0: 国补500元，装宽带选一栋，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一栋。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4: 转老汉纪念七十三，嘿呀！
5: 在五朵金花的故乡云南大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傣族绕三陵代表性传承人赵丕鼎正在给乡亲们表演他自己创作的。

0: 宝贵的民族艺术，也是他一生最独特的生命记忆。他希望这声音能世代传承。
1: 我们家的胎教就是打鼓说，夸张地说，我们一出生就会喝了，我们一家几代人都在传承打鼓说。现在画八旗了打鼓说排水坝和艺术团，我们画把打鼓说带进了校园。
0: 大理地处云南省中部偏西，是我国唯一的白族自治州，这里是云南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中转站。2000多年前，汉武帝开拓西南边疆，在大理设置业余县。从那时起，汉族文化与白族文化便开始相互影响、相互交融，逐渐形成今天开放包容的大理白族人文风情。大文曲世代流传，大文曲曲本也成为最重要的白文文献之一。为什么用汉语记录的大文曲曲本，汉语念出来不通顺，但用白语唱出来却能传情达意？大文曲周籍传承人杨森说，大文曲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白汉双语混用。
2: 唱词要求合则押韵，每段第一句的最后一个字为定韵，后面偶句要追随前面定的韵，而且要一韵到底。大文曲中的汉语借用超过词汇量的60%以上，从上诗到白到唱词都有汉语的参与。
0: 大本曲是白族人民耳畔唇边最美妙的乡音，而其中的众多故事主题经常取材于各民族的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
2: 比如汉俗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古代民间四大爱情悲剧故事之一，京剧、华梅戏、越剧等都有此剧目，而在创作改编后的白族大本曲有一致，成为大本曲的传统经典曲目。
0: 苍山不没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大理天生有着从容不迫、亲切闲适的气质。苍山洱海悠悠碧空，白墙黛瓦，翘角飞檐，这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闪烁着海纳百川又独树一帜的文化之美。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22年6月13日，第九届中国秦腔艺术节在西安开幕。西北五省区的40多部折子戏、70多场演出，唱响三秦大地。一时间，800里秦川尘土飞扬，3000万秦人齐吼秦腔的盛况再现长安。听了秦腔，酒肉不香。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青年团副团长。

0: 李晓峰十岁开始唱戏，一路把秦腔唱出了国门。他始终难忘那些久居海外的老乡听到家乡戏时的热泪盈眶。
1: 我们在国外演出遇到了陕西人，他说相当太好听了，多少年没有听到乡音乡情，太过瘾了，听了陕西话，听了咱的秦腔，我一下子感觉到我就回到了西南，乡音不干鬓毛衰，真的是乡音乡情啊，白头发，哎呀，太美了，太美了，哎呀，你真的觉得这种语言的这一种魅力。
0: 作为梆子腔的鼻祖，秦腔的唱腔与关中方言有着紧密联系。在陕西省社科院文化与历史研究所副所长赵东看来，秦腔的风格正是以西安话为代表的关中方言的生动体现。
2: 在关中方言的特点是说话呢比较直，感觉起来是斩钉截铁的，一是一，二是二，钉是钉，卯是卯。秦腔的特点呢，它是这粗犷、豪迈、悲怆，这刚好和秦人的这个性格呢相符合的。
0: 西安方言研究作者孙立新说，千百年来辉煌灿烂的文明和风云激荡的历史，让五湖四海的文明在这里交汇碰撞，也让文化底蕴深厚的西安城熠熠生辉。
3: 聊杂的就是好极了的意思，诗经里有月出皎兮，皎人聊兮，传话曾经是雅言，现代西安话有一定的武汉语传承特点。
4: 贾选，你好好看看，你画的这是一只小鹿。
0: 不像软糯婉转的乌龙细语，关中方言在声调构成上多为降调，且没有普通话里的赏声、曲折调的读法。陕西师范大学语言资源开发研究中心教授柯西刚说，这一语言特点也折射出西安人倔强率真的性格底色。
5: 比如说织布的织，竹子的竹，歌曲的曲，然后错误的错，在西安话当中它全部都读成低调，织、曲、竹、错。古代的入声字在关中方言里面它大部分都读成音频，就是低降调，所以关中方言里面现在低降调第一声比较多。
6: 扁扁面底扁，
0: 羊肉泡馍肉夹馍，油泼辣子扁扁面。傍晚时分，西安钟楼旁边的美食街里人声鼎沸，在数不胜数的陕西美食中，西安人尽情享受着人间烟火中的万千滋味。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在灞桥如烟的翠柳下，在晨钟暮鼓的时光里，今天的西安一如既往海纳百川，泾渭分明。眼前是唐风古韵，脚下有千年传奇，古朴直率的西安人正在这方神奇的土地上尽情挥洒着他们的豪放与洒脱。

0: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吊销通关冤有由。
4: 在河北沧州吴桥县杂技大世界江湖文化城内，杂技艺人高福州边敲锣鼓边唱曲，其中唱到的调和就是京杭大运河。吴桥杂技研究专家、吴桥县文化馆副研究馆员刘恩和说，大运河沧州河段南起吴桥，北至清县，流经7个县市。

0: 几乎是整条大运河全长的八分之一，为吴桥艺人的杂技活动提供了优越的场所。
1: 运城一类运河漕运的发达，带动了这个沿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当时吴桥杂技人的这个主要活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运河两岸的大小城镇，像鲁北的德州、济南，这些呢都是杂技人活动的重要的场所。所以你们听到的这吴桥杂技人话都有点偏山东话的那个味道。
0: 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频繁的经济活动和人员往来也为语言的交汇提供了方便。沧州区域文化研究所所长孙健说，作为历史上里程最长的人工河，大运河也消除了两岸方言区之间的隔阂。
2: 重要的水路和重要的陆路啊，都是方言的过渡带，因为两侧方言区的人们他都要交流，而交流是产生过渡的直接原因。你比如现在啊，沧州地区主要是西部的四个县市河间、许宁、任丘和献县，他们都属于保定方言区，其他的沿运河的八个县市区还有沿海的四个都属于鲁方言区。
0: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运河沿岸的人们在行船劳作中总结出很多俗语，沿河十里八乡就如约定俗成一般，而远离运河的地区语音面貌就会发生比较大的改变。
2: 出于交流的需要，都会泯灭自己最有特点的语言，或者是形成共同都能理解的新的语言。你比如说这个泊头市运河两岸的人们，当说到普通话里为什么这个词儿的时候呢，这个泊头人会说为嘛吴桥、东光、泊头、兴济、青县，所有沿运河的村子几乎也都这么说，都是为嘛啊。但是运河以西大概离运河三十多里地之外啊，就再往西就会说成为嘛。
0: 繁忙的大运河使沧州成为南北往来的要冲，水汉两路的咽喉，不绝如缕的商船也带动了大运河畔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因河而生，因河而兴，因河而美。对沧州人而言，大运河不仅是一条现实的交通要道，更是珍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情感纽带。如同这木板大鼓所唱，音韵铿锵，滋味绵长。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18年10月底，一场乡村盛宴轰动了德国城市杜塞尔多夫，现场观众热情似火，古老的东方戏曲让人如痴如醉。您现在听到的是乡村经典剧目《雾失楼台》，由湖南省昆剧团在1990年根据北宋词人秦观被贬郴州时的名作《踏梭行》郴州旅社改编而成。傣戏之祖昆曲为什么会在遥远的湖南郴州落地生根？湖南省昆剧团副团长雷凌说，明代万历年间，吴侬软语的昆曲传入郴州，经过长期演变发展，变吴音为楚声，形成了具有乡野气息的昆曲支派。
6: 昆曲的很多那个韵口是跟我们郴州话有点像的，比如说我们湖广音就是中州韵，我们郴州很多时候吃饭的起饭了，一二三四五六，我们的戏曲里面就是叫六子，就是六听太六七戒啊，你看它就是六，就跟我们郴州话是一模一样的。其实我们郴州很多是上韵的一种口语，所以就是它能

0: 昆曲留在郴州，也是属于语言相通，他能懂吗？
1: 昆曲《兰花宴》，湘昆别一枝。湘昆的吐字形腔以郴州官话为基础，与中州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湘南特色的俗灵俗朴辣味昆曲。郴州文化学者廖广利说，湘昆的风格是优美不失豪放，细腻中不失粗犷，这与他的语言根基郴州方言极为相似。
0: 这个雏形呢，应该是汉代，他所说的是北方方言。然后到了唐宋时期的话，因为他要有一个沟通交流的需要，为了管理方便，所以最终呢就有了这种通语，就是叫湘南通语。到元明清的时候才正式称作是湘南官话。但是从语音的音系的接近程度来看，更多的研究者说，我们说的这种话的口音，从语音这个角度，它应该是从广西这边过来的。
1: 北瞻横越之秀，南至五岭之冲，什么是郴州？这里是湖湘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汇之地，敢为天下先的豪迈与开放包容的大气在这里彼此相融，往事悠悠，乡情依旧。郴州这座别具特色的林中之城依然活力四射，它的勇气，它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1: 山在西南烟，
0: 在湖北孝感的云梦县，梦泽影戏馆里的舞台每一天都热闹非凡，一方幕布，一盏灯火，伴随着高昂的唱腔和激情的曲调，云梦皮影戏代表性。

0: 传承人秦李刚在幕布后手腕翻飞，演绎着毕生所学。秦李刚说，与其他皮影戏流派需要七八个人才能表演相比，云梦皮影戏的特色是两个人就能撑起一台戏，所谓一口道尽千古事，双手挥舞百万兵。
1: 皮影戏啊，我们大部分的都是用的云梦的方言。如果是我们在戏里面，比方说道白呀、唱腔啊，我们的唱法就要用戏剧的道白，就这么说：满春此时，人人得而知之。一定要把这个方言呐、都区别开来。
0: 孝感位于湖北省东北部，与省会武汉接壤。但与武汉的常用方言迥然不同，常年从事孝感方言研究的王求士教授说，孝感话可以用两个过渡来形容，一个是北方话向南方话的过渡，一个是江淮官话向西南官话的过渡。
2: 比方说孝感，它有一个音，它是具有标志性的，就是全国别的方言里面很少见到。孝感话里面是没有普通话鱼这个音，所有的鱼都是读成的呜呜。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孝感话是属于北方话，但是呢北方话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它就是没有古代的入声了。孝感话就是把古代的入声作为一类完整的继承下来了。你读古代入声那个押韵的那些诗，用今天普通话读它不押韵了。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孝感话解灭写，它是押韵的。
0: 孝感地以孝名，风以孝纯。作为我国唯一一个以孝为名的地级市，孝文化在孝感的影响深远而独特。湖北工程学院中华孝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胡泽勇说，代代相传的孝文化已经渗入孝感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3: 孝感孝文化绵延2000多年，不仅保留了大量的墓碑祠等物质文化遗产，而且还以传说故事、丑制、雕花精致、皮影善书等多种非物质文化形式广为流传。
0: 孝感南起江汉，北接中原，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了这里南北交汇、开放包容的气度与风格。沉睡千年的云梦情简，刻录着秦风楚韵再次交融的历史，忠于民族、崇尚孝义的传统在这里世代流传，正点亮孝感展现。

0: 魄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0: 2022年大年初二，一场年味十足的乡村春晚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精彩上演。您现在听到的鸡公调是东至县当地的特有剧种，由江西饶河高腔演变而来，因演唱时声如雄鸡报晓而得名。长江在池州境内由西南向东北方向流动，将池州定格在江东，史称江左要冲。为什么源于江西用赣语演唱的鸡公调会深受池州百姓喜爱并扎根于此呢？潜心研究池州本地文化的学者冯胜祥说，这一现象要追溯到600多年前那场源自江西鄱阳的瓦谢坝大移民。
3: 元末因为造成的人口的锐减也是很大的，那么这是政府有组织的，没有执行章吧，但是有组织的移民巢湖，然后安庆池州移民了差不多50万左右吧。我们东至也是池州的一部分嘛，差不多都是从瓦谢坝出来的，所以就导致江西人在我们东至分布的比较广，赣语系也比较发达。
0: 明朝嘉靖年间，江西益阳腔传入池州府青阳县，与当地民歌小调相结合后，诞生了著名的青阳腔。安徽省青阳腔非遗传承人江进说，青阳腔后来又传回江西，成为现代赣剧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也对徽剧乃至京剧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4: 因为青阳腔呢，在古代的时候它又叫会师雅调，它比较粗犷通俗，说是那个时候呢就广为流传了，通过这个经商呢，我们徽商呢把它带到了全国各地，就是又形成了各种剧种的高腔，比如说江西的赣剧啊都受了青阳腔的影响。另外我们这个安徽呢，徽剧是青阳腔的一个支流，这个200多年前的时候呢，四大徽班进京演出以后呢，进而产生了京剧，所以呢青阳腔呢它有京剧的鼻祖，有这样的说法。
0: 池州面积不大，但却拥有多种方言，赣语、徽语、江淮官话、皖南吴语以及吴语宣州片都在这方土地上和谐共生，静静诉说着世事的变迁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相逢桥上无非客，行进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

0: 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五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歌声里的中国。

0: 1950年12月，由吕鹏编剧导演，李杰夫作曲的歌剧《星星之火》在哈尔滨上演。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大型歌剧，讲述了东北抗联艰苦卓绝的斗争故事。歌剧中“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等唱段脍炙人口，一时广为流传。1948年，音乐家李杰夫从晋察冀边区调到哈尔滨工作，他和剧作家吕鹏提出，既然到了东北，就应该用作品来表现东北的英雄事迹。在大兴安岭地区寻访了很多抗联老战士之后，交通员李老头给李杰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世纪30年代，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李老头李生将许多投奔抗联的革命青年护送进深山老林，其中就包括本名李小凤的儿童团长李敏。
1: 挺大个，穿着大乌拉鞋，你在那个地方嘎吱嘎吱在响，一看交通员李生爷爷。
2: 我全家都是个抗日的，那时候就觉得只要是能把我留下让我干，什么都不怕。
0: 在和李敏深入交谈后，吕鹏、李杰夫等人决定以李老头和李小凤为主人公创作歌剧《星星之火》。1949年11月，李杰夫完成歌剧第二幕的剧本创作。在这一幕中，李老头和小凤在山林中相遇后，他答应送小凤去游击队，并且用大松树来形容自己。
3: 你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4: 你呢？
3: 16。
4: 16。
5: 我呀，有你4个半大。
3: 4个半大？
5: 72了。
3: 72了？你老这么大年纪，怎么还在外边闹革命啊？
5: 哎，这话你可说外行了。听我告诉你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
0: 在创作过程中，李杰夫总是边谱曲边哼唱，爱人张洛就边听边学边演。随后张洛顺理成章地成了李小凤的首位扮演者。
6: 这个本子就是这个时候的产物，因为杰夫老师过去是搞美术的，在绘画上这方面他有一定的造诣，画了不少人物肖像，特别是其中的老李头，这回头你们看就知道非常传神的一个老李。
0: 星星之火在哈尔滨首演后，随即到沈阳、大连等地演出，场场爆满。每次演出结束后，观众总是一边唱着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一边散场。因为诞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多人也用这首歌来歌唱那个奋勇拼搏年代的壮志豪情。

0: 1956年5月11日，新华社向国内外通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准噶尔盆地克拉玛依地区打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口高产油井，已被证实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大油田。25岁的建工部文工团创作员吕远在看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振奋，他决心为新中国的石油工业写一首赞歌。
1: 我在内部看到一个材料上写的是，克拉玛依打出了第一眼高产井，砰一下子出油了。哎呀，因为搞创作嘛，就说这一定要写，哎，写克拉玛依之歌。当时也没有材料，也不知道克拉玛依在哪。
0: 1958年，吕远背着心爱的六弦琴来到兰州炼油厂工地，在这里，吕远近距离接触到了真实的炼油工人，也被火热的劳动场面所感染。虽然他还没有实地到过克拉玛依，但当时广播报纸不时播发有关新闻，让吕远很受鼓舞。在兰州炼油厂工人的描述中，克拉玛依没有水，没有草，连鸟儿都看不到，但那里有热火朝天的厂房，有一群为梦想奋斗的年轻人。听着这些讲述，吕远把对克拉玛依的梦想和痴迷试着用六弦琴弹唱出来，一首《克拉玛依之歌》逐渐成型。

0: 随后李冉把歌曲交给了歌唱家李文科，李文科在北京首唱了这首《克拉玛依之歌》。1959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播放了这首歌曲，从此《克拉玛依之歌》迅速传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1: 那么这首歌写出来以后，反映了当时新中国大家都在希望的一种中国富强，中国要现代化，所以这歌呢很快就流传开了。
0: 一首《克拉玛依之歌》激励了几代克拉玛依人在戈壁荒原上奉献着青春，也唱出了新中国石油工人的壮志豪情，至今仍充满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歌声里的中国。

0: 1979年元旦，上海电影制片厂设置的音乐歌舞故事片《阿诗玛》在全国上映。影片中这首《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一夜之间家喻户晓。歌曲的演唱者胡松华在北京西单首都电影院第一次听到了自己演唱的这首歌，
1: 我就打开了录音机，从头至尾，我第一次看，第一次听我们唱的是什么样的情况，结果周围观众抽泣的声音都录进去了，非常感动，我自己也泣不成声。
0: 阿诗玛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乐歌舞故事片，根据云南撒尼族同名长诗改编而来，讲述了美丽的姑娘阿诗玛与勇敢的青年阿黑的爱情故事。影片中，当阿诗玛和阿黑哥逃出头人热布巴拉家的时候，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也适时响起。

0: 阿诗玛由杨丽坤、包斯尔主演，胡松华、杜丽华主唱。杜丽华说，为了能让主演和主唱更好的配合，他们被安排住在一起以便交流。
1: 我跟杨丽坤不是住那一个宿舍吗、互相的那种交流就比较近了嘛。每天呢，他就晚上啊，叫做点笔记啊，我们俩就谈。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段应该怎么唱呢？我是这样理解的，我就把我唱的情况，还有呼吸啊，各种各样的那种表现啊，就是感情的色彩啊，我都跟他谈。那么他呢，有什么看法，他也跟我说。
0: 1963年录制阿诗玛唱段的时候，条件非常有限。侯松华说，当时的录音棚是用30-40年代周璇用过的棚稍加改造而成的，完全没有办法做到隔音。
2: 当时没有立体声设备，结果他们就愣学大庆王铁人那个精神，就是土法上马，这里多立麦克风，那里多立几块板子，这里是金属板子，那里是一个麻包片，就这么试验，这么录。
0: 1964年，阿诗玛就完成了拍摄，直到15年后的1979年才和观众见面。但时间并没有打磨掉影片的光彩，阿诗玛一经上映便大受欢迎，歌曲《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也瞬间。

0: 2000年，蒙古族斯作家克明在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专题系列节目《走进西部》时，去广西防城港京族三岛拍摄样片。一天傍晚，他坐在防波堤上，前方是涨潮的大海，风浪中乌云聚集，而一回头，只见西沉的落日染红了整个天空。那一刻，克明忽然想起了阔别16年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1: 当时我就想，广西这个地方是10万大山，然后再往北呢，走到比如到了湖南了，再过去到了山东，那可能就是泰山，再过去到我们北京了，那燕山山脉，燕山山脉再往北就接上我们的兴安岭山脉，兴安岭1000多里，而兴安岭的那个深处是啊，就是我曾经插队的地方，呼伦贝尔草原，所以这歌词仿佛就自然的就降临了。10多分钟吧，写完了。我的心爱在天边，天边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草原茫茫，天地间，洁白的蒙古包散落在河边，这很自然的就出了，想家。
0: 克明曾是建设呼伦贝尔的知青，呼伦贝尔承载着他所有青春的记忆。而对于从小生长于海拉尔大草原，如今却生活在北京的曲作者乌兰托嘎来说，草原是他最遥远也最熟悉的梦境。
2: 所以在北京远离草原以后，你对草原的这种认识就提高，再一个的情感加深，城市的孤独感跟草原里的那种想象上的有时候孤独的牧人的那种孤独感，它会正好形成很多的共鸣。所以呢，在这个都市里头，你经历过草原以后，你在都市里头你更渴望草原，对草原就有更深的情感。
0: 从草原来到城市，从城市遥望草原，对于好友乌兰托嘎的这种孤独和向往，克明有着深刻的理解。
3: 大约是在他母亲走了1年以后，有一天我跟托嘎坐在一起就了解了老人。哎呀，他说克明哥，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不是吗？梦见啥了？他说我梦见我妈妈了。哟，我老太太说什么了没有？他说那倒没有，他就在远远的地方那么叫我，托嘎，托嘎，我一下我就醒了。哎呀，我们俩都当时挺心里挺难受的。我托嘎应该给母亲写一首歌。
0: 呼伦贝尔大草原，白云朵朵飘在我心间。在面朝草原的那一刻，克明和乌兰托嘎找到了共同的心声。一首婉转悠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从此成为所有草原儿女表达思乡之情最美的寄托。那歌声里有人们对如诗如画大草原的热爱，更有对故乡和远方亲人无尽的思念。

0: 声音记录中国。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歌声里的中国。

0: 1985年初，凭借可以自主引进外国动画片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广东电视台引进了源于比利时但由美国公司出品的动画片《蓝精灵》。
1: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隐藏在森林深处的小村庄，村子里住着一些自称是蓝精灵的小生命，他们都是好人。
0: 为了顺应潮流，电视台决定效仿当时港台流行的做法，为动画片配上本土歌曲。这个创作任务最终落到了广州军区政治部战士歌舞团团长瞿从和副团长郑秋风的身上。1979年，这两位乐坛黄金搭档曾创作出脍炙人口的歌曲《我爱你中国》。为了能更贴合主题，瞿从和郑秋风在反复推敲电视台提供的动画片段后才着手创作。此时聪明的一休、花仙子早已风靡全国，两人最初以为《蓝精灵》也是一部日本动画片，于是创作了一首日本风格浓郁的歌曲。郑秋风说，直到交稿时他们才知道闹了乌龙，于是便有了《蓝精灵之歌》二度创作的经历。
2: 中国人写外国音乐，这个导演也提出来了，要向国外的。那么我听了这个背景音乐以后，我就分析了、研究了，一个是风格，一个是形象。蓝精灵这个儿童可爱、活泼、聪明、伶俐、欢快，就这个形象我捕捉一定要准确。再加上用了以后，这个外国的音乐的肢体与手法，现在就把它写出来了。
0: 词作者瞿从说，印象中欧洲童话经常说，在山的那一边、海的那一边有一个国王，于是便将山的那边、海的那边作为歌曲的开篇，没成想起到了出人意料的奇妙效果。然而这首一点都不中国风的歌曲，让很多人至今都以为《蓝精灵之歌》是一首翻唱歌曲，就连业内人士最初也有过误会。
2: 这么音乐呢，曾经被我们广东电视台送到北京来参加第二届的少年歌曲比赛。有一天，音协的这个秘书长给我打电话，他说：“郑老师，那个《蓝精灵》呢，北京有点质疑，说是这是一个外国影片，怎么是你作曲？”后来我就把这个前前后后跟他说了一遍。北京听了以后就认可了，就得了大奖了。
0: 在森林深处隐居的那群可爱的蓝精灵，成为几代人共同的童年记忆，而那首轻快活泼的主题歌《可爱的蓝精灵》也从此广为流传并频频获奖。1988年还获得了鲁迅文艺奖。此前曾凭借《我爱你中国》获此殊荣的瞿从对此颇多感慨，他说，人生真的要不断地去尝试，因为你不知道奇迹会在什么时候发生。

0: 您现在听到的是1937年拍摄的电影《马路天使》中由著名演员歌手周璇演唱的《四喜歌》。这首歌改编自苏州民歌《哭七七》，由田汉填词，贺露听选曲改编。苏州市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周友良介绍，《哭七七》原本唱的是女子悼念丈夫的悲伤情绪。
1: 哭七七它本来是哭丧用的，头七、二七、三七，打七个七嘛，就是叫哭七七。也是比较悲伤的，旋律上呢有一点小的变化，但是大的框架的结构呢都是一样的，它基本上改编的程度是很小很小。
0: 田汉配合电影情节填写了新的歌词，这给原本凄凉的四季歌带来了新的气象。1935年秋天，周璇饰演的主人公小红和姐姐小云从被日本侵略的东北逃到上海，卖唱为生的小红在茶楼里一边梳辫子一边唱起这首四季歌，画面中叠出北方的炮火长城，南方的柳枝荷塘，在儿女情怀中映照出家。

0: 电影《马路天使》以轻松诙谐的手法描绘旧上海底层人物在动荡年代中的悲欢离合。除了歌曲，影片中人物的交谈，画面上出现的报纸版面，也都显示出人们对于时局的关注和忧虑。
1: 有福共享，有难同当，那个难怎么写的？
2: 哦，想起来了，昨天报上有的，在这儿呢。瞧，这边不是半个佳人才子的家子吗？
1: 可是这边不是半个上海，也不是半个天津，
2: 只是半个汉口。

时光流转，世事变迁，四季歌早已成为一个时代的音乐经典。那熟悉的旋律中记录着每个人与时代不可分割的命运情感，更唱出了人们在困苦艰难中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希望。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歌声里的中国。

0: 1978年，台湾东吴大学的学生叶嘉修创作的歌曲《乡间的小路》，最初由齐豫演唱，收录在一张民谣专辑中。后来，叶嘉修自己演唱的版本也广为流传。1987年，海峡两岸开放探亲政策后，祖籍河南南阳、出生在台湾花莲的客家人叶嘉修，也成为最早到大陆开演唱会的台湾歌手。
1: 就是因为探亲的活动，我算是第一组正式报批进来演唱会的歌手，在1988年，所以有点紧张。可是我一到海关呢，那些海关的朋友们呢，多可爱，马上站起来欢迎回家。对我来说，就是第一次回到我只在文字上看过的土地的时候，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感受。
0: 作为台湾校园民谣最重要的奠基人，叶嘉修最擅长在纷繁忙碌的世界发现美好的事物与情感。在台湾日益工业化的年代，乡间的小路中营造的田园风光成为一代人精神的故乡。

乡间的小路还先后由台湾歌手刘文正、大陆歌手朱逢博、香港歌手张明敏等人翻唱。您现在听到的是2015年在台北举行的民歌40演唱会上，来自北京的民谣组合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与叶嘉修的合唱。

0: 写了很多歌，不见得就是说每个都是我觉得错，我可以引以为傲的说这是我写的作品，但是在这么多的作品里面，其实有一些歌曲确实是很蛮感动自己。我要感谢的是所有让这些歌曲，就是让我想表达的情绪能够流传下来的这些听者或者是翻唱者都好，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就是让这些歌曲能够存活下来。
1: 一首《乡间的小路》，曲调轻松活泼，歌声中荡漾着欢快和童真，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都会让人沉醉其中，内心充满了喜悦与宁静。走

0: 给我力量的音乐家陶加洲、常松民再次联手为电影《漩涡里的歌》创作插曲。不同于词风大胆、曲调轻柔的前作，荡气回肠的船工号子前奏一出就先声夺人。
1: This sounds just like Jiang's music.
2: 这很像江哥的声音啊，在长江上，这样的歌声到处都能听到。他是长江的儿子。长江是孕育船工号子的母亲。
0: 船工号子的曲调是常松民和陶加洲汲取了四川民歌《川江船夫号子》以及川剧的音乐素材创作而成。歌曲通过五首不同的船工号子连缀，再现了船工闯滩夺险的劳动场景。这也是川江号子第一次在大银幕上展现其独特的音乐风格。
3: 我接了这歌以后，我一看，哎呀，好歌，唱出了中国人民的这种豪情。从上游到下游去有72个断魂滩，那就是要玩命，叫拼命号子。大概有几十种号子领头的人，然后冲过惊涛骇浪，还招还招还招，穿过浪高。
0: 剧里双江回忆，在为电影配乐期间，陶加洲前来做客，寒暄间他灵感突现。于是在李双江家的客房里，陶加洲操着川腔边谱曲边试唱，一顿饭的功夫就写成了船工号子的曲谱。
3: 我没当过船工，我就要求，我说我当过骑兵、炮兵、坦克兵，还拉过骆驼兵，我说船工哟，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作曲家说好，我们已经安排一个礼拜，结果在三峡里边一待待了一个半月，你看我就知道那个感觉是什么。
4: 涛声不断，歌不断。
0: 家住嘉陵江边的陶加洲说，曲调各异的船工号子是他童年最深的印记，朗朗上口的号子旋律早已融入了自己的血液里。如今江上百人合力拉纤，号子声震天响的场面早已成为远去的历史。但每当船工号子这铿锵有力的吆喝声在耳边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心中对生活的热爱与豪情万种。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鸡蛋是最常见的食材，怎样吃更健康呢？
6: 朋友们，一天一个蛋，健康永相伴。几乎所有的百岁老人餐桌上都有一个共同的食物，鸡蛋。世界上最长寿老人的长寿秘诀就是每天一个蛋。鸡蛋是最优质可靠的蛋白质来源之一，含有有益脂肪、卵磷脂，还有卵黄素、维生素和铁、钙、钾等人体所需要的矿物质，能健脑益智，保护肝脏，保护视力，降低血脂。好处啊，真的是多到数不清。可以这样说，每天吃一个鸡蛋，等于给身体享用了一次全营养餐。 鸡蛋的吃法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水煮，可以炒菜，可以蒸食，可以做汤，怎么吃才算营养呢？这个不能够一概而论。男性和女性，老人和小孩，健康人和有疾病者，根据各自身体状况的不同，其实吃法呢也是各不相同的。米粥煮鸡蛋是女人的益气丸，由于生理原因，大多数女性都存在着气血两虚的问题，而气血不足又会导致其他毛病，比如说皮肤粗糙暗黄、失眠多梦、头发干枯掉发等等。米粥煮鸡蛋补益气血的作用性强，相当于吃补中益气丸，除了补气血，还可以让血糖升得慢。米粥煮鸡蛋剥开来看，颜色跟白水煮的鸡蛋有点不同，它是润泽的玉色，而且吃起来更香。它的做法呢，把鸡蛋洗干净，不要剥壳，放在煮稀饭的锅里一起煮熟，一定要在一开始水还是凉的时候下锅，否则呢鸡蛋容易裂开。煮熟了之后呢，把鸡蛋捞出来剥壳就可以吃了。然后是枸杞煮鸡蛋，这是男人的肾宝。女人最大的问题是气血不足，男人最担心的问题可能就是肾不好了。补肾其实也无需大动作，枸杞煮鸡蛋有奇效。专补男人肾，枸杞能使垂体促泌性腺素和生长激素分泌增加，鸡蛋呢属于肾填精的药，有助性作用，是恢复元气的还元剂。当然这种煮蛋的方法中老年朋友都可以吃，人到中年气血渐衰，肝肾精气亏损，不能容养眼目，就会出现老花眼，这个方子呢有极好的养颜效果。那如何来做呢？枸杞子30克，鸡蛋放清水中煮，煮蛋后取出去壳再煮，然后饮汤食蛋，可以连服3到5天。再说一说白水煮鸡蛋，这是老人的长寿丹。有研究显示呢，水煮蛋的蛋白质消化率高达 99.7%， 几乎能全部被人体吸收利用。而加热温度低，维生素呢，它的营养得以全面保留。而且煮蛋的蛋黄中的卵磷脂、甘油三酯、胆固醇和卵黄素对于神经系统和身体发育有很大的作用，可以起到健脑的作用，对老人十分有益。清水蛋中呢也保留了较多的维生素 B2， 可以分解和氧化人体内的致癌物质。鸡蛋中的微量元素，比如说硒、锌等，也是具有防癌作用的，可以说是老人的长寿丹。它的做法呢，鸡蛋应该冷水下锅，慢火升温，

沸腾以后呢，微火再煮三分钟，停火以后呢，再浸泡个五分钟，这样煮出来的鸡蛋蛋清比较嫩，蛋黄凝固又不老，蛋白变性程度最佳，也最容易消化，每天一个呢，养生效果极佳。一般等到自然冷却以后再剥壳开吃，不会破坏蛋白。尽量不要将鸡蛋放入沸水中煮，否则呢，不但造成蛋壳破裂、蛋液流出，而且还很容易灼伤我们的手指。再就是鸡内金蒸蛋，是小孩的健胃片，这道菜一家人都可以吃。小孩常吃鸡内金蒸鸡蛋，不仅助消化，还不容易尿床。男性常吃可以预防脂肪肝，女性常吃有调经通经的作用。老年人常吃鸡内金蒸鸡蛋呢，对于预防白内障也是有帮助的。它的做法呢，我们把鸡蛋尽量的打散，打得越均匀越好。打好的鸡蛋里面呢，我们加两倍的米汤，放一点点的香油和盐，再放一点鸡内金，把材料上锅，用中火蒸，水开以后呢，再蒸三到五分钟，关火就行。那注意事项呢，锅盖不要盖严，要稍微的敞开一点，不要用大火，而是始终用中火来进行蒸煮。留住鸡蛋营养的秘诀在哪里呢？我们刚刚提到过，白水煮鸡蛋要冷水下锅，营养能最大程度的保留。其他做法呢也有不同的秘诀，您不妨呢花个时间去做一个了解。下面我们要说的是鸡蛋的不同吃法。第一，炒鸡蛋。炒鸡蛋最好呢用中低档火轻轻翻炒，这样炒出来的鸡蛋就不会老，口感呢也比较爽滑。另外呢也不宜放味精，因为味精呢产生的鲜味儿，它会破坏鸡蛋本身的自然鲜味。第二呢是鸡蛋羹。煮鸡蛋羹或者是蛋花汤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在搅拌蛋清的时候放入油或者盐，这样呢会使蛋胶质受到破坏，蛋羹也会变硬显粗糙。那么在蒸蛋羹之前呢，我们可以先加入少许的牛奶，可以使口感更加的顺滑鲜嫩。第三呢就是蒸蛋，蒸蛋中加入一些海鲜，比如说像虾米、牡蛎，更加有营养。第四呢就是煎荷包蛋，最好呢只煎一面，减少营养流失，蛋清凝固就说明蛋煎好了。第五呢是摊鸡蛋，鸡蛋摊得越大越薄，营养流失就越大，所以摊鸡蛋呢可以把它摊得小一点。那么关于鸡蛋的营养价值我们都已经和大家分享了，那么至于怎么吃您都了解到了吗？希望它能够为您的健康带去有益的帮助。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眼下豇豆大量上市，日常做菜多吃它，既能健脾又可固肾。
3: 补肾健胃的豆中上品豇豆。豇豆又名带豆、豇豆等，在各种豆类之中啊，长得最长的呢就是豇豆了。普通的能有三四十厘米，长的呢有七八十厘米。豇豆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可以炒食、凉拌、泡食或腌渍晒干。种子呢可以带凉和做馅料，是解决八至九月份夏秋淡季的主要蔬菜之一。李时珍称此豆可菜可果可谷，备用最好，乃豆中之上品。养肾功效，中医认为啊，豇豆有健脾补肾之功效，适用于脾胃虚弱、尿频、遗精、白带以及泄痢等症。《本草纲目》中说，豇豆能理中益气，补肾健胃，和五脏，调营血，生精髓，止消渴、止腻、泄痢、通小便。选购方法，选购豇豆的时候呢，应以色正鲜嫩、充实饱满、无锈斑、无霉变、无虫蛀且不失水者为佳。食用的禁忌，食用豇豆的时候啊，一次不要吃太多，以免产气胀肚。什么人适合吃呢？肾虚、梦遗滑精、小便频繁、糖尿病、白带、白浊等患者适宜食用。什么人不适合吃呢？气滞腹胀便结者不宜多食。再来说下搭配，豇豆加鸡肉啊，能够补肾固涩。鸡肉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有温中益气、补精添髓的功效。与豇豆一起来搭配食用呢，可以补肾固涩，

适用于肾虚不固所致的白带、白浊、遗精、小便频数等症。豇豆加大米呢，能够治遗精。大米性平，味甘，有补中益气、平和五脏、止泻等功效。与豇豆一起搭配煮粥食用，可补肾健胃，适用于遗精等症。最佳烹调的方法是炒、凉拌或者是煮。益肾的食谱：干豇豆拌肚丝，功效是滋阴补肾。小提示：干豇豆啊，不能卤得太软了。二、炝豇豆海米，功效是健脾胃、消积滞、补肾固精，适用于梦遗滑精、小便失禁、妇女白带等病症。小提示：豇豆在沸水中穿烫的时间呢，不宜过长，否则会破坏营养成分的。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敢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幺零五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西瓜是夏日的解暑佳品，您知道怎样挑选西瓜吗？食用西瓜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3: 朋友们，夏天必做的一件事呢，就是一定要在空调打开的房间里，捧着大半个西瓜，用勺子从中间最甜的部分挖开来吃。西瓜呀，大家都喜欢吃，可是你知道在切西瓜的时候，为什么有些人要插一根筷子吗？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插筷子切西瓜不流汁。第一步呢，我们将买回来的西瓜洗干净，然后放在水里面浸泡个十分钟左右，再准备一根筷子。第二步呢，就是找到西瓜刮鳍的位置，用手将筷子插进刮鳍内，插进西瓜11公分左右就可以了，就是10公分左右。速度呢不能太快，要缓缓地插入。第三步呢是轻轻地转动几下，拔出筷子，再用刀顺着西瓜的纹路切开。那么插进筷子的原理很简单，可以让西瓜里面的压力和表面的张力提前地释放出来，所以呢在切西瓜的时候就不会出现爆裂的情况了。这样切出来的西瓜呀，不仅不美观，而且还容易流汁弄脏手，所以呢插一根筷子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你买西瓜的时候呢，还会拍一拍，这样就知道瓜甜不甜了。其实也不一定哈，毕竟西瓜它不会告诉你我很甜。那么你就要牢记三个方法，保证你能选出西瓜当中最甜的那一个。第一呢，就是我们看西瓜藤，挑选西瓜藤头粗壮青绿的为最好，因为瓜地越绿，瓜呢就越新鲜。另外呢，瓜藤是弯曲的西瓜也比瓜藤是直的西瓜更甜，瓜地要是枯萎了，就有可能是早采瓜直瓜藤。第二呢，就是我们看西瓜的瓜鳍和瓜地，西瓜鳍部和瓜地部位呢凹陷的较深，并且四周饱满的通常都是熟瓜。瓜地圈越小西瓜越好的说法呢其实是不正确的。第三呢，就是要看西瓜的纹路，好的西瓜表皮纹路粗大清晰，深浅也分明，光泽也比较鲜明，并且呢纹路整齐的西瓜呀要比纹路错乱的西瓜好吃。瓜纹杂乱的西瓜通常呢不够成熟，还有呢瓜内的筋也会比较多，那么瓜红是非多。特别是西瓜到底要不要采用保鲜膜放在冰箱里呢？还有人说保鲜膜包西瓜等于给细菌造了豪宅，其实呢盖上保鲜膜的西瓜在放入冰箱前可能已经受污染了。细菌繁殖的速度呢取决于两点。第一个呢是食物啊受污染的程度。第二呢就是食物的保存环境。覆盖保鲜膜的西瓜呢容易滋生细菌。这不能够仅仅看作是保鲜膜的问题。因为呢我们切西瓜的刀啊砧板啊或者装西瓜的袋子呀都有可能会导致西瓜放进冰箱前就已经具备了大量滋生细菌的条件。所以说呢这个黑锅保鲜膜是不能背的。那我们要切记啊，吃瓜前一定要洗瓜，切瓜前一定要洗刀。西瓜切开后8小时内呢要吃完，放在室内通风处即可，不需要覆盖保鲜膜，可以用纱笼啊给它遮盖住就行。再就是呢，西瓜放冰箱冷藏需要盖保鲜膜，那么覆盖保鲜膜呢是避免西瓜在冰箱当中呢和其他的食物串味儿，并且减少西瓜水分的流失。

西瓜切开以后呢，就是要在8小时之内把它吃完，那么超过16小时呢就不能再食用了。记得啊，切除剩余西瓜表面 0.5 厘米左右厚的部分放入冰箱保存，但是呢最好是尽快食用，不要放置过久。我们吃西瓜呀还有两个要不得，第一呢就是不要把它当做正餐来吃。西瓜 94% 以上都是水分，它本身呢含糖量也是很高的，正常的甜度西瓜含糖 5%， 所以西瓜的热量很高，它的卡路里呢每千克250千卡，也就是说如果你每天吃一个大的西瓜呀，大概8斤就是摄入了1000到1250千卡的热量，而普通的我们吃的一碗米饭呢热量大概只有200千卡，也就是说呀一个西瓜就当相当于呢你吃了5-6碗饭。第二呢，不要当夜宵吃。西瓜含糖量很高，晚上呢睡前吃的过多就会使得胰岛素上升，促进脂肪合成，而人体呢所合成的脂肪大多数都储存在我们的腹部，再加上夜间运动较少，脂肪呢只能储存却不能消耗，时间一长呢你的小肚腩就长出来了。吃完西瓜剩下的西瓜皮儿，不出意外的话呢你一定是把它给扔掉了。可是啊别看不起眼的这个西瓜皮啊，人家呢可是正经的药食同源的食物。西瓜皮在医籍上呢被称为是西瓜脆、西瓜青、西瓜脆衣，它入药的部分呢是西瓜的最外表皮，气微味淡，是清热解暑止渴利尿的佳品，常用呢对于这个暑热烦渴、小便短少、口舌生疮都能够起到治疗的作用。西瓜脆衣不仅要吃还要用来涂抹，因为新鲜的西瓜皮我们洗干净捣汁，敷在身上的一些痒啊、肿啊这样的地方，5到6分钟以后呢洗干净，或者直接用西瓜皮轻轻的擦拭10分钟，再用水冲洗，每天一次。在酷暑时节呢，如果坚持使用，可以防治痱子。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生石膏也可以入药，具体有怎样的功效呢？
4: 今天呢，我们来聊张锡纯是如何使用生石膏这个药的。张锡纯对生石膏啊是特别的擅长，他呢总结出来生石膏的这个各种用法。比如说，他认为生石膏善清头面之热，什么意思呢？就是脸上的这种热，生石膏特别善于清掉。为什么呢？因为生石膏啊入阳明胃经，那么我们阳明胃经的循行经过脸部，所以脸上的很多问题就与这个胃相关。比如有的妇女为什么满脸黄褐斑呢？因为她脾胃不好，脾胃好了以后呢，哎，这斑慢慢会变淡，等等等等。所以张锡纯呢认为生石膏善于清头面之热，这是就是他认为的经络呀是相连的，我来清你胃经的火，那么你脸上的这个什么红肿热痛就会去掉。这个讲个病例，怎么回事呢？是这样，当年他在德州的时候，你看他这病例都是在军队里边，当年在德州当军医的时候，有一个军士年20多岁，那么得了什么病呢？得了瘟疫。

0: 样的瘟疫呢，而且三四天里边呢，脑子肿了，头和脸都肿了，它肿的地方呢，皮肤里边有这个黄水，有的黄色水，然后一破了就溃烂，这脸上，哎呀，这很难看。那么身上呢，兼有斑点。那么听人说啊，大家说这病呢叫大头瘟，大头瘟谁治过？金元时期的李东垣治过，普济消毒也，就治的大头瘟的。那么是溃烂之状呢，又不像大头瘟，又像什么瓜瓤瘟，有一种另外一种瘟疫，烂呢是这样，说很不好治，说这病啊会死人的。这军师一听，哎呦害怕，这了得了，就赶快找张锡纯。张锡纯给他一诊脉呢，脉怎么样？红滑而长，脉这个很有力气，滑长。说明什么？热很盛，舌苔白而微黄。哎呀，这又是有热，微黄啊，这又热的正好。问他这个你的感觉怎么样？他说我就觉得烦呐、啊，心烦热，总想吃凉东西。我一吃凉东西就舒服，哎呀，就舒服。怎么办呢？我这热呀。那么张锡纯就跟他说，这个病并不难治，头面之肿烂，周身的斑点，无非什么热毒入胃了。入了胃经了，阳明胃经了。那么这时候呢，随着这个胃气往外怎么表现出来了，表现在哪儿啊？胃经表现在脸上了，对吧？那么周身皮肤也都有点，这时候只能放胆用生石膏，可以保全你性命。这军师一听，哎呦，那张先生您还等什么呢？赶快给我下药吧，我这又烦又热，脸都烂了，这哪行啊，对吧？于是张先生就开了个方子，这方子什么方子呢？生石膏。对，生石膏，大家看啊，这生石膏呢，它用了三两，然后羚羊角二钱。羚羊角是什么？我们前面讲过，对吧？羚羊角可以清肝胆之热。知母用了八钱，然后呢，又点蝉蜕、姜蚕、金钱虫楼，用了这个粉甘草各一钱半。那么这些呢，蝉蜕啊，什么姜蚕呢，都是解毒透毒的。那么这里边呢，这方子里边还配了一点荷叶，用的荷叶边干嘛？清暑的，去暑热的。那么这方子熬好以后，温暖的服下去，趁着温热服下去，效果怎么样？一剂这病好了一半，然后第二天的方子里边把荷叶剪掉，把蝉蜕剪掉，又服了一剂，这人的病就痊愈的脸刷就这个什么红肿热痛都退掉了，这病就好了。那么这方子里哪个药最有效呢？生石膏最有效。张锡纯把生石膏给搞成三两，这量非常大的，对吧？清阳明之热。所以各位，这是张锡纯的经验。那么今天的病例我们学到什么呢？我们学到这样的，张锡纯认为头面上的这种热毒跟胃经往往相关，如果是因为胃经有热导的这种热毒外泄，我们用生石膏清热，阳明经的热一清掉，这个热毒就去掉了。所以这是张锡纯的经验。我们再看到方子，这个脸上有什么病，有没有红长了大疮了什么，如果方子里看到有生石膏的话，我们知道这是解热毒的，解阳明经热毒的这样一个重要。明白了这个，那就今天的这个医案就没白听。
1: 105幸福健康会与您共同守护身心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感谢收听。即将到来的11点，我们将为您带来105田野听书。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享受评书的艺术魅力。敬请期待。

0: 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一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三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3: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2: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3: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2: 嗯，
3: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2: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3: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2: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3: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2: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0: 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9，4007999689。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

0: 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块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0: 11点，现在是50。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暴风骤雨》，演绎东北乡村土改风云，百姓奋起反抗封建势力，书写翻身解放的壮阔篇章。走投无路的杜善人又会想出什么对策转移武器？胆小的胖疙瘩又会不会吐露实情呢？请听《暴风骤雨》第33集。
4: 再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真实画卷，带你重回那风雷激荡的岁月。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暴风骤雨》第33集。
5: 大家回去合计合计开大会的事儿吧，然后叫郭全海把积极分子集合起来，到农会里屋开了个会。会议的内容呢，就是起枪的问题。这一次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元茂屯这些地主所藏的武器全部挖出来。肖队长啊，准备到3甲去一趟，到那儿住几天，因为那儿也是个煮家常饭的屯子。工作队的力量比较弱，他要亲自去抓一抓。哎呀，你走哪行啊？正在这个节骨眼你要走了，我们可咋整啊？全海有点沉不住气了。你们现在工作开展得很好吗？3甲离这儿也不远，我可以随时回来看看。工作上大家就注意2条：依靠群众， 掌握政策。随后肖队长趴在船海的耳边说了几句话，船海就不住的点头，嗯呐，知道，我记住了。那好啊，你们在一块好好商量商量，我走了。船海他们送走了肖队长回来，刚吃完晚饭，小猪官跑来报告，杜善人呐，拉了一车匹子回来了。船海乐了，呵呵，咱们肖队长真有点神机妙算呢、啊。来吧，把东西两屋的灯都拿这屋来。干啥呀？郭全海要夜审杜善人，他让小竹官配合民兵把杜善人找来。小竹官他们去带人这功夫，农会的骨干、清算委员、民兵队长都来了，摆开了阵势，就等着这个善哉了。从打杜善人的变天仗起出来以后，人们都知道了，地主的心没死啊。要想叫地主永远翻不了把，就得把他们藏的枪挖尽了，这是保江山的大事儿。枪挖不出来，太平日子你就甭想过消停。人人擦拳魔掌，个个怒火填胸。今儿晚上夜审杜善人，这是袁茂屯、平固农向封建势力进攻又一场暴风骤雨。嘎吱吱吱吱，门开了，小猪官喊着报告从外边进来，杜善人站住，小子进来。杜善人心里早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了，今儿晚上是凶多吉少。他从门外边迈着左腿抡着左胳膊就进来了，走道如一顺天了，可是脸上呢还带着点笑容，这叫笑里藏刀。他进门往那一站，拿眼睛先把屋里撒摸了一圈，第一眼就看见老孙头了，正冲他乐呢，乐得杜善人呢真害怕。你想啊，老孙头一肚子气，乐出那相能好看吗？哎呀，你来了我的善人。杜善人没搭话，用眼角瞟了一下这个在自己家里吃过牢筋的车老板。你听我说啊，咱俩呢一冬一火也不少年了，常言说得好，家里有黄金，外边有等秤，你有什么咱摸底儿，是痛痛快快的交出来好啊，还是叫我们费点事儿再往外交啊？善哉，我家的东西已经交得一干二净，还让我交啥呀？别废话了，地窖子里的东西是我们自己起出来的，是你交的吗？我真啥也没有，再交，你别害怕，你慢慢说，再交就是我们这一堆人了。老孙头气得把手抬起来，这给他来个耳刮子。他看了郭全海一眼，没打，又把手放下了。全海抽了一口烟，慢点自理的跟杜善人商量，今儿晚上把你找来，让你向农会献一样东西，只要你把这样东西交出来，咱们陈年旧账一笔勾销。啥东西？我的善哉，枪。杜善人一哆嗦，这回他可不喊善哉了。哎呦我的妈呀， 我哪来的枪啊？没枪。你家前院后院修俩炮楼子干啥呀？说，快说。这几个字是大伙一块喊出来，好像在杜善人脑袋瓜子上打了个闷雷一样。一股冷汗顺着这两耳丫子流下来。早先我家有颗老洋炮，可我早交到官家去了。老孙头站起来，哪个官家呀？就民国呗。你他妈这脑瓜子怎么这么旧啊？只有现在咱的能会才撑得起是官家呢。
6: 对对对，我脑瓜子旧，我知过必改。这会儿我把金银财宝都献出来，我是为了下决心跟着能会走。
5: 你真心改过我们欢迎，可是得把枪拿出来。
6: 众位善哉，我哪有那玩意儿？
5: 大枪没有，炉子匣子有没有？
6: 更没有了。
7: 我问问他，民兵队长老初过来，你今天下省赶着大车干啥去了？
6: 拉点柴火烧。
7: 柴火拉回来了？
6: 啊，
7: 没到你埋枪的那地方去瞅瞅？
5: 这句话把杜善人的心啊吓着，
6: 翻了个个。我没埋过枪啊，上哪儿瞅去？
5: 老初突然大喊一声，甭说杜善人，把这屋里坐着的都给吓了一跳。
7: 来人呐，把他拉出去毙了。旁边俩民兵把这枪栓咔咔咔拉的一个劲儿响啊。
5: 杜善人要躺下，眼瞅着往旁边歪歪，哎，要倒要倒，这俩黑眼珠往上直翻。老叔过来砰一把抓住他的袄领子，装什么蒜？你二小子那年打外边回来，腰里别着把二把盒子，拿去了。
6: 我确实没枪了，我要说一句假话，就叫天打五雷轰。
5: 全二冲着老叔递了眼色，叫他把手松开。独山人呐，你得说实话呀。不说这事儿没完呢。
6: 叫我说啥呀？金子元宝都拿出来。
5: 告诉你，这回你再有金子元宝我们也不要了，光要枪。那年五月节，你家二小子跟韩老六的大儿子一块儿打哈尔滨回来，拉回一大车东西，都是抢的。他俩腰里都别着好几颗家伙。有一天半夜，在你家西屋就打过枪。你问问全屯，谁不知道这个事儿？杜善人心里说：“亲爹后妈叔的祖宗啊，咋什么事儿他们都知道？”怎么记得这么清楚？这可咋整啊？他心想，我得编两句，不然今儿晚上就过不了这个关口。他想起李桂荣嘱咐他的话来，不管怎么编，可得把牙咬住了，要露出一个字就完了。
6: 是打过枪，那是韩老六大儿子打的，
5: 他叫我们二小子跟着他去干啥，我们二小子不去，
6: 他往天上就打了一枪，
5: 把我们全家吓病了好几个。大伙一听，嘿， 啊，他编的还真圆全啊。老孙头用手一扒拉他，嘿，我们早调查好了，我在你家吃过老酒，你们家的事儿从根到梢我都知道。你二小子当过中央军第三军胡子队，跟韩老六的大儿子在一块堆儿，就拿那回赶车回家说吧，要是没枪道上能走得了吗？那枪根本都是老韩家的，胡说。你二小子在西下屋冲着灶坑打枪，我亲眼瞅见的。独善人听到这儿啊，就像条疯狗似的，冲着老孙头一呲牙：“孙永福，你冤枉好人！”他那俩手啊，把脸这么一捂，妈呀，都哭了。独善人这一哭啊，把小竹倌给逗乐了，嘿嘿，孙子都有了，还叫妈呢？你瞅他哭的那样，多好玩啊！独善人一看，这招不怎么灵啊，他又不好了。善哉呀，乡亲们，咱都是种庄稼的人呢，我实在没有枪。郭传海站起来：“独善人，你也用不着装疯卖傻了，摆在你眼前的是两股刀，你自己心里透明白，也用不着我们多说。现在你先回去吧。”杜善人心里奇怪，劈了闪电的问了我一通，怎么又叫我回去了？全海跟身边的几个人小声说了几句话，杜善人侧着耳朵用劲听，一句也没听着。小竹倌用那扎枪头啊，在这脖子上蹭蹭了一下，嘿，你耳朵太短了，走吧走吧。老孙头嘱咐了一句：“家父啊，注意啊，不用你说呀，我们知道。”杜善人回家之后，猫到屋里也不出来，也不点灯，就往炕沿那儿一坐，低着个脑袋，揣着个手，好像太乏了，他要休息休息。其实啊，他那脑袋瓜子连半分钟也没闲着，他现在就想李桂荣，更想韩老五。李桂荣这小子给我出的主意倒不错，叫我咬紧牙关挺着，可是看眼前这个架势，我能挺得住吗？他想在这儿不敢往下想了，如果要叫这帮穷棒子发现了我的枪，我的下场准跟韩老六一样，非把我拉出元茂屯崩了不可。与其束手待毙呀，不如破釜沉舟，干脆我把枪挖出来跑得了。上哪去呢？找韩老五去。我这佛爷，韩老五在哪儿啊？杜善人像得了药子病一样，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他在屋里就折腾开。他忽然听姓啊门响，跟着传来一阵脚步声，他趴在那玻璃往他一瞅，杜善人不由得打一个冷战，就见白大嫂子还有刘桂兰几个妇女把他二儿媳妇带走了。坏了，
7: 想开门出去，把这个儿媳妇招呼回来，可是他没敢。悄悄的，他把他老婆叫来，你看着没有？老二屋里的，叫他们招呼走了，叫走就叫走呗。家里埋的东西，都叫他们挖尽了。叫谁能咋的？咋的？今天晚上他们又把我斩去审了一顿，跟我要这个。杜善人比划了一个端枪搂火的架势，他老婆子吓得
8: 脸都歪了。
6: 那你可不能说呀，不管他们怎么问，你也不能说。
7: 嗨，那些金银财宝我还不想说呢，这跟金银财宝可不一样啊，说出来命就没了。咱不说的有说的，谁呀？二媳妇娘家插着咱们两颗枪呢。
8: 他老婆一听可不是咋的，
6: 我这两天连气带压都迷糊了，把这事儿忘得死死的。
8: 他老婆猛地灵机一动，
6: 我看这么地吧，老头子，你上咱亲家那儿去趟得了，把那玩意儿起出来，换个地方。杜善人一想啊，我折腾这趟还不得吐血呀？哎，宁可吐血也比枪毙强啊！万一要不吐呢？杜善人一听，这像话吗？这个善哉呀！咱家要有一个胳膊腿利落的不就好了吗？屋顶门口那有人搭话，别着急，这事儿交给我得了。这人是谁呀？杜善人信得过他不？咱先按下不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先说说被农会带走的杜善人的二儿媳妇。这女人30来岁，人送了个外号叫胖疙瘩。怎么得了这么个外号？因为她长得上下一边粗，她娘家是五甲屯的一个小地主，她爹为了巴结杜善人，想借杜善人和韩老六点光，自己想着发迹一番，才把他女儿许配给了杜家。杜善人家二小子浮化，又和韩老六那大儿

0: 子一块混事儿，哪儿瞧得上这胖哥的呀？又搭着是门不当户不对，所以这胖哥的在杜善人家也没少受气。今儿龙会这么一找他，胖哥的吓得够呛，他心里也闹不清啊，是个啥馅儿的。等到了农会，白个嫂子和桂兰把他给让在里屋去，叫他坐在热炕上先暖和暖和。胖哥的对白个嫂子麻麻呵呵的还不怎么太注意，不管咋说，人家白个嫂子是干属，人家当家的是共产党员，他瞅着刘桂兰啊有点眼馋。刘桂兰是杜家的童养媳妇，在杜善人家比他的那个地位还矮三级呢。现在瞧瞧人家的劲头，欢欢喜喜出来进去，吆五喝六张着罗罗，看样子说了还挺算。真是拿着磨盘当镜子，哪儿瞧人去。胖哥子坐在炕上这么一瞅啊，这个阵势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紧张，屋里除了白子嫂子和桂兰，还有赵子嫂小锁柱，再就是老田大娘，一个冲着凝眉瞪眼发脾气的也没有，都是那么和声细气的。先跟他拉了几句家常，然后啊把这话题就转了，就提起这枪的事儿来。一提枪，胖哥的立刻就不吱声了，看来他知道这个事儿的分量，要是说错了一句可不是玩的，枪和脑袋瓜子是连在一块儿的事儿。胖哥的本来想的是咬紧牙关一字不讲，不行，白子嫂追问的特别紧，我可告诉你啊，你不傻不呆的可要好好寻思寻思，你别觉着你在杜善人家挺吃香的，你娘家和杜善人本来就门不当户不对，杜家那二小子就你那个男人整年在外头胡作非为，跟韩老六的大儿子在一块当胡子，全村谁不知道啊。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暴风骤雨，播讲袁阔成，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暴风骤雨讲述火热的土改往事，农民从隐忍到奋起，历经重重斗争，最终迎来光明的曙光，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稍后请继续收听暴风骤雨。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暴风骤雨。暗中偷走枪支的李桂荣会藏身何处？清算地主的工作又能否顺利推进？请听暴风骤雨第34集。
5: 再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真实画卷，带你重回那风雷激荡的岁月。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暴风骤雨》
6: 第34集。

0: 陪他道这几句话，说的挺有分量。胖哥的心里一定打了个冷战。
1: 反正我不知道的事儿，我也不能瞎说呀。那万一要说错了，可咋整啊？比方说，我说这枪在哪儿，赶到那儿一找没有，大伙该说我撒谎糊弄人了，那不更有罪了？白大嫂子一听，胖哥就透了口风了，心里挺高兴。嗨，只要你说真话，就是起不出枪来也不怪你。可是你要不说呀，那我看倒行沾包。难道你乐意跟他们一块蹲巴黎子去？这要到的那步田地呀，后悔你都晚八秋了。我害怕呢。你怕啥呀？我怕我说出来我公公揍我。
0: 他敢？白大嫂把眼没力了。
1: 有咱妇女会给你撑腰，赌善人敢动你一根汗毛，叫他跪着给你扶起来。那我要说出来，能不能叫我也参加妇女会？嗨，只要你为大伙立功，大伙就欢迎你呗。就是不在妇女会，不也光荣啊？好吧，我跟你们全说了吧。原来杜善人家二小子确实有两颗枪，一颗是99步枪，一颗是二把盒子，全都在胖哥的这娘家埋着呢。至于埋在什么地方，胖哥的可不知道。不过这枪啊，他亲眼瞅见过。白大嫂子立即就把这个情况向全海报告了。郭全海啊，率领着民兵，带着胖哥的，坐着老孙头的塔里，是马不停蹄，飞奔吴家屯。几十里地，要是风和日暖的天儿还好点，这是十冬腊月，可真够劲儿。北风烟炮把那个人呢给冻的都快成冰块了。别管天多冷，大伙心里热乎。爬力赶进了吴家屯的东门，正是半夜。胖哥的用手一指，到了。老孙头把马叫住，屯子四周传来了狗咬的声音。胖哥的过去一叫门，功夫不大，吱扭扭扭扭，门开了。出来开门这人50多岁，正是胖哥的他爹。他一瞅眼前这个阵势，哎呦，立刻就哆嗦声，也不知是冻的还是吓的，实际吓的。他急忙把人让到屋里，就去抱柴火要生火。胖哥的跟他爹把来意这么一说，他爹当时脸就黄了。啥玩意儿？枪？哎呀，枪已经骑走了啊！大伙一听都大吃一惊啊。民兵队长老出气的攥着个大拳头就过来了。你他妈的说胡话，我揍死你。哎，老夫全海拉了老出一把，上下打量了打量胖哥的他爹那个神态，全海瞅着不像是说假话的样子。你不用害怕，也别撒谎，慢慢说。枪是谁骑走的？啥时候骑走的？就是才刚跟你们前后也差不了两三钟头。
0: 来了几个人，
1: 比你们少多了，最多呀也就是俩人。进屋来跟我说话的那个是个小个子，我还纳闷呢，埋墙的地方留的啥记号他都知道。
0: 全孩可真有点急了，枪不同别的东西，什么人胆大包天敢来使枪，小个子，准是李桂荣了。要真是他的话，李桂荣是个暗胡子，是确定无疑了。全孩啊不愿意和胖哥的他爹多费唇舌了，他把两眼一瞪，这两个混蛋走了有多大功夫了？胖哥的他爹吓了一激灵嘛，
1: 老半天了，
0: 你看清楚了吗？他们往哪边去了？
1: 那我没看着，大雪滔天的出门就没影了。
0: 同志们追！全海这嗓子可真有点令下如山倒的气势，嗖嗖嗖全上了爬犁。平素多嘴多舌的老孙头吓得一声也不敢吱了，扬起鞭子来他才问了句话，全海啊往哪边追呀？回元马屯。
1: 好，驾驾。
0: 胖哥的打后边撵上来，
1: 郭主任，郭主任，我咋整啊？
0: 等一会儿，把他捎回去。老孙头赶忙又把牲口叫住了。要说来的时候，这个爬犁跑得飞快啊，回去可比来时候快多了。雪是越下越大。雪把道上的坑坑洼洼都填平了，爬犁在这个雪地上简直跟飞一样，说悬了都快赶上小汽车了。虽然这么快，他们回到元茂屯天都快亮了，整整忙了一宿啊。爬犁一进屯，全海他们先打发胖哥的回家，然后这几个人奔农会。老孙头一扯缰绳，爬犁还没等没过来呢，后边来了个骑马的小伙子，
2: 川哥，川哥，哇哇哇哇哇哇哇，等着我，等着我！
0: 大伙一瞅，是张景瑞，连人带马是通身大汗的。穷孩赶忙下了爬犁就迎过去了，
3: 咋的了，穷叔叔？出事了，迷信屯啊上咱们这儿扫堂子来了，他们拿着武器赶着好几十张爬犁。
0: 全海一听啊，这脑袋嗡的一下，扫堂子来了？啥叫扫堂子？这是一句跳的神的术语，就是扫清房子院里那些孤魂野鬼的意思。眼下这扫堂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屯斗地主斗封建斗得不利，来帮助你斗一斗。可是不能白斗，斗出来的东西人家拉走。川孩怎么能不着急啊？他心想那么一整那不就乱套了吗？郭全海觉得也奇怪，迷信屯这么早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当下他没空多寻思了，老初和几个民兵还有老孙头穿火了，
2: 啥玩意儿？
0: 迷信屯上那扫堂子来了，简直是扯淡，把他们撵走。老初气坏了，叫民兵分头敲锣，把全屯的平谷中农都集合起来，挡住他们，不叫他们进村，不听啊就和他们干。全好急眼了，
3: 不行，老叔
0: 哪能那么干，那么一整不打起来了，
2: 打就打呗，我们也没去找他们去，
0: 这是啥话呀？平不能哪能自个儿打自个儿呢？

0: 嗨，川儿，你看你这话说的，那没事人能来吗？咱们不打不拦的，难道还把他们请进来呀？
1: 郭传海点了点头，老楚啊，你说对了，咱们把民信屯的熊哥们请进来。你和老孙大叔把贫农团的人都集合到一个堆儿，敲锣打鼓去迎接。景瑞啊，你再跑一趟三甲吧，把情况跟咱们肖队长说说。
2: 川海哥，快去。
1: 景瑞也不敢犟嘴了，飞身上马奔三甲去了。这时候斗门在外边传来了锣鼓声，随着一阵人欢马叫，呵，来了五六十人呢、三十多张爬犁，是红旗引路，大红旗上绣着民信屯农工会。民信屯贫农团的团长兼农会主任姓陈，三十几岁的年纪，重眉大眼，挺精神。陈团长身边跟着一个人，四十岁开外的年纪，细高头大高个，细眉毛圆眼睛，薄片子嘴，他透着那么能说会道。这几十个人的当中，有二十多个精壮小伙子，扛着钢枪，也有拿着搭枪的。郭全海认识这陈团长，有一次在区里开会啊，见过。全海赶忙就迎过去了。同志们，辛苦了！你看，大冷的天，来到我们元茂屯，我代表元茂屯农会欢迎你们。走吧，走吧，到屋里唠吧。陈团长跟全海握了握手。郭主任啊，听说你们屯子姓唐的那个大地主还露款呀，我们民信屯也有他不少地，他也剥削过我们，咱们今天来帮你们扫扫堂子。听说贵屯对革命印象深，郭主任啊，我们希望你们不要包庇地主。这句话说的郭全海心里是老大的不高兴，把脸就沉下来了。老初啊，在旁边气得把眼睛一立冷。贫不能是一家，可是话得说清楚，谁包围地主了？陈团长旁边这细高个儿搭茬了：“鬼屯儿放着糖爪子不斗是啥意思啊？不斗地主，不扫封建，我们认为。”这是讲私情，还能说没包庇坏人吗？老初把手里钢枪这么一举，就冲那大个子去了，他还要说两句什么，全孩赶忙给拦过去了。老初也看出来郭全孩啊，神用了好大的劲儿，把心里的气儿一个劲儿往前压。陈团长，糖爪子我们正在斗，要说包庇地主和坏根儿啊，那可有点冤枉我们。真要包庇的话，也起不出这些东西来。话还不少呢，在这儿也不得了，走，进屋。老孙头站在旁边直嘟囔：“民信屯的熊哥们儿，你们要来帮咱革命，咱欢喜。可别说来扫堂子，那是跳大神的话。”我看呢，就是冲你们说这句话，你比咱元茂屯啊还差一步呢。郭全海怕越说话越多，两下顶起来把事情闹大了，那就不好收拾了。他过去拉着陈团长的手走进了农会。这会儿元茂屯的贫不能啊几乎都来了，也是敲着锣打着鼓举着红旗，两边锣鼓对着敲，这边嘣嘣嘣，那边擦擦擦，叮叮叮，当当当当，这热闹啊跟过年一样。

0: 赵大嫂、刘桂儿把火也拢着了，水也沏上了，一人给他们倒了一大碗，紧跟着就张罗做饭，和民信屯的妇女是连说带唠，唠得还挺亲热。全好呢，亲手给陈团长点了一袋烟。你看，这么大的风雪天，起了这么个大早，老远跑到咱屯来斗地主，帮咱们闹翻身，我们没啥说的，就是欢迎了。可是呢，老陈，说句真格的，怕你们不摸底儿，整烂了套，那可就麻烦了。陈团长接过烟来是微微一笑，烂不了套啊，你们要不去给咱送信啊，我们还真来不了。郭全海听了这句话特别扎耳朵，送信谁送的信啊？哈哈哈哈，反正是元宝屯的人呗，说你们放着地主不动，手有点软，我们一听那心里能不着急啊，就这么着就来了。我看这样吧，咱们两个屯子开个会，在一块都是合计合计好不好。全海一听好啊，两位主任这话没说完，那几个屋啊赛上歌了，元茂屯的妇女唱完了，民信屯唱，嚯，真热闹。全海往那炕上一站，他放开了声音宣布，乡亲们，静一静，静一静，民信屯的贫苦能来咱们屯子帮咱们翻身，同志，我们欢迎不欢迎啊？欢迎。屋里院外是一个动静，大伙说说咋个欢迎法呢？老孙头挤在前面来，扯着嗓子吵吵，要我看呢，咱就这么地得了，也套上几十张牌子上民信屯帮他们扫堂子去，他帮咱，咱再帮帮他，一块儿闹翻身。这几句话把大伙全给逗乐，有的乐的都直不起腰来，全孩也笑，哈哈哈哈，我看那就不用了，民信屯啊找咱先走了一步，他们是来咱们屯子斗糖爪子的，这么冷的天跑一趟不容易啊，咱们应该匀出点东西让他们带走。我说呀，把糖爪子在民信屯的地就匀给他们，大家同意不同意啊？老孙头举起手来，我是同意，可是也不能让他们赶着空爬里回去，我看这样得了，唐爪子家呀有不老少匹着慢的，叫他们拉两舵走。老孙头还做得挺大方的，民进屯的细高个子活了，你们把金银财宝、粮食、衣裳都起出来了，就给我们点匹配办吧，这可有点太说不过去了吧。老孙头一瞪眼，说不过去，妹妹请你去。老孙头就瞅他别扭，他这句话还没落地儿呢，两边就呛呛起来，
1: 你一言我一语啊，谁也不让谁，民信屯有几个说客，可是白子嫂子和老孙头那嘴茬子也不是饶人的主，越说话越多，是越说声越大，最后啊情愫各出来了，你就瞅瞅，
0: 全孩只能说服元茂屯的人都别吵了，天下的穷人是一家，有啥事儿咱们好好商量，不能吵架，不能叫大肚子看咱们的笑话，天下都是咱们穷人的，我们元茂屯啊少点果实也没啥了不得的，粮食、豆饼、饲料、衣服，进着民信屯拿。

0: 张总，你看，刚才差点打起来，这会儿又都客气上了，这可真是争着不足，让着有余啊。推让了老半天，元茂屯的人扛出了好几百块豆饼，往民信屯这爬犁上那么一放，全海一看呢，这样吧，老钱呐，我看咱先吃饭吧，吃完了饭再唠。好吧，这功夫高了一宿豆干饭，也闷得了，还炖了两大锅豆腐，白大嫂亲手炸了一盆辣椒油，热热乎乎啊。民信屯这些人吃是满头大汗。郭全海要留陈团长他们在这住两天，陈团长一听，那哪行啊，咱们屯啊也是个煮夹生饭的地方，事儿也不少的，我们得早点赶回去，来这一趟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你这话说哪去了，请还请不到呢。可是老陈呢，真格的，有句话我可得问问你，在哪儿听说的我们元茂屯放着地主没动？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暴风骤雨，播讲袁阔成，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暴风骤雨讲述土改队员与百姓并肩作战，奋勇抗争，智斗恶霸，清剿匪寇的红色故事。稍后105记录中国与您一同探寻时光的印记，沉淀岁月的感悟，敬请期待。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开火！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光。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阵

0: 是佩奇。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偏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悉心打磨李鸿章心性，传授治军处事的实战本领，清理扶持幕僚成才，随后派遣李鸿章驰援上海，着手筹建全新的淮军队伍。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55集。
8: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55集。
1: 李鸿章这个人身上缺点和毛病确实挺多的，他呢智商高，才华出众，自小呢又一帆风顺，所以说他接人待物经常是盛气凌人，常显傲慢轻无之色，俯视一切，揶揄弄之。那到了曾国藩幕府之后呢，他自是翰林出身，科名地位比其他人都高，所以

经常不自觉地流露出目空一切的气概。曾国藩认为，如果将来真要他独当一面，还需要再经一番磨练，所以要先声夺人，在大家面前折一折他的锐气。李鸿章以口才自雄，而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的雄谋善变之士，比如说左宗棠、李元度等等，那口才都不在李鸿章之下。曾国藩呢，就经常有意地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傲气。曾国藩还经常将李鸿章带在身边，让他与天下第一流的人物接触，让他领略天下事的风采。比如咸丰九年1859年八月初，曾氏就带着他同赴黄州，与胡林翼共同商定四路进兵入皖之计，让他听一听胡林翼对战局的分析和评论。那至于曾氏本人呢，则身体力行，努力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凡是曾国藩的幕僚都注意到曾国藩严格的起居方式。方宗成在《博友堂师友言行记》中说，公每日清晨折起，时后行3000步，步毕乃至攻读，少奏书批读书札，皆首字为之，事毕则与幕友为其一局或二局以为消遣，其毕即读书2卷或3卷，有客至随时召见。午后亦如是，晚亦如是，日以为常，虽佳节时令，无稍变也。那么唐文志记述吴汝伦晚年对于曾国藩的回忆时也说，此数百年来一人，非特道德崇隆，勋华彪炳而已，乃其精神已不可及，虽一言文正，每日于寅正起，卯正早餐，群僚必至，公详告各案，剖析如流，陈四两时接见宾客将领等，或批答攻读，午出作大字，午正餐毕，即便利群僚宿舍，无偶遗者，或为其一局。魏正后见宾致仕，有出晚餐后，即读经史古文，至亥正止，高诵朗吟，声音达10世以外，子出与家人或幕僚谈，悬冠足，子正时寝，至寅正又起，盖宴席仅20，遂以为常，其自强不息如此。那么在曾国藩的影响之下呢，李鸿章从一个爱睡懒觉的年轻人，逐渐变得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李子渊在合肥诗话中记载，其先伯曾祖少泉公每日惯壁据案作书，临摹怀仁圣教数百字，饭罢必绕廊徐行数百步，历数十年，虽独老未尝获辍，其坚定有恒，亦秉曾公之遗法也。那么吴勇呢，则如此记述他亲见李鸿章的起居工作习惯。他说，公也就是李鸿章，公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早间6、7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覆手，戳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欲长衣，与及于屋内四指，

看其沿廊下从彼端至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四门外大声报曰：“构矣！”即牵连而入，名作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更变。梁启超也说：“李鸿章之治世也，暗无流毒，门无流宾，盖其规模，以仿曾文正云。其起居饮食，皆立一定时刻，甚有西人之风。其重纪律，严自治，中国人罕有能及之者。”可以说啊，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模仿，这是从形似到神似了。

曾国藩对李鸿章这块美玉之才确实是精心训导，尽力雕琢，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李鸿章爱睡懒觉，曾国藩让他养成了每日早起的习惯。李鸿章平时好说谎吹牛，那么这个呢，在合肥的俗语叫做打痞子枪。在曾国藩面前呢，他从来不敢造次。李鸿章心思太灵，遇事容易动摇，曾国藩经常对他讲挺经，教导他遇到困难要挺得住。在曾国藩幕府之中，李鸿章方方面面都发生着变化。吴汝伦记述他公少受学曾公，其用兵方略为国决大计，虚荣翠显会事成败不易常夺，得于曾公者为多。曾国藩身边的幕僚大部分都是这样，通过与曾国藩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在不知不觉之中变化气质，增长才干。曾国藩的幕僚张文虎在谈及曾氏幕僚异于成才的原因时说，盖其耳目闻见较轻于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胜，溃混之难易，军情之离合，寇行之盛衰变幻，与凡大帅所错失，莫不熟察之，而存于心久，及其错之愈如，故不斥取怀而语，故造就人才莫宿于此。李鸿章对恩师在幕府期间的教诲是感激终生的。李鸿章说，从前立左诸帅，盲无指挥，至此如实难真，获益匪浅。他说，吾从事多矣，悟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还说他后来办事亦能早起，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不光是李鸿章对曾国藩充满了感激，曾国藩幕府中的大部分人对曾国藩都感激终生。他随人之才以成就之，故归之者如流水。同时曾国藩用人还有一个宗旨，那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全力给他们制造发展的机会。曾国藩说，将帅之道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变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则人之恩矣。也就是说，做将帅的一定要帮助下属立业成才，对待下属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从内心里希望他们发展得好，那么这样呢，他们才从内心感激你的恩德。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比如左宗棠用人就喜欢使之盘旋在自己的脚下，终生不得离去，所以往往呢并不出死力为部下保举。终其一生，左宗棠提携起来的人呢很少，他的部下之中没有一个人后来担任朝中一二品的文官，在地方出任督抚的也很少。而曾国藩呢，在保举下属方面非常的尽力，他的幕僚大部分都在幕府成才，然后成就自己的事业。薛福成就说，自惜多事之秋，无不以人才之众寡盼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见超逸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伪气，或物色于行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才，平日迟疑常为天下至大，事变至因绝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波优质，弘讲人杰，有属不遗余力。曾国藩的幕僚出幕后官至出使大臣五人，军机大臣二人，尚书两人，大学士两人，侍郎三人，北洋大臣一人，总理衙门大臣一人，总督十六人，出任总督三十人次，巡抚二十八人，出任巡抚五十人次。那此外呢，还有布政使、按察使、提督、副将、道员、知府、知县，那最不济的也有候补、候选、记名之类，林林总总，不胜枚举。天津克服前后，湘系文武错落半天下。英国历史学家鲍尔格曾经说，曾国藩是中国最有势力的人，当他死去的时候，所有的总督都曾经做过他的部下，并且是由他提名的。如果他曾经希冀的话，他可能已经成为皇帝了。这个话呢虽然很夸张，但是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曾国藩的影响之

当然，不光是幕僚们从曾国藩这里获得收益，曾国藩本人也从幕府中收获巨大。李鸿章思维清晰敏捷，作风明快果断，往往一眼就能看出大局的关键。因此呢，一遇大事，曾国藩往往求助于李鸿章的分析决断。比如说咸丰十年1860年，为了解安庆之围，太平军兵止武汉。如前所述，曾国藩虽然明明知道太平军的目的是要把湘军从安庆调开，但是呢，因为武汉的位置太重要，那因此到底救不救武汉举棋难定。咸丰十年1860年5月初十日的上午，他呢和名将李旭仪熟论安庆桐城两军应否撤围，约沉吟20之久，就是讨论思考了4个小时，没有结论。下午的时候，李鸿章来参与讨论，结果得少权数言而决。李鸿章几句话让他下了决心，决定不撤宛围之兵，把旋转乾坤的赌注全压在安庆围点打援上面。在曾国藩遇到的另外一次重大危机，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要求湘军北援事件，李鸿章呢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曾国藩召集文武幕佐，给他们出题考试，让他们呢各立一议。大多数人呢都主张入魏，也就是北上秦王。但是呢，李鸿章独持异议，帮助曾国藩做出一个重要的决断。他说：“为夷分已破，入魏实属虚名。六国连横，不过金帛一合，断无他变。当按兵请止，且无稍动。楚军观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后来呢，李鸿章就建议他用拖字诀，拖以待变。他说，如果能拖上个10多天，北京城啊，很可能就已经被洋人占了，双方自然会议和，那会儿呢，也就不用湘军北上了。后来事实证明，这一拖字诀用的可谓是非常高明。

0: 那经过多年的培训历练，曾国藩认为李鸿章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一个千载难逢的建功立业的良机降临到了李鸿章的头上。这一年十月，太平军突然进攻上海，上海官绅代表抵达安庆起事。那么这封起事信呢，写的是深切挽致啊。钱鼎铭力陈东南百姓奠危状，往复数千言，寄予痛哭，使曾国藩大为动容，称赞他真不亦包胥秦庭之情。当年晚上，曾士及与少荃久谈，此后又一连多次与李鸿章长谈，商救援江苏之法。那么已经开埠的上海富庶繁华，饷源充足，那因为曾国荃不愿意承接这个任务，曾国藩就派李鸿章前往上海救援。就是这个事情改变了李鸿章的命运，因为曾国藩交给李鸿章的任务不只是救援上海，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创建淮军。创立淮军是曾国藩早就有的一个想法，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就在复奏统筹全局折中提出编练淮勇的计划，打算呢以用楚军之营制练淮徐之勇丁的方法编练淮军。他认为淮北之人刚健勇悍，适合当兵。他说以臣愚见，淮徐等处风气刚劲，不患无可招之勇，但患无训练之人，得一二名将出乎其间，则两淮之劲旅不减三楚之声威。那么这支军队呢，现在用于平定太平天国，将来可用于平定黄淮流域的叛乱。得到这样的机会，李鸿章自然是喜出望外啊。他迅速征召淮北一带旧有的团练，同治元年1862年灯节刚过，首批淮勇就抵达了安庆。在京期间，曾国藩曾经教李鸿章作文，在幕府中曾国藩又曾教李鸿章做人，现在呢他又给李鸿章上了第三课建军。这是曾国藩教授李鸿章的最重要的一堂课，他对李鸿章的文字能力非常放心，但是对他带兵打仗的本领有所怀疑。毕竟李氏在安徽数年，留下了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因此呢，曾国藩利用一切的时间详细教导李鸿章如何行军，如何扎营，如何挖壕，如何待敌，还亲手为淮军制定营规营制。那么因为担心李鸿章急躁傲慢任性的性格误事，曾国藩呢以深沉二字相劝，淮勇一到，他亲自召见分营将领，一一加以考察。他担心李鸿章召集来的淮勇一时无法练成劲旅，因此从湘军中调拨成熟得力的队伍八营供李鸿章使用，也是借湘军榜样为皖人之昌，陶铸淮勇风气。那么这样呢，在淮军初创之时的13营中，湘军班底实际是占了主要的成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讲述了晚清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身处腐朽朝堂与动荡时局，曾国藩不惧权贵排挤，不畏时局艰难， 坚守清廉本心，敢于直言进谏，尽显臣子担当，情节真实厚重，直击人心。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见证乱世名臣的进退取舍。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0: 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0: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0: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0: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李鸿章赴沪任职后，谨遵师长教诲，操练军队，处置洋务，快速站稳脚跟。二人虽存有分歧，却皆顾全大局。曾国藩最终敲定李鸿章为事业接班人。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56集。
4: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同治元年1862年3月初，李鸿章登舟起行，数日后抵达上海。早在咸丰11年1861年11月24日夜，曾国藩就曾亲拟片稿密保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并称他什么呢？尽切内敛，财大心细，时可统带一军，持赴下游保卫一方。因此呢，李鸿章到了上海后才17天，也就是3月27号，清廷就正式任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李鸿章就此开府一方了。师徒二人分居两地，仍然通过书信频繁地展开交与学。抵沪之后，李鸿章凡事都汇报曾国藩，敬求训示做主，起军事，起和事。曾国藩呢，则在信中是谆谆教导，无微不至，从各个方面全方位地对李鸿章进行指授。当时江苏大部分已经陷于太平军之手，因此江苏巡抚的政令呢，不出上海孤岛。上海内部原巡抚薛焕所辖防军腐朽以及根本不能用，那更复杂的是，上海的防卫力量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洋人，大约3000名英国、英属、印度、法国人组成的国际军队与中国官方是共同防守，华洋杂处，形势复杂。用李鸿章的话来说，就是倒人一棒，属吏蒙混，逆众扑窜，内忧外无，相逼而来。然而呢，千头万绪之中，李鸿章并未迷茫，因为出发之前，曾国藩已经送给他一条如同定海神针一样的临别赠言：专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立志洋务皆至后途。也就是说，军事是一切的根本，如果你打上几场胜仗，在军事上站稳了脚跟，他在上海地方官和洋人面前的威信呢，自然就建立起来了。相反，如果打不了胜仗，你再有手腕，也没法赢得上海官绅和洋人的首肯。按照曾国藩的教导，李鸿章没有盲目的投入战斗，而是积极的练兵练器，苦练数月，确信淮军已经具备战斗力之后，他呢才抓住机会出师作战。6月中旬，淮军在上海虹桥等地与太平军展开激战，连战皆捷，解了上海之围，那么也确立了淮军的声名和地位。这一战奠定了李鸿章在上海牢不可动的地位，那么这位空头巡抚终于在江苏扎下根来。除了军事上的难题，困扰李鸿章的还有如何处理洋务。上海在当日已是最重要的中外交往枢纽，西方人势力遍及各处，护城内外各市实皆洋人主持，沪中官民相视洋人为安危。李鸿章以前没有跟洋人打过交道，因此自然视此为畏途。他于同治元年1862年3月15日给曾国藩写信，就说最难者洋务。21日呢，又说与官军同剿，洋兵每任意欺凌，遥自调派，相怀各勇，恐不能受此委屈，将来接任后，此事必须斟酌。比见分剿尚可，会剿有许多不便，洋人性急不可待，将若之何，敬求训示主裁。曾国藩呢，也没有办过洋务，但是他的见解确实高人一筹。
针对李鸿章的困惑，曾国藩指示他说，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忠者无欺诈之行，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至厚，敬者谦谨。此二语者，无论彼之或顺或逆，我当常常守此而勿失。至会防不会剿一语，彼人有复奏一书，即复功底一书，言之颇详，兹超成台览。先书后亲一语，则务求我之兵力足以自立，先独剿一二处，果其严肃奋勇，不为洋人所笑，然后与洋人相亲，尚不为晚。本此数语已行，目下虽若断断不合，久之必可相安相合。针对李鸿章与人交接时经常流露出来的傲慢，曾国藩指示他说，瓷器宜和婉，意思宜尊诚，切不可露傲惰之相。阁下向与敌以下交接，颇近傲慢，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与外国人相交际，尤宜和顺，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位，非傲慢之位也。愿阁下谦怀意义以待洋人，并遍主全军勇夫，切勿自夸兵精，不稀罕洋人帮助云云。吾辈心中有一份金气，勇夫口中便有十分嚣张，不可不察。对曾国藩的教导，李鸿章表示谨遵不渝。与洋人交际，以无失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鸿章遵师训，忠信笃敬四字与之交往。李鸿章后来的外交卓有成效。他说，因为他遵照老师的指示，对洋人讲信义，所以呢，洋人很愿意和他打交道。乃洋人因其忠信，日与缠绕，时来亲近，非鸿章肯先亲之也。李鸿章的成功，一方面是因为曾国藩全方位提携培养，另一方面也是基于他个人的才华和能力出众超群。李鸿章文笔悠长，身上却没有一丝文人所常有的那种书卷气，他天生善于并喜欢处理复杂的局面。别人怕事，他呢，则是喜事。局面越乱，责任越重，他越高兴。吴汝伦评价他说，由瑞深当天下大任，虽权力有属有不属，其遇事勇为，以险易捷，未尝有所猥亵退让未必也。任兼欲远，前古未有，记者亦重，无一不谢意，屡会屡险，若无其事。那么独当一面的让李鸿章的才华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挥。到上海不久，李鸿章采取剪除羽翼敲山震虎的做法，罢去了旧有的官吏，建立起自己的班底，立志为之一清，很快就把江苏治理的是有条不紊，能做到以半省之兵供天下各省之用，又以半省之力供分防本境及援剿各省之饷。在曾国藩的指导下，李鸿章很快掌握了与洋人打交道的方法，并且呢，购买了大量西方先进的武器，并且向洋人学习西洋近代军队的操练方法和作战技术。淮军在短时间内
尽改旧制，更仿遗军。战斗力在曾国藩麾下诸部之中是跃居第一。李鸿章在上海依旧曾国藩的指示取得了成功，曾国藩则通过李鸿章的表现更加认识到李鸿章的才华。应该说，李鸿章的表现远比他期待的还要出色。曾国藩甚至对友人感慨，自己的才能远不如李鸿章。绍权东夏之初，仅令复原护城，意为尽此兵力，或可保全海滨一隅，绝后拓地日广，足将省原克复，本非始愿所可及，亦愧谋略之不如。李鸿章的才华是让曾国藩决定日后把班交给他的重要基础。但是对于一位接班人来说，仅有才华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有德。曾国藩一生爱传帮带，提拔下属不遗余力，这也很容易造成一种难堪的局面。过去的部下一旦独当一面，必然在饷源分配、兵力调拨等方面与曾国藩产生种种利益冲突。曾国藩和左宗棠、沈葆桢等人的冲突都是在权位相谋之后开始的，这虽然是体制导致的必然，但如何处理这种冲突，可以看出每个人心性品格上的不同。李鸿章独当一面之后，曾李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样的矛盾。比如黄毅升原属湘军水师系统，由曾国藩派遣配合淮军作战，李鸿章对他呢十分看重。同治二年1863年的五月，曾国藩因大局需要，调黄毅升由扬入淮攻打周家口。李鸿章却因为此时正处于进攻苏州的紧要关头，拒不同意。曾国藩13次与他来往函商，均为李鸿章所拒绝。曾国藩忍无可忍，以参办作为威胁，昌齐此次再不应调，实不能不参办。李鸿章呢，仍然不为所动，不放黄毅升走。如果说忘恩负义，这个时候的李鸿章似乎算得上榜上有名了。但是与李鸿章、左宗棠不同的是，李鸿章意见虽坚，绝大多数时候呢，表面上却总是无师无师的不离口，反复摆困难、讲形势、低声下气，一面顶撞着曾国藩，一面却又说什么无师海量圣德，求物以此先戒，智商天和。这高帽子一戴，让曾国藩没脾气，只好高姿态地放他一马。李鸿章的情商实在高出沈佐10倍以上，更主要的是李鸿章在关键时刻也能做出重大牺牲啊。比如曾李的军饷之争，曾国藩派李鸿章到上海，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获得上海丰厚的饷源。因此呢，李鸿章刚刚抵沪，曾国藩就提出来上海所出之饷先进护军，其次则解济镇江，又次乃及彼处。然而呢，李鸿章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供给曾国藩军饷远比预期的要少。曾国藩呢，不得不在信中这样讽喻李鸿章说，女富则肥及外家，业盛则奋及本根，则安庆乃公之外家，而卢朝坟社是公之本根也。李鸿章能够深刻体会到曾国藩的难处，那么收到老师的信件之后呢，他决定竭尽全力地先满足曾国藩的要求。
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间，因曾国荃不缺粮，曾国藩要求李鸿章想办法提供80000两白银。李鸿章在淮军已经出征苏南，想象同样紧张的情况下，仍在一个月左右凑足60000两及时送去，使曾国藩发出哭汉得雨，种苗薄兴，感和合集的感谢之词。此事发生在沈葆桢与曾氏争饷闹讼，并且导致二人最终绝交的前后。同沈葆桢相比，李鸿章无疑显得更为顾全大局，知道退步，知道感恩。那么这呢，就是李鸿章与沈左的最大不同。李鸿章拒不进攻金陵，更是他的情商之高的具体体现。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在曾国荃进攻南京的最后阶段，朝廷等得着急啊，命令李鸿章所部淮军带着开花大炮会攻天津。从清朝全局出发，李鸿章理应挥师复原，但是呢，从个人同曾国藩兄弟的关系考虑，李鸿章决定还是袖手静观，来保证曾国荃获得这一首功。因此呢，他想尽办法拖延会攻金陵，朝廷多次连降谕旨，迭催李鸿章火速拨兵进剿。李鸿章一开始呢，装病奏称感冒风湿，眠食顿减，即行回苏就医。接着又提出部队呢需要休整俩月才能继续作战，最后又建议出兵湖州以切断太平军退路。总之呢，就是一拖再拖，为曾国荃独克坚城预留时间，使曾国荃如愿以偿，独立攻占金陵。曾国藩对此深为感激啊。金陵城攻下后不久，

李鸿章前来拜会，曾国藩亲自出城到下关迎接。李鸿章要行参见大礼，曾国藩上前用手挽起说：“余兄弟薄面，赖子全矣。”那么作为学生的李鸿章与老师曾国藩一生有过密切的合作，也有过多次的冲突，但是高明之处在于他从来没有与曾国藩撕破脸，懂得有进有退，这是曾国藩日后交班给李鸿章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0: 政治人物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恋权恋战，当然在他们自己看来总是因为非我不可，别人都不如我。曾国藩的却不是这样，他非常重视接班人的选择和培养。曾国藩还有一种远大的目光，为常人所不及的，便是多选替手。他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曾国藩之所以决定抽身退步，将军事衣钵传给李鸿章，是经过多方面考虑的。首先，李鸿章是曾国藩亲手培养起来的人才，对许多重大问题，比如军事和洋务的看法和见解，与曾国藩有高度的共鸣。其次，李鸿章的才与德靠得住。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性格冲动，见识不高，名将鲍超文化水平太低，左宗棠和沈葆桢先后与曾国藩发生冲突甚至决裂。相比之下，李鸿章在这些人当中综合得分是最高的。最后，李鸿章比曾国藩年轻12岁，并且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他为人直率热情，精力旺盛，刚强坚毅。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后，身体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疾病不断，进取心已经大大减弱。李鸿章却总是乐于承担一切的烦难，因为他有这个能力和精力，更是因为他还没有达到人生的巅峰，实现封侯之志。当然了，对于李鸿章这个人的缺点，曾国藩看得也是很清楚的。曾国藩后来对李鸿章的评价广为人知啊。李少荃拼命做官，少荃就是李鸿章。曾荫甫拼命著书。那么于越呢，也是曾国藩的弟子，字荫甫，号曲原居士。李鸿章是行动者而非思辨者，曾国藩是以学术和道义为基，李鸿章则是以事业和手腕为基。虽然都是翰林出身，但是李鸿章一生与理学无缘，身上那种粗野之气一直不能去除。因此曾国藩说，李少荃等才则甚好，然实处多而虚处少，讲求只在行迹。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娓娓讲述曾国藩从平凡书生立志修身，历经官场沉浮，逆境自强的传奇一生。他以拙立身，以勤成事的人生阅历，充满处世智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怀。山上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8: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7: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8: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7: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

0: 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3: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乱世离别，前路艰难，祭草能否平安寻到萝莉，交锋又能否适应江南茶园的生活？请听《不夜之侯》第61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8: 第61集。杭家平正向季草和杭汉高谈着从吴觉农先生那里学来的有关茶的认识，突然站住了，说：
9: 哦，到了，你看，这就是我的家。黄娜，黄娜，有人来了。
8: 季草莫名其妙问杭汉说：什么黄娜？哪里冒出来的黄娜？黄娜是谁？
9: 杭汉脸红了，支支吾吾地说：你们进去坐吧，我回学校了。
8: 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你的家。黄娜是谁？是你的媳妇？
9: 杭汉有些气恼了，说： 不是我的媳妇。
8: 那是谁的？难道是你的不成？
9: 季草更奇怪了，指着家平开玩笑说：
8: 那我叶子嫂嫂可怎么办？
9: 家平想洒脱一下，到底也没洒脱成，表情更尴尬，说：
10: 见一见吧，都进去见一见吧，总是要见的嘛。
8: 真是你的媳妇？
9: 季草吃惊地睁大眼睛，他的眼睛本来就大，这一睁整张脸就好像只剩一双眼了。
10: 你急什么？你嫂子都不急。
8: 哪个嫂子啊？哪个嫂子？
9: 季草就跺起脚来了，也只有季草这样的人才会做得出这种动作。

0: 那么多年不见，刚才还在说马克思和资本论呢，一会儿功夫说翻脸就翻脸了。杭汉不喜欢见到这种场面，他回身走了，头也不回。季草一见侄儿走了，叫着追过去，
1: 等等我，哈，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黄娜从哪里冒出来的？黄娜
0: 这一头，黄娜倒是从楼上走了下来。这位丰满性感的南洋女画家听到了他们的对话，朝家平看了一眼，突然说，我和你结婚快十年了吧。家平一声不吭地往回走，黄娜跟在后面说，你到现在还没和你的原妻离婚呢，上帝可不允许重婚的。家平突然从楼梯口转了回来，厉声说，
1: 你再多说一句我就……
0: 他说不下去了，头又仰了起来，黄娜就惊声地叫了起来，
1: 家平，家平，你这是怎么了？你怎么流血了？
0: 现在黄娜想见汉儿他们也不太可能了，他几乎一直就处在昏迷之中。杭家平很不走运，他翻车的时候没能够像吴觉农先生那样有一块大石头保护。他们此行是到雅安去了解边察的情况，黄娜本来是不需要跟去的，他之所以一起去，名义上是采风，实际上是对家平这些天来对他的冷漠态度的反应。他爱他，希望自己能够在今后的岁月中代替那个若隐若现的叶子。他现在才吃出了那女人的分量。昨天夜里他们算是真正的吵了一架，破天荒的第一次没有躺在一起。黄娜不明白为什么家平非得赶回去，并且要他见他的小妹妹。他不喜欢这些拉拉扯扯的事情，说，亲爱的，我们本来不用那么着急，我们还应该有时间到蒙山去看一看，不是说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吗？瞧，连我这一点不懂茶的人也知道了许多，比如那个汉代的五里真，那个甘露禅师，他的遗迹不也是在蒙山顶上吗？为什么人们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种茶人呢？就因为他种了七株仙茶吗？听说这七株仙茶旁还有白狐守着。这些神话真有意思。杭家平一边刮脸一边说，
2: 这是抗战，不是旅游。
0: 亲爱的，这可并不比见你的家人更令人心烦呢。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非得赶回去，坦率地说，我不喜欢听到来自杭州的任何消息。
2: 家平说，别忘了，那是我的故乡，我和那里的一切无法分割。
0: 这是可以分割的，我可以帮你来做这件事情，我们过去不是一直做得很成功吗？
2: 不，不成功，否则我就不会回国了。
0: 家平对着镜子里那张刮了一半胡子的脸若有所思地回答。黄娜沉默了一会儿，勉强笑了笑说，全世界都在和法西斯开战，我真不该和你一起回中国，我把我的幸福毁灭了。家平过去搂搂黄娜的肩说，
2: 哪有那么严重啊。
0: 黄娜却站了起来说，晚安。他没有再说亲爱的，就走到另一间客舍中去睡觉了。家平本想第二天再和他好好谈，可是夜里没睡好，路又艰险，翻了车，他失去了这个沟通的机会。好在他的生命要顽强得多，虽然遍体受伤，却大多是皮肉之苦。他们很快被当地人送到了重庆医院。躺在床上，他开玩笑似的告诉前来探访的汉儿，那些狗娘养的贪官，
2: 到底把那一船的假滇红给弄到出海口去了，只是不晓得那里的人敢不敢跟他们再打一架。狼狈至此，他也不肯正面认输，不肯承认自己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有本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人。他换了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内心，心平气和地对纪草说，你看，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和父亲和大哥完全不一样的人，可是躺在这里突然明白了，我到底还是姓杭人家的儿子，我和他们骨子里还是一样。纪草握着他的手说，谁说你和父亲大哥不一样了？你讨两个老婆，父亲不也是讨两个老婆？将来大哥若是结婚了，他不也是讨了两个老婆吗？你放心，等你们好起来，我们就到你家去，请新嫂子泡茶给我们喝。家平笑笑，心里想，纪草这是与他和解呢，却亡顾左右而言他，连握手言和也那么行事家风。他的眼睛就张来张去的望，杭汉明白了父亲是在找他，连忙凑上前去。父亲看看他，眼睛又寻，杭汉知道这是找那个小焦峰，就把焦峰拉了过来。家平便问，你妈好些了吗？黄娜已经苏醒过来了，但还躺在床上不能动，她的伤比丈夫的严重多了，医生专门给她安排了一间单人病房。家平已经去看过她，她能认出她来，只说了一句话，亲爱的，现在我们不会再吵嘴了。她的话使家平内疚，真的，杭州太遥远了，而眼前要处理的事情和要花费的心思太多了。此刻焦峰回答着他的继父，
1: 妈已经醒来了，刚才小姑妈还和她说话呢。
2: 都说了一些什么？家平问。纪草回答说，
1: 她说学茶挺好的，还说让焦峰跟着汉儿学茶呢。
2: 没说跟你去保育院学医？家平问。
0: 我呀，纪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你可把我吓死了，总算都活过来了，我也该走了，瞧你们把我耽误的，不知萝莉现在又到了哪里了呢？ 黄娜的女儿焦峰和杭家平没有血缘关系，随了母亲姓黄，黄焦峰是在热带长大的，从来也没有见识过大雪，在重庆待了三两年，被中国腹地的冬天冻得手脚都是冻疮，面颊肿了起来，哪里还有小木美人的影子，倒像煞一个臃肿的乡下丫头。在1942年1月的寒气里，她随着刚刚认识的哥哥杭汉和姑妈纪草，在飞机场送别了回英国养伤的母亲，不出几天又告别了要随团去陕北参观的继父，就拉着杭汉的大手登上了停靠在重庆码头的轮船，沿着长江顺流而下。汉哥哥说要带他到遥远的江的下游去，那里是父亲的故乡，那里也有山，不过没有四川的山高，那里还有成片成片的茶园，比这里的茶要细嫩，那里有一个名叫万川的小村庄，被竹林、橘林和茶园包围着，村口还有一条美丽的小河。吴觉农先生带信来， 让他们一起到那里去，和吴先生

0: 起视察。隔着远去的码头，他们和小姑妈季草挥手告别。季草背过身去，将随着一支马帮进入云南，要到滇缅边境美人蕉怒放的地方去寻找他的情人。临行前，他也没有忘记嘱咐二哥，到了陕北别忘记打听一个叫杨真的年轻人。你只说找一个把资本论当性命的人，别人肯定能把他从万人丛中拎出来的。嘉平说，
1: 找个人倒不难，只要他还活着，只是找到他干什么呢？
0: 也没什么，就把这几瓶奎宁交给他，他会记起我来的。
2: 杭嘉平用手碰碰自己额头说，
1: 怪不得你也能说马克思，
0: 学着点马克思也好，万一将来用得上呢。
1: 你要是那么感兴趣，我想个办法，和我一起去那里。
0: 真的？
2: 季草忘情地跳了起来。
1: 真的。
2: 嘉平从妹妹的眼睛里看到了火花，
1: 他想，看样子麻烦了。
0: 不，萝莉等着我呢。
2: 季草摇摇头，眼睛里的火花暗了下去。嘉平想了想说，
1: 如果没有萝莉，你会跟我去吗？
2: 季草什么也不回答，反过来问嘉平，
0: 你还记得嫂子吗？
2: 嘉平知道季草指的是叶子，他闷了一会儿，才心情忧郁地说，
1: 没有一天忘记过。
2: 他们说这些话时，悄悄地压低声音，生怕焦峰听见。焦峰才十一二岁，是个性情非常随和的姑娘，对周围世界发生的事件也不十分敏感，总是乐乐呵呵地生活在自己的已经过去了的童年时代里，因此，虽然长得不比季草矮多少，但总像是一个形如少女的儿童。这一次，父母的受伤事件，一开始几乎把她吓麻木了，可是，一见他们能和她说话了，她又很快地恢复了原状。这个小姑娘从前一直在奶娘家里寄养着，后来跟着母亲来到中国，又住在了寄宿学校里。现在，母亲要回英国了，又把她交给了继父，而继父呢，又把她交给了汉哥哥。她被别人这样交来交去的，倒也是惯了，也没有细想一下，为什么这一次母亲不把她带回英国外公外婆家。倒还是季草看出来了，对杭汉说，
0: 这孩子的妈是真的不肯离开二哥，你看，把孩子都留下来做抵押。
2: 这话倒叫杭汉吃了一惊，他永远也没有那么些层出不穷的心机。再看看焦峰憨憨的样子，倒生出了骨肉间才有的怜惜之情。把焦峰带走的主意还是他出的，他看出父亲拿这个寄宿学校的小姑娘不知怎么安排好，嘉平怕他这一走又发生什么意外，可又不能带着焦峰一起走。当韩汉提出由他带着焦峰一起回浙江万川时，嘉平很高兴，他把这一切看作是他们杭氏家族接受他们母女的重大举措。他对儿子说，
1: 很好，这很好，国家需要更多的人从事茶叶建设，焦峰能够跟着你一起做茶叶学问，将来是会有前途的。
2: 杭汉知道父亲肯定会高兴的，现在父亲又自由了，又可以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了，而且还为国家输送了茶叶人才，为将来抗战胜利之后的建设做了考虑。 渐渐了解了他的父亲，并开始明白父亲和伯父之间的差别。他开始明白为什么伯父是沉重的，而父亲却总是那么轻盈的了。
0: 小姑娘黄娇峰懵懵懂懂的，她不能够体会这样的生离死别意味着什么。不过她开始意识到航汉对她的重大意义，她也开始领略到手足的亲情，这是她以往从来也没有体验过的崭新的感情。她对这种感情的回报方式就是死死的尾随，汉哥哥走到哪里，他的手就紧紧地拽住他走到哪里，有时是拽住他的一只小手指，有时是拽住他的一只衣角。在船上，甚至航汉上厕所，他也要跟着走到门口。夜里入睡是他最恐惧的，因为这时候他不得不和航汉分开了，但是他一定要汉哥哥陪着他坐在床头，拍着他的肩膀，和他说着有关故乡的事情，哄他入睡，他才肯闭上眼睛。在梦中，他喃喃自语着：“万川，万川，万川，究竟是茶人的怎么样的乐园呢？”浙江西部的万川，就在四省通衢的衢州。一入衢州城，焦峰在江南的大雪之中惊奇地发现了那么多扛着木头和竹子的男人女人一路哼悠地小跑着，成千上万的劳工和堆积如山的材料都顶着白雪。入夜，工地灯火通明，航汉告诉他，这里正在建造飞机场呢，需要360万根木头和90万根竹子呢。这些木头北边来自于临安、淳安、建德、桐庐，东边来自武义、永康和缙云，南边的来自遂昌、松阳，至于附近的县区那就更不用说了。
1: 有万川的竹子吗？
0: 焦峰问。肯定有，万川离这里已经不算远了，我们得走路去那里。走得动吗？
2: 航汉问。焦峰却若有所思地问，
1: 干嘛要在这里建飞机场啊？难道这里也要打仗吗？
0: 航汉告诉他，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了，美国已经正式参战，法西斯的日子不长了，美国方面准备派飞机来中国作战，而我们浙江的衢州就是轰炸日本本岛的最好空军基地，这个飞机场要半年之内建起来呢。
1: 那么说这里还是要打仗的了？
0: 焦峰叹了口气说。
1: 到时候我们的茶叶怎么办呢？
0: 航汉吃惊地看着他说，你也记挂茶？
1: 不是爸爸交代了你的吗？让我跟着你学茶。
0: 焦峰说，
1: 爸爸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那么我呢？我叫你干什么你干不干呢？
1: 你叫我干什么我也干什么。
0: 焦峰断然地说。为什么？
2: 航汉看着这小丫头眼睫毛上沾的雪花，他老想用手去帮她抚掉，但觉得这样不太好，就把手握了起来。
1: 你们不是都姓航吗？
0: 焦峰反问航汉。航汉笑了，还是忍不住抹了一把小丫头的眼睛。这姑娘和航家的那些人精不一样，她那一双大眼睛木乎乎的，她说的话也是傻乎乎的，人也长得胖乎乎的，她是一个热带雨林里成长起来的憨憨的小姑娘，航汉很喜欢他。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4: 业之侯，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猴》。这名落难的飞行员能否平安脱险？深山里的白茶少年又会卷入怎样的战事风波？请听《不夜之猴》第62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猴》，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62集。1942年1-2月间，当中国浙江西部的衢州城几十万民工正在挑灯夜战建造飞机场，而杭汉带着他的新妹妹焦峰正徒步走向万州的东南茶叶改良总厂之时，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空军却正在制定一个绝密的对日本本土进行空袭的计划。一支由杜利特尔中校为队长的轰炸机队每日都在进行着秘密的训练。经过反复研究，美军决定利用航空母舰开到距离日本海岸较近但又不在日本雷达哨艇之内的海域，然后飞机再从航空母舰上出动轰炸东京等大城市，任务一旦完成就立刻飞到衢州机场降落。1942年4月2日，在珍珠港事件100多天之后，美国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载着机组人员和16架 BK-25 型轰炸机从旧金山启程。18日清晨，大黄蜂号已经在距离东京约650多英里的海面上了。8时左右，飞机起飞，4小时之后到达日本，对东京、名古屋、神户等大城市进行轰炸，而后照计划返回中国衢州机场。不料由于气候恶劣，机场刚建成，缺乏导航仪器，飞机油尽，只得弃机迫降。那天黄昏，暮色苍茫之际，时任浙江省主席的黄绍竑正在临海巡视，突然听到了空袭警报声。很快他就接到报告，说在浙西上空和临海三门沿海各地都有一些飞机在乱飞。是夜，黄又接到报告，原来是盟军的飞行员在三门、遂安和天目山区一带跳伞，大部分都被浙江军民救送到了后方。第二天4月19日清晨，天目山又从春天中醒来了。我们那已经久违的15岁的少年忘忧，穿着一件和尚的皂衣，正在寺庙内的院子里扫地。一年前，日机轰炸禅园寺，无果师父在那场劫难中丧生。忘忧穿上了师父留下的僧衣，重新回到了东天目山深处。这个破败的佛门小院从此就由忘忧来支撑了。他在山门后面种了一片番薯地，前面开了一片玉米地， 房前屋后的点了一些豆种。春天，他照着吴果师傅的手势采来山茶，自制自烘，收齐了，偶尔也拿到集市上去卖。东西天目山虽也时有敌人骚扰，总的来说还是要比平原上安全。忘忧带着月儿逃过几次难，还好寺院太破败了，敌人也懒得点火去烧它，只是敲破了一大叠吴果师傅活着时和孩子们一起烧制的黑桃天目盏。月儿逃难回来，看见一院子的盏片，就心疼地坐在地上哇哇地直哭。原来这两个孩子自从入了山，就分别有了自己的爱好。忘忧大一些，又是一个洋白人，眼睛见不得日头和火，除了在地里干活，就常常到森林里去。在天目山丛林中无数绿叶的遮蔽下，他能够享受到漫射的阳光。渐渐的，他爱上了森林，离开这湿润的绿色，他甚至会感到呼吸困难。一来到那株白茶树下，他就会感到神奇的妥帖。月儿年纪小，喜欢玩泥巴，正好寺庙后面有一口破窑，烧着黑釉瓷碗。吴果师傅活着的时候总是说他有一天会死，这些瓷碗等着把日本人赶走了就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卖，就算是他活着的时候为他们留下的遗物。月儿在旁边就取了那泥巴来做小人、小鸟、小动物什么的，他也做碗，大大小小的碟子，甚至还做过一把七歪八倒的茶壶，统统拿到窑中烧了，出来的东西竟然使他大为兴奋，宝贝一样的放在他的破床底下。小哥俩相依为命，支撑到了今天。一开始他们还幻想着会有人来接他们，渐渐的他们失望了，尤其是忘忧，他从小就有一种被世界遗忘的感觉，这种感觉现在终于应验了。想到不会再有人提起他们时，他就站在庙门口眺望着远处的白茶树间，他就想他永远也不会离开这里了。突然他的已经七岁的弟弟月儿七冲八颠地跑了进来，一脸紧张的样子，一把就抱住了忘忧，把头扎到哥哥怀里，对着忘忧就直喘气，半天才说出一句话：
8: 那边白沙树，白沙树，他显灵了。
7: 月儿几乎从懂事起就开始接受吴果师傅不断灌输的佛理的熏陶，什么轮回呀、因果报应啊。忘忧可不一样，他入山那年已经十岁，已经到了不轻信别人的年龄。忘忧茶庄的行家人由于天性敏感，大多有怀疑主义者的倾向，什么白茶显灵忘忧可不相信。他放下扫把说：
9: 不要乱讲，除了我谁敢冒充白茶树显灵？
8: 白茶树真的显灵了，我亲眼看见的。
9: 小月儿跺着脚说：
8: 他可白了，脸上还有白毫，和白茶树茶叶的白毫一模一样，他的头发倒是黄的，眼睛是绿的，跟猫眼一样。他不说人话，说的全都是咒语。他就坐在白茶树下呢，茶树上还罩了一块大罩子，有很多很多的绳子。
7: 小月儿突然想了起来，从怀里掏出一块黑乎乎的东西。
8: 他还扔给我这样一块东西，他让我吃呢。这白茶精还会笑，穿着绿衣服。哦，我可不敢吃，这是什么东西？
7: 忘忧拿过来一看就明白了，这是巧克力，外国人喜欢吃它。忘忧已经有五年没见过这东西了，他小心地咬了一口才说：
9: 这是外国人的糖，
8: 你吃，你吃。
9: 小月儿小心地吃了一口，就吐了出来，说：“
8: 太苦，太苦。”
9: 忘忧却已经扔了扫把，说：“走吧，带我去看看那个白茶精。”白茶树下的白茶精却是睡着了，见了这两个天目山的孩子也不知道醒过来。忘忧一见这个怪物的大鼻子、黄头发和长满金毫的面颊，就知道那是什么了，转过头来轻轻地对月儿说：“他不是白茶精，是外国人，洋人。”原来忘忧小的时候偶尔出门，也时常有人看他浑身雪白，就当他是西洋人。这样听得多了，忘忧就暗中去注意什么是西洋人。在杭州街头和西湖边也曾见过这样的人，他们长得高高大大，嘴巴一张一直咧到耳根，浑身上下又生得五颜六色，讲的话谁也听不懂。他们一出来就有一大群人围观，忘忧对他们颇有认同感，因为他和他们一样，也是一出来就有一大群人围观。没想到多年之后，在天目山的深山老林里面还会碰到。月儿和忘忧不一样，他对和平的生活几乎没有接触，对故乡西湖也毫无印象，更不要说什么西湖边的洋人了。他把这个躺在白茶树下的大家伙看作白茶精，倒也是很富有想象力的呢。听了哥哥的解释，他还是不能明白，便问：“
8: 什么是外国人？什么是洋人？”
9: 忘忧想了一想，说：“
8: 外国人，日本人就是外国人呀，就是洋人啊。”
9: 话都没说完，月儿已经吓得紧闭眼睛，一下子就躲到忘忧身后。忘忧连忙把他从身后又拉了出来，说：“
8: 你吓什么？我还没说完呢。日本人是东洋人，这个洋人是西洋人，听说有许多西洋人都是帮我们中国人打日本人的呢。”
9: 小月儿这才哆哆嗦嗦的又从哥哥的身后探出脑袋来。奇怪的是，他们这么样的说着话，这个西洋人躲在树下还是不愿意醒过来。这大家伙可真能睡，忘忧心想，却惊奇地发现自己的脚下有一道细细的洪水。再仔细看，这洪水是从那西洋人的脚上流下来的。啊，这家伙流的是血，他受伤了。别看他白毛茸茸的，他的血也是红的呢。忘忧连忙跑上前去，蹲下来摇着那人的肩膀，那洋人也不醒。忘忧想了一想，就让月儿回去拿点吃的，再取一壶水来，他刚才烧了一锅开水。月儿往回跑了几步，忘忧又叫：“
8: 泡上我们新制的白茶。”
9: 月儿哦地叫了起来，说：“
8: 那他真的要变成白茶精了。”
9: 说完就跑了。
8: 忘忧又喊：“别忘了我写字的木炭和板。”
9: 忘忧知道月儿在心疼他们的白茶呢，这茶能换回他们的多少口粮啊。冬天到来的时候，他们是全靠这些春天的茶换来粮食活下来的呢。可山里人是好客的呀，再说这客人又是从西洋来的，还受着伤呢。五年的深山密林的生活已经完全改变了忘忧，现在他和月儿说的都是一口山里人的土语，他们和山里人在一起已经完全没有杭州人的一点点城市的影子了。西洋人就在这时候醒了过来，他张开眼睛绿绿地看着忘忧，愣了一愣，突然露出笑容。忘忧也笑了，指指自己的白头发，又指指对方的黄头发，对方就坐了起来，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阵，费力地坐了起来。忘忧 一句也听不懂。他想来想去，只好说：“这里是中国，天目山。”这几个字里，那西洋人只听懂了“中国”两个字，但他大为兴奋，说：“美国，美国，美国。”美国这两个字，忘忧也是晓得的。啊，原来这大家伙是美国人呀，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正那么想着的时候，月儿浑身挂得七上八下的来了，手里还拎着一把壶。美国人看见一下子冒出了两个孩子，十分高兴，就对着他们指着自己的胸说：“艾特，艾特，艾特。”忘忧明白了，这大家伙美国人名字叫做艾特。忘忧就指着自己说：“忘忧。”又指指月儿说：“月儿，月儿。”艾特费力地说：“忘，忘，忘，月，月。”他咧开大嘴笑了起来，那两个孩子也跟着笑了。他们先是给了他一块番薯干，他狼吞虎咽，吃得一个劲儿地打着嗝。忘忧连忙给他倒茶，一大海碗的茶里面飘着一层白茶叶。埃特从来也没见过这样的饮料，他惊奇地指着这些叶子，看着孩子们。两个孩子就争先恐后地对他说着什么，又指指他们身后的白茶树。埃特想必是明白了，接过茶碗，一口气连茶叶带水喝得个精光。月儿看得发呆，说：“
8: 哥哥，你看他，你看他，你看他把什么都给喝下去了，他把第一开的茶叶全吃了。”
9: 山泉泡的新茶说不出来的好喝。又累又渴的盟军飞行员埃特从来也没有见过散茶的模样，可是第一次喝茶就达到了茶圣陆羽茶经中所言境界，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似五绰，与醍醐甘露抗衡也。浑身上下那说不出来的舒服，催使他把大海碗一伸。他的意思，忘忧顿时明白了，这个西洋佬还要喝呢。两个孩子连忙又给他冲了一大碗，不过这一次月儿可不让他这样喝了，他连笔带话地告诉埃特，茶叶不是这样一次就全喝下去的，必须把它给泡开了，喝它的茶汁，这样一连喝上四五次才算用完了茶叶。埃特明白了，一连就喝了三碗。喝到第四碗的时候，他见那碗底的茶叶，犹豫地看看忘忧。忘忧摊摊手说：“吃吧，你喜欢吃茶叶，你就吃吧。”埃特很高兴，他的确喜欢吃这样的茶叶。他的大手指往碗底一捞，茶叶就到了他的嘴里，咯巴咯巴地嚼碎了，就吃了下去。然后呼了一大口气，对着天空叫了一声
1: ：“Oh my God！”
9: 两个孩子也听不懂他在叫上帝，他们也没听说过上帝，他们只是看到埃特喝了他们的茶，发出那么心满意足的喊声，知道

0: 是高兴了。这时月儿才想起了口袋里的洋人的糖，拿出来再啃，竟发现没像刚才那么样难吃了。埃特见他吃了巧克力也很高兴，一个劲儿地说 巧克力。月儿明白了，外国人的糖就叫巧克力。为了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他也不停地对着身后的大茶树叫道，茶茶茶。见埃特还是没弄明白这之间的关系，忘忧就对月儿说，月儿，你上去采几片叶子给他看，他从来没见过中国的茶呢。月儿就呸呸地往自己的手心里吐了两口唾沫，在地上两只脚一蹭，一双破鞋子就蹭掉了，然后往后一退，再往前一冲，像一只灵巧的猫一样就上了树。一会儿就摘了一大把茶叶下来，伸到了埃特的眼前。埃特终于明白了，他喝的茶就是他身后的那株树的叶子。他张开大嘴，一把把那鲜嫩的绿茶叶就抛进了口中。可是这一回他没能够饱尝口福，他像一头牛一样的磨了磨牙，就被那嫩茶叶特有的涩味苦得咧开嘴，一口吐了出来，又 my god my god 地叫了起来。忘忧和叶儿都开心地笑了起来，这才塞过去木炭和木板。埃特明白了他们的意思，就在木板上画了许多架飞机，又在飞机下面画了一些日本鬼子，飞机上有炸弹往日本鬼子头上扔。两个孩子刚刚看到这里就兴奋地扑了过去，把埃特扑得个人仰马翻。埃特的脚受着伤呢，被他们这么一扑，疼得又告得告得的乱叫。他们这才想起了这位轰炸日本鬼子的西洋英雄还在流血呢，连忙又找了干净的布来脱了埃特的大皮靴，把他的伤口用茶水洗了包好。然后忘忧扶着埃特往破庙里走，小月儿背上背着埃特的大皮靴，唱着山歌，兴奋不已地就跟在后面。埃特一路拐着脚，一路还捏着刚才吃茶的那只黑色的天目盏碗。路过破窑址的时候，月儿七冲八颠地往前跑，那只大皮靴子在他背上乱跳，他也顾不上。他一边拉着埃特的手，一边指着那口破窑叫道，埃特埃特，你手里那只大茶碗是我捏出来的，是我和我无果师傅一起在这只窑里烧出来的，埃特埃特。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一缕茶香承载家国赤诚，一脉匠心坚守民族信仰。小说《不夜之侯》续写茶韵深处的时代沧桑与不朽的民族风骨。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

0: 己的精彩篇章。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农业兴则百业旺，在史前河洛地区，农业生产的蓬勃发展催生手工业逐渐兴起。一批聪慧的匠人自天地间取材，用匠心和妙手制作出功能多样的陶器，建造起舒适温暖的房屋，学会养蚕缫丝，纺织丝绸，先民们的生活变得滋味十足，色彩缤纷。古人如何将匠心独具的发明创造带入生活，又留下哪些丰富多彩的印记呢？今天的河洛桑野记系列报道，我们就从一枚6000多年前的指纹说起。
6: 河南省三门峡市庙底沟文化博物馆里，一块不大的彩陶片静静地躺在展柜中。在这块陶片上，疑似指纹的细微发现，忽然将我们与史前先民的距离从6000年时光缩短到毫厘之间。据专家推断，这些指纹可能是当时制作这件陶器的匠人留下的。也许这指纹是陶工手触泥胎不经意留下的粘连痕迹，又或者他本就是一位略带叛逆的艺术家，故意要在自己的作品上留下一抹印记，给后世一个惊叹。
7: 陶器呢，实际上是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日常生活里边最主要的一种器具。庙底沟博物馆里面展示的这件陶器呢，我们看到它其实是指纹是留在了一个机关型的扳手上面的。这个制作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是把一个泥片贴在了这个陶的缸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器物的表面，然后呢用手把它按压进去，这样自然呢就会把手上的这个指纹就留在上面。
6: 无论如何，经高温烧灼成型，这个专属于他的签名凝固了下来，被今天的我们寻到，犹如一场跨越数千年的心灵沟通。陶源自泥土与火焰的联姻，河洛地区出土了大量陶器，总体来说有红陶和灰陶两种。

0: 作为陶器家族的一员，条口尖底瓶的倩影广泛出现于河洛地区各史前遗址中。先民创造的这种形态特异的器物究竟是何用途？学界至今仍有多种推论。有人认为，这种状似橄榄核两头尖中间鼓的瓶子是古人用来取水的器物，将它投入水中后，瓶身会先呈平躺姿态，随着水缓缓注入，瓶的重心发生变化，慢慢转为瓶口朝上的直立姿态。
1: 那近年呢，有人在这个小口尖底瓶那个底部发现了这个残留物，分析呢可能跟酒有关，所以呢这种器物就被认为跟酿酒有关。
0: 青盎之美始于耒耜，这是西汉典籍《淮南子》中的一句话，意思是说酿酒是在农耕兴起后才出现的。可以想象，史前河洛地区先民在迎来农业大发展后，或许是偶然间发现粮食发酵形成的饮料居然带有甘甜清纯的口感，饮下之后还会让人产生一种奇异的陶醉和快乐。如果小口尖底瓶是盛酒的器具，河洛地区的先民又是如何饮酒的呢？河南洛阳诸葛水库遗址曾出土一件残存的小口尖底瓶，在它的口沿部位明显可见垂直摩擦的痕迹。考古学家用围管和陶片进行了实验，发现围管的摩擦可以在陶器上产生同样的痕迹。而在今天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中，仍有用细竹管插入酒瓮中饮酒的扎饮习俗。当时的河洛先民们可能也是使用一只只围管插入小口尖底瓶中来共享畅饮之乐的，但这一方式在仰韶晚期河洛地区的聚落中伴随着一种新型酒具的问世，似乎发生了某种改变。河南省荥阳市青台村青台遗址就坐落于唐岗水库边的高地上，这是一处距今五六千年从仰韶文化中期一直延续到晚期的遗存。在青台遗址的一座单人墓葬中，位于墓主人头顶位置的壁龛内，考古人发现了一件彩陶葫芦瓶，瓶身绘制的精美纹饰彰显着墓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与地位。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件器物还暗示着墓主人生前可能是一位好酒之人。
2: 青台遗址啊，一座墓葬当中出土的彩陶瓶当中检测到了这个带有损伤酿酒损伤的定本力，它这个边缘地区结构还没有完全被破坏，那么也就是中间的这个结构全部都被破坏掉了，那么这个现象呢，是我们在酿酒的后期过程中那么呈现出来的这样一个特征，那么也就证明了这个彩陶壶呢当时它是用来这个盛酒的一个酒器。那么结合这个器物的本身的容积来看的话呢，它不太适用于那种多人的集体饮，它可能比较适用于什么，比如像这个一个人的独自饮，或者是少数人来这个宴饮的时候来使用。
0: 据此有理由推断，河洛先民们的饮酒方式从一瓶共享逐渐演变为分饮独酌。劳作的辛勤，生计的奔忙，古人 和金人都一样的领受。一顿可口的餐饭，一场闲适的漫谈，所能带来的治愈和抚慰，即便相隔几千年，也并无不同。诚然，时间的长河难免会漫换一些面孔，让原本熟悉的东西变得神秘而陌生，但那些记忆会在文明的涓流中再次被唤醒。这件器物同样出土于河南荥阳青苔遗址，距今约5000年。它看上去像是一只长着角的平底盘，而相同的器型在河洛地区多处遗址中频繁现身。最早发现它时，曾着实让考古学家感到困惑，它是做什么用的？又该叫做什么名字？
3: 当时在怎么定名的时候，确实我还是费了很大功夫。开始我给它写成轮盘，但是怎么想轮盘都不对。直到1981年，我负责荥阳青苔遗址发掘的过程中，突然发现的平底器的表面有一块粘附的焦化物。当时我一下明白，在它的表面才是正面。再查，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还有铜鏊，一下就豁然开朗，就说这是陶鏊。
0: 看起来其貌不扬的陶鏊，原来可能是最早的饼铛。考古人给它翻了个身，才发现它的表面竟然铺陈着一种古老的烹饪智慧。《礼记》中载：“中古未有釜赠，柿米缕肉，加于烧食之上而食之。”其中提到的烧食，便是用于烙焙食物的最原始厨具。陶鏊的出现，接手了烧食的职责。后来，铜等金属材料的替代又让陶鏊渐渐隐去了姓名。在这场不曾停歇的接力中，属于这片土地的共同记忆不断积累沉淀，它们可以记在古书中，也可以传承在习惯里，更直观的却是被诉诸形状，保留于饼铛这一家喻户晓的器物本身。
4: 除了陶鏊，还有一种长着三只脚的陶鼎，也曾在河洛地区广为流行。说到鼎，或许我们更熟悉的是这种体型硕大、气质庄严的青铜鼎。一言九鼎，问鼎中原，革故鼎新，三足鼎立，我们常把鼎挂在嘴边。但早期的鼎用陶土捏塑成型，是先民架在火上做饭的锅。陶器类型众多，鼎又是如何脱颖而出，一步步从餐桌走向殿堂的呢？
0: 这件乳钉纹红陶鼎出土于河南郑州裴里岗遗址，距今约8000年，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陶鼎。状似盆或罐的部分用来盛装食物和汤水，底部的三只脚既给柴火留足了发挥热度的空间，又完美地保持了稳定。
5: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这样的声音，
6: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5: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7: 之前呢，我们有研究认为陶鼎的形成可能是跟支脚有关系，

0: 但是我们在培德岗文化并没有发现这个相应的由这个直角和陶罐组合啊发展成鼎的这种情况，是直接就看见了在三个族的鼎的出现。
1: 起自中原带有三族的陶鼎，甫一问世就成了人气爆表的明星产品，在此后两三千年间慢慢扩展至中国大部分地区。在此期间，河洛地区凭借近水楼台的地理优势，令陶鼎成为诸多陶器中最重要的器型之一。不仅数量众多，还在本地和外来因素的融合中衍生出新的变化。折腹鼎，口沿爱齿，腹部弯折，环形的底部更方便受热。盆形鼎，加宽的三个足上，附带捏塑的装饰，立于火上更加稳定且富有美感。相比其他地区而言，陶鼎在河洛地区流传时间长，烧制技术成熟，也是社会稳定有序的体现。此后历经发展演变，青铜鼎便逐渐成为国之重器。
0: 我们后来到了夏商周时期，九鼎那更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象征。
1: 礼记礼运有言，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的确，礼仪规矩是从像蔬食餐饭这样的日常生活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最早作为吹气的陶鼎，变为祭祖四天的礼器，从普通的日用品发展为广域文化凝聚力的象征。鼎的背后是绵延不绝的族群认同，是创造它的匠人们对文明的庄重敬献。
2: 制陶匠人或许想不到，他在捏塑自己的作品时，一个意外之举同时保留了两个人的劳作印记。河洛地区留存至今的陶片上不仅印有指纹，还能发现布纹，见证了纺织匠人的故事。麻和葛的植物纤维天生利于纺织，但粗糙暗哑的质感令人并不满足于此。对大自然的探索每天都在持续进行，直到一种小虫子的身影吸引了纺织匠人的目光。
1: 这是一枚用野猪獠牙雕刻而成的蚕，厚度仅为一毫米，出土于黄河洛水交汇处的双槐树遗址，距今已5000余年。只见它昂着头，翘着尾巴，胸腹在用力，有那么一瞬间感觉它似乎活了过来，在惬意地伸着懒腰徐徐蠕动。
3: 它的胸足腹足就雕的是非常完备的，一看到它雕的时候就是比较认真的，不是随随便便雕的。古人雕它所选取的造型是很准确的，蚕在吐丝和即将吐丝状态的，我们可以比较确切地说它是一个家蚕的造型。
1: 家蚕意味着驯化饲养和目的性的使用，其实这并非考古学家第一次发现史前先民养蚕缫丝的证据。1926年，半枚蚕茧在山西夏县西英村被发现，那整齐的切口似乎在无声讲述着曾有一位好奇的古人用锋利的工具割开了它，想要一探究竟。在长江下游的河姆渡遗址，一个半球形的象牙权杖头上也雕饰着四只爬行中的蚕，栩栩如生，活灵活现。除此之外，河南西川、山西闻喜、河北正定等多个地点，各种石制或陶制的蚕蛹也相继被发现。

0: 这些发现告诉我们，几千年前先民便认识了蚕这种神奇的小生物，观察它们，刻画它们，以艺术的思维和技法为它们留影。而源自于蚕的丝织品埋入地下后以降解腐朽，想要捕捉它的方宗着实需要一点运气。庆幸的是，考古专家在一种特殊的葬具中找到了河洛地区丝织品的证据。郑海玲，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他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寻找史前丝织品的遗存。谈起对河南荥阳汪沟遗址瓮棺的研究，他印象深刻。
1: 我记得非常清楚，就选了两个瓮棺，一个是 W12 跟 W20， 因为它这个瓮棺比其他瓮棺保存比较好，打开的时候它里面还是比较干净，然后就在里面发现了一些团状的东西，它那个结构比较疏松，然后我们当时看了一下，怀疑可能是丝织品。
0: 汪沟遗址距今约5500年，该遗址出土了一批瓮棺，这是一种古老的葬具，是用陶罐、陶瓮等器物来收敛死者遗体进行安葬。先民对亲人的那份眷念最大程度保留在了瓮棺之内。郑海玲所在的化学实验室正是通过汪沟遗址出土的瓮棺，让人们对中国的丝绸历史有了全新的认知。
1: 一开始我们也不确定，因为我们也看到过早期的丝织品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最后呢，是用我们自己开发的酶离米这个技术，在这个样品上进行检测，就发现它是那个蚕丝。
0: 怀着充满期待的心情，郑海玲和他的同事对汪沟遗址这批瓮棺做了进一步探索，结果越发激动人心。
1: 当时清理了5个瓮棺，然后在4个瓮棺里面都发现了那个残留的那个丝织品，它都已经碳化掉了，形貌还是比较清楚的，就是团状的，然后还有平纹的，还有螺的。
0: 郑海玲口中的螺，指的是一种纺织结构十分特殊的丝绸，织造过程中纬线不动，经线左右互相绞缠勾连，使得成品微观上呈现出精巧别致的胶孔状，因而民间也流传着方孔曰沙，胶孔曰螺的说法。这样的孔洞便于散热，是夏日凉山的上佳选择。而汪沟遗址发现的丝织品还是螺中织法最为复杂的一种，名叫四经绞螺，是以四根经线为一组，左右相绞而形成较大孔眼的螺。发明如此繁复精细的织法，需要何等的灵心和妙手，我们不禁为5000多年前古人的智慧而称叹。因为难度大，成本高，四经绞螺的织造技术在晚清便逐渐失传。陕西扶风法门寺的地宫曾经出土过唐代的四经绞螺，文保专家花了1年多的时间才得以修复。殊不知，早在5000多年前的河洛地区，聪明的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这项高超的技艺。丝绸制作费时费力，即便是具备机械化生产能力的今天，仍然是价值不菲的材料。对于史前的河洛先民而言，如此宝贵的丝织品为何会被放进瓮棺之中呢？有专家认为，这是一份饱含着对生命艺术化理解的动人愿景。
2: 蚕的一生，从它从卵开始到幼虫 然后变成蛹，最后化成蛾，把这个整个的蝉的一生跟人的一生的生命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对这个蝉、对诗的、对桑这个崇拜。蝉它这种生命可以引导人们从生到死，死了之后再重生，所以它死了之后它是需要丝绸来包裹，而且它的葬具就像温官葬的那些也都做成蚕茧的这个形状。
0: 如果说丝绸裹尸葬于瓮棺是对于逝者美好的祈愿，那么朴实无华的石器则彰显着生者对于现实生活的不懈努力。收割作物、制作工具、创作艺术，史前时期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都离不开石器。那么在河洛地区，石器又凝聚着什么样的智慧呢？
3: 我们现在这个研究的这些石器呢，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河洛地区的几个遗址。
0: 宋国定从事考古工作已经快40年，如今他潜心研究石器。一块块看似平平无奇的石头，在他眼里却是充满巧思的艺术品。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
1: 哦好。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这样的声音，
7: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6: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8: 给河洛地区各遗址出土石器的深入研究，令他颇感惊讶。
9: 当时的木作加工在社会生活当中也应该占有非常高的一个比例。我们说的斧、奔、凿，用不同的这个石料进行加工，它会有不同的这种功能。
8: 石斧和石凿是伐树和加工木头的好帮手。河洛地区的石迁石匠们大量制造这几类石器，是要做什么呢？
9: 要砍倒树木，用的都是石斧，劈裂有一个缝隙的前提下，然后他要用石楔子来协助这个，然后向下砸击，啊，就可以起到使得这个木头被这个劈开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像古人他就拿一个石锤要打进去，这个木头就裂开了。还有不同的
8: 用石斧在原木上劈开一条裂缝，然后将石楔子楔入裂口，整根原木分为两半，以此方法继续加工，取得许多更窄小的木料，就是古人盖房用的木鼓。
9: 当时人们住的房子，它这个墙壁里边呢都要有这个木筋来进行加固，当然主要是以圆形的这个树干为主，粗细不是很均匀，有纵横的，做成一个网状的，类似于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钢筋混凝土里面的钢筋网这样的结构，对墙壁呢起到一个加固的作用。还有一些这个柱子啊、檩啊、梁啊，就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房子的一个结构。这里面的所有的木构件全部都是由石器加工出来的。
8: 遗址中大大小小，或圆或方，甚至成三角形的坑，即是木骨存在过的痕迹。使用木骨泥墙这种方法便于房屋平地起建，相比更早期的地穴和半地穴式房屋，能够更好的通风采光，大大提高了

0: 民居住环境的舒适度。木结构建筑也成为后世中国建筑着力发展并步步专精的重要类别。布谷泥墙之外，还有一样技术也被用来制作墙壁，土坯。时至今日，在中国一些地区还能见到土坯建造的房屋，但其实早在5000多年前，河洛地区青苔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发明了这种工艺。
1: 我们仅发现了这样一座土坯房，
2: 这个土坯的话长度大概在50公分左右，宽度在不足30公分。
1: 它应该是有个模具，它经过把这个土也经过拍打形成一个土块，然后可能会晒干，然后呢砌墙。
0: 而在同一时期，长江下游的良渚先民也已经掌握用草果泥砌筑水坝的工艺，与河洛地区的土坯一样，都是类似后世砖砌的模块化方式。我们仿佛能看见数千年前中华大地上的先民虽远隔千里，却进行着匠人智慧的隔空深交。他们都以非凡的聪颖和持之以恒的勤勉，致力于构建着理想中舒适的家园。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取之于天地，思之以匠心，使之以巧手，河洛地区的史前匠人用最朴素的材料制作出领先于时代的精美器物。每一捧被捏塑成陶的土，每一双未过残的手，每一根被镶嵌进泥墙里的木，都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对于生活不息的热情。这份取之自然、回馈生活的智慧，在勤劳的双手中代代相传。有关匠心的故事，也在不断地书写着新的篇章。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千里之外云南景迈山的故事。只要天气晴朗，南塔都会早早出门，来到景迈山的最佳云海观测点开始直播。这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也兼任景迈山的讲解员。直播成了他宣传景迈山的重要平台。对于景迈山来说，作为多民族聚居的茶文化圣地，开门节不仅是当地少数民族的重要节庆，更意味着旅游旺季的开启。所以每当开门节过后，日渐繁忙的景迈山都会给南塔带来新的宣传素材。那么这些天地间的馈赠、村寨的文化传承，又如何在他的匠心与巧思中绽放出新的光彩呢？

0: 关门与开门是景迈山人沿袭千年的规则。改历九月关门，此后三个月的关门期要专心农作。开门节则是对辛勤劳动的犒赏，开门之后便可以大办喜事和活动。这场歌舞的盛宴拉开了社交季节的序幕。只要天气晴朗，南塔都会早早出门，来到景迈山的最佳云海观测点开始直播。
1: 今晚年龄了，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亲爱的朋友们，进来的大家都可以点点关注哈，点点小赞赞。早上好，亲爱的朋友们，你看，今天我们就可以一起欣赏最美的云海和日出了。这里是云南景迈山，这里呢是世界文化遗产地。
0: 南塔是返乡创业的大学生，也兼任景迈山。

0: 山上的讲解员，直播成了他宣传景迈山的重要平台。
1: 然后三个月开门节后，就是我们前两天开门节后，
0: 日渐繁忙的景迈山给了南塔新的宣传素材。

0: 我在等我那个发小，他今天要去提亲，他们家在下面，然后他未来的老婆在上面景迈那边搭寨。
1: 南塔的两位发小马上就要结婚了，南塔是伴娘之一，但提亲时外人绝对不能打扰，这是景迈山的习俗。景迈山的婚礼恪守古老而神秘的传统，趁着好友筹备婚礼的机会，南塔想把家乡的婚俗文化记录下来。
0: 我也想把这些东西啊，哎，别人不管什么时候提问出来，哎，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都能够就是全部的告诉他们是为什么。可能现在的话，哎，你们问我，其实有些是真的是说不清楚，道不明的，因为它是文化性的东西嘛。
2: 这个是谁家的田
1: 呢？埃塞伦接到了婚礼的邀请，他是景迈村的村党委书记。
2: 我们不在家，他们就摆在这个茶桌里面，还是很安全的。平时我们不锁门。开心。另外的是，我是小伙子的时候我介绍的。
1: 开门节后，社交活动重新启动。除了参加婚礼，他还要组织一场特别的活动。
2: 民族团结饭是从2023年9月17号，就是升旗那天，为了民族大团结嘛，为了保护好古茶林，还有这个古村落。
1: 景迈山分为两个行政村，景迈村以傣族为主，芒景村以布朗族为主。此外，山上还有零星的哈尼族、佤族和汉族村寨。民族团结饭由两个行政村轮流举办，所有村寨都要参与其中。
2: 上山的游客们，他都集中到这个洛岗老寨，还是这个翁基这里。所以说，我们的意思把这个事情分享到每个小组去，游客了嘛。
1: 为了让这些小众的村寨多露露脸，吸引更多游客，埃塞乱想借用民族团结饭的机会，让各个村寨展现自己的特色旅游产品。
2: 今天我们要去老酒坊嘛，就是老酒坊是我们景迈村的汉族啊。
3: 我们这个豆腐叫酿豆腐，这个是我们这个寨子老酒坊的这个是头碗菜。
1: 豆腐在中国的其他地方随处可见，在景迈山却只有这个汉族村寨的人才会做。160多年前，一支汉族商队为了躲避战乱来到景迈山，他们用酿酒和做豆腐的手艺在此安身立命。而景迈山的傣族头人接纳了这些外来人士，还慷慨地将土地和茶树分给他们。从此汉族村寨老酒坊诞生了。
3: 然后都卷了，这就是餐厅了。
2: 干，
3: 你看就
2: 有几桌啊？
3: 然后有几桌？目前还在烧的。干，
2: 老酒坊它也是有历史的故事，值得去打造的。豆腐印啊，这些东西嘛，他们的文化要利用起来。
4: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为了将老酒坊的传统豆腐工艺和景迈山的文化结合起来，埃塞乱有了一个新点子。
3: 当年这个豆不得要豆腐花，我们这四小豆不得拿过出茶水来装的，把豆不得对吧？
2: 埃塞乱打算研发一款茶叶豆腐。
4: 哎，你叫
3: 我，成不成功一个？
5: 成功了，
3: 成功了这个。
5: 下次就跟那个一样做得出来了。
6: 可以，还有糖味。
2: 这份普洱茶豆腐将出现在民族团结饭的餐桌上，成为老酒坊村的一道招牌。开门节后，景迈山的各种喜事和活动轮番上演，这边拆旧房盖新房，上房揭瓦少不了人手。
7: 因为是新戏嘛，要什么钱？
2: 那边办喜宴，杀鸡宰牛也得兴师动众。哎呀，
8: 那多少遍嘛？你不如包下子早饭，顺便来呢。
2: 去别人家帮忙，几乎成为每个景迈山人的日常工作。南塔正在帮忙接待客人，这是一场景迈山上重要的仪式——胆佛。仪式的主角是67岁的埃三勇，女儿叶南贡负责主持操办。
9: 你不问导演？
10: 那个大口红也能摸，刚看的嘛。
9: 那来用吗？
11: 像我们傣族的话，到了一定年纪，像50-60岁了，都每个人的一生，最少都想举行一次。在远古的时候，他是讲究，就是说生活达到了一定水平，安康了以后，要积福行善的那种感觉了。
2: 傣在当地语言中有慷慨之意，它是一场特殊的庆典与回馈。主人家出资为寨民们举办一场为期5天的盛大狂欢。准备工作都由大家伙自发前来帮忙，
12: 都是我们亲戚朋友啊，我们寨子景迈大寨的乡亲们。
2: 摘菜、炒菜、分装，一条流水线自助的运转着。叶南贡带着亲朋好友们排起队，他们要把礼品送进寺院祈福。这些都是日常用品，枕头、包包、雨伞、镜子，甚至还有小学生的作业本。
11: 那些的话都是我们主人家要买的，还有你打的那些东西都是可以用的。如果你要拿去送给谁，你就拿去嘛，拿去还礼的那种。
2: 十里八乡的寨民陆续赶来，为过胆的老人送上祝福。跳上一段舞，享受一场狂欢。仪式的主角虽然是一个人，但快乐却属于所有人。
9: 每一个寨子都会来帮，自己来做，自己来吃了嘛，感动啊！我很高兴啊，我很高兴，我都对不起他们了。
11: 父亲的话平时是比较严肃的，也比较那种威严的那种感觉嘛，然后我们也不敢跟他开玩笑。但是像如果胆佛起来他开心的话，他就会话就多一点，开心的跟个小孩一样了。
2: 夜晚点燃焰火，胆佛仪式达到高潮，老人的愿望实现了。
11: 他虽然花耗费会有点高，但是对于老人来说，他们就是要花这个钱出去，对你自己才好嘛。

0: 胆在诞生之初就见证着景迈山人互帮互助的精神，富足的人要回馈乡民，大家伙也要共同参与，善意在人情之间传递，编织成景迈山的模样。仪式结束，南塔没有时间休息，他还有日常的工作要完成。
1: 您有新买家，记得自己请尽快回
2: 复。我挺喜欢直播的，就是可以让我的家，他们看到我的家乡的美，特别喜欢跟人分享我的家乡，不单单是买茶哈，然后呢，当然他们还会来到我的家乡来玩。2022年的7月份我就回来了，但是呢，我当时是一个就是又是大学生毕业，又是一个在外面闯过的青年嘛，回来到第二天早上还没有睡醒，他们有一个当地的国有企业就打电话来说，现在有一个职位特别合适你，然后呢，就是也是在景迈山工作，也是做解说员，然后我还说，啊，奇了怪了，我说，这消息传得这么快？
0: 一通质朴的电话，让南塔真切地感受到家乡对年轻人的需求，他将文化传播作为自己的使命。
2: 首先自己要热爱，真的热爱可抵万难嘛。第二个就是你要去参与，你不参与你根本就不知道。
0: 发小的婚礼正在筹备，南塔也要参与其中。
2: 我完了，干嘛呢？
3: 这不是蛮帅不帅吗？我只是长得胖，我又不是丑。
2: 你又不是不帅呀，只是帅得很明显。
0: 为了挖掘景迈山的婚俗文化，南塔要采访新郎家中的长辈，他们最了解婚礼的细节。
4: 你这面都不紧哦。
2: 好看。
0: 景迈山的传统婚礼会持续3天的时间，一干事务的安排由4位长老决定，寨民们都会自发前来帮忙。这样的组织架构被一代代沿袭。
5: 两个也可以带徒弟了嘛，就是把徒弟带出来之后，
2: 每个人为什么都要做这些事情呢？是为什么？其实没有什么，别人有什么事了，我们就赶紧去帮忙。因为以后你要是有什么事，人家也必须要来的，人家不来帮你怎么办？不来帮你就算了，笑话你，哎，你的人品不怎么样啊，这样子就整个大环境影响。
0: 埃塞伦的日程也停不下来，他要帮每个村寨找到招牌特色，呈现在民族团结饭上。
6: 这口子了，这是景迈村农部小组，他是属于爱尼族。
0: 哈尼族的美食具有独特的山野风情，从食材到餐具都是就地取材，体现着景迈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是理想的招牌菜。南座瓦寨虽然较为偏僻，但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歌舞也热辣似火。
6: 目前来说，我们景迈村南座是弱一点、穷一点的嘛。但是我觉得佤族这个歌嘛，它更有劲。
0: 埃塞乱让舞蹈队好好排练，准备在民族团结饭的现场表演。
6: 因为他们也喜欢我，我来嘛就杀猪啊杀鸡，这一生呢我绝对也值。为什么说值呢？觉得是帮了人家，人家也评价我怎么样怎么样好嘛。
0: 时间不等人，景迈山正在高速运转，开门截之后一切都要加速进行。

0: 生活的承诺。新娘出门后还不能直接来到新家。
1: 门口中木楠木吗？
2: 他两个是不同寨子嘛，每个寨子有一个寨心。
0: 寨心是景迈山人选址定居时的第一个标记点。
1: 快点
0: 去。人们相信在这里可以和先祖交流。
2: 那要来了带他认一下我们的祖先寨神，然后就说啊，我们俩结婚啦，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人呐，就这个意思。参与一次这种活动，其实自己感受到的是满满的这种就是祝福啊，因为感觉我们的老祖宗会回馈我们了嘛。
3: 我等他一点呀，我没点差那个。
0: 叶南贡正在将仪式中使用的贡品作为礼物回馈给帮忙的亲友。
3: 我看我咋会给他们那个对呢？让我们走，让我们走，哎，
0: 来来来，想要送完每一家，需要花费一些时间。但这并不着急，路可以慢慢走。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3: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6: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咯。
5: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

0: 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五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0: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鸡蛋是最常见的食材，怎样吃更健康呢？
2: 朋友们，一天一个蛋，健康永相伴。几乎所有的百岁老人餐桌上都有一个共同的食物，鸡蛋。世界上最长寿老人的长寿秘诀就是每天一个蛋。鸡蛋是最优质可靠的蛋白质来源之一，含有有益脂肪、卵磷脂，还有卵黄素、维生素和铁、钙、钾等人体所需要的矿物质，能健脑益智，保护肝脏，保护视力，降低血脂。好处啊，真的是多到数不清。可以这样说，每天吃一个鸡蛋，等于给身体享用了一次全营养餐。鸡蛋的吃法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水煮，可以炒菜，可以蒸食，可以做汤，怎么吃才算营养呢？这个不能够一概而论。男性和女性，老人和小孩，健康人和有疾病者，根据各自身体状况的不同，其实吃法呢也是各不相同的。米粥煮鸡蛋是女人的益气丸。由于生理原因，大多数女性都存在着气血两虚的问题，而气血不足又会导致其他毛病，比如说皮肤粗糙暗黄、失眠多梦、头发干枯啊、掉发等等。米粥煮鸡蛋补益气血的作用性强，相当于吃补中益气丸，除了补气血，还可以让血糖升得慢。米粥煮鸡蛋剥开来看，颜色跟白水煮的鸡蛋有点不同，它是润泽的玉色，而且吃起来更香。它的做法呢，把鸡蛋洗干净，不要剥壳，放在煮稀饭的锅里一起煮熟，一定要在一开始水还是凉的时候下锅，否则呢鸡蛋容易裂开。煮熟了之后呢，把鸡蛋捞出来剥壳就可以吃了。然后是枸杞煮鸡蛋，这是男人的肾宝。女人最大的问题是气血不足，男人最担心的问题可能就是肾不好了。补肾其实也无需大动作，枸杞煮鸡蛋有奇效。专补男人肾，枸杞能使垂体促泌性腺素和生长激素分泌增加，鸡蛋呢属于肾填精的药，有助性作用，是恢复元气的还元剂。当然这种煮蛋的方法中老年朋友都可以吃，人到中年气血渐衰，肝肾精气亏损，不能容养眼目，就会出现老花眼。这个方子呢有极好的养颜效果。那如何来做呢？枸杞子30克，鸡蛋放清水中煮，煮蛋后取出去壳再煮，然后饮汤食蛋，可以连服3到5天。再说一说白水煮鸡蛋，这是老人的长寿丹。有研究显示呢，水煮蛋的蛋白质消化率高达 99.7%，几乎能全部被人体吸收利用。而加热温度低，维生素呢它的营养得以全面保留。而且煮蛋的蛋黄中的卵磷脂、甘油三酯、胆固醇和卵黄素对于神经系统和身体发育有很大的作用，可以起到健脑的作用，对老人十分有益。 清水蛋中呢也保留了较多的维生素 B2， 可以分解和氧化人体内的致癌物质。鸡蛋中的微量元素，比如说硒、锌等，也是具有防癌作用的，可以说是老人的长寿丹。它的做法呢，鸡蛋应该冷水下锅，慢火升温，沸腾以后呢，微火再煮三分钟，停火以后呢，再浸泡个五分钟，这样煮出来的鸡蛋，蛋清比较嫩，蛋黄凝固又不老，蛋白变性程度最佳，也最容易消化，每天一个呢，养生效果极佳。一般等到自然冷却以后再剥壳开吃，不会破坏蛋白。尽量不要将鸡蛋放入沸水中煮，否则呢，不但造成蛋壳破裂、蛋液流出，而且还很容易灼伤我们的手指。再就是鸡内金蒸蛋，是小孩的健胃片，这道菜一家人都可以吃。小孩常吃鸡内金蒸鸡蛋，不仅助消化，还不容易尿床。男性常吃可以预防脂肪肝，女性常吃有调经通经的作用。老年人常吃鸡内金蒸鸡蛋呢，对于预防白内障也是有帮助的。它的做法呢，我们把鸡蛋尽量的打散，打得越均匀越好。打好的鸡蛋里面呢，我们加两倍的米汤，放一点点的香油和盐，再放一点鸡内金，把材料上锅，用中火蒸，水开以后呢，再蒸3到5分钟，关火就行。那注意事项呢，锅盖不要盖严，要稍微的敞开一点，不要用大火，而是始终用中火来进行蒸煮。留住鸡蛋营养的秘诀在哪里呢？我们刚刚提到过，白水煮鸡蛋要冷水下锅，营养能最大程度的保留。其他做法呢也有不同的秘诀，您不妨呢花个时间去做一个了解。下面我们要说的是鸡蛋的不同吃法。第一，炒鸡蛋。炒鸡蛋最好呢用中低档火轻轻翻炒，这样炒出来的鸡蛋就不会老，口感呢也比较爽滑。另外呢也不宜放味精，因为味精呢产生的鲜味儿，它会破坏鸡蛋本身的自然鲜味。第二呢是鸡蛋羹。煮鸡蛋羹或者是蛋花汤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在搅拌蛋清的时候放入油或者盐，这样呢会使蛋胶质受到破坏，蛋羹也会变硬显粗糙。那么在蒸蛋羹之前呢，我们可以先加入少许的牛奶，可以使口感更加的顺滑鲜嫩。第三呢就是蒸蛋。蒸蛋中加入一些海鲜，比如说像虾米、牡蛎，更加有营养。第四呢就是煎荷包蛋。最好呢只煎一面，减少营养流失，蛋清凝固就说明蛋煎好了。第五呢是摊鸡蛋。鸡蛋摊得越大越薄，营养流失就越大，所以摊鸡蛋呢可以把它摊得小一点。那么关于鸡蛋的营养价值我们都已经和大家分享了，那么至于怎么吃您都了解到了吗？希望它能够为您的健康带去有益的帮助。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眼下豇豆大量上市，日常做菜多吃它，既能健脾又可固肾。
3: 补肾健胃的豆中上品豇豆。豇豆又名带豆、豇豆等，在各种豆类之中啊，长得最长的呢就是豇豆了。普通的能有三四十厘米，长的呢有七八十厘米。豇豆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可以炒食凉拌，

泡实或腌渍晒干。种子呢可以带凉和做馅料，是解决八至九月份夏秋淡季的主要蔬菜之一。李时珍称此豆可菜可果可谷，备用最好，乃豆中之上品。养肾功效，中医认为啊，豇豆有健脾补肾之功效，适用于脾胃虚弱、尿频、遗精、白带以及泄痢等症。《本草纲目》中说，豇豆能理中益气，补肾健胃，和五脏，调营血，生精髓，止消渴、止腻、泄痢、通小便。选购方法，选购豇豆的时候呢，应以色正鲜嫩、充实饱满、无锈斑、无霉变、无虫蛀且不失水者为佳。食用的禁忌，食用豇豆的时候啊，一次不要吃太多，以免产气胀肚。什么人适合吃呢？肾虚、梦遗滑精、小便频繁、糖尿病、白带、白灼等患者适宜食用。什么人不适合吃呢？气滞腹胀便结者不宜多食。再来说下搭配，豇豆加鸡肉啊，能够补肾固涩。鸡肉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有温中益气、补精添髓的功效。与豇豆一起来搭配食用呢，可以补肾固涩，适用于肾虚不固所致的白带、白灼、遗精、小便频数等症。豇豆加大米呢，能够治遗精。大米性平，味甘，有补中益气、平和五脏、止泻等功效。与豇豆一起搭配煮粥食用，可补肾健胃，适用于遗精等症。最佳烹调的方法是炒、凉拌或者是煮。益肾的食谱，干豇豆拌肚丝，功效是滋阴补肾。小提示，干豇豆啊不能卤得太软了。二，炝豇豆海米，功效是健脾胃、消积滞、补肾固精，适用于梦遗滑精、小便失禁、妇女白带等病症。小提示，豇豆在沸水中穿烫的时间呢不宜过长，否则会破坏营养成分的。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西瓜是夏日的解暑佳品，您知道怎样挑选西瓜吗？食用西瓜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7: 朋友们，夏天必做的一件事呢，就是一定要在空调打开的房间里，捧着大半个西瓜，用勺子从中间最甜的部分挖开来吃。西瓜呀，大家都喜欢吃，可是你知道在切西瓜的时候，为什么有些人要插一根筷子吗？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插筷子切西瓜不留汁。第一步呢，我们将买回来的西瓜洗干净，然后放在水里面浸泡个10分钟左右，再准备一根筷子。第二步呢，就是找到西瓜瓜脐的位置，用手将筷子插进瓜脐内，插进西瓜11公分左右就可以了，就是10公分左右。速度呢，不能太快，要缓缓地插入。第三步呢，是轻轻地转动几下，拔出筷子，再用刀顺着西瓜的纹路切开。那么插进筷子的原理很简单，可以让西瓜里面的压力和表面的张力提前的释放出来，所以呢，在切西瓜的时候就不会出现爆裂的情况了。这样切出来的西瓜呀，不仅不美观，而且还容易流汁，弄脏手。所以呢，插一根筷子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你买西瓜的时候呢，还会拍一拍，这样就知道瓜甜不甜了。其实也不一定哈，毕竟西瓜它不会告诉你我很甜。那么你就要牢记3个方法，保证你能选出西瓜当中最甜的那一个。第一呢，就是我们看西瓜藤，挑选西瓜藤头粗壮青绿的为最好，因为瓜蒂越绿，瓜呢就越新鲜。另外呢，瓜藤是弯曲的西瓜，也比瓜藤是直的西瓜更甜。瓜蒂要是枯萎了，就有可能是早采瓜，直瓜藤。第二呢，就是我们看西瓜的瓜脐和瓜蒂。西瓜脐部和瓜蒂部位呢，凹陷的较深，并且四周饱满的，通常都是熟瓜。瓜蒂圈越小，西瓜越好的说法呢，其实是不正确的。第三呢，就是要看西瓜的纹路。好的西瓜表皮纹路粗大清晰，深浅也分明，光泽也比较鲜明，并且呢，纹路整齐的西瓜呀，要比纹路错乱的西瓜好吃。瓜纹杂乱的西瓜通常呢不够成熟，还有呢，瓜内的筋也会比较多。那么瓜红是非多，特别是西瓜到底要不要采用保鲜膜放在冰箱里呢？还有人说保鲜膜包西瓜等于给细菌造了豪宅。其实呢，盖上保鲜膜的西瓜在放入冰箱前可能已经受污染了。细菌繁殖的速度呢，取决于2点。第一个呢，是食物啊受污染的程度。第二呢，就是食物的保存环境。覆盖保鲜膜的西瓜呢，容易滋生细菌，这不能够仅仅看作是保鲜膜的问题，因为呢， 我们切西瓜的刀啊、砧板啊，或者装西瓜的袋子呀，都有可能会导致西瓜放进冰箱前就已经具备了大量滋生细菌的条件。所以说呢，这个黑锅保鲜膜是不能背的。那我们要切记啊，吃瓜前一定要洗瓜，切瓜前一定要洗刀。西瓜切开后八小时内呢要吃完，放在室内通风处即可，不需要覆盖保鲜膜，可以用沙笼啊给它遮盖住就行。再就是呢，西瓜放冰箱冷藏需要盖保鲜膜。那么覆盖保鲜膜呢，是避免西瓜在冰箱当中呢和其他的食物串味儿，并且减少西瓜水分的流失。西瓜切开以后呢，就是要在八小时之内把它吃完，那么超过16小时呢就不能再食用了。记得啊，切除剩余西瓜表面 0.5 厘米左右厚的部分放入冰箱保存，但是呢最好是尽快食用，不要放置过久。我们吃西瓜呀还有两个要不得。第一呢，就是不要把它当作正餐来吃。西瓜 94% 以上都是水分，它本身呢含糖量也是很高的。正常的甜度西瓜含糖 5%， 所以西瓜的热量很高，它的卡路里呢每千克250千卡。也就是说，如果你每天吃一个大的西瓜呀，大概八斤就是摄入了1000到1250千卡的热量。而普通的我们吃的一碗米饭呢，热量大概只有200千卡。也就是说呀，一个西瓜就当相当于呢你吃了5-6碗饭。第二呢，不要当夜宵吃。西瓜含糖量很高，晚上的睡前吃的过多。

就会使得胰岛素上升，促进脂肪合成。而人体呢，所合成的脂肪大多数都储存在我们的腹部，再加上夜间运动较少，脂肪呢只能储存却不能消耗，时间一长呢，你的小肚腩就长出来了。吃完西瓜剩下的西瓜皮儿，不出意外的话呢，你一定是把它给扔掉了。可是啊，别看不起眼的这个西瓜皮啊，人家呢可是正经的药食同源的食物。西瓜皮在医籍上呢被称为是西瓜脆、西瓜青、西瓜脆衣，它入药的部分呢是西瓜的最外表皮，气微味淡，是清热解暑、止渴利尿的佳品，常用呢对于这个暑热、烦渴、小便短少、口舌生疮都能够起到治疗的作用。西瓜脆衣不仅要吃，还要用来涂抹，因为新鲜的西瓜皮我们洗干净捣汁，敷在身上的一些痒啊、肿啊这样的地方，5到6分钟以后呢洗干净，或者直接用西瓜皮轻轻的擦拭10分钟，再用水冲洗，每天一次。在酷暑时节呢，如果坚持使用，可以防治痱子。

0: 玲珑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生石膏也可以入药，具体有怎样的功效呢？
3: 今天呢，我们来聊张锡纯是如何使用生石膏这个药的。张锡纯对生石膏啊是特别的擅长，他呢总结出来生石膏的这个各种用法。比如说，他认为生石膏善清头面之热，什么意思呢？就脸上的这种热，生石膏特别善于清掉。为什么呢？因为生石膏啊入阳明胃经，那么我们阳明胃经的循行经过脸部，所以脸上的很多问题就与这个胃相关。比如有的妇女为什么满脸黄褐斑呢？因为她脾胃不好，脾胃好了以后呢，哎，这斑慢慢会变淡等等等等。所以张锡纯呢认为生石膏善于清头面之热，这是就是他认为的经络呀是相连的，我来清你胃经的火，那么你脸上的这个什么红肿热痛就会去掉。这个讲个病例，怎么回事呢？是这样，当年他在德州的时候，你看他这病例都是在军队里边，当年德州当军医的时候，有一个军士年二十多岁，那么得了什么病呢？得了瘟疫。什么样的瘟疫呢？而且三四天里边呢，脑袋肿了，头和脸都肿了，他肿的地方呢，皮肤里边有这个黄水，有的黄色水，然后一破了就溃烂，这脸上，哎呀，这很难看。那么身上呢，兼有斑点。那么听人说啊，大家说这病呢叫大头瘟，大头瘟谁治过？金元时期的李东垣治过，普济消毒饮就治的大头瘟的。那么是溃烂之状呢，又不像大头瘟，又像什么瓜瓤瘟，有一种另外一种瘟疫，烂呢是这样，说很不好治，说这病啊会死人的。这军士一听，哎呦害怕，这了得了，就赶快找张锡纯。张锡纯给他一诊脉呢，脉怎么样？红滑而长，脉这个很有力气，滑长说明什么？热很盛。舌苔白而微黄，你看这又是有热，微黄啊，这又热的正好。问他这个你的感觉怎么样？他说我就觉得烦呐、啊，心烦热，总想吃凉东西，我一吃凉东西就舒服，哎呀就舒服，怎么办呢？我的热呀。那么张锡纯就跟他说，这个病并不难治，头面之肿烂，周身的斑点，无非什么热毒入胃了，入了胃经了，阳明胃经了。那么这时候呢，随着这个胃气往外怎么表现出来了？表现在哪儿啊？胃经表现在脸上啊，对吧？那么周身皮肤也都有点，这时候只能放胆用生石膏，可以保全你性命。这军士一听，哎呦，那张先生您还等什么呢？赶快给我下药吧！我这又烦又热，脸都烂了，这哪行啊，对吧？于是张锡纯就开了个方子。这方子什么方子呢？生石膏。对，生石膏。大家看，这生石膏呢，它用了3两，然后羚羊角2钱。羚羊角是什么？我们前面讲过，对吧？羚羊角可以清肝胆之热。知母用了8钱，然后呢，又点蝉蜕、姜蚕、金钱虫楼，用了这个粉甘草各1钱半。那么这些呢？蝉蜕啊，什么姜蚕呢，都是解毒透毒的。那么这里边呢，这方子里边还配了一点荷叶，用的荷叶边干嘛？清暑的，去暑热的。那么这方子熬好以后，温暖的服下去，趁着温热服下去，效果怎么样？一剂这病好了一半。然后第二天的方子里边把荷叶剪掉，把蝉蜕剪掉，又服了一剂，这人的病就痊愈的，脸刷就这个什么红肿热痛就退掉了，这病就好了。那么这一方里哪个药最有效呢？生石膏最有效。张锡纯把生石膏给搞成3两，这量非常大的，对吧？清阳明之热。所以各位，这是张锡纯的经验。那么今天的病例我们学到什么呢？我们学到这样的，张锡纯认为头面上的这种热毒跟胃经往往相关，如果是因为胃经有热导的这种热毒外泄，我们用生石膏清热，阳明经的热一清掉，这个热毒就去掉了。所以这是张锡纯的经验。我们再看到方子，这个脸上有什么病，有没有红长了大疮了什么，如果方子里看到有生石膏的话，我们知道这是解热毒的，解阳明经热毒的这样一个中药。明白了这个，那就今天的这个医案就没白听。
2: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 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2: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2: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6: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武松决意状告西门庆，运哥与何九会挺身而出登堂作证吗？请听《水浒传》第106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10: 第106集。

0: 计。
1: 武松领着乔运哥还有石头，再加上喝酒叔，他们一起又找了一个酒馆。刚吃完饭，怎么又进酒馆了？酒馆这个地方最适于谈话，这回进来倒没急着摆酒摆菜，先坐在这儿。武松跟这掌柜的说了，我们谈完了之后再吃饭。武松说，运哥，看来你对我要问你什么已经知道了，现在咱就别的话别说了，你从头跟我谈吧。从头谈。好，武都头，要从头谈的话，我就告诉你，我生在运城县，是六月初六的生日，属羊的。人家都说腊月羊跑断肠，六月羊肥满肠，但是我这个六月羊也是遭了一辈子罪。我爹我妈跟我一块逃荒来到了阳谷县。得得得得得，武松说，我也不是给你算命，你怎么跟我从这儿说呀？那你不说从头谈吗？从头谈就从跟我有关的这个事情的头从这儿谈起。哎，武都头，我跟您讲啊，接着就跟您这事儿有关了。我爹我妈领着我逃荒来到了阳谷县之后，我妈病重就死了。我妈这一死呢，没有棺材钱，当时老街坊老邻居就给我出了一个主意，让我挎了个筐，筐里边搞几个梨，让我以卖梨为生，实际上是给我妈求棺材本去。邻居们领着我呀，就挨个的给人磕头啊，笑的头满街流，我那个头磕的都没了数了。东家凑脸，西家凑脸，哪也凑不齐这个棺材本钱，钱太少啊。最后人家又说呢，阳谷县有个大财主，那个西门大官人就找他去了。西门大官人恰恰跟两个粉头正在那弹唱歌舞，我进去给他这一磕头，西门大官人呢在两个粉头面前要显示自己的大方，所以就多给了点钱。打这儿我就买了棺材，把我娘就给承殓起来了。成练起来，我就认识这位西门大官人了。后来呢，隔三差五的，我就以卖梨为生，经常去找这个西门大官人。找西门大官人，我找出经验来了，必须在西门大官人跟那个粉头在一起的时候，我去找他，他才能多给钱。要在马路上碰见他，他一个子儿也不带多给的。可是有一个阶段，我就找不着这个西门大官人了，哪儿去了呢？后来我听人说，跟紫石街卖炊饼的武大他媳妇叫潘金莲，他们两个罗合在一块儿了。所以那天我就挎这个梨筐去找他去了。但是我到了紫石街，我不知道他在哪个地方啊，偏偏碰到他手底下一个家人。我从他嘴里得知，他在那个开茶坊的王婆家里边会面。我就往王婆那茶坊里边走，王婆这个老家伙呢，就在门口搬了把椅子在那堵着。我要往里走，他就不让我进，我非要往里进，他就硬拦着，于是我们俩就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他把我好顿锤，这梨撒了可地，我心里边就憋了口气儿。我心想，你这个王婆在当中间当这个撮合山，当这个马婆溜，我早有耳闻呐，这个王婆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欺负别人行啊，你不应该欺负到我们阳谷县城里边有名的大老实人武大爷的头上了。我跟武大爷交情不错呀，别看我们是爷儿俩差着辈儿呢，但是从做小买卖来讲，一笔写不出两个挎筐的，一笔写不出两个挑担的来呀。我从这一点我就找武大爷去了，我跟武大爷就把这个事儿说了，武大爷起初不信，后来我就说这是刚帮印证，绝对没错。武大爷也忍不得这个事儿啊，武大爷就要去捉奸。我说您要去捉奸，我就帮着您，我们就商量好了，第二天上王婆家里边去捉奸。我先行一步，我给王婆来了个调虎离山计，我先把王婆引到了旁边。武大爷这时候手里边拿着一把刀，他可就进去了。武大爷那是老实人，捉奸他也不会捉呀，没想到里边那个门是插着的。武大爷怎么叫这个门，这个门说什么就不开。后来那个门开了，可能里边这西门庆就出来了，咣啷一脚就把武大爷给踢翻了个了。西门庆这小子跑了，西门庆跑了之后，武大爷让他这一脚踢得可够重的，把武大爷就抬到他自己家里去了。此后呢，我一看西门庆跑了，我也不敢惹西门庆啊，我也吓跑了。我虽然跑了，但是我心里边惦念着武大爷呀，我想上武大爷家里边去看看，但是我又不 不敢去，我怕西门庆这小子安排的人在旁边观风，瞅见我的话再收拾我。过了那么两三天，我就上我的爷家里边去了。我白天不敢去，晚上去的。我偷偷的在楼下就听见上面有王婆和潘金莲两个人说话，他们说什么我是听不清楚了。一会儿的功夫，我又听见潘金莲在那哭。我琢磨着是不是把武大爷给害了呢？当时我想上楼上去看看，我又一琢磨，深更半夜的我上你楼上看什么呀？我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啊，所以我就回来了。结果第二天我就得到了消息，武大爷死了。我估摸着武大爷这里边死的肯定冤枉，说不定是西门庆和潘金莲再加上王婆他们这几个人撮合到一块儿，就把武大爷给害了呢。这要是这样的话，这个西门庆可太霸道了。武大爷出殡的那天，我偷偷的也跟着去了。我倒在火化场，我躲在旁边悄悄的瞧着。我看见何九叔捡了几块古饰放到兜里边了，我心想，何九叔您是有心机的人，这几块骨头就可以作证武大爷到底是不是服毒死的。这要是服毒死的，这可就是一场人命案，这个人命案谁来打？只有武二爷您回来才能打这个人命官司啊！我盼着您回来。西门庆这小子他可够狠毒的，昨天派了两个人在大街上把我好揍，打完了我之后告诉我不许再说西门大官人了，要再说西门大官人就得要我的命。你看看他多厉害，我可不怕这个。武二爷您不回来了吗？我把这个事情经过就已经都跟您说明白了，我敢断言您这大哥是被西门庆他们害死的，就看您敢不敢打这官司，敢不敢上堂了。乔永哥说完了这一番的话，武松越听这火越往上撞，越听气壮顶梁，武松牙齿咬得咯嘣嘣之响。永哥，我要打这个官司，你敢跟着我上堂作证吗？嘿嘿，我要不敢跟你上堂作证，我要你那十两银子干什么？武松又看了看何九叔，何九叔您呢？何九叔一瞧，乔永哥这个卖梨的他都敢去，我要说不去，那不显得我太窝囊了吗？我也敢去。好，啪！武松这只手抓住乔永哥，这只手抓住何九叔，你们两个人跟我一起上堂，我又状告西门庆。石榴随后跟着，在这路上。乔永哥这个嘴不识弦的说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就说他给武大郎一块捉奸的这个过程。何九叔呢一言不发。这个时候何九叔心里边想的比较多，他有个担心，担心什么？担心武松这个状告不下来。武松这个状如果要是告不下来的话，事情又让西门庆知道了，这西门庆非得给他穿小鞋不可。当然了，如果说武松把这个状告下来了，把西门庆给治了，作为何九叔来讲，他还是愿意帮这个忙的。这就说何九叔比乔运哥比较成熟，他们一起就来到了县衙门。一看呢，老爷没升堂。武松一打听，说老爷在二堂书房里边喝茶看书呢。武松领着他们就来到了后院，到了老爷的书房门口外边，武松一回头告诉石榴、何九叔、乔永哥，你们呢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先进去在二堂书房里边喝茶看书呢。武松领着他们就来到了后院，到了老爷的书房门口外边，武松一回头告诉石榴、何九叔、乔永哥，你们呢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先进去跟老爷把这事儿说了，说完了之后老爷说需要证人的时候我再让你们两个进去，听见没有？何九叔说好吧，我们听您的召唤。武松迈步就走进了书房。县太爷史文魁这功夫正在屋子里边看书，旁边放着一杯茶。武松往里边一走，史文魁抬头一看，

0: 一瞧是武都头。嗯，他发现武松身着孝服。武松啊，你这是给何人戴孝？
1: 老爷，小人的大哥已经去世了。
0: 什么时候去的世啊？
1: 就在我上东京汴梁这个时间里。
0: 哎呀，太不幸了。武松他是得的什么病啊？
1: 得的什么病？他们说是得的心疼病，其实啊，我大哥没有这个病。
0: 哦，那是怎么回事呢？
1: 老爷，今天我就是为这个事来的。老爷，我求您给我做主。
0: 哦，让我给你做主？
1: 对，我大哥死得不明，他是被人害死的。
0: 哦，竟有这种事情。哦，竟有这种事情。
1: 武松，你尽快将来是哪一个胆大包天竟敢害死令兄，老爷我一定给你做主。老爷，这个人就是我们阳谷县里边赫赫有名的人物，西门庆。
0: 啊，西门庆？老爷一听到西门庆三个字，当时咯噔一下子，马上把这说话的调门就降下半个调来。为什么？这老爷熟悉西门庆，西门庆跟老爷关系不错，还不是一般的不错，有很深的交情。这老爷找西门庆借过钱，而且这个钱还是优惠的借款，没有利息，所以他该西门庆的钱，一听有人告西门庆，他这个调门自然就降下来了。但是表面上他还得摆出一副样子来。
1: 哦，这个西门庆他怎么的了？老爷，您是父母官，您是我的顶头上司，我没有背着您的话，我跟您说吧，我家的这个嫂子跟西门庆他们两个人勾搭通奸，他们一起密谋暗害了我的哥哥，大概是投毒致死，所以今天我到这儿来找老爷来替我哥哥申冤告状来了。我请老爷你给小人我做主，一定查办这个西门庆，您快点派差人出去，把这西门庆所作所为详细审查一番，那您就会知道这个事情的始末缘由了，也就该给西门庆定罪了。老爷听完了武松说的这番话，捋了捋胡子，半天没言语。他又瞧了瞧武松。
2: 武松啊，这个事情说起来真要如你所说的这样，倒是令人气愤。不过武松，你是衙门里的都头，在衙门里边当差也不是一天半天了，你应该知道衙门里的规矩。如果你真要告西门庆的话，那怎么也得有张状纸啊，不能说你到这儿这么一讲，老爷我这就差人下去去抓西门庆去，没有这层道理呀。你要记住，无论告什么人，得有人证还得有物证，你呢先写张状纸来，我根据你这个状子然后再做处理。
0: 武松一听老爷说的也有道理，告人得有状子。
1: 好吧，老爷，我这就找人写状子去。
0: 武松一转身又打老爷的书房里边就出来了。武松觉得老爷说的有道理，该找人写状子，但是武松自个儿写不了状子。武松认不认识字呢？认识点字。他认识这个字啊，写不了状纸，也就是一般的公文能拿眼睛溜一溜看一看，要想写状子正式行文他来不了。武松出来之后一看喝酒书和乔运哥以及石榴，

0: 单位一看，怎么样，都头，老爷准起来了吗？
1: 老爷说得让我写张状子，咱得找地方写个状纸啊。
0: 石榴说：“这好办呢，咱们衙门口旁边界饼啊，马大胡子，他就是写状纸的马代书嘛。
1: 好，咱们找他去。”石榴领着武松，还有乔运哥和九叔，他们一起就出了衙门口了，往左一拐，就是这马大胡子的地方。这个马代书，就是代书啊，代别人书写东西。这个马大胡子呢，他给别人代写书信，代写房地契，啊，代写状纸，就什么都代写。那个年头啊，不识字的人太多，所以他这个工作呢，还挺红火。他们来到这个马代书的门口，这儿迈步往里就走。武松往里这一走的时候，这个马代书马上站起来了。
2: 哎呦，这是哪一阵风把武都头给吹到这儿来了？阳谷县里边鼎鼎有名的打虎英雄，今天怎么您到我这儿来了？您这是贵族，怎么插进了贱地了？
1: 武松长，马代书，我今天找您有求于您呢。
2: 啊，有求于我？哎呀，这可给我脸面贴金呢，你有什么事求我呀？
1: 写个状子。
2: 给谁写状子？
1: 我写状子。
2: 您要告谁呀？
1: 我要告西门庆。
2: 啊？哪个西门庆？
1: 阳谷县有几个西门庆？就是那生收药铺的掌柜的。
2: 哦，哦，您告他？因为什么事？
1: 他把我大哥害死了，我要写张状纸，请您代笔。
0: 他一听说告西门庆，马上来了好几个，这个这个再加上啊。
1: 武松说：“怎么着，这个状纸你写不了吗？”
3: 武都头，他是这么回事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吧，小人我这两笔抹啊，也就是一般的呀，家里边打了架了，斗楼了，婆媳不和呀，父子不睦啊，到这儿啊，写个状纸把他告了。像您这个事儿，我这么一听，这就不是小事儿啊。您是咱阳谷县鼎鼎的大人物，这西门庆是有名的西门大官人呐。你们这两个大人物在一块打官司，我这小人物可写不了状纸。
0: 怎么，你这写状纸还分大人物小人物啊？
2: 不管是谁让你写，你就给写呀。我把这个情节缘由跟你说清楚，你就动笔呗。你替我说话
1: 啊，这可不是那么回事儿。武都头，这个状子可至关重要，打官司这个状子写得如何很关键，我怕我这个状子写不好，您这官司打不顺溜，到时候您埋怨我，我到时候我受不了啊。哈哈哈哈，这样吧，小人呐，我给您推荐一个人，您呢从这儿往东走，到狮子街往右一拐，那儿呢也有一个代书，人送外号叫张铁笔，那厉害，比我强得多，您找他去吧。武松一听啊，明白了，有可能这个马代书不敢写告西门庆的状子，西门庆在阳谷县城里边势力太大了。
0: 武松说：“好吧。”武松他们几个人又打这马代书这出来之后，就找到了张铁笔这儿了。到了张铁笔这儿，迈步往里一走，张铁笔也是热情接待，因为武松在阳谷县里边的确这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没有不认识的打虎英雄啊。落座之后，这张铁笔又问了：“武都头，您有什么事情？”武松说：“我要告状。”“
2: 您告谁？”“我告西门庆。”“
0: 您啊，您告西门庆？您告他什么呀？”“
2: 告他他与我的嫂子通奸，害死我的大哥，这是人命案子
0: 啊。”说到这儿，这张铁笔嘬了嘬牙花，最后说了：“
2: 武都头，我呀跟您说实话，半点不蒙着不盖着，这个西门庆啊，我不敢写告他的状子，
0: 前不久啊，就上个月，有一个人呢要告他，说他卖的是假药。他那药铺里边给抓的这个假药啊，使人家吃完了药之后病不但没好，而竟然还死了。人家自然要告他了，在我这儿我给他写的状子。这个状子写完了之后，哭主到在衙门里边这一撞，嘿，没告下来，来了个妄告不实。人家西门大官人呢，官司打赢了。打赢了之后，这哭主败诉还不说，西门庆差人到我这儿来了，知道我给他写的状子，人家到这儿敲到我来了，告诉我说，你这张铁笔呀，要想在阳谷县这个地方好好干，你就老老实实的别瞎写。你要不打算在阳谷县干了，以后你就写告西门大官人的状子，再见了一份你写的告西门庆的状子，就把你一张纸抓住之后扔出阳谷县。您听听这话多厉害，我成臭虫了，拿一张纸垫着把我扔出去。所以说我这脑瓜皮薄啊，我惹不起西门庆啊。哈哈，吴都头，当然您呢打虎英雄，我也惹不起您，我呢只能跟您说句心里话，我求您原谅，求您谅解，您海涵，您担待，这状子您可别让我写，您另请高明，咱们阳谷县里边会写状子的人拿簸箕搓，您看怎么样？武松一听，哎呵，这西门庆了不得了，在阳谷县里边想告他都找不着写状子的人呢。武松这火腾腾就撞上来了，正这个功夫，张铁笔的那个里间屋里边有人说了话了，这西门庆就这个样子吗？随着这一声说话，又打里间屋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约计在50来岁，留着三绺黑胡，相貌端庄，穿着蓝衫，戴着如金。他这一出来，张铁笔马上给他介绍，哎呦，武都头，您不认识，这是我的朋友，他也是在阳谷县的人，现在在家闲住，他呢是济南府的，此人姓郑，叫郑子健，今天上我这串门来了，您刚才一进来他躲到后屋去了，看来听您这一说话他就出来了，他感兴趣了。哦，武松冲这位一报案，
4: 生动演绎一段荡气回肠的江湖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武松为兄长武大郎申冤，带着证人前往县衙告状，他能成功给武大郎申冤吗？请听《水浒传》第107集。
5: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7: 第107集。
0: 张铁笔一听，哎，我说子健，你要拉这个横车，你别管。武都头，我跟您说句实话吧，我在济南府啊，我也是干这活的。可是我这个人呢，天生就是这种贱骨头，看见谁受欺负，我在家里边睡不着觉。就因为这个，我在济南府给人写了两个状子，告了两个大茬，我把饭碗子打了。饭碗子打了之后，我就回了家了。牙一咬，心一横，后半辈子再不写状子。可是今天我在这一听您跟他一说这件事，他跟您这一回答，我这火又上来了。这就叫石可碎不可夺其坚，水可干不可夺其湿。 人的本性难移呀、啊。

武松说，既然您能敢帮这个忙的话，那么我就求您给我写这状子了。好，我给你写。说着话，就看这个郑子健就坐下了，伸手拿起张贴笔的这笔来，在这砚台里边把这笔告了告，就问武松，您把这个事情从头至尾跟我说一遍吧。武松、乔运哥、何九叔加上石榴这几个人一块把这个事情从头到尾详述了一遍。郑子健听完了之后，好，我明白了。他个别地方又问了问，然后提起笔来刷刷刷点点点，一会儿的功夫这状子写完了。写完了之后把笔往这一撂，吴都头，我把这状子给您念念，您听听啊。当然我状子写的要简练一些，不能像您说的这么详细，详细过程老爷问案的时候您再说。武松说，好吧，您念吧，您听着。据告状人，阳谷县衙五班都头武松，为状告西门庆谋奸害命、分尸灭迹事。家兄武直居阳谷县子时街坊，贩卖炊饼为业，娶妻潘氏，夫妻宴好。不料去岁武松奉县主之命东京公出之际，家中竟出不测之事。本称生疏药材铺东西门庆，乃一阴棍无赖之徒，寻花街巷，问柳民宅，邂逅家嫂，图谋苟窃。比邻查访盲婆者，乃市井刁妇梁门重铸，从中穿针引线，致使勾搭成奸。家兄闻信，赤刀捉奸问罪，不幸为西门庆打伤，伤重垂危。盲婆潘氏在西门庆唆使之下，三人合谋投毒杀人，致家兄武直于死命，又恐事发查证，假火化之名分尸灭迹，尔等目无律法，良心泯灭，仗势妄为，万人发指。现有干政乔运哥目睹家兄捉奸前后之事，团头何九叔亲见火化现场之时，武松带兄鸣冤，启称县主，奉老爷详查细审，严惩罪囚，使生者感县主明镜高悬之恩，死者蒙老爷纠恶扬善之情，切切叩首，盈盈泪湿。大宋宣和年月日，您看这状行吗？武松说，好，我谢谢您。说着话，武松掏出十两银子来，把这银子放在桌子上，您把这个收着。郑子健伸手把这个银子拿起来，又交给武松了。吴都头，我不是这个屋子里边的代书，我是串门的，今天我是带他帮忙，这银子我不要，您呢把银子揣起来，如果说这个状子您要告赢了，到时候您再给我钱，告不赢我是分文不取。武松说，那不行啊，您出了力受了累了，不不不不不，您要告赢了就等于给阳谷县出了一大害，西门庆这个人我知道，谁也出不了他，动不了他，今天您要动了他，出了害了，我就要您的钱，不然的话我分文不取，而且我还不怕西门庆找我，我这个人就这样一命活了。这一番话说的，把这个张贴笔在旁边说的那个脸红一阵白一阵的。武松说，要这样说的话，我先谢谢您吧。武松拿着状子领着几个人转身由打这儿出来，就来到了县衙门。到了县衙门，老爷还在二堂呢，没动地儿。今天老爷闲着没事儿，别看没动地儿，但是老爷不看书了，在那干喝茶干什么呢？他在那动脑筋想问题呢。想什么问题呀？他想西门庆。老爷心想，这西门庆怎么得罪到武松的脑袋上来了？这个武松告西门庆，这可是个麻烦事儿啊，我得怎么样子能让西门庆知道这个

0: 事，让他得有点准备呀。刚想到这儿，武松回来了。
1: 老爷，我把状子拿来，请您观看。
0: 啪，把状子呈上来。呈上状子来，老爷接过状纸，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1: 武松啊，这状子里边说，何九叔、乔运哥可以作证，这两个证人，他们两个承认吗？
0: 老爷，他们两个就在外边站着呢，您要问的话，可以马上把他叫进来。
1: 你让他进来。
0: 好。武松到外边把这两个人叫进来，俩人进来之后先给老爷见礼。
1: 你们两个愿意做这干政？
0: 乔运哥那不含糊，对，老爷，我愿意做干政，我都知道。
1: 你都知道？何九叔，你也知道吗？
2: 小人在火化的时候在当场。
1: 嗯，乔运哥，武大捉奸的时候你在场吗？
0: 啊，不但我在场啊，而且是我帮着他捉的，我告诉他这个信儿啊。
1: 这个事情怎么回事？
0: 老爷，他是这么回事。这乔运哥的嘴像爆豆一样，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把这个事情整个说了一遍。这些都没有虚假的，半点虚假没有。那么武大捉奸，他到底捉着没有呢？捉着了。你怎么知道捉着了？那武大挨打了，没捉着能挨打吗？西门庆打他呀。
1: 谁在屋子里头？
0: 潘金莲跟西门庆啊。
1: 那时候你在哪
0: 儿？那时候我跟王婆，我们俩在外边撕巴呢。
1: 那就说明你没有见到
0: 啊。对，我没见到，武大见到了。
1: 武大见到，可是武大死了，整个的过程也无以核对呀。
0: 哎，老爷，你这话说的什么话呀？那武大捉奸，自然他是见到了，他见到了，您现在跟他要核对过程，他人死了，往哪儿核对去？这个事只有我作证。
1: 嗯，何九，我问你，
0: 这个古尸是你捡出来的？
2: 对，是小人捡出来的。
0: 是武大的古尸？
2: 那没错，武大的古尸刚练完了，我捡出两块来，我看那上面漆黑，这是一种服毒后的古尸。
1: 嗯，好吧，你们两个暂且退下，荣老爷详审细查，有了结果再传唤你们。哎，是。武松啊，你也先回去，这个案子呢得需要查访之后再做定论。
3: 武松说，老爷，小人就等着老爷您明辨了。
1: 好吧，去吧。
0: 武松等几个人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武松让他们各自回家，他自己回到了下处，躺在床上自个儿心里想啊，史大人能不能为我办这个事呢？等着吧，听消息吧。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又过去了，音信皆无。武松纳闷，这老爷怎么没动静儿？这天武松趁着老爷在二堂又喝茶看书的时候，武松又进去了。
1: 老爷。
0: 哦，
1: 武松，你来了
0: 啊。我想问问我那个案子。
1: 哦，你那个案子正在审理当中，你别着急别着慌嘛。啊，人命案不是小事情，你就听着消息得了啊。
0: 哎，武松退身出来了。又一天过去了，又两天过去了，又三天过去了，仍然没信儿。武松这心里边可就踏实不住了。这天石榴进来，武松问石榴，
4: 石榴，
0: 怎么这个案子还没头呢？
4: 哼，二爷，我看呢出不了头了。
0: 怎么？您不知道啊，这两天西门庆手下人不断的上老爷这个后堂里边出溜啊，我听人家讲啊，给老爷送礼来了，两颗大山参，还有200两银子。
5: 你这听谁说的？
0: 听谁说的？老爷的书童说的。

0: 一点假不了。您想想，老爷把礼收了，还能管你这个事儿吗？武松一听，他不管我这个事儿，那我就自己管。石榴一听，吴二爷，您自己管，您打算怎么管呢？
1: 我把害我哥哥的仇人都杀了。
0: 哎呦，吴二爷，您可千千万万不能这么办呐！您别忘了，您是吃皇粮拿官饷的衙门口里边的都头啊，知法犯法那可罪加三等啊！您不是跟老爷已经递了状子了吗？老爷还没给您准信儿呢，您怎么能自个儿动手啊？您听我的，我可不给您亏吃。您呐，怎么也得跟老爷再详细说说。您把你哥哥被害的经过跟他细讲讲，感动感动老爷。别看西门庆有钱有势，对老爷这儿行贿赂，但是我想啊，你钱势再大，越不过李家。老爷现在虽然收了西门庆的钱了，我琢磨着呢，他也知道西门庆是个坏人，只是说他给他钱了，老爷呢不得不袒护他点儿。您这个案子可能要往后推一推，他不会说西门庆就一点罪没有。如果您要跟老爷说得非常恳切呢，取得老爷的同情，说不定老爷就能向着您做这件事儿。
1: 嗯，好吧，既然这么说，那我就找老爷去说说。
0: 转过天来，武松又到后堂来找史大人来。进来之后一见史大人，
1: 老爷，武松啊，你怎么又来了？
2: 老爷，小人想要问一问，我那个状子的事怎么样了？
1: 唉，你这个人呢，有点太性急了。你状子递上来才几天呢？啊，咱们这个衙门从早到晚告状的有的是，大的小的前前后后都应该有个顺序啊。再者说了，你这个状子跟别人那状子还不一样，别人的状子真凭实据，人证物俱在，你这个令兄已经死了，什么证据都找不到了，现在翻过去算账，这个事儿就麻烦。你得听一听最后我调查的结果，才能问你这个状子。
2: 老爷，您不是要证据吗？我跟您说过了，我有证据。
0: 说着话，武松就把武大郎那几块古尸又拿出来了，展现在老爷的面前。
2: 您看，这是我大哥死后的古尸，这古尸是黑的，说明他是服毒而死。
1: 哎，武松啊，你把这个先收起来。这个事儿我问过仵作，据仵作讲啊，人死了之后这骨头是黑的，不见得都是服毒，它有很多原因，不服毒的有时候骨头也发黑。
2: 老爷，照您这么说，那么我大哥他不是服毒死的，他们没害我大哥。
1: 哎，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说这个事儿啊得需要时间。武松啊，你从外地回来，听你周围的一些人跟你这么一攀攀，你就认定是西门庆害的你大哥。我觉得这个事情啊还需要再商讨商讨，知道吗？
0: 惊目之事有恐未真呐，背后之言岂能全信呐？你知不知道曾参杀人的事儿啊？曾参杀人是怎么回事呢？这曾参呢，是春秋时代的人，孔子的弟子，人称他曾子。曾参的母亲呢，这天在屋子里边正在纺线，外边跑进一个人来，告诉老太太，说曾参杀了人了。
1: 老太太继续纺线，我儿子不会杀人。
2: 这个人走了，待会儿又来一个人，曾参杀人了。
1: 老太太不说话了，光纺线了。
2: 接着又跑进来一个人，了不得了，曾参杀人了，那没错。
1: 老太太也沉不住气了，撂下那个纺线的东西，他也走了。这个典故啊，就说，只要是有几个人向你传说一种事情，即使不是真的，你也会相信。曾参其实没有杀人，杀人的是一个跟曾参同名的人。所以后来呢，有人就用曾参杀人这个典故来说明人言可畏。今天县太爷跟武松说这个话，就是说武大被害这个事情未必是真。县太爷跟武松一讲这个事儿，武松当时就跟老爷说了，老爷，这个事情可不是光听传言的，小人我回来之后，我是从多方面详细了解的。那天您也听见了，那个乔永哥是跟着我的哥哥一起捉过奸的，那您还不信吗？他这个乔永哥他多大啊？他16岁了，16岁还是一个未成丁的人，未成丁的人作证是不生效的，知道吗？老爷，那么谁作证能生效呢？团徒喝酒书捡得古事，您认为不能生效，那么我把邻居们再都找来，用不着。武松啊，我只告诉你，别着急，不要听见风就是雨，这个事儿咱得从长计议。老爷，从长计议得多少日子？
3: 多少日子？什么时候搞清楚，什么时候问这个案子啊？说不定多少日子，难道说你还要限期让老爷我破案吗？
2: 小人不敢。老爷，那好吧。武松跟老爷说完了这些话之后，转身出来憋了一肚子气。武松心想，看明白了，西门庆那个钱管了事儿。
1: 石榴说的话不假，两颗大山参，200两银子，再加上以往老爷又欠西门庆的钱，这个官司他绝不能向着我说话。武松回来告诉石榴，你呀，把乔运哥把何九叔都给我请来，我要请他们吃酒。另外把跟自己不错的有那么4个土兵也都请来。石榴说，您要干什么？
2: 你甭管，到酒席桌上我自有话讲。
1: 石榴把乔运哥跟何九叔都请来了，另外4个土兵也到了，加上石榴，他们围坐了一桌，就在武松的下处这个地方摆了一桌酒席。这酒席呢，是从饭馆里边买的现成的。摆上之后，武松倒上酒，先冲何九叔跟乔永哥致谢。武松说，我谢谢你们二位，我武松这次又打东京汴梁回来之后，能够给我真正透露一点我哥哥死的消息的人就是你们两个。你们又跟着我到老爷面前做干政，仅从这一点我就感恩戴德了。可是现在我哥哥这个案子一半会儿出不了头，说不定何年何月才能给他伸冤告状啊。
2: 乔运哥一听，哎呦，吴都头，您告状都不好使吗？
1: 也不是不好使，老爷说了让我等一等。
2: 那还等什么呀？啊，
1: 我明白了，吴都头，昨天我在街上啊，又碰见西门庆手下的人了。西门庆手下那个人就是打我那俩小子，跟我撇着拉嘴，跟我卖山阴，说姓乔的，你小子天天抱着武松那粗腿，你寻思这个事儿就能怎么地沾光啊？你沾不着光，武松回来他也白费。别看说给他哥哥报仇，他报不了。我们西门大官人有钱有势，在阳谷县里边，别看他不是官，但是呢，他也有权。为什么？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吗？钱可以买权，权可以护钱，相辅相成。你小子少嘚瑟，少往武松那儿跑。您看看，他吓唬我呢。武松一听到这儿，这火又往上一撞。哦，他说钱可以买。

0: 权，权可以护钱。我武松没钱，但是我没钱有没钱的办法，让他们瞧着吧。行了，今天我备这桌酒席，就是先对二位您表示谢意。
1: 哎，这咱们没得说。
0: 哎，武大爷呀，他冤枉，我们是看事不公才出来作证。这酒席一会儿的功夫喝得差不多了，何九叔和小勇哥两个人站起来告辞。那四个土兵要想走，武松说：“你四位先等会儿，让他们两个先回去，我跟你四位还有话说。”乔允哥、何九叔走了，武松当着这四个土兵再加上石榴，一共五个人，跟他们就讲了。武松说：“你们几位跟我武松算是好朋友啊，今天可要有求你们的地方了，你们几位能不能答应我？”这几个土兵一听，哎呦，武都头，您还有求到小人我们面前的事儿吗？有话您尽管讲吗？武松说：“我打算要置办置办我哥哥的丧事。”
1: 置办丧事？
0: 对，后天是我哥哥的断期，断期这天我要给我哥哥零钱上供。到这天，我打算要给我哥哥报仇雪恨。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绘就梁山好汉的热血征途，书写草莽豪杰的传奇史诗。节目暂告一段，17:0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的面前。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一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2: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1: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2: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1: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2: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2: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能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2: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 4007-999-689，4007-999-689。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2: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2: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

0: 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21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

0: 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姜昆、王金宝带来相声《赞歌》。您觉得什么样的歌才算好歌？是旋律抓耳，还是歌词要耐人寻味？姜昆、王金宝这对搭档今天就拆解了好歌的门道。像那十五的月亮里，一句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立刻戳中人心。还有那首小小橄榄，一句外婆给我一颗小小橄榄，就马上勾起了酸中带甜的绵长思绪。好歌不是单一的出彩，而是旋律衬着字句，字句撑起意境，入耳难忘，越品越有味道，才能真正让人留在心底。
1: 刚才我们同志唱了那么多动听的歌声，
2: 哎，热烈欢庆节日，
1: 对，为了庆祝节日我也得唱一首。
2: 那你一唱肯定能受到欢迎，
1: 你甭先肯定
2: 啊，
1: 我先试一试怎么样。
2: 啊，
1: 我就唱一首大家不太熟悉的歌曲。
2: 哦，唱一首新歌。
1: 哎，新歌
2: 唱哪首呢？
1: 名字叫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2: 等会儿吧，
1: 啊，
2: 这个大家都会唱了
1: 是吗？
2: 哎，
1: 我刚开始学
2: 是吗？
1: 啊，
2: 那你唱一唱，
1: 我先找找调。
2: 哎
1: 呀，
2: 在
1: 喂，
2: 嗯，别起太高了，回头你上不去也下不来。
1: 我这个人倒是能上能下的。
2: 唱歌呢得找中不溜的，
1: 往中间找。
2: 哎，
1: 在这调怎么样？
2: 这合适了，
1: 合适啊，听着。
2: 嗯。

0: 唱的都什么呀？这是
1: 仙歌好几十年，这么三首歌，谁也不挨着谁，愣给唱一块了。
2: 你别看谁也不挨谁啊，我对这三首歌进行过具体的研究，
1: 就这还研究过呢。
2: 这三首歌有许多共同的特点，
1: 都哪些地方一样呢？
2: 首先说都是大家欢迎的歌曲，
1: 几乎人人会唱，脍炙人口嘛。
2: 其次讲这三首歌，都有我们浓厚的民族风味。
1: 对了，民族风格的歌曲大家喜欢听。
2: 还有第三条啊，不知你注意到没有？
1: 第三点什么？
2: 这三首歌的头一句写的有个共同特点。
1: 哦，这头一句有什么特点？
2: 一开始这调啊都是从低了先往高唱。哦，唱到高处这儿，它转悠几下，然后再翻两个个下来，再平铺直去，朝人心窝中最舒服那地方挠你那么一下。
1: 是啊，这里还带挠痒的呢。
2: 不信我给你示范示范。
1: 那好，你先唱唱这个十五的月亮是这样吗？
2: 这首歌的特点太鲜明了。
1: 是吗？
2: 一开始这调
1: 你来了，
2: 你看啊，先从低奔高唱。十五的月亮
1: 上去了。

0: 谢啊！
1: 又拿这么几样、啊？哎，那个秋收歌是这样吗？
2: 你听啊啊！
1: 九月里九重阳，收呀收秋忙，谷子儿有那个米子儿有，对呀个对嘛，又挠一下长。
2: 还真都这样啊？
0: 是这样吗？
2: 你算把这几首歌给琢磨透了。
0: 听到挠痒这块，你心里舒服不舒服？
2: 当然心情舒畅了。
0: 这是心理上的作用。
2: 哦，还有别的作用？
0: 还有生理上的作用。哦，好听的歌曲，能调剂人的神经。哦，哎，那音乐啊，音乐就像钥匙一样。哦，你这神经在脑袋里就跟一根根的弦似的。
2: 哦，琴弦，
0: 这个钥匙奔这儿一插啊，不能老听那紧张的。哎，
2: 我要老听那紧张的呢，
0: 受不了，
2: 是吗？
0: 一插钥匙老这么响啊。
2: 哎，这怎么回事？
0: 弦儿折了，
2: 把我这神经给我弄断了，
0: 好受吗？
2: 这不行，这个
0: 听了好听的音乐不一样了，
2: 要听轻松好听的歌曲呢。
0: 一听好歌，就觉得让人在腹中有一股清气上升，
2: 清气，
0: 荡气回肠，直上大脑。
2: 你能飘起来不？
0: 气球啊，
2: 不清气吗？
0: 轻浊的轻。
2: 哦，有益身心健康。
0: 你拿《十五的月亮》这首歌啊，让人一听就感觉到清气从这儿奔这儿走，唱到挠痒痒那块，让人的脸能露出会心的微笑。
2: 哦，还能让人乐了，
0: 让人乐了。
2: 这我有点不信了。
0: 你不信，咱俩示范示范啊？
2: 怎么试啊？
0: 我来唱。
2: 那好，我体会体会。
0: 你体会体会。哎，好，你先闭上眼睛。
2: 闭眼睛干嘛？
0: 用心听，眼睛甭乱学嘛。
2: 还挺麻烦。
0: 这气儿就在这儿啊。哦，我开始唱。
1: 十五的月亮怎么样？
0: 没有。
2: 你慢慢听。
1: 照在家乡，照在边关。
0: 没有。
1: 宁静的夜晚。
0: 没有。
1: 你也思念。
0: 没有。
1: 我也思念。
0: 你笑了吗？
2: 我没法不笑。
0: 怎么了？
2: 你挠我痒痒筋了？
0: 你像话吗？你这人像话吗？我这好好给你唱，你看你闭着眼。没有啊，没有没有。你好好的体验体验歌吧。你
2: 我是在用心听啊，我光找那气儿了，没听清你唱什么词儿。
0: 哎，你别说啊，你这句话说到点上了。
2: 我还说对了，
0: 歌曲的曲调是歌曲的翅膀。
2: 哦，让一歌流行开来，
0: 歌词才是歌曲的灵魂。哦，你看这《十五的月亮》这首歌，这歌词写的多好。
2: 我词儿好。
0: 你守在婴儿的摇篮边，我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你在家乡耕耘的农田，我在边疆站岗值班，丰收果里有你的甘甜，也有我的甘甜，军功章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2: 俩人都有份儿。
0: 其实这个歌就写了一个战士想念自己的爱人。
2: 通俗点讲啊，就是想媳妇儿。
0: 你这也太俗了。你
2: 不，他就这意思。
0: 但是人家想的这个角度不一般。哎，
2: 写的比较深沉，
0: 写自己的爱人在家乡里劳动，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2: 俩人呢一人一半，人就分了。
0: 吃了啊？什么一半？
2: 不就一半吗？
0: 人家说是军功章，荣誉面前两个人分享。
2: 嘿，你瞧人家这怎么想？
0: 咱们唱的这个歌就想一想啊，
2: 咱对比对比啊，
0: 是不是？哎，我哎，你拿你来讲吧。啊，过去你也当过兵，
2: 当过光荣的战士，
0: 也立过军功，
2: 那还不止一次了。
0: 你立军功时候想到有你一半，有你爱人一半了吗？对不对？
2: 你还别说，那阵还真这么想过。
0: 你一半啊，
2: 你爱人一半。
0: 哎，哎呀，你这思想还真行啊！
2: 不过没敢说有爱人一半，
0: 好思想应该说出来。
2: 不好意思说。
0: 你想的不错嘛。
2: 不能说。
0: 为什么呀？
2: 那阵啊，我还没对象呢。
0: 那你想爱人干什么呀你？
2: 所以那两辈都归我自个儿了。
0: 你像话吗？这个歌词写的最大的特点啊，脱俗。哎，
2: 什么叫脱俗啊？
0: 脱俗就是写法不一般了。
2: 哎，那要一般的写法是什么样啊？
0: 给你念一首。
2: 你来一首。
1: 远方飞来的大雁啊，捎个信儿回家吧，告诉孩子他妈呀，我在这儿立功了。
2: 这
3: 大白话，
0: 这也是一首歌词。
2: 不过这意思倒不错，
0: 意思是好意思啊。作为一个艺术品，缺乏了应有的感染力，哎，
2: 不够艺术了。
0: 你听听那好听的歌啊，好的艺术品通过不同的意境来表达思想感情。
2: 都有什么样的意境？
0: 有静的，有动的。
2: 这静的有什么歌？
0: 电影《英雄儿女》看过没有？
2: 看过。
0: 英雄王成牺牲了啊，王芳歌颂英雄。
2: 哦，对，歌颂他英雄的哥哥。
0: 那个歌一唱，你无论你干什么，只要听到头两句，你的心就要静下了，
2: 是吗？哎，你给大伙儿唱唱怎么？
0: 王芳唱道：“

0: 连四面的青山都侧耳倾听对英雄的赞颂，
1: 敬不敬？
0: 在沉静中受到了教育，
1: 这就是静感。
0: 哦，那动的有什么歌啊？
1: 有一首歌啊，叫做《要问我们想什么》。
0: 这我知道啊，蒋大为唱的最好。
1: 这个小伙姑娘一听这个歌，浑身就有一股青春的活力，
0: 连老头听了都想动弹。
1: 是啊，哎，这个歌有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需要伴唱。
0: 那没关系啊，我来啊，
1: 你来伴唱。
0: 哎，保证呢。

0: 烘托气氛，突出重点，
1: 让大家看一看歌曲怎么呈现出一个动感了啊！
2: 好嘞，我先唱啊。嗯，漂亮的姑娘十呀十八九，
0: 十七八九，
3: 十七八九啊！
4: 哎，这都是好岁数，
2: 是吗？嗯。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
0: 那么二十四五六，
3: 你怎么老说这么准呢？
0: 那说具体点，人姑娘听着放心呢，是不是？
2: 如今似玉的好年华呀，
0: 正赶上好年头啊，
2: 正赶上创业的好时候。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如今四月的好年华呀，
0: 正赶上好年头啊，
2: 正赶上创业的好时候。
0: 小孩你来等，
3: 你什么味儿啊你这个？
0: 你起这么高都给我拉零碎了都，
1: 让你感觉感觉这个动感。哎，
0: 在欢快的气氛中间受到了鼓舞，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讲了曲调，讲了歌词，讲了意境，嗯，这个好的这个歌词有时候让你产生很多很多的联想，
0: 是吗？
1: 有的时候写的很小的故事让你想得很远，
0: 这写小点有什么歌啊？
1: 我给你唱一首，
0: 你唱唱。
2: 外婆给我一颗小小橄榄，啊，又涩又酸，又涩又酸。
0: 这什么歌？这个
1: 歌词说外婆给我一个小橄榄啊，又涩又酸。嗯，我吃了一口，把它吐在了路边。
0: 那东西它不好吃。
1: 过了一会儿，嘴里有了回味。嗯啊，又香又甜。我再想找着橄榄，嗯，再也不见。
0: 说呀，
1: 完了，
0: 完了啊！哎呦，这叫什么歌词？这个一个小小的橄榄，那个东西又涩又酸，不好吃，搁嘴里不是味儿，吐子进还长下，沾的又是泥又是土，捡起来搁嘴里那脏不脏的？
1: 这里边有人生的道理。
0: 这里还有人生的道理呢，
1: 你想想啊，在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不珍惜，啊，等丢失了以后再想找，你都找不回来的。
0: 哎，有，
1: 对不对？
0: 有这事儿。嘿，那不前不久我丢回钱包，
4: 哎呀，怎么找也找不回来喽。
1: 钱包啊，啊，
0: 哎，那么后来在你那书包里发现了。
4: 我拿你钱包了？
0: 不是，啊，上台没地儿搁，搁你那包里了。
4: 你提这事干什么呀？
0: 我丢了找不着吗？
1: 我让你想点大的啊，比方说什么时间呢？
0: 什么时间？上礼拜吧。
4: 你没完了你啊！
1: 我是讲时间在你身边，嗯嗯，你不珍惜啊，丢失了以后感觉到它宝贵的时候，啊，你再想找，
0: 找得回来吗？
1: 哦，找不回来了，对不对？
0: 时间如流水呀，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都难买寸光阴，
1: 这不是大的方面的联想。哦，
0: 对对对，
1: 你再想想，嗯，青春，
0: 青春一去不复返啊，
1: 知识，
0: 学业荒废了，老大徒伤悲，
1: 人才，
0: 人才你不用，等人走了，哭都哭不回来。哎，看来一首小小的歌词能让你想到人生的很多道理，
1: 不同的经历有不同的联想。哎，
3: 让你想，你想钱包真是。哎，
0: 还有什么事儿比这大呀？
1: 爱情。
0: 哦，搞对象。
1: 你年轻的时候搞的第一个对象搞得多好啊，看不上人家，又找这个又找那个，找到四十多了觉得还是第一个好，一找人家人孩子都高中毕业了。这孩子
0: 你提这干嘛呢？真是的。看来听一首歌啊，不能光听那调，得听听人家词儿是什么意思，
1: 再从歌词当中受到教育。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哎，我们这个时代出了多少好歌，多少新歌。哎，
0: 时代出好歌嘛，
1: 这个歌曲的时代性也很重要。嗯啊，不同的时代，同一个题材，写出不同艺术效果的歌来。哎，
0: 不同的时代标志，
1: 我给你举个例子，
0: 您说说。
1: 最近大家都熟悉一首歌啊，《党啊，亲爱的妈妈》。
0: 哎，殷秀梅同志唱的最好，
1: 歌颂党的题材的歌啊特别的多。嗯，写好了不容易，
0: 难度比较大。
1: 这个歌写出了心意，
0: 写得好。哎，
1: 第一段写妈妈教我学走路学说话，
0: 写的是孩子跟妈妈的感情。
1: 第二段写党指我走向人生革命的道路，
0: 写的是人民对党的感情。
1: 由妈妈想到了党，嗯，感情升华了，歌曲升到了高潮。
0: 到高潮怎么唱了？

0: 啊，十几年前我也听过一首歌颂党的歌曲。
1: 这十几年前有什么歌？
0: 那头一句你听了就不像话。
1: 您给大伙唱一唱。
0: 头一句这么唱，
1: 嗯，
0: 你听着啊，
1: 嗯。
0: 当时俺娘俺是海。
1: 您等会儿吧。啊，您这是什么词儿？
0: 这词儿是党是俺娘俺是海。
1: 海
0: 啊，用这个方言讲就是啊。嗯，就说是党是俺的娘，俺是党的哪个孩儿？
1: 好嘛，还带方言土语的这个，
0: 怎么样？这词
1: 一股土疙瘩味儿、
0: 啊，后边更粗糙了，
1: 是吗？
0: 哎，你听着后边啊，
1: 嗯，
0: 党是俺娘，俺是海，咱一头就扎进了俺娘的怀，从小咱吃的是俺娘的奶呀，咱和俺娘分不开。
2: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施胜杰、赵宝乐带来的相声《洞房》。都说人生有四大喜事，那这次的洞房花烛夜到底发生了什么奇妙的故事，让当时的观众把眼泪都笑掉一大串，下面就来欣赏他们精彩的演绎吧。
5: 谢谢上海观众的热情掌声，
6: 和大家见面非常高兴。
5: 为了丰富自己嘛，我就经常的去出国考察。
6: 哦，您还经常到国外去？
5: 去过几个小国家。
6: 哦，都去过哪几个国家？
5: 美国。
6: 这是小国家呀。
5: 听说过这个国家吗？
6: 打小就知道。
5: 我去过美国，法国，德国，
6: 哎呦，
5: 日本，
6: 你瞅，
5: 意大利，
6: 嗯，
5: 加拿大，
6: 嘿，
5: 澳大利亚，
6: 啊，
5: 嘉兴，
6: 呵，等会儿。嘉兴也算，
5: 那是咱们中国，我们演员也要去考察
6: 哦，各地都去，
5: 当然了
6: 啊。今天来的好多是搞外语的，
5: 嗯嗯，
6: 人家了解的比较全面。
5: 对，我看今天来了不少涉外单位的朋友。
6: 对呀、啊，
5: 嗯，
6: 您到国外去主要考察什么课题？
5: 我考察这课题比较新颖
6: 啊，
5: 我主要是考察世界各国的新郎新娘晚上入洞房以后，新娘都怎么向新郎说话。
6: 这是个冷门啊，这个
5: 您是没有涉猎过呀。
6: 啊，
5: 您别看在座的那么多涉外单位的朋友们，
6: 没有研究这个的。
5: 我们对外服务公司的，你研究过那新娘怎么说话吗？
6: 嗨，
5: 是吧？没有研究过。
6: 有点意思。您通过研究发现过什么吗？
5: 我有好多体会
6: 啊！
5: 我发现世界各国的新郎新娘晚上入洞房以后，新娘跟新郎说的第一句话全都不一样。
6: 哦，国家不同，说的话也不一样，
5: 都有本民族的语汇和特点。
6: 您能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5: 那就看你问哪个国家的了。
6: 比如说法国。
5: 法国，
6: 法国那新娘入了洞房以后，头一句话跟她丈夫是怎么说的？
5: 法国新娘，哎，这样吧，
6: 啊，
5: 为了便于介绍，你配合一下。
6: 咱们俩怎么配合？
5: 你扮演一位法国的新郎，
6: 我来那新郎，
5: 我就是那位法国的新娘。
6: 哎，有点意思。
5: 咱们俩人在教堂刚刚举行完婚礼，
6: 嗯，
5: 入了洞房了。
6: 好，
5: 我穿着那个华丽的服装，
6: 呵，
5: 站在床头，
6: 嗯，
5: 冲你说的第一句话，
6: 咱们来来，
5: 注意听。
6: 好，
5: 你懂法语吗？
6: 我不懂。
5: 那就好办了。
6: 哎，是，你要蒙我呀？
5: 不是，你要
6: 你蒙得了我，蒙不了各位呀。这有好多懂法语。
5: 我是说，你要不懂，我把这句法语说得慢一点
6: 啊。你说得慢一点，
5: 嗯，
6: 我根据您那个表情跟那个动作，
5: 嗯，
6: 我就能知道是什么意思。
5: 根据我的表情动作，知道这句法语什么内容？
6: 那当然了，
5: 真的。
6: 嗯，
5: 那咱开始。
6: 我这人比较聪明。
5: 你是新郎，我是新娘。
6: 好，
5: 注意听我这法语。
6: 嗯，
5: 这是那个裙子啊。
6: 啊，它带身段的。嗯。
5: Monsieur, est-ce que Rosely？
6: 哎，我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5: 什么意思？
6: 这个新娘啊，
5: 嗯，
6: 她有了外心了，她不爱我了，爱我四哥去了。
5: 你怎么知道？
6: 你刚才怎么说的
5: ？Monsieur, est-ce que Rosely？
6: 对呀、啊，我说我爱我四哥，咱俩快离。
5: 刚结婚就离呀、啊？

0: 是那意思。
1: 不对
0: 啊，
1: 这句法语翻译成中文就五个字儿。
0: 哪有五个字？
1: 你看、啊、我美吗？
0: 哎呦，就他这模样还美呢？不行，不行，不行！
1: 我不让你跟我配合吗？
0: 不，
1: 你扮演的谁呀、啊？
0: 我扮演的是新郎啊。
1: 哎，是的，我新娘问你，我说你看我美吗？你得赞美我。
0: 不是，我看你这模样，他我赞美不出口。
1: 我启发启发你。
0: 怎么启发？
1: 你爱看电视剧吗？
0: 喜欢。
1: 电视剧不是有经常有这种场面吗？
0: 哪种？
1: 就是一个男的想一个女的
0: 啊，
1: 哎呀，想啊想的特别的，就想的不得了。
0: 嗯，
1: 后来就在屏幕上出现了那个女人的形象。
0: 那叫幻觉。
1: 这就有点明白了
0: 啊，
1: 你看我的眼睛就应该产生一种幻觉。
0: 哦、
1: 啊，你看着看着就不是我了，
0: 那是
1: 就不是施圣杰了，
0: 嗯，
1: 我就是一位非常年轻美丽的法国女郎。
0: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1: 明白了。
0: 我看着看着你呀、
1: 啊，
0: 眼前站的就不是施圣杰了，
1: 哎，
0: 是一位非常美丽漂亮的法国母狼，
1: 不，母狼，
0: 女郎，
1: 法国女郎，
0: 女郎，
1: 想着赞美我，
0: 这没问题，
1: 开始啊，
0: 好的，
1: 你看我美吗？
2: 你美，你太美了，你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你我二人在天好比比鸟，在地好比连理枝，但天色已晚，你我二人早些歇息了吧。
1: 您听这像话吗？
0: 哎呦，我干嘛呢？
1: 这法国姑娘嫁给一个京剧小生啊！
0: 嗨，这不是赞美你吗？
1: 表演太过火了。
0: 哦，
1: 这就是法国新娘入洞房说的第一句话。
0: 嗯嗯，
1: 问丈夫说：“你看我漂亮吗？”
0: 哎，这法国新娘她比较浪漫。
1: 嗯，
0: 这德国的新娘，
1: 嗯嗯，
0: 入洞房头一句话说什么？
1: 德国新娘很温柔。
0: 哦，
1: 站在床头冲新郎第一句话是这样讲。
0: 怎么讲的
1: ？My，
0: 嗯
1: ，Liebling， 以前司机 I 格斯拉芬。
0: 我没有擦粉，我擦的是橄榄油。
1: 橄榄油像话吗？橄榄油像话吗？
0: 问我擦粉干嘛？
1: 没问你擦什么粉。
0: 什么意思？
1: 这句德语翻译成中文就是问你啊，
0: 啊
1: 问你说，啊，亲爱的，
0: 嗯，
1: 你睡着了吗？
0: 啊，亲爱的，我睡不着。
1: 你为什么睡不着？
0: 你冲我一这样，我的心里就这样。我一这样，你就这样；你这样，我这样。
1: 你要抽风啊？你是怎么着？怎么了你这儿？
0: 我这不会说德语呀。
1: 德国新娘就这么温柔。
0: 哦。
1: 问丈夫你是不是累了要休息吗？
0: 有点意思。
1: 这是第一句话。
0: 那我问问您，
1: 嗯，
0: 日本的新娘头一句说什么？
1: 日本新娘，哎呀，最有特点
0: 啊，
1: 显得那么温良恭善。
0: 是吗？
1: 新郎也要彬彬有礼。
0: 日本这个新郎我演得好。
1: 为什么？
0: 哎呦，我经常看日本电影。
1: 嗯，
0: 新郎的一举一动我都会。
1: 好好配合一下。
0: 那当然。
1: 给大家表演表演。
0: 没问题。
1: 开始啊。
0: 好。
1: 小青桑多么羞涩泪一太西马西达
0: 嗨哦还有大报告你的这个开路的一马斯
1: 把我轰出去了
0: 怎么意思
1: 您见过刚结婚把新娘轰出去的吗
0: 不是我不会说日语
1: 这句日语翻译成中文呢
0: 什么意思
1: 就是说夫君
0: 别别别我叫赵宝乐
1: 这你外行、
0: 啊
1: 日本人称呼 啊在姓氏后边加一个君字那是对你的尊重
0: 哦加个君字是尊重我
1: 哎说夫君我扶持不周请你多关照
0: 这好加一君字
1: 明白了吗
0: 再来
1: 开始啊
0: 嗯
1: 夫君我扶持不周请你多关照
0: 啊太君
1: 太君不行哎太君不行不行不行
0: 细君
1: 细君更不对了
0: 什么君
1: 太太吗
0: 你说太太不完了加什么君
1: 夫君我扶持不周请你多关照
0: 啊我性格粗鲁请您多关照
1: 我喜欢清洁请你多关照
0: 我不爱洗脚请您多关照
1: 你很直爽请你多关照
0: 你很苗条请您多关照
1: 你很风趣请你多关照
0: 你很温柔请您多关照
1: 请你多关照
0: 请你多关照
1: 多关照
0: 多关照
1: 多关照
0: 多关照
1: 多关照
0: 多关照
1: 多关照
0: 咱俩睡不睡了
1: 日本人就这么礼貌入洞房不睡觉光鞠躬
0: 多耽误事儿哎
2: 国外的我不问了，
1: 嗯，
2: 问问咱们中国的新娘入了洞房头一句话是怎么说的，您有研究吗？
1: 中国新娘我觉得跟各国的都有区别。
2: 等等
1: 啊，
2: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透露个消息，施圣杰的表妹啊上个星期刚刚结完婚，咱不问别人就问他表妹入洞房头一句话是怎么说的。
3: 对对，
2: 大伙儿愿意听吗？
3: 对对对
2: 啊，好，
3: 你还别说
2: 啊，
3: 我表妹入洞房的时候我还真在门口蹲着来着，
2: 呵，
3: 结果我一听我才发现
2: 啊，
3: 全世界的新娘就是我表妹说出话来。
2: 怎么样？
3: 实在
2: 实在，
3: 有什么说什么。
2: 哦，
3: 举行了婚礼，送走了客人，
2: 嗯，
3: 入了洞房了，我表妹往床上一坐
2: 啊，
3: 冲着新郎头一句话，
2: 怎么说的？
3: 你还在那儿傻站着干啥呢？
2: 傻站着。
3: 我问你，今天咱们俩什么日子？
2: 咱们俩结婚的日子。
3: 那结完婚咱俩干啥你知不知道？
2: 知道，结完婚就一块生活了。
3: 那都没有外人了，你还不抓紧时间？
2: 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干什么呀？
3: 傻样，掏出小红包算算收了多少钱呗。
2: 还你呀。
4: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高英培、孟凡贵演绎的相声孝子。长辈本该是后辈的引路人，可一旦被隔代亲冲昏了头，跟着来的就是无底线的迁就。爷爷为了哄孙子开心，先买甲鱼后买花圈，哪怕去干违背常理的事儿，他也心甘情愿，生生把疼孩子变成了供祖宗。这么多年过去了，溺爱的花样换了一茬又一茬，可那份过度的溺爱却和当年没两样，您说是不是？
8: 哎呀，太高兴了。
1: 是，
8: 感谢大家。
1: 哎，
8: 我们能参加这个晚会演出心里非常激动。
1: 嗯，
8: 正是跟亲爱的观众探讨一个问题。
1: 你要探讨什么问题？
8: 我打听一个词儿。
1: 什么词儿啊？
8: 孝子
1: 啊，
8: 这俩字儿你会讲吗？
1: 太会了。
8: 哦，
1: 孝子谁不知道啊？
8: 你说说。
1: 您比如我，
8: 嗯，
1: 孝顺我爸爸，我就是孝子。
8: 你只能说你理解一半。
1: 一半？
8: 你这是名词
1: 啊，
8: 现在孝子是动词。
1: 动词
8: 孝子
1: 啊，
8: 就是我必须得孝敬我的儿子。
9: 这就叫孝子。
10: 那么理解？
9: 那当然了。
10: 啊，
9: 现在你想啊，我孝顺还不是儿子？
10: 您孝顺谁呀、啊？
9: 我的孙子。
10: 哦，您都有孙子了？
9: 有了。
10: 是啊，
9: 你可不知道，有这孩子以后给孩子起这名儿，
10: 嗯，
9: 我就费了大事了。
10: 费什么事啊？
9: 现在的小孩都显着聪明，
10: 嗯，
9: 全都是俩字重叠呀。
10: 怎么俩字重叠？
9: 你看，有叫芳芳，有叫圆圆，
10: 好听；
9: 有叫暖暖，
10: 是。
9: 你琢磨琢磨，
10: 您这孙子叫什么名？
9: 我们也重叠字啊。
10: 什么重叠字？
9: 蛐蛐。
10: 蛐。跟我们家孩子差不多。
9: 你家的孩子是
10: 蝈蝈。
9: 不，
10: 俩草虫。
9: 都起这名字。
10: 就是。
9: 所以你孩子起完了，人家他老人家不同意。
10: 没法同意。
9: 老家说他干脆叫一个字吧。
10: 叫什么呀？
9: 我们叫宝。
10: 啊，小宝。
9: 跟您说心里话。
10: 嗯。
9: 没孙子是我是盼孙子
10: 啊，
9: 可把孙子盼来了。
10: 怎么样？
9: 我也变孙子了。
10: 您怎么变孙子了？
9: 他刚两岁啊。
10: 两岁时候怎么了？
9: 他要要这样东西。
10: 嗯，
9: 你不给他买
10: 怎么样？
9: 吧唧就坐地下了。
10: 是啊。
9: 嗯，
10: 两岁时候他要什么了？
9: 我带他上菜市场了
10: 啊，
9: 逛菜市场。这高文飞有孙子多有意思。
10: 显摆显摆。
9: 哎，美。一到菜市场碰见卖东西的。
10: 卖什么的？
9: 小王八。
10: 那叫甲鱼，吃那东西大补。
9: 他哪懂啊？
10: 啊，
9: 他不懂啊。
10: 是啊，
9: 就跟我磨。嘿，我买爷爷。
10: 嗯、啊、买什么？
9: 怎么回事？我买爷爷。
10: 啊，
9: 我是爷爷
10: 啊。
9: 他不是，
10: 他是
9: 王八。
10: 王您还真明白，
9: 不买这东西
10: 啊，
9: 这东西咬人。
10: 哎，
9: 嘿，爷爷不咬人。
10: 嗯、
9: 啊、嗯，怎么还是我呀、啊？
10: 就是，
9: 没办法，给买吧。
10: 买了，
9: 买了。
10: 嗯，
9: 现在四岁半了，
10: 那应该好多了。
9: 哎呦，他要点东西不给买，躺在地下撒泼打滚。
10: 这孩子
9: 啊。
10: 我跟您说啊，
9: 嗯，
10: 小孩净这个，
9: 嗯，
10: 不给买东西，躺地下就哭。
9: 对，
10: 我跟您说，
9: 嗯，
10: 您可得给他买。
9: 哦、
10: 嗯，您要不买，他哭出点毛病来，您心里头更难受。
9: 我跟您说啊，他要这样东西没法玩。
10: 是他玩，是您玩啊？
9: 他玩啊？
10: 还是的，孩子要玩，这东西准好玩，准是太贵，不舍得给买。
9: 你这一说错了，那小王八我给买一堆。
10: 不贵，
9: 我不怕这个，贵我也不怕，
10: 那就是不好买。
9: 好买，
10: 好买，干嘛不给买？
9: 出了我们胡同，大街边上就有卖的，
10: 那给买吧。
9: 买这个东西没告诉你们这，那么你们家孩子要这东西，你给买吗？
10: 当然给买啊。
9: 哦，
10: 我们家孩子我也就一个
9: 啊、
10: 嗯，要星星不给月亮，要什么我给买什么。
9: 嘿，
10: 我就看不了这孩子哭。
9: 对，
10: 您说说，
9: 嗯、
10: 您这孙子要什么玩意儿？
9: 花圈
10: 花。
9: 你给买啊？
10: 不买，
9: 完了不是？到这阵甩石了，什么毛病？
10: 不买，
9: 你不买啊？
10: 啊，
9: 我买。
10: 那是，
9: 嗯，
10: 你们家出事了。
9: 哎，这怎么？
10: 你们家没出事，你买花圈干什么？
9: 嗨，别提了，他奶奶带着他呀、啊，上姥姥家串门去了。
10: 啊，
9: 到老家他看他老爷儿，手里拿着一个花环。
10: 花环？哦，就是欢迎外宾用的那花环。
9: 对。他非要拿着玩
10: 啊，
9: 他奶奶哄他，白白回给老爷玩坏了。
10: 啊、
9: 咱们多能碰见，咱给你买一个。
10: 哦，
9: 他就记住了。
10: 嗯，
9: 老了领他出去了，到街上碰着熟人那儿聊天、
10: 啊、
9: 他滋溜就钻到我们门口那花圈店了。
10: 就您那胡同口去年开张那松柏花圈店。
9: 对对对，
10: 进店里去了，
9: 钻里边去了，非要那花圈。
10: 嗯、
9: 啊，奶奶不给买啊，躺在地下了，正好我赶在那儿。您说我心里别扭不别扭？
10: 太别扭了，
9: 没像你这样的。
10: 说说他，
9: 就是啊，他不懂事儿，你还不懂事儿啊？
10: 这说谁呢？
9: 宝，起来，
10: 干嘛？
9: 奶奶不给你买，爷爷给你买。
10: 爷，这叫什么爷爷？
9: 什么叫什么爷爷？这我们孩子一片孝心，
10: 哪儿叫孝心啊？
9: 哪儿叫孝心？爷爷死了，孙伙计给爷爷买花圈，爷爷能知道吗？
10: 啊，
9: 就是爷爷还活着。啪给爷爷买花圈，多好玩啊！
10: 您呐，别拿这事儿解心宽了。
9: 干嘛？
10: 就买一花圈
9: 啊？那可不怎么着。先生
10: 啊，
9: 咱来花圈。
11: 听见了。买花圈哄孩子玩是不是？
8: 对对对。
11: 不卖。
8: 怎么？
11: 现在的家长没法说。那天小两口带一孩子上我这儿来了。
8: 嗯。
11: 非给这孩子买身寿衣穿。
8: 好、
11: 像话不像话？您是名人高老师。
8: 对，
11: 我得劝劝您。在教育后代上，您应当做出表率。
8: 对，
11: 您说我说的是不是这道理？
8: 太有道理了！
11: 哎，
8: 来那大个儿的，
11: 来，
8: 就当劲儿，
11: 非买一个，
8: 不买不成啊！
11: 啊，
8: 不买不成，他奶奶说了，
11: 说什么？
8: 他说，别要这是死人用的。
11: 就是
8: 啊。嗯，你骗人，老姨家没死人，怎么就有呢？
11: 是啊，
8: 老姨那儿有。他们家就没死人，
11: 人家欢迎外宾用的。
8: 老爷那是欢迎外宾的，我买个欢迎我爷爷。
11: 有拿这欢迎爷爷的吗？
8: 交完钱买完了，这花圈还真够个
11: 啊！
8: 我一人还搭不了，
11: 那怎么着？
8: 拿不动，老伴儿帮忙。
11: 嗯，
8: 咱俩搭着。
11: 是啊，
8: 嘿，我跟我老伴儿搭这花圈，我们这孙回来头了走，点嘿，刚一出花圈店，碰见一位，哟，高先生
11: 啊。
8: 您哪儿扫墓去？
11: 您说什么？
8: 我说上我们家扫去。
11: 没听说过，
8: 搭回来往屋里一摆，我才知道。
11: 知道什么了？
8: 感情这东西不是在屋里摆着东西。
11: 当然了，
8: 越瞧越别扭。
11: 是啊，
8: 这怎么办
11: 啊？
8: 宝，爷跟你商量点事儿。
11: 怎么商量？
8: 咱们家在一楼住。
11: 哦，
8: 是不是把这东西摆在外边去？
11: 搁在哪儿？
8: 搁咱床根底下，好不好？
11: 这孩子同意了吗？
8: 啊，得到他的首肯。
11: 你这还转身还首肯，
8: 刚摆在那儿
11: 啊！
8: 您说多寸？
11: 怎么着？
8: 我们对门张二婶儿跟李大妈俩人买菜回来，
11: 哦，
8: 打着一路过一瞧，张二婶吓一跳，哟，这谁进来？
11: 嗯，
8: 这怎么回事？这谁呀？
11: 是啊，
8: 一瞧我们小宝在那儿了
11: 啊，
8: 赶紧过来问宝
11: 啊，
8: 这是谁的？
11: 孩子说什么？
8: 我爷爷的。
11: 啊，
8: 爷爷的
11: 啊。
8: 哎呀，老高是有点齁了喘，也不至于走这么快呀。
11: 嗯，
8: 昨天我们还在一块儿打牌了，
11: 打麻将来着。
8: 啊，
11: 都有谁呀？
8: 有杨三婶
11: 啊，
8: 有张不开，
11: 嗯，
8: 我，他爷爷四家啊。
11: 是啊，
8: 他爷爷一条龙，捉魁呀，
11: 好牌呀，
8: 一滴溜没滴了上来
11: 啊，
8: 给窝回去了。
11: 我，真能联想。
8: 早知道这个，我把50000打给他呀。
11: 什么乱七八糟的？
8: 让他胡一把多好啊。
11: 嗯，
8: 这李大妈说：“不，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问问。”
11: 嗯，
8: 宝，你爷爷呢？
11: 孩子说什么呀？
8: 爷爷走了。
11: 啊，这孩子那意思呢？刚才您在这儿，现在您回屋里去了。
8: 哎呦，李大妈夸我。
11: 夸什么呀？
8: 您看看人家老高，
11: 嗯，
8: 真会教育孩子。
11: 怎么会教育？
8: 这么点小孩竟说大人话。
11: 说什么大人话了？
8: 爷爷死了都不说死了，
11: 嗯，
8: 说走了。
11: 说
8: 嘿。这个不对，不对，
11: 怎么不对？
8: 他这花圈上怎么没有那缎带呀？
11: 人那叫挽联、
8: 啊、
11: 写上谁谁谁千古那字样
8: 没有啊？
11: 啊，
8: 李大妈说：“嗨，这刚送来的，
11: 嗯，
8: 人家八车在屋里正写着呢。”
11: 真能瞎猜。
8: 他二婶啊，
11: 啊，
8: 咱们可别愣着了。
11: 怎么着？
8: 咱们买去吧。
11: 买什么去？
8: 花圈呢？
11: 买去了。
8: 哎呦，别等人家报丧了，快去吧。他这么一嚷嚷，我们街坊四邻都去买去了。
11: 啊！
8: 一哄，我们窗根底摆了十好几个，
11: 好嘛！
8: 哎呦，我们小宝这高兴哦，
11: 他怎么高兴？
8: 爷爷买一个，一会儿来这么多，多好玩啊！他高兴
11: 啊，
8: 花圈店更高兴了。
11: 花圈店怎么着？
8: 不到一小时，把半年的货都卖出去了。
11: 好嘛，鸡鸭的都出手了。
8: 这回好了
11: 啊，
8: 有了缎带了。
11: 哦，写上那挽联了
8: 啊？
11: 怎么写的？
8: 高先生千古，
11: 哦，
8: 高伯伯垂青，
11: 哦，
8: 高大爷安息，
11: 嗯，
8: 还有一位写古词的，
11: 什么古词儿？
8: 高老太爷驾鹤西游。
11: 这意思是说您骑着仙鹤上西边旅游去了？
8: 没错。
11: 您去了吗？
8: 没敢去。
11: 为什么？
8: 怕回不来了。
11: 那没法回来。
8: 咱说这人呐，什么事都怕巧
11: 啊。
8: 我也不知道哪位这么勤俭，
11: 怎么了？
8: 给李金斗打了个电话，
11: 哦，
8: 李金斗开着车就来了
11: 啊，
8: 走到半道碰见城防员了，
11: 嗯，
8: 哎，员贼
11: 啊，
8: 高先生有事儿，快来上车上车，俩人就来了，
11: 嗯，
8: 汽车到我们胡同口就停下了，把车锁好了，一进胡同，李金斗咧着嘴就哭上了，
11: 哭什么呀？
12: 表叔哎。
13: 您先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12: 表叔，
13: 您先等会儿。这李金斗怎么哭表叔了？
12: 我们俩表亲呢。
13: 表哦，您是李金斗的表叔？
12: 没错。
13: 是啊，
12: 城隍爷在后边哭。
13: 嗯，
12: 我的表婶儿哎。
13: 这怎么哭上表婶了？
12: 他不知道谁死了。
13: 不，乱不乱呢？
12: 正乱着了
13: 啊！
12: 我们单位来了一位，
13: 单位来人干嘛来了？
12: 给我送飞机票来了。
13: 送飞机票干啥？
12: 让我上西安旅游去。
13: 哦，组织老干部活动。
12: 来的这位是天津人。
13: 嗯。
12: 哎呦，一看我老伴在门口站，俩眼发直，他过来了。老嫂子，
13: 嗯，
12: 老嫂子，你的节哀顺变吧。
13: 嗯，
12: 这黄泉路上没老少。
13: 是。
12: 单位啊，叫我给他送飞机票来
13: 啊，
12: 让他驾鹤西游。
13: 哎呀，嗯。
12: 他把那断带词念上了，
13: 好嘛！
12: 没想到他都提前走了，我还得赶紧回去。我回去给他城里治丧委员会，我领丧葬费去，
13: 给活人领丧葬费的。
12: 我在屋里一听，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13: 啊，
12: 噌我就钻出去了。
13: 出来干嘛？
12: 我说我要飞机票。
13: 嗯，
12: 我不要丧葬费。
13: 就这嗓子，
12: 这位胆儿小，一看，哎呦妈呀，
13: 啊，
12: 这扎实了，这是。
13: 好嘛。
12: 他一让诈尸跟着来一老马，当时哪儿有个诈尸的，这不
13: 怎么回事，
12: 他死这儿了，
13: 给吓死一位。
12: 大伙说快窝快窝，可别锤啊。
13: 嗯，
12: 一锤可就回不来了。
13: 是
12: 掐人中。
13: 对，
12: 叫掐人中，一慌把手指头入嘴里了，愣打嘴里抠成鸡蛋黄来。
13: 这是怎么回事？
12: 吃早点还没消化下去，
13: 吓得给噎死过去了。
12: 一看就说，哟高哥您还健在呀？
13: 啊！
12: 我说废话，我不健在我怎么旅游去？
13: 还旅游？您听听，嗯，您听听，
12: 嗯，
13: 就您买这花圈，您惹多大娄子？这点
12: 谁出的主意？
13: 谁出主意？
12: 你说的。
13: 我说什么了？
12: 孩子要就得买啊！
13: 就是当然，您说这么多花圈，他怎么办啊？
12: 退是退不了了。
13: 那是。
12: 我一看，大伙都在这儿，几位真热心帮忙。
13: 嗯，
12: 待会儿走的时候，每人拿一个走。
13: 干嘛呀？
12: 拿家哄孩子玩去。
13: 不要。
5: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7: 我是店小二成名，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刘伟、冯巩与牛振华为您献上相声《求全责备》。生活里有这么一种人，常常这山望着那山高，买菜总觉得自己买的不够鲜亮，学养生的时候今天信这个大师，明天又去追捧那个专家，一门心思的找十全十美的事情。可天底下哪有绝对完美的东西，越是苛求圆满，就越容易被放大瑕疵，徒增烦恼。这部作品就把这种爱挑剔不知满足的纠结演绎得活灵活现。
14: 您都在想些什么呢？
15: 我在想，在这新的一年里
14: 啊，
15: 我应该属什么呢？哎，我属龙，大伙没意见吧？啊，
14: 怎么样？
15: 好了，太好了，
14: 我有意见。
15: 你有什么意见？
14: 你什么年属什么呀？
15: 这不时髦吗？
14: 你今年多大？
15: 29。
14: 应该属猪。
15: 别逗啊！
14: 逗。
15: 29我就属猪啊。
14: 没错。
15: 让大伙瞧瞧。
14: 瞧什么？
15: 有这么漂亮属猪的吗？
14: 啊？你以为属猪的就不美啊？
15: 我就没感觉出来。
14: 生活当中多少朋友属猪啊？
15: 是今天来的，一个没有。
14: 不可能，
15: 绝没有。
14: 回去咱问问
15: 啊，
14: 在座朋友
15: 没有。
14: 刘伟，戴志成属猪代表来了。
16: 没错。
14: 你看，
15: 你怎么回事？
16: 我就是属猪的。
15: 你属猪？
16: 那
15: 不能吧？
14: 怎么？
15: 你怎么这么瘦呢？
16: 我瘦肉型。
15: 你属猪有什么可骄傲的？
16: 你别小看猪，猪浑身是宝。
14: 哎，
16: 它憨厚朴实，大智若愚。
14: 嗯，
16: 就连国际刑警组织查禁毒品，
14: 嗯，
16: 仪器测不出来，只好把猪先生请到现场拍板定案呢。
15: 这才是绝招啊！
16: 要不怎么说那多少名人都姓猪
14: 啊？为老朱家争得荣誉啊！
15: 哪位呀？
14: 猪八戒。
15: 猪八戒那叫名人呢，
14: 天蓬元帅啊！
15: 那什么形象呢？
14: 你看有漂亮的呀？
15: 谁漂亮？
14: 诸葛亮。
15: 诸葛亮也算了。还有吗？
14: 朱棣。
15: 这老朱家都发展到外国去了。 蛛丝马迹。这是成语。
1: 什么名儿？
15: 谁呀？
1: 蛛丝马迹嘛。
15: 谁呀？
1: 朱时茂、陈佩斯、马迹。
17: 来，他们三个人都数住了。
1: 没有。要不怎么说有一首歌赞美猪呢？
15: 哪一首啊？
1: 猪儿还在山坡吃草。

0: 是牛儿在山坡吃草，
1: 猪饿极了也吃。
2: 他从不挑食啊。
3: 看来这属猪的可太实惠了。
1: 憨厚吗？
0: 兄弟，
4: 怎么着？
0: 你们这属性还有名额吗？
4: 你要来，我们随时恭候。
0: 是这话啊，就这么定了。亲爱的朋友们，同志们，我这里郑重宣布，
4: 宣布什么？
0: 我就是属猪的。
1: 好，欢迎欢迎。
3: 我的身上都是优点啊，
1: 猪也有缺点。这，啊，好吃懒做，胡吃闷睡，不讲卫生。
0: 哎，这都是小毛病，
1: 无关紧要。
0: 小毛病，猪有严重问题。
4: 什么问题？
0: 他作风不正。
1: 猪。猪八戒在天宫调戏嫦娥，来到世间又背着人媳妇满处跑，你纯属第三者插足。
4: 你再这么说，我拱你啊！
1: 猪有致命弱点。
0: 什么弱点？
1: 猪不会看家呀。
4: 朋友，你不要听他的，咱们属猪的还是有能耐啊！来吧，
0: 你等会儿啊，你等。谁属猪啊？
4: 谁？
0: 我多的是我属猪。
4: 你不属猪，你属什么呀？
0: 我属什么？
1: 什么能看家？你属什么？
0: 什么能看家？我属什么？
1: 哎，
4: 你说什么能看家？
1: 狗。
0: 哎，我就是属狗的。
1: 哎，
0: 那狗怎么样？
1: 太棒了！好啊，
0: 知道那狗比猪
4: 属狗太好了。
0: 你怎么回事？
4: 我就是属狗的。
0: 你比他属猪强吧？
4: 强多了。
0: 你说说，
4: 狗能看家呀？
1: 你看，
4: 狗而且忠实主人，反应机敏，
0: 是吧？
4: 你看侦查员抓特务
0: 怎么样？
4: 全牵着狗去，
0: 没
4: 错，没有一个是骑着猪去的。
0: 谁骑那个？
1: 太对了，你还没说全呢。你想啊，狗皮膏药能治病，
4: 对对，
1: 狗皮褥子能御寒，
0: 没错。
1: 狗拿号子，
0: 多管闲事是吧？
4: 别提了。
1: 哦，反正狗啊是人类最早的伙伴，第一个飞向太空的使者。
0: 属狗有点意思啊。
1: 要不怎么说有一首歌赞美狗啊？
0: 哪首？
1: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0: 干嘛呢？这是？
1: 哎，这就是叫狗开门吗？
0: 不对，这是叫芝麻开门。
4: 哎，那狗的小名就叫芝麻。
0: 就冲这小名，我郑重宣布，我就是属狗的
1: 啊，
0: 芝麻狗。
1: 狗也有缺点，
0: 狗也有缺点。
4: 什么缺点？
1: 对主人百依百顺，对外人面目狰狞，狗眼看人低，狗仗人势，狗腿大，狗肉上不了大席，狗犯了错误一意孤行，狗改不了吃屎。狗有严重经济问题，坑害多少顾客？
0: 此话怎讲？
1: 他挂着羊头卖狗肉啊！另外，狗有致命的弱点。
0: 什么弱点？
1: 你像狗，它不会下蛋的是吧？
0: 我不是属狗的我。
4: 那你属什么呀？
0: 谁能下蛋我属什么？
1: 哎，
4: 什么能下蛋？
0: 鸡。我就属鸡的。
4: 你又属鸡了你？
0: 属了。怎么着？走，离我远点。
4: 干嘛？
0: 鸡狗不到头。
4: 属鸡的好，属鸡的太好了。
0: 甭问，他属鸡的，
4: 没错，没错。
0: 问啊，你有什么缺点？
4: 属鸡的没有缺点，
0: 没缺点。
4: 对，
0: 我一眼就看出了他的缺点。
4: 哪儿啊？
0: 脖子太长。
4: 脖子长的是优点呢。
0: 怎么？
5: 脖子长有利于高瞻远瞩，还能引吭高歌。
1: 是吗？
5: 每天早晨房檐上一站。
1: 怎么样？
5: 您说这脖子长，哎，这风度多美啊！
0: 其实我这脖子比他长多了。
1: 有一首歌赞美鸡吗？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5: 咯叽咯叽，我们爱你。
0: 这跟鸡没关系的。
5: 这首歌就是赞美鸡正在下蛋。
0: 怎么？
5: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1: 啊！
5: 一二三四五六七，下七个。而且下的全是红皮儿的，
0: 我就是属鸡的啊，下八个啊，还是双黄的。
1: 鸡真有缺点，
0: 我就知道是这句，
1: 窝里烦，对自己伙伴无情争斗，嫉贤妒能，咕咕咕咕咕咕咕嘎，我干不起来，我也让你趴下。嘎嘎嘎嘎嘎嘎嘎呼，趴下也不能让你舒服。
0: 那都什么毛病？那都是。
1: 对自己伙伴就是那个样子，
0: 太可悲
1: 了。有致命弱点。
0: 什么弱点？
1: 他不会爬树啊。
0: 我不是属鸡的我。
4: 那你属什么呀？
0: 什么能爬树我属什么。
4: 什么能爬树？
0: 我就属猴。我不属了。
1: 怎么了？
0: 我倒霉就倒霉你身上。
6: 他
0: 说什么你都挑毛病。
1: 哎呀，
6: 可恨。
7: 没关系，我替你辩护。
0: 你们怎么回事？
7: 我是属猴的。
0: 怎么俩猴呢？
7: 我们双胞。

0: 就恨这双胞胎，我就是属猴的，哎，我们就是三胞胎。
1: 三胞胎，
0: 有一首歌就赞美猴吧。
1: 是吗？
0: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
1: 就是你这歌没猴、啊，
0: 有猴
1: 没有猴？
0: 第一句就是吧？
1: 怎么唱？
0: 小时候，
1: 小时候。猴的缺点太多，
0: 什么缺点？
1: 猴啊，上蹿下跳，
2: 那是不安于现状，
1: 哎，充满活力。猴不稳重，猴的吧唧，
2: 那是天真活泼，
1: 哎，活泼可爱。嗯，猴心神不定，东张西望，
2: 那是向往未来，
1: 对，放眼世界。别笑了，你中了奸计了。
0: 我，
1: 猴有野心靠不住，为什么紧箍咒老给他勒着呀？
0: 他们没紧箍咒啊，
1: 这不是
0: 皮带，皮带，皮带。
1: 猴有致命弱点，
0: 什么弱点？
1: 他不会耕地呀。
0: 那我属牛，
1: 呀，牛跑得太慢了。
0: 我属兔，
1: 兔不会游泳。
0: 我属蛇，
1: 蛇不会挤奶。
0: 我属羊，
1: 羊不会拉车。
0: 我属马，
1: 马不会挖洞。
0: 我属鼠，
1: 鼠胆子太小。
0: 我属老虎，
1: 老虎不会飞。
0: 我属家犬，
1: 哎，
0: 不是燕虎，他我就属龙了。
3: 好，属龙好。
0: 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3: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0: 龙威武庄严，是我们祖先图腾的标志。
3: 龙拼搏自强，是当今中国奋飞的象征。
0: 我是龙的传人，
3: 我是正宗龙种，
0: 我是龙子，
3: 我是龙孙。哎，
0: 我们都是龙子，龙孙。
1: 哎，
0: 反正我们家处处都离不开龙。
3: 是吧？
1: 哎，那你们家住哪儿啊？
0: 黑龙江。
1: 那哪块呢？
0: 二龙路。
1: 标记
0: 九龙壁。
1: 门前
0: 龙旗沟。
1: 你父亲
0: 老龙头。他老人家是我们这些龙的头。
1: 哦，你哥哥
0: 赵子龙。
1: 你弟弟
0: 陆文龙。
1: 你爱人
0: 白金龙。
1: 你儿子
0: 一条龙。
1: 你
0: 水龙头。多少歌都赞美龙吧。
4: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唱，
5: 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0: 盘龙山上当当当当当当，
6: 走盘龙啊，当当当当当当。
4: 我从龙上走过，
5: 龙上一片秋色。
0: 龙儿你干儿龙干儿龙，
6: 龙儿龙干儿你
1: 是龙吗？
0: 反正说什么我也属龙了。
1: 龙也有缺点，
0: 龙也有缺点，
1: 极其严重啊！
0: 什么缺点？
1: 我还没想好呢。
7: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蒋大为带来《骏马奔驰保边疆》。下个小时，程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2: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3: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5: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7: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21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笑林李国盛精心呈现的相声《马之歌》。李国盛自幼随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单口大王刘宝瑞学艺，后给相声大师侯宝林捧哏3年，受益匪浅。在之后一直与笑林合作，曾被选为全国最佳相声搭档，表演了《大篷车》《学电台》《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等许多深受全国观众欢迎的相声作品。在不断的探索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下面就来欣赏这一部他们

0: 配合默契的马之歌吧。
1: 现在我来给大家说一段。
2: 今天你打算说点什么呀？
1: 我想说一说马。
2: 好啊，
1: 有兴趣吗？
2: 有兴趣，
1: 咱们两个一块儿说。
2: 我跟你一起说，
1: 每人说一句话
2: 啊，
1: 每句话都要有个马字，
2: 每句话都有个马字。
1: 哎，
2: 好，您先说吧。
1: 哎，别的呀，
2: 嗯，
1: 你应该一马当先。
2: 嗯啊，最好咱们还是万马奔腾。
1: 哈哈，我祝你马到成功。
2: 我祝你马失前蹄。
1: 哎啊，像话吗？
2: 不是，有马没有这个？
1: 有有有
2: 啊！
1: 你应该快马加鞭。
2: 你是盲人瞎马。
1: 对，你有汗马功劳。
2: 你要悬崖勒马。
1: 你人欢马叫。
2: 你人仰马翻。
1: 你天马行空。
2: 你是害群之马。
1: 哎，我招你了！
2: 您突然间提出这么一个题目来，这没想好，您重来。
1: 重新来，
2: 重来，重来，
1: 还是这个条件。
2: 您说吧，
1: 每人一句。
2: 哎，看谁先没词儿了。
1: 哦，带点比赛性质。
2: 对，
1: 好。
2: 嗯，
1: 那我说千军万马。
2: 好，那我说
1: 嗯，
2: 万马千军。哎呀，啊，
1: 单枪匹马，
2: 匹马单枪。啊，
1: 蛛丝马迹，
2: 马迹蛛丝。
1: 走马灯，
2: 灯走马，
1: 马大哈，
2: 哈大马，
1: 拍马屁，
2: 屁拍马，
1: 哈、哎啊，反正话，
2: 不是
1: 你说的驴唇不对马嘴
2: 哦，马嘴不对驴唇，
1: 哎，还接着翻是怎么
2: 着？那意思
1: 不像话，
2: 怎么不像话？
1: 每人一句，不能重复。
2: 要是说起马呀，
1: 啊，
2: 我不仅每句话都带个马字，
1: 怎么着？
2: 一口气我能60多句。
1: 一口气说60多句都带马字。
2: 哎，不仅带马字，
1: 还怎么着？
2: 还得跟你有关系。
1: 跟我有关系？
2: 对，
1: 你说不上来。
2: 不信咱们就来了呀。
1: 你说吧。
2: 你叫李国胜。
1: 没马。
2: 你是属马的。
1: 哎啊，
2: 对不对？
1: 哦，这也算。
2: 哎，你虽然是老马识途，兵强马壮，但是你工作起来是马马虎虎，心猿意马。
1: 嗯
2: 嗯，经常是溜须拍马，人称马屁老手。
1: 谁呀？不像话。
2: 但是你长得是一表人才啊。
1: 哎，这也没马，
2: 都夸你长得是
1: 啊，
2: 非驴非马。
1: 哎，不对。
2: 哦，那你像驴像马。
1: 嗨，
2: 那你到底像什么呀？
1: 哎，我什么都不像。
2: 怎么了？
1: 有你这么形容的吗？
2: 我是想夸你两句啊。
1: 你好好说呀。
2: 您头戴巴拿马草帽，
1: 哦，
2: 身穿马库尼大衣，
1: 嗯，
2: 外罩一件黄马褂，
1: 嗯，
2: 足蹬大马靴，骑着一匹
1: 什么
2: 阿什马。
1: 哎，啊，我骑条烟卷啊，
2: 手里提溜着马鞭子，脖子上挂着马蹄表，背后背着马铃薯，嘴里吃着萨其马，喝着双马牌啤酒，你就来到了卫生间。
1: 哎，嘿呀，我连吃带喝跑那儿去了。你
2: 进了卫生间呢？
1: 行了行了，
2: 你看
1: 行 了啊，卫生间没马，
2: 地上铺着马赛克，
1: 你瞧，
2: 迎面是抽水马桶。
1: 嗯，
2: 当时你掏出了马粪纸，就听哭嚓一声，
1: 怎么回事？
2: 你摔了个大马趴。
1: 呵，您瞧我这倒霉劲儿的。
2: 马失前蹄嘛。
1: 哎，行行行了行了行了，你说不出好的来。
2: 哎，告诉你、
1: 啊、
2: 你的一举一动都离不开马。
1: 那不可能，
2: 不可能，咱接着来啊。
1: 那我出门，
2: 你出门就得上马路。啊、
1: 我坐汽车，
2: 那你坐马自达汽车。
1: 哎，我骑摩托车，
2: 骑雅马哈的摩托。
1: 我坐轮船，
2: 嘿嘿，你得上码头。
1: 我出海，
2: 海里有海马。
1: 我过河，
2: 河里有河马。
1: 我下那水坑子，
2: 嘿嘿，小心马黄。
1: 喂，啊？
2: 怎么样？
1: 我娱乐娱乐，
2: 那就更离不开马了。
1: 我看电影，
2: 看电影，你看《马路天使》啊？
1: 我看杂技，
2: 《马戏春秋》。
1: 我听京剧，
2: 《斩马谡》。
1: 我听黄梅戏，
2: 《女驸马》。
1: 我听评戏，
2: 《马寡妇开店》。
1: 哎，他全知道。
2: 那、哎、当然。
1: 我听歌曲，
2: 那歌曲唱马的就更多了，
1: 是吗？
2: 别人就甭说了
1: 啊，
2: 我这一张嘴，哗就300多首呢。
1: 呵。越说越不像话，
2: 不像话呀！300多首、啊，
1: 你还甭说300多首，
2: 嗯，
1: 你要能一口气唱上30首带马的歌曲来，
2: 怎么着？
1: 我就佩服你。
2: 那就这么定了
1: 啊！
2: 你听着，
1: 嗯，
2: 马。

0: 哎，
1: 先等会儿，先等会儿。你要唱不够30首怎么办？
0: 那是不可能的。
1: 那他还挺有信心。
0: 那当然。
1: 那这样，
0: 嗯，
1: 今天咱们请在座的各位朋友给当个裁判。
0: 怎么裁判？
1: 你要一口气唱上30首代码的歌曲
0: 啊，
1: 请大家给你热烈鼓掌。
0: 好，
1: 你要唱不够30首，
0: 嗯，
1: 也请大家给你鼓鼓掌。
0: 这什么意思？
1: 羞臊羞臊你的面皮。
0: 你家还来点精神压力，
1: 行吗？
0: 没问题。
1: 好啊，
0: 你听着，
1: 那我给你数着。

0: 首，一
1: 鱼鱼鱼，让你这儿赶车呢。
0: 一首都给你数上了，
1: 说明咱会的多，张嘴就来了。
0: 哎，你接着唱啊，你这，哎，往下唱。
1: 哎呀，让你接着听啊，
0: 一首了。
1: 我骑着马儿过草原，清清的河水，蓝蓝的天。
0: 两首。
1: 好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游。
0: 三首。
1: 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
0: 四首。
1: 打起鼓来敲起锣，赶起马车我来送货。
0: 五首。
1: 车上的东西实在
0: 不好。哎，等会儿，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别等。啊？人家是推着小车来送货，
1: 那多累啊！
0: 啊？这歌没马，不算，
1: 这不算，
0: 对。
1: 算
0: 唱，
1: 我会三百多首呢。
0: 你刚唱四首，
1: 你听着呀、
0: 啊，唱
1: 妈妈妈妈呀妈妈，亲爱的妈。嗯、这是唱妈的是吧？
0: 这里有马吗？
1: 妈妈，身穿大红袄，头戴一枝花，
0: 这歌可没马。
1: 沿着香粉他的脸上擦，
0: 没马。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
0: 马呢？
1: 身后还背着一个
0: 马，
1: 大河马呀，一
0: 马、啊、一头。等等等等等等，有背那个的吗？
1: 这有马没有？
0: 这不能算这个，
1: 这
0: 你得唱那马，
1: 唱那马
0: 啊！
1: 唱马的歌可有的是，
0: 你这唱不上来呀、
1: 啊？谁唱不来？你
0: 这半天才四首，离三十首还远着呢。裁判，这他。您说来，
1: 哎呀，
0: 哎，
1: 您这，您先别鼓掌，鼓掌我唱得来，您让我想想，
0: 你想你得赶紧的，
1: 哎，有了
0: 啊，
1: 马儿还在山坡吃草，放马的不知道哪儿去了，
0: 哎，等会儿，等会儿，
1: 淘气，
0: 好嘛，那是牛儿正在山坡吃草啊，
1: 唱马不行吗？
0: 哎，必须得唱牛。
1: 必须唱牛，
0: 哎，
1: 那你听着，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牧归的老牛是我同伴，有牛了啊，挡着我的腰动，晒着我的胳膊，还有我的牛跟着我，俩牛了啊，
0: 有牛的，这就得了，
1: 怎么了？
0: 你得唱马呀，
1: 你让我唱牛的，
0: 谁让你唱啊？
1: 你说的吧，
0: 你刚才那歌是唱牛的，那不算，
1: 不是你刚才说唱牛唱牛，我以为从现在开始改唱牛了，改唱牛我会唱一千多首的，
0: 哇。
1: 这
0: 您先把这马唱够了数啊！
1: 还唱马呀？
0: 多新鲜呢！
1: 还唱马？你听着，唱马马哎，我骑上那小马驹，乐悠悠。
0: 行了行了，别美别美
1: 啊！
0: 这首不算，阿凡提骑的是驴。
1: 阿凡提有钱了，换马了。
0: 不行啊。这不能换啊，
1: 不能换，
0: 哎，
1: 你看还得唱马、
0: 啊、想吧、啊、
1: 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哟，
0: 有骡子了，骡子也不行，
1: 骡不是、啊、哎，没有马哪来的骡子呀，
0: 哎，这挨不着啊、嗯、唱马
1: 唱马、
0: 啊、有没有
1: 马，
0: 离三十首还远着呢啊，
1: 马马啊，马马马马马，
0: 不是你这干嘛呢？
1: 我找找感觉。
0: 刚唱四首，他就找感觉呀？啊，像话吗？你这个，哎哎呦，您去了，裁判，别忘了您的职责。哎，
1: 哎，别走
0: 的。

0: 哎呀，三十首都唱不出来。
1: 现在我才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呀？
1: 大伙儿为什么这么热烈的给我鼓掌？
0: 什么原因？
1: 凡是给我鼓掌的都是你们家亲戚。
0: 哎，姐啊，没听说过。
1: 那就是，我不是唱不上来啊。
0: 你得唱啊。
1: 不是马吗？
0: 对呀、啊。
1: 你听着，想起来了
0: 啊。
1: 太阳刚从天山爬上来，牧马少年走出帐房外，挂上我的枣红马，带上东部拉黑，赶上我的大骏马，来到天山下。

0: 可想起一首来。
1: 这大群马够300多匹了吧？
0: 啊，
1: 够了够了够了，
0: 让你这凑马呢？
1: 够三百多匹吗？
0: 您得唱那歌
1: 啊。300多首啊！
0: 哎，
1: 唱歌，唱歌也难不住我、
0: 啊。你得唱啊！
1: 也许你还不了解他
0: 啊，
1: 他的绿洲、
0: 哦，
1: 他的骏马。
0: 哎，不对，他的绿洲，他的庄稼，没马，没有。
1: 他的牛羊，他的骏马。
0: 错了。他的牛羊，他的彩霞，没马。
1: 我不知道、
0: 哎，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他不知道了，
1: 找不着马怎么办呀？啊！
0: 他认输了。哎
1: 呀，也许你还不熟悉他，
0: 还这歌吗？
1: 马奶的葡萄，哎。嗯，一里的马，
0: 得得，这算一首，
1: 算一首、
0: 啊、
1: 没告诉你我会300多首的。
0: 行行行行了，
1: 这算什么呀？这个
0: 您赶紧唱，离30首还远着呢。
1: 听着
0: 啊，
1: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有句话儿留、
0: 嗯、
1: 走路走那大路口，人马多来解忧愁、
0: 啊、这算一首。
1: 正月里放马，嘟噜噜的正月正哟哟，
0: 又一首，
1: 又一首、
0: 啊。
1: 琴不够的故乡土，脸不够的家乡水。
0: 这歌可没马。
1: 我要用真情和汗水，把你变成
0: 没马。马马没有
1: 马，马也肥呀，羊也肥呀，牛也肥呀，猪也肥呀，都比你肥。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时，缓慢悠长。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马三立为您呈现单口相声《81层楼》。三个出国学习的专家遭遇了电梯故障，不得不徒步攀登81层楼梯。为了缓解疲劳，每人讲一个故事来激励彼此。从初恋悲剧到家庭破碎，再到个人成长中的坎坷经历，这些故事虽然令人伤感，却也充满了温情和对未来的希望。马老生用他那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将这些平凡人的不凡故事娓娓道来，让人感受到即使面对困境也能保持乐观的心态是多么重要。
5: 我说这段呢，就是派出3位这个到外国去学习去，是国家的干部啊，说是干部吧，也是工作人员，都是数理化的专家。他们就找一个饭店，这个饭店呢80多层，81层楼，住了几天，坏了，出事了。三人到外头学习去，回来的时候刚一进大门，传达室这老头迎接出来。

三位，报告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这三人就一愣，什么事？电梯坏了。哟、嗯，怎么办？81层楼，这电梯坏了，在外面饿了一天了，受不了，受不了，这怎么办呀、啊？多少钱？咱仨人一人说一段，说说个人的事儿。一走脑子，慌其身，忘其累，再上不累了。对，走，81层，转楼梯上。你小，你先说。这27、8岁这个啊，我先说，咱走着迈步，走上。走上，说吧。中学呀，时候啊，我认识一个女同学啊，跟我不错。有一次我滑冰。我滑冰啊，我摔倒了，我摔就晕过去了。可巧那天呢，又没有什么人儿，谁也没看见，我就不省人事了。这个姓郑的这女同学呢，她呢，也不顾什么男女之分了吧，她就抱起我来呀、啊，就跑到大马路上就截住一个车。接住一个车把我送到医院，他一直就在医院那儿抢救啊，看着我，制定我缓过来，把我治好，他才走。哎，我呀、啊、跟他很有感情，我很感激他。我们俩人这样呢更亲近了，互相来往，经常见面。每星期呢，我们俩必定要约会啊，一块儿啊是逛逛花园啊，和跳跳舞啊，在一块儿玩，总算不错。后来呢，我们俩人就发展的就不错了吧，就所谓是订婚了。可是当时也没跟双方家长没说，我们俩就自己就这么定下了。定下，他也很喜欢我，我也很爱他，就不错了。后来呢，我们毕业以后了呢，就分了。我呢，分的这个外语学院了，他呢是分的什么这个科什么科技研究所呀，是科技什么了，反正分那个单位了。我们俩不在一块儿了，不在一块儿呢，可经常每逢星期天呢互相打电话还见面。有一天呢，听说他游泳啊，他淹死了，也我听说了，我赶紧就去了，人已经是死了2天了。就完了，我也始终没见着。哎，打这起呢，我简直心神恍惚，我跟受神经病似的。所以那时候呢，我在学习上啊、功课上啊，都很往下退，很往下降。别人就问我怎么回事呢，我就提起这事儿，大伙儿又鼓励我吧，不要想。可是不要想呢，我脑子里一直，我今年28岁了，我还没有对象。你别人给我介绍吧，我没法接受，我不能，你说我要不结婚吧，我这，不久的将来我这快30岁、40岁了，我都老了，我怎么办？我结婚，我直接答应这个，我简直乐如涌泉的，我还是想他，我脑子里老有他，所以这样，我现在我很下不了这决心，我究竟我是将来回国以后我是结婚不结婚，这个我也很难说。我现在我自己我也不敢想着，我一想这个我就说这话就掉泪儿。这俩跟着上午说吧，跟着走的也走，也听着也挺难，倒是挺难过的。你这别哭了，你这擦也这么过去，反正你早晚也得结婚，你不能为他这样，你抱独身主义也不对。是啊，我也是想这个，我自己反正抬头看看，一瞧写着40层了。好，行，你来，你说吧，你说点难过的，咱可就上去了。听我的，我说说，我是在监狱里生长的。怎么？我娘啊，怀着我的时候就进监狱了，究竟是什么案呢？犯的什么罪？那我当然是不知道啊，也没跟我说。我父亲也进监狱了，我也没见过父亲啊。只听我母亲在监狱里生了我以后了，才告诉我，我们家我长大了，才告诉我，爸爸也在这里头。

也在监狱。究竟我爸爸在哪个牢房，在什么地方压着，什么地方锁着，我不知道。反正他们两口子谁也见不着谁啊。我父亲姓程，我父亲姓程，我母亲姓郭啊。究竟他们犯的什么案？那我不知道，我娘也不告诉我，不告诉我。我在监狱里呢，随随便便，我都七八岁，快十来岁了吧，我就在里玩，反正街面我也没看过，大马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街上什么样，什么叫花园，什么楼房我也不知道，我就在里头，反正我也不算犯人，也不锁着我随便跑，我满身乱窜，所以我就跟那个红岩的里头那个小萝卜头似的，我还不是小萝卜头，小萝卜头还有一个黄先生教给他认识字呢，是吧？我的谁教我认字？所以我也一字我也不认识，是吧？也没人教我。我娘又有病，又着急，我也疼我娘，我娘也疼我，可我就是见不着我爸。后来呢，听说呢，说我爸爸是姓程嘛，我就打听了。哪有姓程的啊？我问什么名字？我那各处乱串呢，有人说是完了那个枪毙了，我把这个事儿就告诉我娘了，说我爸爸没有了，他说枪毙了，不能，我妈不信，认为他是跑了，越狱了，可我也不知道我爸爸是真跑了，是让人家。让监狱里枪毙了，那我不知道。这地方解放了，听说解放了，我告诉我娘说外头都解放了，都是人家的敌人都败了，打败了。哦，是啊，我娘高兴，这一高兴啊，乐大发了。本来我娘有心脏病，乐极生悲，我娘好，坏了，病得要死，没人抢救啊。这监狱里谁能抢救啊？我娘死了，我娘死在监狱里，我当时哭了一顿，哭一顿也没办法，把犯人都放了，我自己在外头怎么办？放出来没地儿去，我店要饭的了，要吧，找谁都要，逮哪儿要饭，见人吃东西我就要，反正我不敢抢，我就告诉我你可怜可怜我没有饭吃，哎，我就十五六岁时候我当兵了，又让我认识字，又让我学习，让我上学。后来说让我算嘛，算干部了，我上学了，上学又培养我上大学，上大学以后呢，这现在呢领导批准让我出国到外国来学习。现在我想起来，如果我娘要活着这样多高兴，我爸爸越狱了逃走了，如果现在要真知道我爸爸越狱还活着，你瞧瞧我们这家子，这不还很好吗？可惜我，但是我也没见过爸爸，即便是我爸爸也不知道我啊，我姓什么，我叫什么也不知道，没地儿找去。我都想我娘，我娘如果要活着，当时要活着，那她说的话，哗哗的流眼泪，那俩呢也跟着听，也得流眼泪，真是不易呀、啊！你这就不易，你就感谢吧。感谢咱们这个社会吧，感谢这个领导对你吧，也就当时感谢那些个同志啊，把你养大了这么些年，要不哎哭着仨人一块是难过，抬头一瞧，哦，上学80，嘿，80，行了，还一层到了，哎，该你的，再有一层你就上去了，这站着就愣住了啊，到了还有一层，该您了，你说一段。你说一个难过的事儿，咱就上去了。这站着愣着半天，哆嗦，我腿都直了，我一步都迈不动了，那不，咱也得上啊！你说，你也得说点难过的。我就站这儿说吧，我不走了，我就站这儿说吧，你说吧。我说一段事儿，我说一难过的事儿啊，我说一难过的事儿，比你俩这个还难过，你听了特别难过，非常难过，你说吧。我说，我不说过去的吧，我就说现在的事儿吧，啊，说现在的，咱仨人刚才回来，在楼下跟那老头子说几句话，咱就上楼了。

0: 我呀，忘了拿钥匙了。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陈佩斯、朱时茂为您表演小品《姐夫与小舅子》。要说哪部小品把人情世故给演活了，还是这一部《姐夫与小舅子》。一个交警姐夫遇上违规的小舅子，一边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亲戚情分，一边是公事公办的职业底线，两人算是把规则与人情的那点微妙演透了。
8: 我是黑猫，老鼠已经逮住，是，立即归队。黑猫明白，走。
9: 姐夫，
8: 小儿，
9: 哎呀，真的是你呀、啊，姐夫！
8: 哎呀，怎么会是你呀、啊，小儿？
9: 赶快给我打开吧你！
8: 哎呀，你真是，
9: 你真是你
8: ，你怎么能够剧中放黄色录像呢？
9: 没有，那可不是我放的呀，我
8: 你看也不行啊！
9: 我其实看都没看着啊，我一进去，人家都开演了，电视里那个女的刚把门打开，你就进去了，
8: 我进去了，
9: 哎呀，你就进去抄黑花去了。
8: 小二，你说你看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9: 我没看着，而且是第一次。你说，
8: 我们那个点可不是盯了一天两天了
9: 啊？那你看见我了？
8: 倒是没看见。
9: 就是嘛，我真的是头一次，而且什么都没看着。你看，你那定个什么罪？
8: 真的是第一次，
9: 我真的是第一次。
8: 可是我今天也没看你进去啊。
9: 那是戴着头套，一般人认不出。
8: 你不是第一次啊！
9: 给我这么说，
8: 走派出所。
9: 就是第一次，
8: 走，
9: 你这就这么一点事，你干嘛？
8: 小二，你这是六害之列，你知道吧？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一直在抓，
9: 一直抓我，
8: 抓这些问题，这关系到啊，这关系到。
9: 我说你能不能也给我上大课？
8: 不是这些问题啊，
9: 你是不是有瘾？
8: 不是，
9: 哎，你要有瘾回家跟咱姥姥说去。
8: 干嘛跟姥姥说？
9: 姥姥耳朵聋，她听着心不烦。
8: 你看你说话那个样子，你这，
9: 你别废话了，这家里都等着过年呢，你快给我打开。
8: 小二，这是别人我就打开了，
9: 那
8: 因为你是我小舅子。
9: 对呀、啊，来吧，
8: 打开不等于徇私情了吗？
9: 我说你人是不是有病？

0: 些人啊？
1: 怎么有病？
2: 你和我姐不是还没登记呢吗？
0: 是啊。
2: 哎，咱们在法律上来说不是亲戚关系。
0: 来，法律是法律，我们要尊重事实。
2: 怎么着怎么着，你和我姐有事实了？
0: 哎呀，不是不是，我是说我跟你姐，我跟你姐事实上
2: 这不是还是有事实了吗？你怎么能往那儿想呢？
0: 哎呀，
2: 怎么着？
0: 走，不是，
2: 你跟我走。
0: 小
2: 走，
0: 干什么？
2: 上派出所去。
0: 在干什么？
2: 找你们领导，把这事实说清楚。
0: 走。哎呀，
2: 小儿，
0: 走。
2: 哎呀，
0: 太小，
2: 你姐是自愿的。
0: 哎呀，不可能。
2: 哎呀，我跟你姐事实上一直在谈恋爱。
0: 啊，他怎么着谈恋爱？
2: 那可是，这不是废话吗？
0: 走，
2: 你轻点成不成？
0: 怎么了？
2: 脚崴了知道吗？
0: 那刚才谁叫你跑那么快的？
2: 谁让你追那么紧的？
0: 你不跑我能追吗？
2: 你不追我能跑吗？
0: 这还是我的不是、
2: 哎、又不是我一个人看录像，你干嘛非追我不怕？
0: 啊，这能怪我吗？黑咕隆咚的就你那辆，我顺着亮光就追来了。
2: 行行行，你也甭废话，要走也行，去给我打个的去。
0: 干嘛？
2: 上派出所啊。
0: 打的去派出所？
2: 要么你给我揉揉，你揉好了我跟你走。
0: 哪个脚？
2: 这个。
0: 这个
2: 轻点。
0: 对对对，
2: 轻点。轻点。
0: 哎哎呦，看看好了吗？
2: 哎，真是好了。
0: 是，
2: 行，你再把这个打开就算齐了。
0: 小二，你别胡闹好不好？这不是在家里，
2: 你给我打开。
0: 我这是在执行公务，
2: 别那么一本正经好不好？
0: 再说你都听见了，我这刚才已经向领导汇报了。
2: 不就是那个警长，警长，我是黑猫
0: 啊！
2: 你再报告一次。
0: 怎么报告？
2: 你就说，警长，警长，我是黑猫，我是黑猫，老鼠十分狡猾，让我一不小心就给丢了，
0: 丢了。那丢了，我们这黑猫是吃干饭的。
2: 行了行了，不放你不放，干什么？你黑猫黑猫的，我堂堂的陈小二，怎么到你这就成老鼠了？
0: 那是你的代号，
2: 你才是老鼠呢。
0: 我怎么是老鼠？
2: 你就是老鼠，我姐是黑猫。你见了我姐，你就像那个老鼠见猫似的，瞧那个样。娟儿，娟儿，
0: 行行行行行，我就那么怕你姐？
2: 你不怕？我姐说一，你敢说二吗？
0: 我不说二。
2: 你敢吗？
0: 我就不说二。
2: 还就不说二？每次我姐让你给我们家拉煤去，你敢有个不字吗？
0: 我那是为了锻炼身体。
2: 锻炼身体？每天一到礼拜天给我们家打床单子被单子，咔嚓咔嚓一洗，一天连个怨言都没有，也是为了锻炼身体。
0: 你妈说了，我洗的比洗衣机洗的干净多了。
2: 算了吧，我妈那是为了省电
0: 啊。
2: 你就敢不先和我姐商量商量、
0: 啊、我当然要，我先把你送进去再和你姐商量。
2: 怎么着，你非要把我弄进去？
0: 小二，就你这点事儿吧，进去认个错，说说清楚就完了。
2: 就这么简单
0: 啊？就这么简单？
2: 怎么说呀？
0: 再打个电话让你们厂长来领你，对不对？
2: 什么？让厂长领我？我不去了。
0: 怎么了？
2: 不能去。
0: 为什么呀？
2: 这事不能让他们知道。
0: 那怎么？
2: 我现在是刘厂查看期间，我就……
0: 哎呀，你还犯着什么事儿呢？
2: 不是让他们知道了，那非把我开除不行！我这大哥，我不行！
0: 你看，你看，你现在知道了吗？晚了。那你说让谁来领你吧？你说吧。
2: 家长成吗？
0: 家长也行。
2: 那就是你了。
0: 我怎么成的？
2: 你是我姐夫。
0: 啊、哦、不，我和你姐还没登记呢，在法律上
2: 不是有事实了吗？
0: 哎，你别这么说啊！不是一回事。
2: 不，我承认了，你就是我姐夫。
0: 姐夫，
2: 你接我去啊，你把我领出来。
0: 啊，我把你送进去，我接着把你领出来。
2: 哎，有点麻烦了是吧？
0: 不是，
2: 你直接把我送回家不就完了？
0: 哎呀，小二，你就进去说说嘛，
2: 能说清吗？
0: 怎么
2: 到里头去？那没事都得说出点事儿
0: 来。没事怎么能说出事儿来？
2: 他就是因为现在没事，他一说不就出事儿了吗？
0: 你看，这我们是讲道理的。再说，那还有我吗？
2: 你的， 你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吧？啊，那派出所里上有所长政委，下有班长组长，你算老几啊？
0: 这你就不了解情况了，在所里处理问题一般我不发表意见，
2: 那是轮不上你，
0: 但只要我说话
2: 跟没说一样，
0: 只要我说的对
2: 不可能照办。哎呀，你想啊，混了这么多年你连个组长都没混上，还说什么呀？说
0: 这不能论职位的高低吗？
2: 你也就蒙我姐还行。
0: 我怎么蒙你姐了？
2: 你没蒙，打从年初你就跟我姐说什么？
3: 娟儿，我可能马上就要调一级了，这都年底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0: 是他领导上有个统筹的安排吗？
2: 你呀，我算看透了，你就是耗子扛枪窝里横，也就欺负自己家人那小舅子开个心还行。
0: 哼，你别一口一个小舅子，
2: 怎么着？我就说了，
0: 你套什么近乎？
2: 怎么什么叫套近乎？
0: 我今天这小警察就跟你铁面无私了。
2: 怎么着？
0: 走。
2: 干什么？
0: 走。
2: 我不走。
0: 你走。
2: 我得抽根烟。我掏出来。哦，你给我打开。你给我打开，我把烟掏出来，抽什么？抽完烟我跟你走。
0: 来来，好，我这有。
2: 什么呢？
0: 国产的。
2: 丢不起那人。
0: 哎。你不抽算了，你不抽，走。
2: 你。
0: 哎呀，你是又怎么了？
2: 我这后背痒呀。
0: 你看你那是事儿吧？
2: 我这你给我打开，我够不着啊。
0: 忍着吧。
2: 你看我这够不着。
0: 忍着吧。
2: 哎，
0: 好好，我给你挠挠，行不行？
2: 不用你。
0: 拿拿拿拿，隔着衣服能解痒吗？哎呀，你的爪子冰凉冰凉的。那你说怎么办？
2: 你跟你那赶上窝里捂一捂，
0: 真是的，你太我也凉啊！好好好，来，
2: 你给我打开，我自己挠，挠一挠不就？
0: 哪？
2: 上面啊，下面啊，左面啊，右面，
0: 到底哪边？
2: 全方位的吧。哎呀，你也得有点重点呐、啊！
0: 重点在哪儿？
2: 就这。哎，对，是的，就是的。使劲儿，使劲儿啊你！
0: 啊，怎么我这都痒了？你看我给你挠的，还用不着你？呀，你怎么能带？你看
2: 我怎么能带？真是的，谁的脑袋不是脑袋？
0: 走，走，往哪边？往这边走。
2: 你那边绕远，这边近。
0: 干嘛从那儿走？
2: 这边还能路过家门口呢。哎，
0: 路过家门口干什么？
2: 怎么着？不会和家里打个招呼，大过节的人都以为我失踪了。
0: 你这样打什么招呼啊？
2: 那怎么办呢？啊，那家里以为我失踪了，问孩子到派出所找我。
0: 不提你怎么说嘛？
2: 怎么说？我就说，妈，姥姥，这位民警同志送了我一副金手镯子，就是连一块儿的。你住个十天半个月的，年是不能在家过了。回头抽空你们给我带点好吃的送人家。
0: 你不能这么说，这你知道咱妈的身体。
2: 别咱妈咱妈的啊，那是我妈
0: 啊。你妈身体
2: 那没关系，不就是心脏病吗？要不然让她看着办吧。
0: 再说了，咱姥姥的。
2: 别咱的，套什么近乎
0: 啊？你姥姥的。
2: 你姥姥的。
0: 咱的，你姥姥的，
2: 你姥姥的，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2: 怎么说你就说咱们姥姥的，
0: 这不一样吗？
2: 你就说他老人家哦，
0: 他老人家有脑血栓，
2: 没关系，说不定让你这一气啊，还嘣一下就给气通了呢。哎呦，我告诉你，嘿，那咱家过年就热闹了。走，小姐，
0: 上手
2: 吧。
0: 哎，你这样我怎么再见你姐？
2: 你放心，以后你再也见不着。哎，
0: 我不得去。
2: 好，让我妈也看看，瞧这女婿啊，多英雄！今天就把小舅子就铐走了，明天就是丈母娘，后天就是我姥姥，大后天……啊，对，你得把我姐留下。
0: 小二，
4: 你们好过小日子啊！以后你就是我们家户主了。你行了，我算知道了。什么叫以权谋私？什么叫杀人灭口？
0: 你我揍你我！
3: 大人。

0: 想，你打，你打，嘿，今天你不打，你这小舅子，
1: 我打你！你说我怎么摊的这么个小舅子？
0: 别说这个啊，你还没结婚呢。
1: 朋友们，你们说，像他这种情况是应该放还是不应该放？
2: 放
0: 啊！有规矩吗？
1: 放吗？放？不放？
0: 哎，瞧这位大姐有政策水平，人家
1: 放。别叫人家大姐，人家才五岁。
0: 没有，人家辈儿大。大妈，你说的。哎呀。
1: 我看你们大家也没个准主意，这样我再问问他，小二，你到底是不是组织者？
3: 是
1: 什么？
3: 不可能的，
1: 不是，真不是，
3: 这真不是。
1: 反正跑了和尚也跑不了庙，
3: 那本来嘛就是。
1: 刚才你不跑，我也不至于给你铐上。
3: 真 是的。
0: 我说啊，方老王，
1: 那
0: 明天中午我请客，我去把你朝州城。带上我姐
1: 啊！哎，别走，留个案底，明天不请客了。姓名？
3: 死心眼儿。
1: 死心眼儿？不是叫陈小二吗？
3: 知道你还问了。
1: 性别？
0: 瞧着办吧。
1: 家庭住址？家庭住址？问你呢，
3: 你去跑八趟，你问我
1: 啊？问我？你明天写份检查送到派出所，
0: 这事儿找我姐说去。
1: 你姐没空，
0: 那还有你呢？
1: 我怎么能？
0: 谁让你当我姐夫的？
1: 好好好，哎，家在这边，
0: 我得拿东西去。
1: 什么东西啊？
0: 我录像机扔路边了。
1: 你还是组织者呀？
0: 哎呀，我怎么把这给漏了？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2: 我说

0: 友在交往之中。
1: 聊聊微信。
0: 老李啊，最近好吗？
1: 再来一次找朋友。
0: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0: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刘俊杰、赵岩带来相声《常言说》。老话用对了是点睛之笔，用错了也可能特别扫兴。别人失意的时候说上一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听起来既冷漠又刺耳。别人受委屈的时候讲吃亏是福，只会让人更难受。教育孩子时动不动就说朽木不可雕，烂泥扶不上墙，好好的沟通也会闹僵。道理没有错，场合很重要，不合时宜的话不仅没用，还招人反感。接下来这段相声就给大家说说乱讲老话的尴尬后果。
4: 各位朋友
5: 大家好，
4: 您看我跟俊杰啊是刚开始合作。
5: 哎，常言说得好，这叫一回生二回熟。
4: 可是我们初次见面呢就成了好朋友。
5: 常言说得好，这叫一见如故。
4: 您看他长得比我高点啊。
5: 常言说得好，猴骑骆驼高人一头啊。
4: 我长得比他胖点，
5: 他这叫马不吃夜草不肥。
4: 他的声音比我低。
5: 常言说得好，有理不在声高。
4: 我的声音比他洪亮。
5: 他这算矬老婆高升啊。不是，您是声如牛吼，您是纸糊的叫驴大嗓门。
4: 什么词儿啊，你像话的。愿我们的相声啊，给各位带来欢乐。
5: 哎，常言说笑一笑少一少。
4: 我们俩呀，他就好比是红花，我就好比是绿叶。
5: 常言说多好的红花也得绿叶扶，
4: 可要没我这绿叶啊，他这红花也长不好。
5: 常言说得好，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常言说得好，
4: 你哪儿这么多常言呢？
5: 您大概还不了解我。我说话呀，句句都得带常言。
4: 是吗？
5: 要不带出常言，我就说不出话来。
4: 真的？
5: 恐怕您没这么些常言吧？
4: 要真讲说常言呢，
5: 是吗？
4: 您比我差远了。
5: 要讲说常言，您比我差多了。
4: 我的常言比您渊博，
5: 我的常言比您丰富，
4: 我的常言比您厉害，
5: 我的常言比您严重，
4: 我的常言都住院了，
5: 我常言都开刀了。
4: 什么常言呢？
5: 反正有常言就能对付您，得了。
4: 这牛皮可不是吹的，
5: 那泰山不是堆的，
4: 火车不是推的，
5: 这麻子不是 K 的。
4: 词儿还不少，
5: 有常言嘛。
4: 那行行行，那哪天到我们家聊聊去。
5: 到你们家去。
4: 哎，
5: 常言说得好，亲戚越走越近，朋友越处越深。
4: 你可得句句都带着常言。
5: 哎呀，没有金刚钻我也不敢揽瓷器活啊。
4: 要没常言你别说我轰你出去。
5: 这您放心，车到山前必有路。
4: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5: 哎呀，我这么大一活人还能让你给憋死？
4: 你这话可太气人了。
5: 这也是常言呢。
4: 那咱们开始了。
5: 开始了。
4: 别忘了说常言，
5: 句句都得带常言。
4: 这可就是我们家了。
5: 我到您家去。
4: 开始。
5: 好嘞。常言在家吗？
4: 哎，这常言在家。
5: 不是，您是什么言？
4: 赵言。
5: 哦，对，叫赵言。
4: 真是。
5: 赵言先生在家吗？
4: 啊，谁呀？
5: 我呀。
4: 您好。
5: 您好。
4: 您好。
5: 哎呀。
4: 哎呀。
5: 哎呀。
4: 哎呀。
5: 哎呀。哎呀。
4: 出去。
5: 怎么回事？狗
4: 牙疼啊，这位。
5: 这是什么意思？
4: 常言呢？
5: 哦，对了，我忘这茬了。再来啊。
4: 您来了。
5: 哦，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4: 哦，
5: 那
4: 您请进吧。
5: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4: 啊，我们家虎窝呀。你看我们家这房子可是小点。
5: 那没关系。
4: 嗯，
5: 常言说得好，庙小妖风大，池浅
4: 不 什么？
5: 这个石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4: 哎，这还差不多，
5: 是吧？
4: 那咱俩站这儿聊会儿。
5: 常言说的话，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4: 还挑理了。那您请坐。
5: 坐着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子。
4: 那咱们就倒着吃这饺子。
5: 我怕弄一脖子醋。
4: 那您喝杯水。
5: 常言说的好，君子之交淡如水。
4: 那您抽根烟。
5: 常言说得好，男人不抽烟，白在世上颠。
4: 您喝杯酒。
5: 男人不喝酒，白在世上走。
4: 您吃顿饭。
5: 男人不吃饭，活不了两天半。
4: 你这都什么常言呢？
5: 这常言是我瞎编的。
4: 瞎编的瞎话。
5: 跟您说，赵先生
4: 啊，
5: 要真讲常言呢，说出来我就怕您接受不了。
4: 只要用的合适，我保证接受。
5: 都能接受吗？
4: 没错，
5: 这是您说的啊。
4: 对了，
5: 这么着吧，
4: 您说，
5: 咱由现在开始，句句您能接受我的话。
4: 没错，
5: 常言说得好，
4: 哎，
5: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4: 是，
5: 听说您现在家里头不老愉快的，
4: 可不是家里闹点小矛盾吗？
5: 哎呀，一家有一家难念的经。
4: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5: 又清光难断家务事，
4: 就是我们那孩子学习太差，
5: 子不教父之过。
4: 哎呀，你说这将来可怎么办呢？
5: 上梁不正底梁歪的。
4: 你说这长大了非成个傻子不可。
5: 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4: 我是傻子呀，
5: 你看傻人福相。
4: 为这事儿啊，我跟我爱人还吵起来。
5: 马勺没有不碰锅沿，
4: 前两天还动了手了，
5: 打着头骂啥呀，闲着没事拿脚踹了。
4: 这样下去啊，我们这夫妻关系都危险了。
5: 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4: 这搞不好我们非离婚不可呀。
5: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
4: 那离了他我找谁去？
5: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的。
4: 别说了。
3: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新疆亚克西，艾克拜尔托尔蒂张力，19点1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折半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风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

0: 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
2: 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脚印、王结石、谢丽斯。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社会焕发出蓬勃生机，处处洋溢着万象更新的活力。词曲作者王建宇、古建芬以细腻的艺术感知，从平凡生活的细微之处汲取灵感，创作出这首饱含深情的作品。他们期望借由动人的旋律与质朴的歌词，鼓励人们用心珍视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不忘回首来时的温暖足迹，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谢晓东的美妙歌声《中国娃》。

中国娃谢晓东。1997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谢晓东以一首《中国娃》惊艳亮相。谢晓东凭借阳光活力的形象和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歌曲中炽热的情感完美诠释，让《中国娃》从春晚舞台迅速火遍大江南北，成为那个时代极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熊海玲《爱的羽毛》。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梁波罗，忆江南。江南，那是多少人心中的诗意水乡。梁波罗演唱的这首歌曲为我们打开了通往江南的大门。这首歌曲旋律悠扬婉转，如潺潺流水。梁波罗用他深情的嗓音，将江南的温婉细腻娓娓道来，带我们在歌声中领略江南的烟雨朦胧。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印度电影《大篷车》插曲，哦，救救我。

哦，救救我，印度电影《大篷车》插曲。电影《大篷车》的剧情很有新意，不同于普通的复仇爱情故事，情节堪称一波三折，出人意料。再加上欢乐鲜活的歌舞对氛围的渲染，让它成为了深深烙印在我们记忆中的经典印度电影之一。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江山梦里水乡。

0: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刘欢心中的太阳。这首歌糅合了信天游和二人转等民族音乐风格，表达了回城知青们和命运的抗争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呼唤，唤起了那个时代人们强烈的情感共鸣，使得这首歌曲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知青题材电视剧插曲的经典之作。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古月、张慧卿、杜晴。

古月、张慧卿、杜晴。左宏元的笔名叫古月，最初起这个名字是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自己在写歌。说起来，左宏元写歌无数，第一次开口唱歌却是在60多岁的时候献声，给了这首《新白娘子传奇》的插曲。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朱明瑛《莫愁啊莫愁》。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21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悉心打磨李鸿章心性，传授治军处事的实战本领，清理扶持幕僚成才，随后派遣李鸿章驰援上海，着手筹建全新的淮军队伍。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55集。
7: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55集。
1: 李鸿章这个人身上缺点和毛病确实挺多的，他呢智商高，才华出众，自小呢又一帆风顺，所以说他接人待物经常是盛气凌人，常显傲慢轻无之色，俯视一切，揶揄弄之。那到了曾国藩幕府之后呢，他自是翰林出身，科名地位比其他人都高，所以经常不自觉地流露出目空一切的气概。曾国藩认为，如果将来真要他独当一面，还需要再经一番磨练，所以要先声夺人，在大家面前折一折他的锐气。李鸿章以口才自雄，而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的雄谋善辩之士，比如说左宗棠、李元度等等，那口才都不在李鸿章之下。曾国藩呢，就经常有意地让他们

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傲气。曾国藩还经常将李鸿章带在身边，让他与天下第一流的人物接触，让他领略天下事的风采。比如咸丰九年1859年8月初，曾氏就带着他同赴黄州，与胡林翼共同商定四路进兵入皖之计，让他听一听胡林翼对战局的分析和评论。那至于曾氏本人呢，则身体力行，努力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凡是曾国藩的幕僚都注意到曾国藩严格的起居方式。方宗成在《博友堂师友言行记》中说，公每日清晨折起，时后行3000步，不必乃至攻读，少奏书批读书札，皆首字为之，势必则与幕友为其一局或二局以为消遣，其必即读书2卷或3卷，有客至随时召见。午后亦如是，晚亦如是，日以为常，虽佳节时令，无稍变也。那么唐文志记述吴汝伦晚年对于曾国藩的回忆时也说，此数百年来一人，非特道德崇隆，勋华彪炳而已，乃其精神已不可及，虽一言文正，每日于寅正起，卯正早餐，群僚必至，公详告各案，剖析如流，陈四两时接见宾客将领等，或批答攻读，午出作大字，午正餐毕，即便利群僚宿舍，无偶疑者，或为其一局。魏正后见宾致仕，有出晚餐后，即读经史古文，至亥正止，高诵朗吟，声音达十世以外，子出与家人或幕僚谈，悬冠足，子正时寝，至寅正又起，盖宴席仅20，遂以为常，其自强不息如此。那么在曾国藩的影响之下呢，李鸿章从一个爱睡懒觉的年轻人，逐渐变得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李子渊在合肥诗话中记载，其先伯曾祖少泉公每日冠壁巨案作书，临摹怀仁圣教数百字，饭罢必绕廊徐行数百步，历数十年，虽独老未尝获辍，其坚定有恒，亦秉曾公之遗法也。那么吴勇呢，则如此记述他亲见李鸿章的起居工作习惯。他说，公也就是李鸿章，公每日起居饮食均有长度，早间6、7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覆手，戳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遇长衣，与及于屋内四指，看其沿廊下从彼端至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四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连而入，名坐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更变。梁启超也说，李鸿章之治世也，暗无流毒，门无流宾，盖其规模，以仿曾文正云，其起居饮食

接力一定时刻，甚有昔人之风。其重纪律，严自制，中国人罕有能及之者。可以说啊，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模仿，真是从形似到神似了。

曾国藩对李鸿章这块美玉之才确实是精心训导，尽力雕琢，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李鸿章爱睡懒觉，曾国藩让他养成了每日早起的习惯。李鸿章平时好说谎吹牛，那么这个呢，在合肥的俗语叫做打痞子枪。在曾国藩面前呢，他从来不敢造次。李鸿章心思太灵，遇事容易动摇，曾国藩经常对他讲挺经，教导他遇到困难要挺得住。在曾国藩幕府之中，李鸿章方方面面都发生着变化。吴汝伦记述他，公少受学曾公，其用兵方略为国决大计，虚荣粹显晦，事成败不易常夺，得于曾公者为多。曾国藩身边的幕僚大部分都是这样，通过与曾国藩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在不知不觉之中变化气质，增长才干。曾国藩的幕僚张文虎在谈及曾氏幕僚异于成才的原因时说，盖其耳目闻见较亲于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胜，溃混之难易，军情之离合，寇行之盛衰变幻，与凡大帅所错失，莫不熟察之，而存于心久，及其错之愈如，故不斥取怀而语，故造就人才莫宿于此。李鸿章对恩师在幕府期间的教诲是感激终生的。李鸿章说，从前立左诸帅，茫无指挥，至此如实难真，获益匪浅。他说，吾从事多矣，物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还说他后来办事亦能早起，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不光是李鸿章对曾国藩充满了感激，曾国藩幕府中的大部分人对曾国藩都感激终生。他随人之才以成就之，故归之者如流水。同时曾国藩用人还有一个宗旨，那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全力给他们制造发展的机会。曾国藩说，将帅之道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变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则人之恩矣。也就是说，做将帅的一定要帮助下属立业成才，对待下属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从内心里希望他们发展得好，那么这样呢，他们才从内心感激你的恩德。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比如左宗棠用人就喜欢使之盘旋在自己的脚下，终生不得离去，所以往往呢并不出死力为部下保举。终其一生，左宗棠提携起来的人呢很少，他的部下之中没有一个人后来担任朝中一二品的文官，在地方出任督府的也很少。而曾国藩呢，在保举下属方面非常的尽力，他的幕僚大部分都在幕府成才，

然后成就自己的事业。薛福成就说，自惜多事之秋，无不以人才之众寡盼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见超逸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气，或物色于行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才。平日持义，常为天下至大，事变至阴，绝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波优质，弘讲人杰，有属不遗余力。曾国藩的幕僚出幕后，官至出使大臣五人，军机大臣二人，尚书两人，大学士两人，侍郎三人，北洋大臣一人，总理衙门大臣一人，总督十六人，出任总督30人次，巡抚28人，出任巡抚50人次。那此外呢，还有布政使、按察使、提督、副将、道员、知府、知县，那最不济的也有候补、候选、记名之类，林林总总，不胜枚举。天津克复前后，湘系文武错落半天下。英国历史学家鲍尔格曾经说，曾国藩是中国最有势力的人，当他死去的时候，所有的总督都曾经做过他的部下，并且是由他提名的。如果他曾经希冀的话，他可能已经成为皇帝了。这个话呢，虽然很夸张，但是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曾国藩的影响之大。

当然，不光是幕僚们从曾国藩这里获得收益，曾国藩本人也从幕府中收获巨大。李鸿章思维清晰敏捷，作风明快果断，往往一眼就能看出大局的关键。因此呢，一遇大事，曾国藩往往求助于李鸿章的分析决断。比如说咸丰十年1860年，为了解安庆之围，太平军兵止武汉。如前所述，曾国藩虽然明明知道太平军的目的是要把湘军从安庆调开，但是呢，因为武汉的位置太重要，那因此到底救不救武汉，举棋难定。咸丰十年1860年5月初十日的上午，他呢和名将李旭仪熟论安庆桐城两军应否撤围，约沉吟20之久，就是讨论思考了4个小时，没有结论。下午的时候，李鸿章来参与讨论，结果得少权数言而决。李鸿章几句话让他下了决心，决定不撤宛围之兵，把旋转乾坤的赌注全压在安庆围点打援上面。在曾国藩遇到的另外一次重大危机，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要求湘军北援事件，李鸿章呢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曾国藩召集文武幕佐，给他们出题考试，让他们呢各立一议。大多数人呢都主张入魏，也就是北上秦王。但是呢，李鸿章独持异议，帮助曾国藩做出一个重要的决断。他说：“为夷分已破，入魏实属虚名。六国连横，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

当按兵停止，且无稍动，楚军观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后来呢，李鸿章就建议他用拖字诀，拖以待变。他说，如果能拖上个十多天，北京城啊，很可能就已经被洋人占了，双方自然会议和，那会儿呢，也就不用湘军北上了。后来事实证明，这一拖字诀用的可谓是非常高明。

那经过多年的培训历练，曾国藩认为李鸿章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一个千载难逢的建功立业的良机降临到了李鸿章的头上。这一年十月，太平军突然进攻上海，上海官绅代表抵达安庆起事。那么这封起事信呢，写的是深切婉质啊。钱鼎铭力陈东南百姓奠危状，往复数千言寄予痛哭，使曾国藩大为动容，称赞他真不易包虚秦廷之情。当天晚上，曾士及与少荃久谈，此后又一连多次与李鸿章长谈，商救援江苏之法。那么已经开埠的上海富庶繁华，饷源充足，那因为曾国荃不愿意承接这个任务，曾国藩就派李鸿章前往上海救援。就是这个事情改变了李鸿章的命运，因为曾国藩交给李鸿章的任务不只是救援上海，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创建淮军。创立淮军是曾国藩早就有的一个想法，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就在复奏统筹全局折中提出编练淮勇的计划，打算呢以用楚军之营制练淮徐之勇丁的方法编练淮军。他认为淮北之人刚健勇悍，适合当兵。他说，以臣愚见，淮徐等处风气刚劲，不患无可招之勇，但患无训练之人，得一二名将出乎其间，则两淮之劲旅不减三楚之声威。那么这支军队呢，现在用于平定太平天国，将来可用于平定黄淮流域的叛乱。得到这样的机会，李鸿章自然是喜出望外啊。他迅速征召淮北一带旧友的团练，同治元年1862年灯节刚过，首批淮勇就抵达了安庆。在京期间，曾国藩曾经教李鸿章作文，在幕府中曾国藩又曾教李鸿章做人，现在呢他又给李鸿章上了第三课建军。这是曾国藩教授李鸿章的最重要的一堂课，他对李鸿章的文字能力非常放心，但是对他带兵打仗的本领有所怀疑。毕竟李氏在安徽数年留下了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因此呢曾国藩利用一切的时间详细教导李鸿章如何行军，如何扎营，如何挖壕，如何待敌，还亲手为淮军制定营规营制。那么因为担心李鸿章急躁傲慢任性的性格误事，曾国藩呢以深沉二字相劝，淮勇一到，他亲自召见分营将领，一一加以考察。他担心

0: 李鸿章召集来的怀勇一时无法练成劲旅，因此从湘军中调拨成熟得力的队伍八营供李鸿章使用，也是借湘军榜样为皖人之昌，陶铸怀勇风气。那么这样呢，在淮军初创之时的十三营中，湘军班底实际是占了主要的成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为我们解锁晚清名臣的逆袭人生。天资平平的曾国藩不靠天赋取巧，凭借踏实自省的卓尽逆袭成长，从落魄书生一步步跻身朝堂重臣，人物经历跌宕起伏，人生智慧耐人寻味。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感悟笃行实干的城市智慧。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李鸿章赴沪任职后，谨遵师长教诲，操练军队，处置洋务，快速站稳脚跟。二人虽存有分歧，却皆顾全大局。曾国藩最终敲定李鸿章为事业接班人。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56集。
6: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同治元年1862年3月初，李鸿章登舟起行，数日后抵达上海。早在咸丰11年1861年11月24日夜，曾国藩就曾亲拟片稿密保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并称他什么呢？尽气内敛，财大心细，时可统带一军，持赴下游保卫一方。因此呢，李鸿章到了上海后才17天，也就是3月27号，清廷就正式任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李鸿章就此开府一方了。师徒二人分居两地，仍然通过书信频繁地展开交与学。抵沪之后，李鸿章凡事都汇报曾国藩，敬求训示做主，起军事，起和事。曾国藩呢，则在信中是谆谆教导，无微不至，从各个方面全方位地对李鸿章进行指授。当时江苏大部分已经陷于太平军之手，因此江苏巡抚的政令呢，不出上海孤岛。上海内部原巡抚薛焕所辖防军腐朽以及根本不能用，那更复杂的是，上海的防卫力量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洋人，大约3000名英国、英属、印度、法国人组成的国际军队与中国官方是共同防守，华洋杂处，形势复杂。用李鸿章的话来说，就是倒人一棒，属吏蒙混，逆众扑窜，内忧外侮，相逼而来。然而呢，千头万绪之中，李鸿章并未迷茫，因为出发之前，曾国藩已经送给他一条如同定海神针一样的临别赠言：专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立志洋务皆至后途。也就是说，军事是一切的根本，如果你打上几场胜仗，在军事上站稳了脚跟，他在上海地方官和洋人面前的威信呢，自然就建立起来了。相反，如果打不了胜仗，你再有手腕，也没法赢得上海官绅和洋人的首肯。按照曾国藩的教导，李鸿章没有盲目的投入战斗，而是积极的练兵练器，苦练数月，确信淮军已经具备战斗力之后，他呢才抓住机会出师作战。6月中旬，淮军在上海虹桥等地与太平军展开激战，连战皆捷，解了上海之围，那么也确立了淮军的声名和地位。这一战奠定了李鸿章在上海牢不可动的地位，那么这位空头巡抚终于在江苏扎下根来。除了军事上的难题，困扰李鸿章的还有如何处理洋务。上海在当日已是最重要的中外交往枢纽，西方人势力遍及各处，护城内外各市实皆洋人主持，护中官民向视洋人为安危。李鸿章以前没有跟洋人打过交道，因此自然视此为畏途。他于同治元年1862年3月15日给曾国藩写信，就说最难者洋务。21日呢又说，与官军同剿，洋兵每任意欺凌，遥自调派，相怀各勇，恐不能受此委屈，将来接任后，此事必须斟酌。比见分剿尚可，会剿有许多不便，洋人性急不可待，将若之何，敬求训示主裁。曾国藩呢也没有办过洋务，但是他的见解却是高人一筹。
针对李鸿章的困惑，曾国藩指示他说，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至厚，敬者谦谨。此二语者，无论彼之或顺或逆，我当常常守此而勿失。至会防不会剿一语，彼人有复奏一书，即复功底一书，言之颇详，兹超成台览。先疏后亲一语，则务求我之兵力足以自立，先独剿一二处，果其严肃奋勇，不为洋人所笑，然后与洋人相亲，尚不为晚。本此数语已行，目下虽若断断不合，久之必可相安相合。针对李鸿章与人交接时经常流露出来的傲慢，曾国藩指示他说，瓷器宜和婉，意思宜尊诚，切不可露傲惰之相。阁下向与敌以下交接，颇近傲慢，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与外国人相交际，尤宜和顺，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位，非傲慢之位也。愿阁下谦怀意义以待洋人，并遍主全军勇夫，切勿自夸兵精，不稀罕洋人帮助云云，吾辈心中有一份金气，勇夫口中便有十分嚣张，不可不察。对曾国藩的教导，李鸿章表示谨遵不逾。与洋人交际，以无失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鸿章遵师训，忠信笃敬四字与之交往。李鸿章后来的外交卓有成效。他说，因为他遵照老师的指示，对洋人讲信义，所以呢，洋人很愿意和他打交道。乃洋人因其忠信，日与缠扰，时来亲近，非鸿章肯先亲之也。李鸿章的成功，一方面是因为曾国藩全方位提携培养，另一方面也是基于他个人的才华和能力出众超群。李鸿章文笔悠长，身上却没有一丝文人所常有的那种书卷气，他天生善于并喜欢处理复杂的局面，别人怕事，他呢，则是喜事。局面越乱，责任越重，他越高兴。吴汝伦评价他说，由瑞深当天下大任，虽权力有属有不属，其遇事勇为，以险易捷，未尝有所猥亵退让未必也。任奸欲远，前古未有，记者亦重，无一不谢意，屡会屡险，若无其事。那么独当一面的让李鸿章的才华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挥。到上海不久，李鸿章采取剪除羽翼敲山震虎的做法，罢去了旧有的官吏，建立起自己的班底，立志为之一清，很快就把江苏治理的是有条不紊，能做到以半省之兵供天下各省之用，又以半省之力供分防本境及援剿各省之饷。在曾国藩的指导下，李鸿章很快掌握了与洋人打交道的方法，并且呢，购买了大量西方先进的武器，并且向洋人学习西洋近代军队的操练方法和作战技术。淮军在短时间内
尽改旧制，更仿遗军。战斗力在曾国藩麾下诸部之中是跃居第一。李鸿章在上海依旧曾国藩的指示取得了成功，曾国藩则通过李鸿章的表现更加认识到李鸿章的才华。应该说，李鸿章的表现远比他期待的还要出色。曾国藩甚至对有人感慨，自己的才能远不如李鸿章。绍权东夏之初，仅令复原护城，意味尽此兵力，或可保全海滨一隅，绝后拓地日广，足将省原克复，本非始愿所可及，亦愧谋略之不如。李鸿章的才华是让曾国藩决定日后把班交给他的重要基础。但是，对于一位接班人来说，仅有才华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有德。曾国藩一生爱传帮带，提拔下属不遗余力，这也很容易造成一种难堪的局面。过去的部下一旦独当一面，必然在饷源分配、兵力调拨等方面与曾国藩产生种种利益冲突。曾国藩和左宗棠、沈葆桢等人的冲突都是在权位相谋之后开始的，这虽然是体制导致的必然，但如何处理这种冲突，可以看出每个人心性品格上的不同。李鸿章独当一面之后，曾李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样的矛盾。比如黄毅升原属湘军水师系统，由曾国藩派遣配合淮军作战，李鸿章对他呢十分看重。同治二年1863年的五月，曾国藩因大局需要，调黄毅升由扬入淮攻打周家口。李鸿章却因为此时正处于进攻苏州的紧要关头，拒不同意。曾国藩13次与他来往函商，均为李鸿章所拒绝。曾国藩忍无可忍，以参办作为威胁，昌齐此次再不应调，实不能不参办。李鸿章呢，仍然不为所动，不放黄毅升走。如果说忘恩负义，这个时候的李鸿章似乎算得上榜上有名了。但是与李鸿章、左宗棠不同的是，李鸿章意见虽坚，绝大多数时候呢，表面上却总是无师无师的不离口，反复摆困难、讲形势、低声下气，一面顶撞着曾国藩，一面却又说什么无师海量圣德，求物以此先戒，智商天和。这高帽子一戴，让曾国藩没脾气，只好高姿态地放他一马。李鸿章的情商实在高出沈佐10倍以上，更主要的是李鸿章在关键时刻也能做出重大牺牲啊。比如曾李的军饷之争，曾国藩派李鸿章到上海，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获得上海丰厚的饷源。因此呢，李鸿章刚刚抵沪，曾国藩就提出来，上海所出之饷先进护军，其次则解济镇江，又次乃及彼处。然而呢，李鸿章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供给曾国藩军饷远比预期的要少。曾国藩呢，不得不在信中这样讽喻李鸿章说，女富则肥及外家，业盛则奋及本根，则安庆乃公之外家，而卢朝坟社是公之本根也。李鸿章能够深刻体会到曾国藩的难处，那么收到老师的信件之后呢，他决定竭尽全力地先满足曾国藩的要求。
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间，因曾国荃部缺粮，曾国藩要求李鸿章想办法提供8万两白银。李鸿章在淮军已经出征苏南饷项同样紧张的情况下，仍在一个月左右凑足6万两及时送去，使曾国藩发出枯旱得雨，种苗薄兴，感和合集的感谢之词。此事发生在沈葆桢与曾氏争饷闹讼，并且导致二人最终绝交的前后。同沈葆桢相比，李鸿章无疑显得更为顾全大局，知道退步，知道感恩。那么这呢，就是李鸿章与沈佐的最大不同。李鸿章拒不进攻金陵，更是他的情商之高的具体体现。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在曾国荃进攻南京的最后阶段，朝廷等得着急啊，命令李鸿章所部淮军带着开花大炮会攻天津。从清朝全局出发，李鸿章理应挥师复原，但是呢，从个人同曾国藩兄弟的关系考虑，李鸿章决定还是袖手静观，来保证曾国荃获得这一首功。因此呢，他想尽办法拖延会攻金陵，朝廷多次连降谕旨，迭催李鸿章火速拨兵进剿。李鸿章一开始呢，装病奏称感冒风湿，眠食顿减，即行回苏就医。接着又提出部队呢需要休整俩月才能继续作战，最后又建议出兵湖州以切断太平军退路。总之呢，就是一拖再拖，为曾国荃独克兼程预留时间，使曾国荃如愿以偿独立攻占金陵。曾国藩对此深为感激啊。金陵城攻下后不久，李鸿章前来拜会，曾国藩亲自出城到下关迎接。李鸿章要行参见大礼，曾国藩上前用手挽起说：“于兄弟薄面，赖子全矣。”那么作为学生的李鸿章与老师曾国藩一生有过密切的合作，也有过多次的冲突，但是高明之处在于他从来没有与曾国藩撕破脸，懂得有进有退，这是曾国藩日后交班给李鸿章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0: 政治人物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恋权恋战，当然在他们自己看来总是因为非我不可，别人都不如我。曾国藩的却不是这样，他非常重视接班人的选择和培养。曾国藩还有一种远大的目光，为常人所不及的，便是多选替手。他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曾国藩之所以决定抽身退步，将军事衣钵传给李鸿章，是经过多方面考虑的。首先，李鸿章是曾国藩亲手培养起来的人才，对许多重大问题，比如军事和洋务的看法和见解，与曾国藩有高度的共鸣。其次，李鸿章的才与德靠得住。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性格冲动，见识不高，名将鲍超文化水平太低，左宗棠和沈葆桢先后与曾国藩发生冲突甚至决裂。相比之下，李鸿章在这些人当中综合得分是最高的。最后，李鸿章比曾国藩年轻12岁，并且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他为人直率热情，精力旺盛，刚强坚毅。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后，身体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疾病不断，进取心已经大大减弱。李鸿章却总是乐于承担一切的烦难，因为他有这个能力和精力，更是因为他还没有达到人生的巅峰，实现封侯之志。当然了，对于李鸿章这个人的缺点，曾国藩看得也是很清楚的。曾国藩后来对李鸿章的评价广为人知啊。李少荃拼命做官，少荃就是李鸿章。曾荫甫拼命著书。那么于越呢，也是曾国藩的弟子，字荫甫，号曲原居士。李鸿章是行动者而非思辨者，曾国藩是以学术和道义为基，李鸿章则是以事业和手腕为基。虽然都是翰林出身，但是李鸿章一生与理学无缘，身上那种粗野之气一直不能去除。因此曾国藩说，李少荃等才则甚好，然实处多而虚处少，讲求只在行迹。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生动刻画曾国藩半生修身、半生济世的人生画卷，记录他遭遇官场排挤、直面时局动荡，依旧隐忍坚守、勇担家国重任的非凡风骨。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走进生动故事现场，体味百态人生。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6: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5: 4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6: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8: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0: 十一号，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天，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聂冠军的软件园成为了商周的名片，吸引更多的高新企业入驻，形成产业集群，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许桥的转型战略大获成功，得到省里的高度认可，成为全省标杆。请听《男人战争》第50到第51集。
1: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3: 在发现市委书记许桥离开市委大院不知所踪之后，古月有几分钟发呆。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想给许桥打电话，但是他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不知怎么回事，古月对这位看起来温和儒雅的市委书记有一些畏惧。这种畏惧并不仅仅是因为市委书记的身份，这跟他从前面对凌明山时候的感觉相差无几。如果许桥这个时候是去处理自己的私事，那么此刻自己打电话肯定会惹书记不高兴。同时，许桥的这种行为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了对自己的不信任，那干嘛一定要去打电话把这种不信任挑明呢？那就彼此装糊涂吧。这段难得的空闲时间，古月考虑了一会儿，决定对自己要进行某种拯救。今天跟市委书记的谈话，毫无疑问，他们的关系将因此而有某种改变。古月不敢往好的方面去想，按照邱仲成教导他的“政治人物都是悲观的”这句话，他首先要考虑到事情坏的一面。想来想去，古月最后拿起了电话，拨给了水利局局长、小青山水坝工程副组长之一的蔡志奇。在确定了对方是谁之后，蔡志奇的声音表现得有些吃惊：“古秘啊，有什么指示啊？”“咱们之间还这么客气啊？谁指示谁啊？”“哎呀，古老弟，好久没有听见你的声音了，似乎都有些陌生了。”蔡志奇立刻从善如流地换上了一副亲热的口吻，但是并没有放松警惕。古月装作随便地说：“哎，既然想我，咱们见个面呗。那中午吃个便饭。”“行，你安排吧。”“就咱们俩，不约他们了。”“先就咱们俩吧，人多不好说话。我今天的心情啊，有些郁闷。”这句话透露出的信息比较模糊。如果是工作上的事情，突然需要他这位水利局局长分忧解难，不用想，那就可以确定是麻烦的事。至于私人感情方面，根据他们以前的交往，这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似乎从来没有这方面的欲求，而且从来不跟他们讨论这方面的话题。要不这样，咱们去飞飞，那儿的菜不错。如果你要是觉得咱们俩人少，我找两个小妹陪着喝两杯嘛，吃完了咱们泡泡桑拿，轻松轻松。蔡志奇故意试探着。古月同样没有表现出异议。行吧，你熟悉

先订个房间，到时候咱们分别去。十分钟之后，蔡志奇打来电话，告诉了房间名称。古月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耍了一个小花招。他到陆进超的办公室，对这位办公室主任宣称，他陪许书记出去办点私事，有什么事情打他的电话。如果许乔真的决定要弃用他，至少在变成事实之前，他不能让任何人看出来。一刻钟之后，古月和蔡志奇在菲菲休闲会所的二月春风厅见了面。蔡志奇先到，但是并没有像他在电话里说的那样找了陪酒的小妹。这位老练的政府官员保持了足够的谨慎，同时老马识途地安排了两个特色菜，另外再配了两个小炒，非常简单而不俗，但酒却相对的隆重。他自己是极品的五粮液，为古月准备的是极品的干红，酒的消费几乎是十倍于菜品的。蔡志奇一边为古月倒酒一边笑着，哎呀，都说喝葡萄酒的人浪漫啊，但从来没有听说过古蜜有什么绯闻啊。这句话是蔡志奇的套话，在三个月前他们时常的聚会中，水利局局长每每为市委书记秘书倒酒的时候都要唠叨这句话。古月手指轻轻的在桌面磕着表示感谢，哎呀，谢谢蔡哥啊，还记得小弟的这点爱好。古月本身并不是不能喝白酒，并且西川本身就是全国数一数二的白酒大省，每年评选的全国几大名酒中，西川就占了很大的比例。在商周官场，基本上每位政府官员都练出了一身好酒量，但不是应酬的场合，古月还是要选择温和醇厚的葡萄酒的。正如在廖俊、苏文佐、钟元红甚至唐中这些人中，当他决定重新回头寻找自己的盟友时，他第一个选择的就是温和醇厚的蔡志奇。因为古月喊了蔡哥，蔡志奇也配合地改了称呼。哎呀，谁敢忘了古老弟啊，谁又能忘记当年咱们这群人的革命友谊啊。这一句话透露出了水利局局长此时的心情和处境，古月对此心知肚明。从前有凌明山的支持，在小青山水坝工程中，蔡志奇不说是大权独揽，至少可以跟邱仲成分庭抗礼。但是凌明山一走，他的工程发包权利立刻被邱仲成收了回去，同时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就进行了重组和扩大，蔡志奇的副组长基本上就变成了一种摆设，可有可无。这正是古月选择蔡志奇的原因。同时蔡志奇自己也深知这一点，对外可以唬唬人，却瞒不了古月，索性他就以退为进，主动放低姿态，首先表示自己重修旧好的愿望。虽然传言中这位秘书背叛了凌明山，按理说他们之间应该是最大的敌人，但他们没有义务为凌明山延续这种仇恨。对于一位政治人物来说，私人仇恨是最不能够拥有的东西啊，他们都应该正视现实，忘记过去。最重要的是，从这几个月来看，古月好像已经重新获得了新任市委书记的信任，那这就是他们继续合作的基础啊。当然了，事情并非如此。古月也配合地说了一句，啊，当然了，肯定忘不了。最近老钟老廖他们呢怎么样啊？哎呀，春节了，大家都忙嘛，也没怎么联系。哎，再者说了，古老弟，圈子这个东西啊，你说它有它就有，你说它不存在呢，它就不存在。哎，林书记一走啊，咱们这干人基本上算是散了。因为还没有弄清楚古月的真实目的，水利局局长首先撇清了一笔，然后说，这个钟元红啊，似乎忽然变得老实了。这个宁铁民的厉害你是知道的，如果没有林书记的支持，那宁铁民在那里，建委主任这个职务他八辈子也不要妄想哦。可能已经向宁铁民下了软蛋投降了吧。廖俊从来就是胸无大志，他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荣建松斗下去，他已经如愿以偿，心满意足了。现在啊，就像一只母鸡，哎，保住他的窝窝呀，就是奋斗目标。
倒是这个苏文佐还在继续蹦跶，一门心思在算计向松。这阵子据说他跟杨青联系得很密切啊。这句随口的话立刻让古月在心中把这位财政局副局长打入到了黑名单，而且在接下来影响到了很多人的命运。财神爷嘛，什么时候都有人供着，但是这个时候摸不清两位主官的战略意图，还有一位随时准备搅局的武朝元老，任何莽撞行为都可能是惹火烧身啊。哎呀，还是古老弟好啊，依然稳稳坐在钓鱼台啊，还是堂堂的市委书记大秘。哪里啊，古月呵呵地笑着。一朝天子一朝臣，许书记身边的人呢、啊、将来应该是丁志高或者是冯想想吧。古月正在考虑是否现在就透露自己的意图，还是再迂回一阵子再说。就在这个时候，他们雅间的门被推开了，一位高挑靓丽一身米灰色管理人员套装的女人出现在了门口，笑靥如花，月如风铃，笑声随着她的人一起飘了出来。听说蔡大哥光临啊，我得赶紧过来招呼一下呀。古月看见这个女人胸前的工作标牌，上面的标号是第一号。蔡志奇站了起来，指着古月，孟老板，介绍一位朋友，这是我的生意合作伙伴胡老板啊，胡老板，这是菲菲休闲会所的董事长莫菲菲小姐。莫菲菲礼节性地伸出手跟古月握了一下，胡老板幸会啊。她的脸上也是礼节性的笑容，因为她出众的美貌，这种哪怕是礼节性的应酬的微笑也令人赏心悦目。古月有一两秒钟无法从对方的脸上移开目光啊，莫老板幸会啊。哎呀，胡老板，像你这样精明能干，少年有为，一看就知道啊。莫菲菲已经准确地捕捉到了对方的经验，大部分第一次看见他的男人都是这种反应吗？他早就见惯不惊了，心中总是不变的轻蔑和厌恶，不过嘴上还是要敷衍。但是突然之间，他觉得这位穿着和相貌并不出色的年轻人有一些面熟，或者说是古月身上的某种气质刺醒了他。他惊人的直觉让他的目光在古月的脸上多停留了一下，然后他想到了这个年轻人可能是谁，但有些不敢肯定，大致迟疑了一秒钟就做出了选择。蔡哥，你似乎是好一阵子没有来了吧，干革命也不能忘记搞腐败啊，今天是不是该罚呀？基本上没有任何一位男人能够抵挡得住这样一位美女撒娇似的轻颠薄怒。蔡志奇哈哈大笑的满口应承，好好好，该罚该罚啊，你说怎么罚那就怎么罚。那你陪小妹喝几杯，我喝红的你喝白的。哎，这样的罚酒啊。蔡志奇一愣，他扫了一眼古月，见他没有反对的表示，就抢着从旁边拉过了一把椅子安放在了两个人中间。莫老板能够赏赏脸坐一坐那是我们兄弟的荣幸。哎，莫老板这样的罚酒啊，我相信商州所有的男人撞破头也要抢着来吃啊。是吗？莫菲菲毫不客气地走了过来，眼波一转扫着古月，那胡老板呢？啊，求之不得呀，您请坐。如果说刚才衣着整齐的莫菲菲是一种制服诱惑，现在她脱去了外套，只穿紧身的线衣，勾勒出曼妙优美的身体曲线的莫菲菲就是一朵国色天香令人沉醉的怒放着的牡丹，艳丽逼人。古月坐下，一股若有若无的成熟的女人的体味让她有着短暂的晕眩，但是长期练成的自制力一瞬间让她及时的清醒过来。她记着今天的任务呢，但是现在这次午宴的目的似乎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出于礼貌，他伸手去拿莫菲菲的酒杯，莫老板要点什么呀？那就红酒呗。莫菲菲坦然地让这位市委书记的秘书给自己倒酒。你不要再叫我老板好不好啊，可就跟我多老一样，女人都不喜欢老这个字的，
你就叫我莫小姐吧，或者叫小莫也行啊。蔡志奇把莫菲菲刚才那一瞬间的表情其实已经看在眼中，他已经猜出来了，这位聪颖过人的美女肯定已经认出了古月是谁。哎呀，胡老弟，你虽然跟小莫第一次见面，冲老蔡的面子就不用一回生二回熟啊，这次就得熟啊，你就叫他小莫，他叫你胡哥算了。既然这个美女故意要装出这种挥洒和跋扈，那他也不用点破，大家都扮猪吃虎，看看谁是最后的赢家。那好啊，恭敬不如从命，胡哥你好啊。莫菲菲自然大方，脆生生地冲古月一笑，举起了酒杯，来胡哥，为我们的相识干一杯。古月的酒杯中有小半杯，他为莫菲菲也倒了相同的小半杯，但莫菲菲仰头一口干了，他举起杯迟疑了一下，慢慢地干完。这一次莫菲菲抢了倒酒的任务，一边倒一边说，蔡哥，你跟胡哥合作什么生意啊？你们这种政府官员还做什么生意啊？贪污受贿还不够啊？哎呀，小莫怎么能够说得这样直白呢？偶尔用一点公款收一点小钱，应该说是干革命工作的福利嘛，怎么能算是贪污受贿呢？最多只是灰色收入啊。蔡志奇呵呵地笑着把莫菲菲第一个问题敷衍过去。哎，这杯咱们俩干吧，妹子，我白酒一杯，你红酒一杯，如何呀？莫菲菲一言不发地给自己和古月的酒杯都倒满了酒，然后举杯跟蔡志奇一碰，一饮而尽。喝完之后他亮了亮杯底，蔡志奇大声叫好啊，好啊，爽快，妹子，巾帼不让须眉啊。莫菲菲继续为自己斟满，然后转过头看着古月举杯。古月迟疑着，他看了看蔡志奇，再看看脸上透着隐隐的红晕的莫菲菲，举起酒杯，两个人轻轻一碰，一饮而尽。古月不是没有见过大场面，也不是没有见过漂亮的女人，但是在莫菲菲面前，不知怎么她有一些紧张，同时对于她咄咄逼人的进攻，古月似乎没有抵抗的意识。啊，莫小姐，真不好意思啊，蔡哥叫我胡老板那是抬举啊，实际上我只是一个打工仔，给老板做秘书，今天老板应酬，我才有空出来放松放松。似乎是为了消除这若有若无的一丝尴尬，古月没话找话地说着，同时他这话似乎也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解释，但是这两位听众都故意没有去探究。我说嘛，胡哥一看就是满身的书卷气，跟江湖上的另外的男人啊天差地别，怪不得秘书这工作好啊，接触的都是大人物。小妹再敬你一杯，欢迎胡哥光临啊，更欢迎你以后啊经常来我这儿放松放松啊。啊，一定一定，以后有应酬一定往莫老板这里面带。哎呀，胡老弟的公司业务大着呢，跟我们水利局有很多合作的项目，连我这堂堂的局长啊也得敬他三分呐。蔡志奇乐呵呵地看着两个人碰杯，在一旁帮腔，蔡哥您客气了，那都是我们老板的生意，我不过就是一个动动笔跑跑腿的角色，很多时候啊连句有用的话也说不上。莫菲菲斩钉截铁地打断了他，胡哥，我跟你喝酒看中的是你这个人，跟你的公司没关系啊，江湖儿女中一个缘字，你看得起小妹，以后就不要再说这种话了。莫菲菲原来只是礼节性的过来跟蔡志奇打个招呼，但突然却如沙中掘金发现了古月。他也听到过一些风声，说这位市委书记的秘书在刚刚结束的一场权力战争中似乎有些让人不齿的表现，但是莫菲菲这种人物是肯定无法知道真相的。他虽然能够接触到一些似是而非的大人物，但他们也并非是商州权力核心中的人，来自他们的信息也多是以讹传讹，同时因为跟莫菲菲这种人无关，他也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但是现在这位商州官场真正的权力人物突然来到了他的会所，坐在了他的身旁，莫菲菲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的，再怎么说他现在依然是市委书记的秘书嘛，所以这个男人是值得投资的。而且现在这种状态
可以让莫菲菲毫无顾忌地表达这种愿望，也让古月失

0: 去了某种保护和矜持。这种对话似乎大家都觉得非常有趣，并且迅速地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增加了暧昧的气氛。三个人的酒局进行了20多分钟，莫菲菲丝毫没有要离开的意思，他肯定今天中午都不会离开了。当他觉得气氛酝酿到一定地步，他决定亮出底牌，因为彼此心中都明白，这种遮掩迟早会被揭破的。一个小时之后，开始进入状态的市委书记秘书给市委书记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身体不适请假半天，有关伤媒的资料他已经全部整理好放在书记的办公桌上了。两天之后，许乔召开了全市干部扩大会议，会议地点按照许乔的指示安排在软件园。许乔故意把这个会开成一个现场会，并邀请了软件园和工业园所有的企业负责人特别列席。会场是露天的，春风拂面，阳光艳丽，跟软件园这边热火朝天的施工情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工业园区那边的冷清，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停产了，包括与赵文东休憩相关的硫酸厂。在如何处理硫酸厂的问题上，王向阳召集了集团公司的几位副总和顾问开会研究。在尊重这位黑道大哥的独裁之上，几位副总和顾问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那就是唯唯诺诺，不发一言。最后，这位黑道大哥强悍的性格发挥了作用，他开始发狠了，那咱就拿一年来停，一年来亏，又怎么样啊？而这居然还真就成了他们最后的处理办法，赵文东也表示了支持，或者说这恐怕是他们目前能够找到的唯一的办法。如果不考虑间接损失，停产期间只需要维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开支和工人的生活费用，一年也不过是两三千万的问题，向阳集团似乎还能够承受。况且他们还抱着坚定的信念，不相信这种状况会持续一年，也不相信整整一年的时间他们还找不到突破困境的办法。但是许乔再次把他们逼到了绝境，许乔没有给他们苟延残喘的机会。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全书围绕主角许乔空降地方主政展开，讲述他出入复杂官场，直面本土势力排挤，同僚暗中较量，项目利益争夺等重重困境，从站稳脚跟平衡各方关系，到推行民生改革整治歪风风气，一路化解商业资本裹挟、权力内斗、人心算计等危机。故事串联起职场战队、利益博弈、公司抉择、人情往来等诸多情节，刻画一众男性角色在仕途、事业、情谊之间的周旋取舍，处处藏着现实处事的智慧。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许乔在商州的政绩斐然，省里有意提拔他调任更重要的岗位。消息传开，各方反应不一，有人祝贺，有人不舍，有人观望。许乔心态平和，无论留任还是高升都会坦然接受。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5: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7: 雪山纸业可能是工业园区所有企业中动作最快、治污整改最彻底的了。但是黄鹏志的弟妹关雪显然认为他多出了一笔不该花的冤枉钱。春节期间第一次没有去给黄鹏志拜年，黄鹏志憋了一肚子的气，这笔账自然要算在市委书记头上了。但是他又能怎么样呢？雪山纸业十几起慢性苯中毒还搁着呢。这位老官僚深深地体会到了权力的魔力和带给他的痛苦，而在以前，这种痛苦大部分都是他带给别人的。然后就是赵文东，在所有的人中，他的损失最惨重，也没有退路。这个项目当初是省上的重点项目，无法转移。同时，要是硫酸厂能够赚钱的话，向阳集团再拿上个2-3千万进行治污也可以考虑。但是这几年市场一直不妙啊，他们一直想抛掉这个沉重的包袱。以前凌明山和邱仲成只是暂时叫停，而这次许乔却简直准备是一锅端了。在硫酸厂这个问题上，除了鱼死网破，没有妥协的可能。同时，这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啊，也关系着他个人的政治生命啊。但是在市委书记杀气腾腾的进攻面前，他们这些人现在只能保持沉默和忍受。许乔先声夺人之后，由开发区的企业结构调整扩展到了商州目前的整体经济结构。许乔在会上指出，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比较粗放，农业基础薄弱，第三产业在全市 GDP 中占得偏低，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落后，制造业增长过度依赖能源，资源消耗，节能减排形势相当严峻，资源环境生态代价过大，污染过于严重。到最后，许乔强调，中国出口约8亿件衬衫才能抵一架空客380。然后他再举了一位电器老总的话，指出这种大量投资换来的却是微薄的利润，这种是不良的局面。他还担心今后他们即使创造出全世界人所需要的衣服和鞋帽，也不够换取西方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同时许乔指出，因为生产力要素和劳动力价格上涨，制造业比较优势下降，最后在市场竞争中将被淘汰出局，而商州纺织厂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在这个基础上，市委书记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商周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那就是一要实现经济增长由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转变，消费、投资和出口这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要齐头并进；二是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三是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去转变。最后许桥说道，同志们，我们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也就是说要发展金融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产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当今这个时代啊，信息产业建成支柱产业，世界逐步迈进知识经济时代，发展迅速要加快啊！如果不能赶上，那么我们将被远远地抛在后面。我们将在经济领域重现半个多世纪前那种落后挨打的局面呀！同志们，机会就像一扇迅速旋转着的门，当那个空门转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必须迅速地挤进去啊！市委书记妙语连珠，并且高度评价了软件园领导小组和开发区的工作，赞扬他们抓住了这个历史性的机遇，并且重点表扬了促成软件园这个项目上马的飞宇高科的总经理聂冠军，宣布市委市政府为了表彰他的工作，重奖他个人10万元。市委书记的高调打击了那些怀疑书记的这位学长是来这里谋私利的那些人，同时也显示了市委书记的自信和意志。然后许桥充满感情地赞扬了前来商周投资的所有的企业老总，他代表商周市委市政府，代表商周420万人民欢迎他们，感谢他们。说到这儿，许桥站了起来，向列会的软件园所有的企业的老总们鞠了一躬。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动作呀，那些知识分子们手忙脚乱，全部都站了起来，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表示和回应这种意想不到的尊敬。许桥请他们坐下，自己也重新坐到了座位上，紧接着他天马行空地把话题又拉到了联合国的全球契约上，希望这些来商周投资的企业做出承诺，那就是尊重人权、遵守劳工标准、保护环境。给了个甜枣，再上了一道紧箍咒，市委书记的作秀取得了完美的成功。软件园的企业负责人肯定反应过来，这是许桥的胡萝卜加大棒啊，但是他们又不会因此而产生抵触的情绪。实际上他们比一般的企业负责人素质要高很多，更能够接受这种思想。在根本上，他们不希望利润来自于剥削工人和损坏环境，但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市委书记隐藏在这个要求下的另外的目的。这也许就是许桥含而不露的一面，他不仅需要他们保障工人的权利和保护环境，更重要的是进一步落实他们的投资。如果他们从前还存在着一点点的顾虑，还有着其他的考虑，那么现在没有退路了。同时这将促使他们比从前更重视在商周投资，商周成为他们整个公司战略中最重要的一个棋子。许桥不仅仅是希望目前，更看重将来，他希望软件园一步步的成长壮大，不仅要在西川省首屈一指，还要在全国这个行业都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这是许桥第一项也是目前最重要的政绩工程了，他需要这些人来配合，一起努力，让这个软件园良性发展，稳步前进。因此许桥逼迫这些 IT 精英承受某种压力和信守某种诺言。对这些人当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说，这甚至比法律合同更有约束力。他们大多是知识分子出身，还保持着老式知识分子的一些道德原则和质朴的操守。当商界领袖做出公开承诺的时候，他就要接受社会的监督。就像你信仰了一种宗教，你就会尽力遵守教义，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约束。但有的时候，这种约束比有形的章程更厉害。 这是许乔和聂冠军那天晚上讨论的成果之一。紧接着市委书记再次给了这些企业负责人一个惊喜，他宣布已经在省里争取到了一笔专款，同时商州财政再追加一部分，成立一个专项基金，用于奖励那些在核心电子元件、高端通用芯片以及基础软件等开发上做出贡献的企业。同时在重大科研项目上，如果缺乏资金，软件园领导小组和开发区可以给予资金上的支持作为入股。这同样是为了保障软件园的健康发展。聂冠军曾经提到，他们现在大部分企业都缺少核心技术，当红海泛滥的时候，他们现在的盛况将成为昙花一现，这让许乔忧心忡忡。他和聂冠军讨论的结果，目前还找不到其他的办法，只能用这个老套的奖励机制来刺激这些企业，让他们把目光放长远，在企业整体战略中能够重视技术开发。这引起了那些一向厌恶开会的老总们的浓厚的兴趣，这些人不管不顾地要求发言。这些人似乎不在乎奖励这点钱，但是他们很在乎这种荣誉。他们保持着知识分子传统的某些本性，总是希望得到社会的某种关注和承认，尤其是来自政府的重视。虽然他们现在是私营企业，如果说这些奖励是象征性的，而这些科研的资金那就是实打实了。如果能够得到政府的资金入股，这将是他们镀了金的招牌，是无价的广告啊。许乔满意地看着这些情绪激动的老总们，示意他们安静，然后宣布他们马上就会出台相关的基金管理方案。

也希望能够事先听听他们的意见，具体事务由玉副市长负责，希望他们能够在会后多跟玉副市长交流。然后许乔依照他预定的计划，按部就班的向他议题中的第二项进发了。各位啊，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衡量工业经济的发展已经不是简单的以有多少高烟囱为指标了，正如现代化的农业也不是以田里种着多少绿油油的庄稼来衡量。许乔巧妙的一收一转，开始谈农业问题了。接下来他花了几分钟谈到了梨光县的梨花节。实际上梨花节和阮建元有异曲同工之妙，市委书记摆出了一些预期的数字，可以清晰地看到差距，那就是龙桥乡农民从不到一个月的梨花节中能够挣到的钱超过一年在田间地头辛苦劳作的收入。当然了，这不是提倡所有的人蜂拥而上办一个什么节，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各自乡镇的特点和优势，寻找适合自身发展为农民创收脱贫致富的办法。许乔由此顺势把问题上升到了思想高度。同志们呐，前几天我去了梨光，梨光县委书记杨青同志问我，当工作中遇到一些以前没有遭遇过的情况，并且这些情况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就会触雷，该怎么办？我当时没有回答他呀，我是想把这个问题留在这里跟大家来一起讨论。我个人的意见呢，只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有益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是有益于我们党和政府的事业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勇敢的去做，大胆的去做，重要的是方向，那么方法和方式是可以提高的嘛。我们的领导人早就说过，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的事业，所以啊，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在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之后，我们依然要提倡解放思想。同志们，现在的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的技术发展是很快的，现在的一年估计抵得上过去的几十年上百年啊。如果我们不以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那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说呀，我们依然要重新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敢于尝试。说到这儿，市委书记还顺势批评了那些官本位的官员和那些不作为的行为。我们不能以为我不贪不腐就是一个合格的政府官员了，就能够安然稳坐钓鱼台，不作为敷衍色泽也是一种过失啊，某些时候甚至会变成大错的。因为保守，因为在乎自己头上的乌纱帽而不思进取，坐视我们的农民兄弟贫穷而不管不顾，这就是一种失职，是一种渎职，甚至是一种犯罪啊。所以在这里我要提出一个口号，解放思想，非进即入。那么什么叫非进即入呢？非进无非是两种情况嘛，一是没有纳入管理层的视线，二是没有必要或者是没来得及进。不管属于哪种，只要不是明令禁止不可以的，那都是可以利用的空间嘛。找到这样的空间，就等于找到了机会，找到了市场，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啊。同志们，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留下来的非进空间已经很有限了，改革初期那种投机致富一夜暴富的机会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市场已经完成了分割，多数已经被人抢占了先机。但是只要我们更加解放思想，更加赋予创新的精神，这个空间总是能够找到的嘛。所以说非进即入要求我们破除迷信，打破旧有的思维，打破旧有的陈规陋习。比如刚刚过去的春节禁放烟花，放烟花是一种习俗吧，但是习俗不等于权利嘛。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妇女缠脚也是习俗的。所以说呀，只要是不好的不合理的习俗都应该打破。具体到咱们商周跟其他的经济强

0: 当时相比，实话实说，那是要落后很大一截的。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快速的追赶呢？就像在长距离的竞走比赛中，咱们起步落后了，但是咱们又想得冠军，怎么办呢？那就是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啊，咱们跑一段。哎，按照规则，违规三次会罚出场，那么我们至少有两次机会可以利用吧。所以说呀，有经验的教练总是要求运动员把规则允许的犯规次数用够，从而创造出最好的成绩。当然了，这听起来有些离经叛道啊。但是斯大林有一句名言，胜利者是不应该被谴责的。在规则范围内，有违规记录的冠军，那总归是冠军嘛。只求保险不求冒险，只防出错不求开拓，循规蹈矩，墨守成规，那是绝对无法实现大步超越，那是无法创造奇迹的。实际上，这是许乔几天前在龙桥乡受到杨青的豪言壮语的启发，又结合自己平时的思考加以深化总结出来的。在这个干部扩大会议上讲出来，非常具有震撼的意义。台下的听众们有些面面相觑，而台上的邱仲成、赵文东一干人在最初的震惊过后心情各异。邱仲成是感到强烈的竞争压力，市委书记显示出了比他这个市长还要大的气魄和决心，这令他刮目相看，但与此同时也让他觉得似乎有些异样和不安。而赵文东更多的是兴奋，他不怕许乔出招啊，许乔的动作越大越好，他就越容易抓住机会进行反击了。市委书记没有忘记顺便表扬一下杨青，关于杨青的工作方法，关于梨花节统一接待游客的环保措施，市委书记都给予了表扬。通过这些表扬，他为全市干部树立了一个勇于开拓的改革派干部的典型。在讲话的最后，市委书记许乔充满激情地说道，同志们，让我们仰望星空，在变幻不定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所从事的伟大事业不需要一个永恒稳定的参照物，我们要解放思想，非进即入。担任这次采访任务的岳胜男在台下望着市委书记许乔，眼神中充满了钦佩，波光盈盈。而在一旁一直偷偷地看着他的聂冠军，在甜蜜中不由得带上了一些无奈的酸涩。接下来，许乔请纪委书记做反腐倡廉的讲话。纪委书记戴自更几天前就得到了通知，做了充分的准备，他重新研读了许乔的那篇《中国政事制度下的腐败》，运用拿来主义，把他需要的观点和理论简洁下来，结合商周的具体情况做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然后指出了商周下一步反腐倡廉的工作安排和工作重点。通过他的讲话，熟悉他的干部感觉到了纪委书记的一些变化。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人不变。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森林光啊！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6: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5: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6: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8: 105幸福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五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十一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乱世离别，前路艰难，祭草能否平安寻到萝莉，交锋又能否适应江南茶园的生活，请听《不夜之侯》第61集。
3: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4: 第61集，杭家平正向季草和杭汉高谈着从吴觉农先生那里学来的有关茶的认识，突然站住了，说：
5: 哦，到了，你看，这就是我的家。黄娜，黄娜，有人来了。
4: 季草莫名其妙问杭汉说：什么黄娜？哪里冒出来的黄娜？黄娜是谁？杭汉脸红了，支支吾吾地说：
5: 你们进去坐吧，我回学校了。
4: 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你的家。黄娜是谁？是你的媳妇？
5: 杭汉有些气恼了，说：不是我的媳妇。
4: 那是谁的？难道是你的不成？季草更奇怪了，指着家平开玩笑说：那我叶子嫂嫂可怎么办？
5: 家平想洒脱一下，到底也没洒脱成，表情更尴尬，说：
6: 见一见吧，都进去见一见吧，总是要见的嘛。
4: 真是你的媳妇？
5: 季草吃惊地睁大眼睛，他的眼睛本来就大，这一睁整张脸就好像只剩一双眼了。
6: 你急什么？你嫂子都不急。
4: 哪个嫂子啊？哪个嫂子？
5: 季草就跺起脚来了，也只有季草这样的人才会做得出这种动作。那么多年不见，刚才还在说马克思和资本论呢，一会儿功夫说翻脸就翻脸了。杭汉不喜欢见到这种场面，他回身走了，头也不回。季草一见侄儿走了，叫着追过去：
4: 等等我，汉儿，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黄娜从哪里冒出来的？黄娜
5: 这一头，黄娜倒是从楼上走了下来。这位丰满性感的南洋女画家听到了他们的对话，朝家平看了一眼，突然说：
6: 我和你结婚快10年了吧。
5: 家平一声不吭地往回走，黄娜跟在后面说：
6: 你到现在还没和你的原妻离婚呢，上帝可不允许重婚的。
5: 家平突然从楼梯口转了回来，厉声说：
6: 你再多说一句我就……
5: 他说不下去了，头又仰了起来。黄娜就惊声地叫了起来：
4: 家平，家平，你这是怎么了？你怎么流血了？
5: 现在黄娜想见汉儿他们也不太可能了，她几乎一直就处在昏迷。

0: 之中。杭家坪很不走运，他翻车的时候没能够像吴觉农先生那样有一块大石头保护。他们此行是到雅安去了解边查的情况，黄娜本来是不需要跟去的，他之所以一起去，名义上是采风，实际上是对家平这些天来对他的冷漠态度的反应。他爱他，希望自己能够在今后的岁月中代替那个若隐若现的叶子。他现在才吃出了那女人的分量。昨天夜里他们算是真正的吵了一架，破天荒的第一次没有躺在一起。黄娜不明白为什么家平非得赶回去，并且要他见他的小妹妹。他不喜欢这些拉拉扯扯的事情，说，亲爱的，我们本来不用那么着急，我们还应该有时间到蒙山去看一看，不是说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吗？瞧，连我这一点不懂茶的人也知道了许多，比如那个汉代的吴礼真，那个甘露禅师，他的遗迹不也是在蒙山顶上吗？为什么人们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种茶人呢？就因为他种了七株仙茶吗？听说这七株仙茶旁还有白狐守着。这些神话真有意思。杭家坪一边刮脸一边说，这是抗战，不是旅游。亲爱的，这可并不比见你的家人更令人心烦呢。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非得赶回去，坦率地说，我不喜欢听到来自杭州的任何消息。家平说，别忘了，那是我的故乡，我和那里的一切无法分割。这是可以分割的，我可以帮你来做这件事情，我们过去不是一直做得很成功吗？
1: 不成功，否则我就不会回国了。
0: 家平对着镜子里那张刮了一半胡子的脸若有所思地回答。黄娜沉默了一会儿，勉强笑了笑说，全世界都在和法西斯开战，我真不该和你一起回中国，我把我的幸福毁灭了。家平过去搂搂黄娜的肩说，
1: 哪有那么严重啊。
0: 黄娜却站了起来说，晚安。他没有再说亲爱的，就走到另一间客舍中去睡觉了。家平本想第二天再和他好好谈，可是夜里没睡好，路又艰险，翻了车，他失去了这个沟通的机会。好在他的生命要顽强得多，虽然遍体受伤，却大多是皮肉之苦。他们很快被当地人送到了重庆医院。躺在床上，他开玩笑似的告诉前来探访的汉儿，那些狗娘养的贪官到底把那一船的假滇红给弄到出海口去了，只是不晓得那里的人敢不敢跟他们再打一架。狼狈至此，他也不肯正面认输，不肯承认自己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有本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人。他换了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内心，心平气和地对季草说，
1: 你看，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和父亲和大哥完全不一样的人，可是躺在这里突然明白了，我到底还是姓杭人家的儿子，我和他们骨子里还是一样。
0: 季草握着他的手说，谁说你和父亲大哥不一样了？你讨两个老婆，父亲不也是讨两个老婆？将来大哥若是结婚了，他不也是讨了两个老婆吗？你放心，等你们好起来，我们就到你家去，请新嫂子泡茶给我们喝。家平笑笑，心里想，季草这是与他和解呢，却亡顾左右而言他。 他，连握手言和也那么行事家风。他的眼睛就张来张去的望，杭汉明白了父亲是在找他，连忙凑上前去。父亲看看他，眼睛又寻，杭汉知道这是找那个小焦峰，就把焦峰拉了过来。家平便问：“你妈好些了吗？”黄娜已经苏醒过来了，但还躺在床上不能动，她的伤比丈夫的严重多了，医生专门给她安排了一间单人病房。家平已经去看过她，她能认出她来，只说了一句话：“亲爱的，现在我们不会再吵嘴了。”他的话使家平内疚，真的，杭州太遥远了，而眼前要处理的事情和要花费的心思太多了。此刻焦峰回答着他的继父：“
2: 妈已经醒来了，刚才小姑妈还和她说话呢。”“
1: 都说了一些什么？”
0: 家平问。季草回答说：“
2: 他说学茶挺好的，还说让焦峰跟着汉儿学茶呢。”“
1: 没说跟你去保育院学医？”
0: 家平问。“
2: 我呀。”
0: 季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2: 你可把我吓死了，总算都活过来了，
1: 我也该走了。
2: 瞧你们把我耽误的，不知萝莉现在又到了哪里了呢？”
0: 黄娜的女儿焦峰和杭家平没有血缘关系，随了母亲姓黄，黄焦峰是在热带长大的，从来也没有见识过大雪，在重庆待了三两年，被中国腹地的冬天冻得手脚都是冻疮，面颊肿了起来，哪里还有小木美人的影子，倒像煞一个臃肿的乡下丫头。在1942年1月的寒气里，她随着刚刚认识的哥哥杭汉和姑妈季草，在飞机场送别了回英国养伤的母亲，不出几天又告别了要随团去陕北参观的继父，就拉着杭汉的大手登上了停靠在重庆码头的轮船，沿着长江顺流而下。汉哥哥说要带他到遥远的江的下游去，那里是父亲的故乡，那里也有山，不过没有四川的山高，那里还有成片成片的茶园，比这里的茶要细嫩，那里有一个名叫万川的小村庄，被竹林、橘林和茶园包围着，村口还有一条美丽的小河。吴觉农先生带信来，让他们一起到那里去，和吴先生一起试茶。隔着远去的码头，他们和小姑妈季草挥手告别。季草背过身去，将随着一只马帮进入云南，要到滇缅边境美人蕉怒放的地方去寻找他的情人。临行前他也没有忘记嘱咐二哥，到了陕北别忘记打听一个叫杨真的年轻人，你只说找一个把资本论当性命的人，别人肯定能把他从万人丛中拎出来的。
3: 家平说：“找个人倒不难，只要他还活着，只是找到他干什么呢？”“
2: 也没什么，就把这几瓶奎宁交给他，他会记起我来的。”
0: 杭家平用手碰碰自己额头说：“
3: 怪不得你也能说马克思，
2: 学着点马克思也好，万一将来用得上呢。”“
3: 你要是那么感兴趣，我想个办法，和我一起去那里。”“
2: 真的？”
0: 季草忘情地跳了起来。“
3: 真的。”
0: 家平从妹妹的眼睛里看到了火花，他想，看样子

不，萝莉等着我呢。季草摇摇头，眼睛里的火花暗了下去。嘉平想了想说，如果没有萝莉，你会跟我去吗？季草什么也不回答，反过来问嘉平，你还记得嫂子吗？嘉平知道季草指的是叶子，他闷了一会儿，才心情忧郁地说，没有一天忘记过。他们说这些话时，悄悄地压低声音，生怕焦峰听见。焦峰才十一二岁，是个性情非常随和的姑娘，对周围世界发生的事件也不十分敏感，总是乐乐呵呵地生活在自己的已经过去了的童年时代里。因此虽然长得不比季草矮多少，但总像是一个形如少女的儿童。这一次父母的受伤事件一开始几乎把她吓麻木了，可是一见他们能和她说话了，她又很快地恢复了原状。这个小姑娘从前一直在奶娘家里寄养着，后来跟着母亲来到中国，又住在了寄宿学校里，现在母亲要回英国了，又把她交给了继父，而继父呢又把她交给了汉哥哥。她被别人这样交来交去的倒也是惯了，也没有细想一下为什么这一次母亲不把她带回英国外公外婆家。倒还是季草看出来了，对杭汉说，这孩子的妈是真的不肯离开二哥，你看把孩子都留下来做抵押。这话倒叫杭汉吃了一惊，他永远也没有那么些层出不穷的心机。再看看焦峰憨憨的样子，倒生出了骨肉间才有的怜惜之情。把焦峰带走的主意还是他出的，他看出父亲拿这个寄宿学校的小姑娘不知怎么安排好，嘉平怕他这一走又发生什么意外，可又不能带着焦峰一起走。当杭汉提出由他带着焦峰一起回浙江万川时，嘉平很高兴，他把这一切看作是他们杭氏家族接受他们母女的重大举措。他对儿子说，很好，这很好，国家需要更多的人从事茶叶建设，焦峰能够跟着你一起做茶叶学问，将来是会有前途的。杭汉知道父亲肯定会高兴的，现在父亲又自由了，又可以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了，而且还为国家输送了茶叶人才，为将来抗战胜利之后的建设做了考虑。他渐渐了解了他的父亲，并开始明白父亲和伯父之间的差别。他开始明白为什么伯父是沉重的，而父亲却总是那么轻盈的了。小姑娘黄娇峰懵懵懂懂的，她不能够体会这样的生离死别意味着什么，不过她开始意识到杭汉对他的重大意义，他也开始领略到手足的亲情，这是他以往从来也没有体验过的崭新的感情。他对这种感情的回报方式就是死死的尾随，汉哥哥走到哪里，他的手就紧紧地拽住他走到哪里，有时是拽住他的一只小手指，有时是拽住他的一只衣角，在船上甚至杭汉上厕所，他也要跟着走到门口。夜里入睡是他最恐惧的，因为这时候他不得不和杭汉分开了，但是他一定要汉哥哥陪着他坐在床头，拍着他的肩膀，和他说着有关故乡的事情，哄他入睡，他才肯闭上眼睛。在梦中他喃喃自语着，万川万川。

0: 万川究竟是茶人的怎么样的乐园呢？浙江西部的万川就在四省通衢的衢州，一入衢州城，焦峰在江南的大雪之中惊奇地发现了那么多扛着木头和竹子的男人女人一路哼悠地小跑着，成千上万的劳工和堆积如山的材料都顶着白雪。入夜，工地灯火通明，航汉告诉他，这里正在建造飞机场呢，需要360万根木头和90万根竹子呢。这些木头北边来自于临安、淳安、建德、桐庐，东边来自武义、永康和缙云，南边的来自遂昌、松阳，至于附近的县区那就更不用说了。有万川的竹子吗？焦峰问。
1: 肯定有，万川离这里已经不算远了，我们得走路去那里。走得动吗？
0: 航汉问。焦峰却若有所思地问，
2: 干嘛要在这里建飞机场啊？难道这里也要打仗吗？
0: 航汉告诉他，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了，美国已经正式参战，法西斯的日子不长了，美国方面准备派飞机来中国作战，而我们浙江的衢州就是轰炸日本本岛的最好空军基地，这个飞机场要半年之内建起来呢。
2: 那么说这里还是要打仗的了？
0: 焦峰叹了口气说，
2: 到时候我们的茶叶怎么办呢？
0: 航汉吃惊地看着他说，
1: 你也记挂茶？
2: 不是爸爸交代了你的吗？让我跟着你学茶。
0: 焦峰说，
2: 爸爸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那么我呢？我叫你干什么你干不干呢？
2: 你叫我干什么我也干什么。
0: 焦峰断然地说。
1: 为什么？
0: 航汉看着这小丫头眼睫毛上沾的雪花，他老想用手去帮她抚掉，但觉得这样不太好，就把手握了起来。
2: 你们不是都姓航吗？
0: 焦峰反问航汉。
1: 航汉笑了，
0: 还是忍不住抹了一把小丫头的眼睛。这姑娘和航家的那些人精不一样，她那一双大眼睛木乎乎的，她说的话也是傻乎乎的，人也长得胖乎乎的。她是一个热带雨林里成长起来的憨憨的小姑娘，航汉很喜欢她。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4: 不夜之侯以茶为线，通过行家人的命运浮沉，绘就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茶文化的厚重。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这名落难的飞行员能否平安脱险？深山里的白茶少年又会卷入怎样的战事风波？请听《不夜之侯》第62集。
9: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0: 第62集。1942年1、2月间，当中国浙江西部的衢州城几十万民工正在挑灯夜战建造飞机场，而杭汉带着他的新妹妹焦峰正徒步走向万州的东南茶叶改良总厂之时，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空军却正在制定一个绝密的对日本本土进行空袭的计划。一支由杜立特尔中校为队长的轰炸机队每日都在进行着秘密的训练。经过反复研究，美军决定利用航空母舰开到距离日本海岸较近但又不在日本雷达哨艇之内的海域，然后飞机再从航空母舰上出动轰炸东京等大城市，任务一旦完成就立刻飞到衢州机场降落。1942年4月2日，在珍珠港事件100多天之后，美国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载着机组人员和16架 BK-25 型轰炸机从旧金山启程。18日清晨，大黄蜂号已经在距离东京约650多英里的海面上了。8时左右，飞机起飞，4小时之后到达日本，对东京、名古屋、神户等大城市进行轰炸，而后照计划返回中国衢州机场。不料由于气候恶劣，机场刚建成缺乏导航仪器，飞机油尽，只得弃机迫降。那天黄昏，暮色苍茫之际，时任浙江省主席的黄绍竑正在临海巡视，突然听到了空袭警报声。很快他就接到报告说，在浙西上空和临海三门沿海各地都有一些飞机在乱飞。是夜，黄又接到报告，原来是盟军的飞行员在三门、遂安和天目山区一带跳伞，大部分都被浙江军民救送到了后方。第二天4月19日清晨，天目山又从春天中醒来了。我们那已经久违的15岁的少年忘忧，穿着一件和尚的皂衣， 正在寺庙内的院子里扫地。一年前，日机轰炸禅园寺，无果师父在那场劫难中丧生。忘忧穿上了师父留下的僧衣，重新回到了东天目山深处。这个破败的佛门小院，从此就由忘忧来支撑了。他在山门后面种了一片番薯地，前面开了一片玉米地，房前屋后的点了一些豆种。春天，他照着无果师父的手势采来山茶，自制自烘，收齐了，偶尔也拿到集市上去卖。东西天目山虽也时有敌人骚扰，总的来说还是要比平原上安全。忘忧带着月儿逃过几次难，还好寺院太破败了，敌人也懒得点火去烧它，只是敲破了一大叠无果师父活着时和孩子们一起烧制的黑桃天目盏。月儿逃难回来，看见一院子的盏片，就心疼地坐在地上哇哇地直哭。原来这两个孩子自从入了山，就分别有了自己的爱好。忘忧大一些，又是一个洋白人，眼睛见不得日头和火，除了在地里干活，就常常到森林里去。在天目山丛林中无数绿叶的遮蔽下，他能够享受到漫射的阳光。渐渐的，他爱上了森林，离开这湿润的绿色，他甚至会感到呼吸困难。一来到那株白茶树下，他就会感到神奇的妥帖。月儿年纪小，喜欢玩泥巴，正好寺庙后面有一口破窑，烧着黑釉瓷碗。无果师父活着的时候总是说他有一天会死，这些瓷碗等着把日本人赶走了就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卖，就算是他活着的时候为他们留下的遗物。月儿在旁边就取了那泥巴来做小人、小鸟、小动物什么的，他也做碗，大大小小的碟子，甚至还做过一把七歪八倒的茶壶，统统拿到窑中烧了，出来的东西竟然使他大为兴奋，宝贝一样的放在他的破床底下。小哥俩相依为命，支撑到了今天。一开始他们还幻想着会有人来接他们，渐渐的他们失望了，尤其是忘忧，他从小就有一种被世界遗忘的感觉，这种感觉现在终于应验了。想到不会再有人提起他们时，他就站在庙门口眺望着远处的白茶树间，他就想他永远也不会离开这里了。突然他的已经七岁的弟弟月儿七冲八颠地跑了进来，一脸紧张的样子，一把就抱住了忘忧，把头扎到哥哥怀里，对着忘忧就直喘气，半天才说出一句话：
4: 那边白茶树，白茶树，他显灵了。
0: 月儿几乎从懂事起就开始接受无果师父不断灌输的佛理的熏陶，什么轮回呀、因果报应啊。忘忧可不一样，他入山那年已经十岁，已经到了不轻信别人的年龄。忘忧茶庄的行家人由于天性敏感，大多有怀疑主义者的倾向，什么白茶显灵忘忧可不相信。他放下扫把说：不要乱讲，除了我谁敢冒充白茶树显灵？
4: 白茶树真的显灵了，我亲眼看见的。
0: 小月儿跺着脚说：
4: 他可白了，脸上还有白毫，和白茶树茶叶的白毫一模一样，他的头发倒是黄的，眼睛是绿的，跟猫眼一样。他不说人话，说的全都是咒语，他就坐在白茶树下呢，茶树上还罩了一块大罩子，有很多很多的绳子。
0: 小月儿突然想了起来，从怀里掏出一块黑乎乎的东西。
10: 他还扔给我这样一块东西，他让我吃呢。这白茶精还会笑，穿着绿衣服。哦，我可不敢吃，这是什么东西？
0: 忘忧拿过来一看就明白了，这是巧克力，外国人喜欢吃它。忘忧已经有5年没见过这东西了，他小心地咬了一口才说，
10: 这是外国人的糖，你吃，你吃。
0: 小月儿小心地吃了一口就吐了出来，说，
10: 太苦，太苦。
0: 忘忧却已经扔了扫把，说，
10: 走吧，带我去看看那个白茶精。
0: 白茶树下的白茶精却是睡着了，见了这两个天目山的孩子也不知道醒过来。忘忧一见这个怪物的大鼻子、黄头发和长满金毫的面颊，就知道那是什么了，转过头来轻轻地对月儿说，
10: 他不是白茶精，是外国人，洋人。
0: 原来忘忧小的时候偶尔出门，也时常有人看他浑身雪白，就当他是西洋人。这样听得多了，忘忧就暗中去注意什么是西洋人。在杭州街头和西湖边也曾见过这样的人，他们长得高高大大，嘴巴一张一直咧到耳根，浑身上下又生得5颜6色，讲的话谁也听不懂。他们一出来就有一大群人围观，忘忧对他们颇有认同感，因为他和他们一样，也是一出来就有一大群人围观。没想到多年之后，在天目山的深山老林里面还会碰到。月儿和忘忧不一样，他对和平的生活几乎没有接触，对故乡西湖也毫无印象，更不要说什么西湖边的洋人了。他把这个躺在白茶树下的大家伙看作白茶精，倒也是很富有想象力的呢。听了哥哥的解释，他还是不能明白，便问，
10: 什么是外国人，什么是洋人？
0: 忘忧想了一想说，
10: 外国人，日本人就是外国人呀，就是洋人啊。
0: 话都没说完，月儿已经吓得紧闭眼睛，一下子就躲到忘忧身后。忘忧连忙把他从身后又拉了出来，说，
10: 你吓什么，我还没说完呢。日本人是东洋人，这个洋人是西洋人，听说有许多西洋人都是帮我们中国人打日本人的呢。
0: 小月儿这才哆哆嗦嗦的又从哥哥的身后探出脑袋来。奇怪的是，他们这么样的说着话，这个西洋人躲在树下还是不愿意醒过来。这大家伙可真能睡，忘忧心想，却惊奇地发现自己的脚下有一道细细的洪水。再仔细看，这洪水是从那西洋人的脚上流下来的。啊，这家伙流的是血，他受伤了。别看他白毛茸茸的，他的血也是红的呢。忘忧连忙跑上前去，蹲下来摇着那人的肩膀，那洋人也不醒。忘忧想了一想，就让月儿回去拿点吃的，再取一壶水来，他刚才烧了一锅开水。月儿往回跑了几步，忘忧又叫，
10: 泡上我们新制的白茶。
0: 月儿哦地叫了起来，说，
10: 那他真的要变成白茶精了。
0: 说完就跑了。
10: 忘忧又喊，别忘了我写字的木炭和板。
0: 忘忧知道月儿在心疼他们的白茶呢，这茶能换回他们的多少口粮啊。冬天到来的时候，他们是全靠这些春天的茶换来粮食活下来的呢。可山里人是好客的呀，再说这客人又是从西洋来的，还受着伤呢。5年的深山密林的生活已经完全改变了忘忧，现在他和月儿说的都是一口山里人的土语， 他们和山里人在一起，已经完全没有杭州人的一点点城市的影子了。西洋人就在这时候醒了过来，他张开眼睛，绿绿的看着忘忧，愣了一愣，突然露出笑容。忘忧也笑了，指指自己的白头发，又指指对方的黄头发，对方就坐了起来，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阵，费力地坐了起来。忘忧一句也听不懂，他想来想去，只好说：“这里是中国，天目山。”这几个字里，那西洋人只听懂了“中国”两个字，但他大为兴奋，说：“美国，美国，美国。”美国这两个字忘忧也是晓得的啊，原来这大家伙是美国人呀，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正那么想着的时候，月儿浑身挂得七上八下的来了，手里还拎着一把壶。美国人看见一下子冒出了两个孩子，十分高兴，就对着他们指着自己的胸说：“艾特，艾特，艾特。”忘忧明白了，这大家伙美国人名字叫做埃特。忘忧就指着自己说：“忘忧。”又指指月儿说：“月儿，月儿。”埃特费力地说：“忘，忘，忘，月，月。”他咧开大嘴笑了起来，那两个孩子也跟着笑了。他们先是给了他一块番薯干，他狼吞虎咽，吃得一个劲儿地打着嗝。忘忧连忙给他倒茶，一大海碗的茶里面飘着一层白茶叶。埃特从来也没见过这样的饮料，他惊奇地指着这些叶子，看着孩子们。两个孩子就争先恐后地对他说着什么，又指指他们身后的白茶树。埃特想必是明白了，接过茶碗，一口气连茶叶带水喝得个精光。月儿看得发呆，说：“
10: 哥哥，你看他，你看他，你看他把什么都给喝下去了，他把第一开的茶叶全吃了。”
0: 山泉泡的新茶说不出来的好喝。又累又渴的盟军飞行员埃特从来也没有见过散茶的模样，可是第一次喝茶就达到了茶圣陆羽茶经中所言境界，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绰，与醍醐甘露抗衡也。浑身上下那说不出来的舒服催使他把大海碗一伸，他的意思忘忧顿时明白了，这个西洋佬还要喝呢。两个孩子连忙又给他冲了一大碗，不过这一次月儿可不让他这样喝了，他连笔带话地告诉埃特，茶叶不是这样一次就全喝下去的，必须把它给泡开了喝它的茶汁，这样一连喝上四五次才算用完了茶叶。埃特明白了，一连就喝了三碗，喝到第四碗的时候，他见那碗底的茶叶，犹豫地看看忘忧。忘忧摊摊手说：“吃吧，你喜欢吃茶叶，你就吃吧。”埃特很高兴，他的确喜欢吃这样的茶叶。他的大手指往碗底一捞，茶叶就到了他的嘴里，咯巴咯巴地嚼碎了，就吃了下去。然后，呼了一大口气，对着天空叫了一声
11: Oh my God。
0: 两个孩子也听不懂他在叫上帝，他们也没听说过上帝，他们只是看到埃特喝了他们的茶发出那么心满意足的喊声，知道他是高兴了。这时月儿才想起了口袋里的洋人的糖，拿出来再啃，竟发现没像刚才那么样难吃了。埃特见他吃了巧克力也很高兴，一个劲儿地说：“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 月儿明白了，外国人的糖就叫巧克力。为了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他也不停地对着身后的大茶树叫道：茶茶茶。见埃特还是没弄明白这之间的关系，忘忧就对月儿说：月儿，你上去采几片叶子给他看，他从来没见过中国的茶呢。月儿就呸呸地往自己的手心里吐了两口唾沫，在地上两只脚一蹭，一双破鞋子就蹭掉了，然后往后一退，再往前一冲，像一只灵巧的猫一样就上了树。一会儿就摘了一大把茶叶下来，伸到了埃特的眼前。埃特终于明白了，他喝的茶就是他身后的那株树的叶子。他张开大嘴，一把把那鲜嫩的绿茶叶就抛进了口中。可是这一回他没能够饱尝口福，他像一头牛一样的磨了磨牙，就被那嫩茶叶特有的涩味苦得咧开嘴，一口吐了出来，又 my god my god 地叫了起来。忘忧和叶儿都开心地笑了起来，这才塞过去木炭和木板。埃特明白了他们的意思，就在木板上画了许多架飞机，又在飞机下面画了一些日本鬼子，飞机上有炸弹，往日本鬼子头上扔。两个孩子刚刚看到这里，就兴奋地扑了过去，把埃特扑得个人仰马翻。埃特的脚受着伤呢，被他们这么一扑，疼得又告的告的的乱叫。他们这才想起了这位轰炸日本鬼子的西洋英雄还在流血呢，连忙又找了干净的布来，脱了埃特的大皮靴，把他的伤口用茶水洗了包好。然后忘忧扶着埃特往破庙里走，小月儿背上背着埃特的大皮靴，唱着山歌，兴奋不已的就跟在后面。埃特一路拐着脚，一路还捏着刚才吃茶的那只黑色的天目盏碗。路过破窑址的时候，月儿七冲八颠地往前跑，那只大皮靴子在他背上乱跳，他也顾不上。他一边拉着埃特的手，一边指着那口破窑叫道：埃特埃特，你手里那只大茶碗是我捏出来的，是我和我无果师傅一起在这只窑里烧出来的。埃特埃特。
9: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8: 不夜之侯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往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4: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21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

0: 天赋异能的警察陆天峰率领麾下队员与不法之徒展开生死博弈，早已离世的朱小月能否成为破解连环悬案的关键突破口？他与骆腾峰又是什么关系？请听《逆时侦查组》第25集。
1: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第25集，陆天峰就稳扎稳折。刚才樊敏恩为什么来找你？张文哲咧开嘴巴笑了起来。
3: 就这点事儿啊？
2: 我们只是见面闲聊而已。闲聊？你跟他很熟吗？陆天峰知道张文哲和骆腾峰的关系不怎么好，下意识觉得张文哲和樊敏恩之间的关系也应该一般般。
3: 不算熟，以前混过同一个圈子而已。
2: 什么圈子？张文哲不说话，手指往上方指了指。这个停车场的正上方就是夜夜纸醉金迷的巴黎俱乐部，红男绿女们每天凌晨时分在这里疯狂宣泄着过剩的精力和热情。陆天峰饶有趣味地说，
3: 原来你跟樊敏恩早就认识了。
2: 是啊，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没搭上骆腾峰呢。张文哲双手搭在方向盘上，目视前方，却完全没有开车的想法。两个男人同时沉默下去，各怀心事。这狭小的车厢内形成了一种微妙而均衡的相持之势，双方都按兵不动，等待着对方说出下一句话。陆天峰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樊敏恩如果有出轨的可能性，那么嫌疑人还真不一定只有他的前男友郑远志呢。眼前这个男人不是一个更适合的对象吗？樊敏恩要是继承了骆腾峰手中的股份，再和张文哲联手，就能获得风腾基因的绝对控制权，届时连高淼淼都不能对他们构成任何威胁了。想到这里的时候，陆天峰心头一凛，终于主动开口打破了僵局。
3: 你们真的只是在闲聊吗？
2: 否则我们还能聊什么呀？骆腾峰今天突然提拔了陈诺兰，你们在商量该如何对付他。张文哲似乎要忍住不笑，但最后还是笑了出来。
3: 陆警官，看来你不太了解我们公司的运作模式。
2: 哦，愿闻其详。
3: 我们想要对付陈诺兰的话，根本就用不着商量，随时都可以把他踢出局的。
2: 陆天峰自信满满地说。
3: 不可能，在今天的任命生效之后，你再想把陈诺兰踢出管理层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
2: 啊？你凭什么这么说？
3: 我很清楚陈诺兰对风腾基因的价值有多大，而且骆腾峰同样清楚这一点。
2: 陆天峰紧紧盯着张文哲的眼睛，他接着说，如今你们每个人都意识到陈诺兰是个威胁了吧？张文哲摸了摸下巴，不置可否。
3: 你们不能让陈诺兰在管理层站稳脚跟，最好的办法还是趁着他立足未稳的时候将他搞下台。但你们也知道，陈诺兰是骆腾峰的亲信，动他等于撼动了骆腾峰的绝对权威。既然如此，干脆选择更直接更有效的办法。
2: 啊？什么更直接的办法？
3: 除掉骆腾峰。
2: 陆警官，你指控的罪名很严重啊！啊？有实质性的证据吗？
3: 如果有证据的话，我还用得着在这里跟你扯皮吗？
2: 那么这一切都只是你的空想。
3: 但我可以提供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给你。
2: 陆天峰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张文哲的话，他又说，除了你们之外还有人想争夺这家公司。

0: 的控制权。你是指高淼淼吗？那小丫头还能成什么事啊？高淼淼的背后是顶级风投机构窝里。陆天峰故意卖了个关子不说下去了，这种欲说还休的态度果然让张文哲上钩了。啊？怎么可能啊？我查过他的底细。你知道他的亲生父亲是谁？那倒不知道。这时张文哲顿时换上了一张灿烂的笑脸。陆警官，你说了那么多，一定是想商量一下我们之间有没有合作的机会吧？警民合作不是应该的吗？
1: 啊，对对对对对，应该应该。
0: 那就听我一句劝告，千万别做违法犯罪的事情。
1: 绝对不会啊，绝对不会。
0: 那就好，我先走了。陆天峰直接打开门就跳下车，他怀内的手机在震动着，应该是有了新情况。哎，陆警官，哎，张文哲坐在车里一脸懵懂，他不明白为什么连条件都还没谈呢，这陆天峰就匆匆告辞了。陆天峰没有急着接听电话，而是走出了足够远的距离，确认张文哲再也看不见自己的时候，才接通了来电。
2: 童瑶，什么情况？
3: 陆队，我刚才重点调查了在周焕胜失踪前后一段时间骆腾峰的行动轨迹，不经意间发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2: 说说看。
3: 那年的七月份，城北汽车客运站的网上购票系统投入了使用，而从系统记录以来，几乎每逢周五，骆腾峰都会到客运站坐城际大巴，目的地是 C 城，然后在周六或周日返回 D 城，这一行为一直持续到当年的九月份。
2: 七月份，离案发时间有点远了吧？
0: 陆天峰纳闷地说。
3: 但是七月份之前可是没有电脑记录的数据的，以骆腾峰行动的持续性来推断的话，他很可能是在六月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这种有规律的往返。
0: 陆天峰灵机一动，他说，
2: 你的意思是骆腾峰可能对城北汽车客运站一带的环境相当熟悉？
3: 嗯，是的，毕竟骆腾峰是周焕胜失踪事件的最大受益者。
0: 陆天峰觉得有点惭愧，为什么童瑶能够通过获利和动机两大要素去推进调查，而自己却在陈诺兰和周明乐的事情上纠缠不清，甚至非要逼问出他们之间的情侣关系不可？难道他对陈诺兰真的不够信任吗？
3: 陆队，
0: 陆天峰迟迟没有作声，让童瑶有点拿不准主意。
2: 啊，能查到为什么骆腾峰当时会频繁往返两地吗？
3: 我试一下，不过时间隔得有点久了。
2: 我这边通过别的渠道去调查一下。
3: 别的渠道？
2: 我可以直接去问骆腾峰。
0: 童瑶几乎没能反应过来，好一会儿才开口接话。
3: 直接问他，他会说出来吗？
2: 为什么不会呢？
0: 4月15日第四次循环，下午5点45分，天峰新华酒店的贵宾休息室内只有骆腾峰和陆天峰两个人，气氛说不出的诡异。骆腾峰难得一见的拿着一根香烟，并没有点燃，而是在手指之间来回转动着。
2: 你为什么会突然问我这样的问题啊？
0: 因为我怀疑当年周焕胜的失踪案直接导致了今天的一系列事件。
2: 你认为我跟案件有关？
0: 骆腾峰将香烟轻轻地扔到桌面上。8年前我就是重点嫌疑人，如果我涉案的话早就被你们查出来了。
2: 我同意，所以我推测 X 与你之间绝对不是表面上的直接关系，而是有某种隐秘极深的联系。
0: 为了找到这种内在的关联，我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事实上，陆天峰的心里还有另外一套想法。他想，如果骆腾峰去 C 城的事情跟案件无关，
2: 他大可以直接说出来，而如果他闪烁其词的话，这里边可能大有文章。洛腾峰又捡起了桌上的烟，叹了叹气才说，这事儿跟周老师的失踪绝对没有关系，但说了有点丢人。那时候的我陷入了一场异地恋。异地恋？他叫朱小月，在 C 城读大学。那段时间我算是被他迷住了，所以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去 C 城跟他见面。又冒出来一个朱小月，陆天峰还真没想到答案会是这样子的。但仔细一想，当时的洛腾峰也就20出头，青春洋溢，为爱情痴迷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的恋情由当年5月开始，在5月到9月期间，我大概每个周末都会跑去 C 城跟他约会。9月之后呢？你们分手了？洛腾峰摇了摇头说道，他毕业了，决定来到 D 城找工作，我们不再分居两地。然后呢？陆天峰知道两个人最后肯定还是分手了，而且恋情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否则这段轶事早就被写入关于洛腾峰的八卦新闻里了。只见洛腾峰的脸色有点难看，似乎不太愿意回忆过去。后来他去世了，就在同一年的年底。什么？洛腾峰终于点燃了一直在手里把玩的香烟，但却没有放进嘴里，而是看着烟卷慢慢地在手中燃烧。我是在一次医学交流会上认识他的，他是个医科学生，自己又患有比较严重的遗传性糖尿病，并且已经引起了多处并发症，所以特别关心相关题材的学术研讨会。那时候我还跟他说过，如果 RNA 技术真的能够研发成功，他的病也就有机会痊愈了，这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只是没想到来地城后不到3个月，连一份正式工作都没找到呢，他的病情就迅速恶化，最后因为急性肾衰竭走了。 RNA 技术也救不了他吗？洛腾峰看着越来越短的烟卷，当时 RNA1 已经通过了初步认证，用小白鼠做实验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还没有进入临床实验阶段，所以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慢慢地变虚弱，慢慢地失去生命力。你就没考虑过冒险一试吗？使用未经许可的研发中的药物，那不仅仅是违反职业道德，还是犯罪。总之，我绝对不会拿自己的女朋友做这种实验。洛腾峰有点生气地提高了音量。抱歉，洛总，话题扯远了。原本只是想询问一下洛腾峰当时反复往返 C 城和 D 城之间的理由，没想到却引出了他的一段伤心往事。没关系，言归正传吧。洛腾峰摁灭了即将燃尽的香烟。好，6月6日，周焕胜失踪当天，你在哪里？警方应该都有口供记录吧，我那天就在学校，哪儿也没去。陆天峰看了看档案里的记录，这些常规性的问题当年确实都问过了，而且洛腾峰的回答也没有任何可疑之处。8年前查不出端倪的案件，8年后更加无从下手了。不对，陆天峰突然心想，还有一个8年前忽略了的信息点。我想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认识陈诺兰的？只见洛腾峰那正把烟头扔到烟灰缸里的手明显的僵了一下，
3: 即使他什么都还没说呢，陆天峰就已经察觉到这里头一定还有内情。
0: 罗总，你在陈诺兰进入丰腾基因之前就已经认识他了，对不对？
3: 对了一半。
0: 陆天峰眉头一皱，他并没有听懂洛腾峰的意思。
3: 其实我第一次遇见陈诺兰呢，是在读大学的时候。某天他来旁听周老师的课，我在人群之中一眼就发现了气质特别的他，并且对他留了个心眼。
0: 陆天峰心里泛着酸意，表面上还是只能装作若无其事。
3: 然后你就去搭讪了，对吗？
0: 没有，那时候我也没想太多，只是注意到他的存在而已。
3: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是个不可多得的生物学天才，被国内外多所名校争相优先录取。
0: 陆天峰继续追问道，那你的说法，那时候的陈诺兰并不认识你？
3: 当然不认识，我估计他根本就没注意到我的存在。他出国读书之后呢，我依然留意着业内的几家主要期刊，当看到他发表的论文时，我就知道这位天才少女真的是学有所成了，并且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与他达成合作。
0: 知道自己的女朋友一直被另外一个男人默默地关照着，陆天峰的心里可真是百感交集。但是洛腾峰并没有做出什么过火的行为，也无从指责。
3: 那有人知道你和陈诺兰的关系吗？
0: 我们根本连认识都算不上，别人怎么可能会知道？不过周老师可能猜出来了。
3: 怎么猜出来的？
0: 我在他家看见一张照片，发现上面有陈诺兰，所以我就多问了几句，想打探一下他的情况。结果呢，周老师还调侃我说我一定是看上人家了。
3: 陆天峰觉得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但好像也越来越接近真相大白了。他随手拿起一张白纸，在纸上写出了目前所知的涉及周焕胜失踪案的人物关系。关系图的最中央是陈诺兰，陈诺兰认识周焕胜，视之为前辈，并去旁听过他的课。陈诺兰在美国认识了周明乐，两个人发展为恋人关系。后来陈诺兰还趁着回国的机会想约见周明乐的父亲周焕胜。陈诺兰现在是洛腾峰的下属，而大约在十年前，洛腾峰开始默默关注着只有一面之缘的陈诺兰。周焕胜和洛腾峰曾经是师徒关系，但后来势如水火，两人的学术理念针锋相对。周明乐和洛腾峰当年没有什么交集，而现在周明乐所在的基金公司有意入股洛腾峰的丰腾基因，这当中就是陈诺兰在牵线。还有朱小月，洛腾峰当年的女朋友，身患慢性病，在与洛腾峰相恋半年后病情恶化而死。陆天峰在朱小月的名字旁边打了个问号，现在好像只有他和陈诺兰没有直接关系。
0: 哼，这是口写电视剧的男女主角吗？
3: 洛腾峰看着纸上的名字和连线，虽然不能完全明白陆天峰的意思，却突然若有所思地嘀咕起来。
0: 什么？
3: 陆天峰一下子没听懂，但随即就明白了，陈诺兰就是洛腾峰口中的女主角。学习成绩优秀，得到周焕胜的赏识，去大学旁听课的时候得到了洛腾峰的关注，出国留学时与周明乐成为恋人，回国发展的时候又重新遇上洛腾峰，进入了丰腾基因。
0: 哎呀，我总算是感受到了六度理论的威力了啊！你看这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我们，其实中间只需要一个陈诺兰就能把我们串在一起了。
3: 陆天峰此时此刻想到的可不是什么六度理论，他怔怔地看着纸上的某个名字，脑海里不断闪现出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按照目前整理出来的关系图，唯一显得格格不入的人，无疑就是已经不在人世的朱小月了。陆天峰问道，朱小月跟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关系吗？他的手指重重地落在纸上。应该没有吧，周老师也不知道他的存在啊。当年我谈恋爱还是挺低调的，其实是我的舍友也没有见过小月。这不会很奇怪吗？既然已经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就应该把他介绍给你身边的同学和朋友认识。小月他身体不好，除了专业方面的学术交流会之外，很少参加社交活动。而他来到地城之后呢，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整天脸色苍白的，就更不愿意出门见人了。陆天峰的脑海里总有一个大大的问号挥之不去。他说，我总觉得朱小月来到地城之后病情迅速恶化有点过于巧合了，会不会跟周焕胜有关系啊？周老师，他六月份就失踪了，小月来地城是九月份的事情，两者怎么可能会有联系？要知道我们一直没有发现周焕胜的尸体，他真的已经死了吗？如果这场失踪只不过是由他导演的一场戏呢？洛腾峰不解地问道，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他要隐藏自己的行踪，去做一些绝对不能曝光的事情。不是，陆队，我是真不明白你的意思啊。基因技术可以救人，也可以杀人。当年你在救人方面的研发进度上抢先一步，周焕胜会不会因此走上另外一个方向呢？陆天峰的话刚说完，自己就愣住了，因为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很恐怖的可能性。如果周焕胜要利用基因技术杀人的话，朱小月岂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实验对象吗？他的身体状况原本就不好，即使病情突然恶化，也不会引起过多的怀疑。洛腾峰大概也想到了同样的可能性，他眉头紧锁，一言不发。良久的沉默之后，陆天峰开口问道，朱小月当时的病情真的没有任何可疑之处吗？洛腾峰按压着太阳穴，缓缓地摇着脑袋说，没有，但如果有人利用基因技术来诱使他的病情急剧恶化的话，那以现在的科技手段是检测不出任何可疑迹象的。那这岂不是相当于完美犯罪了？
4: 是啊，
3: 洛腾峰说，对于一位出色的生物医药学家而言，杀人不留痕迹只是小儿科。
5: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6: 刑警陆天峰凭借特殊能力与队友通力协作，寻迹追查，揭开连环奇案背后的重重谜团。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察组》。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幺零五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察组》。洛腾峰的车辆突发爆炸，多名队员重伤。突如其来的爆炸是何人所为？无寄件人的神秘包裹又藏着怎样的致命危机？请听《逆时侦察组》第26集。
6: 一场侦察与反侦察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5: 第26集，陆天峰问洛腾峰说：
7: 你认为周焕生还有可能在人世吗？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即使周焕生真的没有死，他也不会是策划近期一系列案件的 X， 因为以他的专业能力，使用炸弹杀人实在是笨拙而冒险的办法。陆天峰感觉自己兜兜转转推理了一大圈，最终依然一无所获。周老师不会用炸弹杀人，并不代表他的同伴不会。如果他真的还活着，那么他不能公开露面，需要一个可靠的同伴帮忙。同伴吗？目前能够继续深入调查的对象，也是满足成为周焕胜同伴条件的唯一一个人，就是处于事件关系网正中央的女主角陈诺兰。两个男人心照不宣地对视了一眼，并没有说出他的名字。陆天峰是不想说，而洛腾峰是觉得没必要说。房间里蔓延着尴尬而奇怪的沉默气息，洛腾峰干咳一声，打破了僵局。那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去跟陈诺兰聊聊吧，他也许知道一些什么。
5: 让陆天峰有些追悔莫及的是，是他今天下午在陈诺兰面前提及了时间循环的概念。万一陈诺兰真的和事件有关联，那么他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此时耳机里突然传出了于永生的声音：
8: 老大，宴会厅的天台出现状况。
5: 耳机里的声音信号有一点不稳定，大概是因为距离有点远。
8: 怎么回事？
9: 嫂子跟樊敏起了冲突，两个人差点打了起来。
5: 陆天峰脸色一沉，拔腿就往门外跑。
8: 知道了，马上就到。
5: 而当陆天峰来到天台时，冲突已经结束了。天台上只有一个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正在打扫清洁地面上的玻璃碎片。
8: 永生，他们人呢？
9: 刚离开，你就慢了一分钟。
5: 于永生为自己的通报不够及时而有点惭愧。告诉我陈诺兰的位置。陆天峰转身跑回宴会厅，心里那股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他还记得在第一次循环当中，陈诺兰和樊敏恩的冲突发生在婚宴正式开始之后，而且两个人只是说了几句话就不欢而散，并没有动手。但这一次 两人不但提前发生冲突，还有人摔碎了酒杯，弄得满地都是红酒。
9: 稍等啊，老大，我正在追踪。
5: 这时，耳机里响起了童谣的声音：
9: 陆队，范勉已经返回自己的座位了，而陈诺兰因为被红酒泼脏了裙子，正在往酒店大门方向走去。
5: 童谣和于永生比起来，他当然更擅长通过多个摄像头把控全局。陆天峰愈发纳闷了，离开酒店，他连忙拿出手机拨打陈诺兰的号码，可是手机里响起了用户已关机的提示音。陆天峰在通信频道里下令说，于永生继续看好陆腾峰，其他人立即替我搜索和确认陈诺兰现在去了哪里。很快黄轩轩就回复了，
9: 老大，陈诺兰已经乘出租车离开酒店了，车牌号码
10: 啊，本地车牌 87Q32，
9: 联系交警，我需要这辆出租车的实时位置。
10: 明白。
11: 陆队，这边的保护任务。
5: 童谣的语气有点生硬，他显然是对陆天峰抛下任务去追陈诺兰的行为感到困惑和为难。
9: 保护任务交给你们，陈诺兰可能是个重要线索，我需要跟进。
5: 陆天峰飞快地说着，算是给了大家一个解释。
10: 啊，知道了。
5: 童谣的声音听起来依然带着迷茫。陆天峰急急忙忙地跑向停车场，他突然想起在上一次循环当中，他也是这样风风火火地赶往陈诺兰所住的公寓的，结果白跑了一趟。他会不会是回家了呢？或者是回到自己的小公寓了？陆天峰没有时间细想，一脚踩下油门，车子呼啸着驶出了停车场。黄轩轩很快就把陈诺兰乘坐的出租车信息发了过来，按照车子的行进方向推断，他应该是要回公寓。但陆天峰绝对不敢掉以轻心，如果周焕胜真的还没死，陈诺兰又跟他有联系的话，谁知道他们到底在策划一个怎样的阴谋呢？
10: 老大，需要增援吗？
5: 黄轩轩关切地问道。
9: 暂时不用，你们在现场多注意一点。
5: 陆天峰本来想提醒一下要注意那个身上带着纸匕首的秦达之，但还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了低调行事，陆天峰并没有鸣起警笛，而陈诺兰的位置也不出所料的越来越接近他所租的公寓。
10: 老大，陈诺兰下车了，地点我发给你。
5: 黄轩轩发过来的地址正是陈诺兰的公寓楼下。
9: 我知道了，辛苦。
5: 陆天峰的车子抵达公寓楼下的时间

0: 人大概比陈诺兰晚了5分钟左右，他跳下车，也没耐性的等电梯了，大步流星的跑上楼，来到了陈诺兰所住的单元门前，敲门，却没有回应。诺兰，诺兰，陆天峰的心渐渐沉下去，他怎么会不在家呢？陆天峰摸了摸口袋，拿出备用钥匙，直接就开门。然而，就在陆天峰推开门的一瞬间，身上穿着睡衣的陈诺兰恰好出现在门口，还差点撞在门板上。
1: 啊，峰，怎么回事啊？
0: 陈诺兰一脸茫然地看着陆天峰。
1: 你，没事吧？
0: 陆天峰开口之后才发现，原本想说出来的东西不太合适，最终硬是换成了一句慰问。
1: 我没什么，衣服弄脏了，原本准备回来换一条裙子再赶回去的，后来想想还是别折腾了。
0: 陈诺兰随意坐在沙发上伸了个懒腰。
1: 话说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怎么会惊动到你了呢？
0: 陆天峰一时语塞。
1: 我猜应该是因为我现在嫌疑很大吧。
0: 陈诺兰淡淡地说，她确实很了解自己的男朋友。
1: 咱们换个说法，是你现在的处境相当微妙，我相信你并非杀人凶手，但凶手可能是你一个认识的人。
2: 确实如此，你们目前正在怀疑的人我都认识啊，樊敏恩、张文哲、高淼淼，甚至还可以加上周明乐。
0: 当他说出周明乐三个字时，语气似乎分外的冰冷。陆天峰缓缓地说道，
1: 我们刚刚又发现了一个跟案件有关联的重要嫌疑人。
2: 谁？
1: 周焕胜。
2: 周老师，他不是早就……
0: 陈诺兰惊愕地睁大了双眼。周焕胜虽然失踪多年，却一直没有确认死亡，我怀疑他有可能仍然活着，并且还在继续研究基因技术。你觉得基因技术可以用于杀人吗？
2: 任何医学技术都可以用于杀人。
0: 陈诺兰连连摇头道，
2: 但是周老师绝对不是那种人，他是个善良的科学家，一心只想研究出能够为人类带来健康的基因疗法。
0: 陆天峰却并不认同，
1: 你这纯粹是感情用事。
2: 我知道你是个理性的人，但我想知道你为什么突然之间会怀疑一个8年来渺无音信的人呢？是发现了什么新的证据吗？
0: 陆天峰心想，没有，只有猜想，没有任何证据。但陆天峰不能这样说，他说，
1: 这些信息需要保密，
2: 那你跟着我回来到底想问我什么？
1: 你知道周焕胜的下落吗？
2: 不知道，而且我不相信他还活着。我最后再说一遍，周老师是个好人。
0: 陈诺兰的脸上已经流露出不耐烦的表情来。陆天峰沉默了片刻，陈诺兰的表现确实无懈可击，根本不像是隐瞒了什么的样子。于是陆天峰转换了话题，他说，
1: 那么我还想知道刚才樊敏恩跟你说了些什么，你们为什么会起冲突？
2: 他就是故意想找我的麻烦，挑起事端，最好能让我离开婚宴现场。
1: 为什么？
2: 因为今天我升职了，未来还有进入管理层和成为公司股东的机会。樊敏感觉到切切实实的威胁，所以要开始针对我了。
0: 陆天峰终于想明白了，豪门婚宴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交场合，既然樊敏恩对陈诺兰充满了敌意，

0: 自然不希望给陈诺兰出席的机会。那杯红酒应该是樊敏故意泼到陈诺兰的裙子上的，目的就是逼着他回家换衣服。真没想到樊敏好歹也是个富家大小姐，用不着使用这样的下三滥手段吧。商场如战场，真要打起仗来当然是不择手段的。你倒是够豁达的，可是我看见自己的女朋友受人的欺负真是气不过，再生气也不至于扔下手头上的工作跑来我这里吧。陆天峰有点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后脑，他们有了樊敏恩这样的共同的敌人，两人之间的交谈氛围似乎一下子就融洽了不少。陈诺兰想了想说，行了，我这里没事了，你还是回酒店吧。陆天峰转念一想，难得陈诺兰愿意跟自己好好聊天，倒不如询问一下他目前对风腾金形势的看法。我还想问你几个问题。好啊，警察先生，你的问题可真多。陈诺兰说这话的时候是笑眯眯的，陆天峰就问道，你知道樊明和张文哲实际上是一伙的吗？一伙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们俩一直在密谋联手吞并风腾金。当然了，要实现他们的计划，最大的前提条件是樊敏要顺利继承到洛腾峰手中的股份。继承？你是指樊敏想杀死自己的丈夫？我只是说他有这个动机，你觉得呢？陈诺兰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说，我不太懂这些东西，只是如果洛腾峰死了而樊敏恩又是最大受益者的话，那警方不会立即将他列为重点怀疑对象吗？当然会。所以他如果要杀人的话，必须使用非常精妙的手法，不让自己沾上半点嫌疑，这就是他为什么要跟张文哲合伙的原因。樊敏恩和张文哲吗？这两个人平时看起来还真的没什么交集，居然会联手在一起，有点意外。还有另外两个人也在联手行动，高淼淼和周明乐，他们的目标同样是风腾基因的控制权。什么？陈诺兰的表情更加困惑了，他说，他们俩又有什么交集啊？陆天峰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其实他不单单是为了听取陈诺兰的看法，同时也在观察他是否有提前知道某些秘密的迹象，但目前看起来陈诺兰还真的没有察觉到公司内部的急流暗涌。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陆天峰简略地把周焕胜和高淼淼的关系说了一遍。天哪，陈诺兰除了感叹之外什么都说不出来。所以啊，诺兰，你其实是三方博弈的重要筹码，一旦你决定加入其中一方，天平就会倾斜，而你今天就选择了加入洛腾峰一方，因此会引起另外两方的仇视。
1: 我现在才知道自己有那么重要。
0: 你对风腾金而言很重要，但对我而言更加重要。陆天峰犹豫了一下，终于伸出手亲昵地抚摸了一下陈诺兰的头顶。陈诺兰顺从地站在原地，像只小猫一样任由陆天峰揉乱自己的秀发。
1: 明白了，我会小心的。
0: 他低声地应诺，语气里是无尽的温柔。另外还有一个叫逆风会的极端组织。
1: 这个组织我知道，他们可以说是在网络上抹黑我们公司的主力军了。
0: 他们不仅仅是在网上，今天下午的时候这个组织的人还差点杀死了洛腾峰。
1: 真的吗？
0: 陈诺兰露出了

0: 震惊的神色。陆天峰点了点头，说：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那么紧张了吧？陈诺兰轻轻地向前半步，把脸贴在陆天峰的胸膛上，双手环抱住他的腰。
1: 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0: 诺兰。陆天峰也抱住了他，两人就这样静静地拥抱着，一言不发，却似乎都明白了彼此的心意。陆天峰怀内的手机突然不合时宜地响起，打破了浪漫的氛围。陈诺兰连忙松开双手，脸颊红扑扑的，看上去有点羞涩。陆天峰一看来电显示是童瑶。童瑶，怎么了？电话那头的声音非常嘈杂，有汽车的喇叭声、报警器的声音、哭声、呼救声，还有某些东西在燃烧的声音。陆天峰的心一下子就被揪住了。童瑶的声音极力保持着冷静，但依然能听出哭腔。
2: 陆队，出事了。
0: 陆天峰全身上下的血液仿佛冻结凝固。童瑶是个冷静的人，他从来没有听过用这样的语气说话。到底怎么了？
2: 洛腾峰的车子爆炸了，当时易永生也在车上。
0: 什么？你们在哪儿？我立即过去。
2: 还有黄轩轩同样受了重伤，
3: 现场的
2: 火还没有扑灭。
0: 童瑶说话有点语无伦次了。童瑶，你冷静下来，事发地点在哪？陆天峰一边说一边准备冲出门外。这时候他注意到陈诺兰站在玄关处，满脸担忧地看着自己，他手里还拿着一个未拆封的快递包裹。
1: 就在天峰星华酒店门外。
2: 陆队，我对不起。
1: 你也受伤了？
2: 陆队，冷，好冷。
0: 童瑶不再说话了。
4: 童瑶，童瑶！
0: 陆天峰几乎是在呐喊，但童瑶依然没有回应。然后只听见轰隆一声巨响，通信中断了。陆天峰呆呆地站在原地，他的大脑在不停地告诉自己快点快点赶回去，但他的身体却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
1: 风，
0: 陈诺兰怯生生地看着他。 X 终于还是出手了，在这个循环的最后时刻，他实施了一次演习性质的袭击，而且取得了成功。陆天峰很清楚自己还有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去调查爆炸现场，去记住一些关键的细节，从而在第五次循环当中避免惨案的发生。洛腾峰、于永生、黄轩轩、童瑶，即使他们全部都死了也会复活的。这一次的爆炸案并未真实发生，但是陆天峰就是没勇气迈出脚步，双脚就像被冻住一样僵在原地。
1: 风，你还好吗？
3: 我没事，我要回去工作了。
0: 陆天峰强迫自己一定要走出这扇门，一定要回到现场，即使那里的状况再惨烈也要去勇敢面对。
1: 风，你脸色很差。
3: 我真没事。那个包裹是什么东西？
0: 陆天峰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突然就冒出这样一个问题来。
1: 不知道，上面没有寄件人的资料。
0: 安装各种炸弹正是 X 最擅长的技能。
3: 不要查他，立即报警。
0: 陆天峰脑海中仿佛有一道光闪过，下意识的就大喝一声，把陈诺兰吓了一大跳。他的手一时没拿稳，包裹就摔落在地板上了。就在包裹落地的瞬间，陆天峰仿佛看见了强烈的光线笼罩着整个世界，然后世界开始旋转。

0: 碎裂。卢天峰感觉到自己整个人都飞了出去，再重重地撞在什么东西上，但奇怪的是身体并没有多少痛感，眼前只剩下黑暗，他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到，唯一能感受到的是脸上流淌着湿润温热的东西和血的气味。莫兰，他想用双手去摸索，去寻找，却发现自己的手已经不听使唤了。好痛啊，一波接一波，越来越强烈的痛感终于袭来，飞快地吞噬着他的意识。诺兰，你在哪儿？这时候好像有人抓住了他的手，这只手软弱无力，很冷很冷。诺兰，是你吗？没有回答，最后的意识消失了。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逆时侦察组讲述身怀时间异能的刑警陆天峰带领精英小队迎难而上，冲破重重阻碍，勘破连环奇案的惊险故事。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7: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78年，谢铁骊、陈怀癌携手张瑞芳打造的电影《大河奔流》震撼上映。影片以抗日战争和解放后为背景，讲述了黄泛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历经艰辛斗争，最终改造黄河、变害为利的英雄事迹。李迈这一角色，从揭露汉奸到加入共产党，再到领导治黄工程，其坚韧不拔的精神深深打动人心。电影通过细腻的人物刻画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展现了时代的风貌，塑造了劳动人民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同时，周总理的形象塑造也深化了影片主题，展现了人民总理与人民同甘共苦的高尚品质。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充满现实主义艺术特色的电影，感受黄河儿女的英勇与坚韧，以及他们为改变命运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8: 黄河，我们的母亲，多少年来，你哺育了中华民族的成长壮大，锻炼了中华儿女的勤劳顽强，

过几许幸福与欢乐，记载了多少痛苦和悲伤。这里我们又在叙述着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个动人的篇章。

0: 1938年，黄河两岸也燃烧起抗日的烽火。新四军豫东抗日支队的战士们正在铁牛村开展宣传活动。
1: 是抗日的队伍，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挺进豫东，就是为了跟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 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0: 空场的另一边，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的演出也开始。

的老乡里，也有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李迈大婶。那会儿他也就35、6岁。李迈大婶是那样入神地看着这个姑娘，瞧人家闺女多大方，长得俊俏，唱得也好听。

0: 哎呀，
1: 哟，闺女怎么了？
2: 这不是给我
1: 唱好好的，怎么就摔倒了？
2: 起来！
0: 哎，
2: 放下你的鞭子！
3: 住手！嗯，你这人是怎么了？
2: 大婶，
3: 动手就打人，就你长着打人的手，还带个鞭子？
4: 大婶，我们这是演戏呢，我还没上场呢。
3: 演戏咋不在戏台子上？
5: 婶子，我们这是演新剧，是搞抗日宣传，这种剧就是在街上演的。
3: 哦，你这不该死不该死。
6: 李麦大婶，这一棍子可抡在您自己的腿上了。
3: 你娘的脸，我啥时候看过这新剧？
1: 戏又从头演了一遍。等演出完了，李麦大婶说啥也要拉着姑娘到家去坐坐。
3: 那你们是红军了，
5: 现在叫新四军啊。我们这是豫东抗日支队。
3: 哎，太好了，我逃荒到大别山的时候见过咱们红军。
5: 哦，
3: 哎，我那儿子要是在家呀，我说什么也让他跟你们去。
5: 他在哪儿啊？
3: 在黄河上跟老艄公学撑船，顾不嘴。
5: 哦，
3: 我还有个闺女叫个嫦娥。我也忘了问了，你叫个什么？
5: 婶子，我叫宋敏。
3: 宋敏。
5: 嗯
3: 嗯，记住了。嫦娥。
7: 哎，
3: 少过。
7: 嗯，
5: 婶子你可千万别麻烦，我们部队有饭就快开饭。
3: 我不是招待你，我是招待红军，好容易来到我这个家。
5: 我知道。
3: 哎，你别管，你只管坐那。
5: 婶子，你家老母鸡就在灶王爷的窑窝里下蛋呢。
3: 是啊，我不敬神呢。咱这铁牛村就我一家不敬神，敬神没用，咱穷照样穷，财主家照样发财。
1: 这是个多好的大事儿啊。可没过几天，宋敏又要随着队伍出发离开铁牛村，娘儿俩真有点难舍难分。队伍刚走，李麦大婶的儿子天亮上气儿。

0: 接下气的跑回家来了。听儿子一说，可了不得了，李麦大婶拔脚就往村街上跑去。
1: 哎，乡亲们，蒋介石扒开黄河了，赶快吧，黄河开口子了。
2: 我
1: 们天亮才从黄河沿回来，大水已经冲到中牟县了。
2: 啊，天哪，
1: 是蒋介石这个龟孙把黄河大堤扒开的。咱们累死累活出差出款，把孩子裤袋上的小钱都解下来指引他们抗日，可是他们不去打日本，还扒开黄河淹在老百姓。
2: 李大舅，你听谁说的？谁说黄河把口子的？
3: 我说的，我亲眼看见的。
2: 你这是汉奸造谣
1: 啊！谁造谣了？
3: 海班长，这样吧，要是我造谣，你给我两只耳朵；要是我没有造谣，我给你一只耳朵，行不行？
2: 你放肆！
4: 兰亭，算了，
2: 我就不信治不了你。
5: 大老爷，二老爷回来了，
6: 能不能？
2: 总有一天我叫你知道，喇叭是铜，锅是铁。哼，
7: 大哥，老二，大哥，你跟他们吵什么？黄水已经到了中牟了。
2: 哎，可今天的苏子啊，
7: 哎，说不定黄水今天晚上就到了，赶快搬家吧。
0: 水火无情，可财主老爷们犯不了大。收拾起账本地契，拿着现款细软，人抬车送就走了。苦的是黎民百姓，逃出条命来都不容易啊！一夜之间，1000多万人无家可归，成百万人葬身洪水。李麦大婶一家和乡亲们总算逃上了一个高岗，现在却成了汪洋中的孤岛。孤岛上人们横七竖八地挤着，孩子哭闹，两口子心烦争吵，老年人喊天抹泪。李麦大婶是一家家地哄着劝着。夜深了，孩子们睡了，大人们望着天上的星星月亮叹着气。李麦大婶又在想着什么呢？晌午天亮回来还告诉他一个不好的消息，天亮的师傅他梁大爷跟梁晴父女俩驾着船在黄河上让日本鬼子开炮炸沉了。两家都说好了，等收了秋就接梁晴过门来。小两口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当妈的能不知道儿子这会儿的心里不好受吗？
8: 明天一早我们要多标几个筏子。天亮，你想什么呢？
9: 我听着呢。
8: 你师父他们爷儿俩水性好，不会出什么事，等上了岸再打听吧。
2: 你别让他哭嘛。
8: 别哭了。
10: 想人家问你姓什么你就说姓海啊，
8: 嗯，
10: 人家问你爹叫什么，叫海昌松，家住哪儿啊？在铁牛村，啊，听见没有？
8: 嗯，
10: 贝贝。

0: 的。你姓什么？
1: 姓韩。
0: 家住哪儿？
1: 海长松。
0: 你爹叫什么？
1: 铁牛村。
0: 嘿，这些零碎东西有什么用？还不如丢在这
2: 儿。你慢慢教他嘛，光他就会了。乖乖乖，别哭别哭，别哭别哭，乖乖，你再背背，你再背背，再背背。你姓海。
1: 你姓韩。
2: 你爹叫海长松。
1: 爹叫海长松。
2: 住在铁牛村。
1: 住。

0: 拦我？
1: 你推啥呀？人心像棍子戳一样，你嘴痒了，去树上磨磨。
2: 哎，我咋想这会儿就该吹吹呢？
3: 王鹏，让蓝武吹吧，反正大伙也睡不着觉，这黄河水听起来真烦人。
0: 是啊，你让他吹吹吧，吹吧。
1: 好，好，吹吧，吹吧，
0: 蓝武，你吹吧，
4: 吹吧，
5: 吹吧，蓝武。

0: 这小小的孤岛只能暂时存身，等水势稳定下来，人们就又挣扎着来到一个人烟稠密的渡口。这个渡口叫寻母渡，千年黄河渡，母寻子，子寻母。只见家人冲流散，难见母子相聚处。
1: 那你一律不许过啊！
2: 为什么不能过去？
3: 为什么不能过呀？
1: 抓住他！抓他！抓他！
0: 一个披头散发的要饭姑娘冲上正要开动的渡船，鬼子和卫兵把她堵在船头上，姑娘紧扒着船，枪托猛地一砸，手上鲜血直冒，人掉到河里去了。看到有人被打到河里，天亮褂子也没脱就蹦下河去了。又上来了，抬到了难民住的龙王庙里，人还昏迷着。李麦大婶从法髻上取了银针，一下扎进了姑娘的人中。
4: 哎，这不是情吗？
5: 是情，是情啊！
4: 情
5: 情，情情，我是天亮。
4: 天亮哥，大婶儿，我这是做梦不是？我死了没有？
6: 孩子，这不是梦，你没有死，你还活着。
4: 大婶儿，我爹叫日本鬼子炸死在黄河里了，二叔一家子叫大水给冲走了，就剩我一个人了，我跟着你吧。大婶儿，我没有家了，你领着我吧。
6: 孩子，你不要哭，哭没有用，你就跟着我吧，死不了我李麦，也死不了你梁晴。
4: 大婶儿，
0: 可要活下去也真不容易啊。天亮一早拿着扁担绳子出去了。这年月有劲儿也难找买主，空着肚子出去，装着一肚子气回来。
6: 嫦娥，
7: 嗯，
6: 给你哥拿个窝窝去。
7: 哎，哥，你吃吧，我们都吃过了。
8: 我不饿。
7: 你吃吧，我去给你烧碗
8: 菜。我不饿。
6: 天亮，你这是跟谁生气了？你还老有理吗？这要饭棍我掂了20年了，你说该怎么办？
7: 娘，你别说了，别说了，明天我去要，别叫我哥去了，他那么大个子，怎么张开嘴呀？我去要，给他烧回来。我会要，啊，娘，别生气了，啊。哥，你吃吧，没看娘生气了。
8: 这能是个办法？ 长松啊，在这儿呢，南亭来看你们来了。
9: 长松啊，你们怎么不去找我呀？哎，我也忙啊。你看，让乡亲们受这么大的委屈。
10: 对，你是大忙人。
9: 哦，这不是王跑吗？
11: 您来了。
9: 自从咱们遭了这样大的灾，我是整天惦着咱们村里的人呢。
11: 是。
9: 哦，那不是田亮他娘吗？
12: 哦，海保长，你咋来了？又收抗日捐来？
8: 如今南亭不当保长了，他是东亚转运公司经理。
9: 田亮他娘，过去的事儿咱们就不要再提他了，有些言和语不和的话就只当是大风刮跑了啊。
12: 哎，你有些话讲得好啊，比如你对我们讲要打倒日本，打倒汉奸，这汉奸到底是个啥贵生的东西，我现在还没亲眼看见过。
8: 李大小，你别像那会儿似的了，嘴上没个把门的，这可是日本人的地盘了。
12: 王伟吧，谁告诉你这是日本人的地盘？这是中国的土还是日本的土？你爹你爷你娘是在这土上长大的还是从日本国蹦出来的？我看你倒像那个汉奸。
8: 你这何必呢？南亭不给咱村办好事来了。
9: 够了，你千说万说，我不能眼看着咱们村里的人都冻死饿死。
13: 窝子，看来你是要积阴德了啊。
9: 这倒不见得。前天我见到一个日本朋友，他在东三省办了个铁矿，眼下需要招募一批工人去开矿。到了那里，吃的是大米洋面，住的是洋楼热炕，每年发两套衣服，一双大皮鞋，月月开支钱呢，还能雇家眷。
11: 他们要木就不要？
9: 哎，人家是个大矿山，什么匠人都要。
14: 哎，什么都要。这个
9: 看看咱们村里谁愿意去就报个名啊。这不人家说去的人呢还要填个表，还说要保人，我说我一律担保，看谁愿意去就报名吧。
13: 这样吧，我们给家里人合计合计，你看这都是大大小小一窝子，就是去也得有个安排啊，你说是不是？
9: 嗯，那好吧，那我就候个信儿啊。
15: 这么老远的，两眼一摸黑，咱谁也不认识。
16: 海骡子说的是个道，叫我说咱们就去，只要他管吃给钱，不比在这儿等死强。
14: 那他也得给咱们点安家粮啊。
10: 嗯，我说呀，咱们要去啊，多去几个，到那儿撑不了班啊，受欺负。
17: 可怎么去呀？这些孩子怎么办？你都留给我，我可管不了，只顾你们吃大米洋面了。
12: 洋面不是那么好吃吧？今儿个海骡子来这一趟，我看是黄鼠狼给鸡子拜年，我们也不是没人下过关东。
13: 闯关东啊，我闯过，别说是大米洋面了，巷子面让你吃饱了就算是不错了。那年我打奉天府过，一个坑里就埋了几千号人呢，都是在关里去的苦力。
16: 哎，谁愿意去呀？这不是走投无路吗？
11: 王跑哥，那你就报个名呗。
12: 天亮，你要敢去给鬼子干活，我先打断你的腿。
0: 这到底在训谁？木匠王跑还能听不出来？
16: 那就在这闹着吧，吃没吃，喝没喝，这不请等着死吗？
7: 奶奶，咱们还去要饭吧。
18: 李麦婶子，宋民，宋民婶子，你可来了，跟大家见见。
0: 新四军的女战士宋民，一身农村打扮。就在她来到的同时，那个海骡子海南亭
19: 也正和他的日本经理在说刚才的事。
8: 这都是李大脚鼓动的，谁也不报名了。
20: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16: 嗯，
20: 我看就抓吧。
16: 好，我请山本小队长协助你们。
19: 鬼子汉奸要抓人，新四军要救人，怎么救？晚上，李麦和天亮娘俩挎着篮子就向河边的货站走去。
8: 站住，干什么的？
21: 逃荒呢？
22: 逃荒的，深更半夜的，走开走开走走开。
18: 老总，有双袜子你要不要？哎，实在饿得不行了，随便给一斤馍钱都行。你看，新的，你试试，穿不上您不要。
19: 这都到手了，还能不要？站岗的伪军坐在地上，只顾穿袜子。天亮，悄悄地钻进货站里去了。
22: 哦，还连在一起是新的啊？
18: 是啊，还没沾过脚呢。正合适。
8: 哎，火着火了，快来人呐！火来人呐！
19: 来就是为放火的，你就穿着这双连着的袜子蹦蹦去吧。乘着货站这场大火，难民们登上了新四军派来接应他们的三条大船，安全地撤离了这个地方。李麦和天亮没赶上他们家嫦娥和梁晴乘的那条船，等到了讲好汇集的红石镇，却还是没见到嫦娥、梁晴他们。
8: 娘，娘，娘，我沿着河沿跑了好远，也没有见到嫦娥他们那条船呢。
18: 准是走差了道。参上军，我可太高兴了。
16: 嗯。
23: 哎，李麦婶子。
16: 哦。
23: 婶子，这是我们秦队长。
16: 大婶。
18: 秦队长，这都是我们几个村的穷孩子，他们不愿意逃荒了，想参加你们队伍打日本，你们就收下他们吧。
20: 我们欢迎啊。
16: 哦、怎么样？
18: 你们以后可得听你秦大哥的话啊。
8: 娘，人家叫同志。
18: 啊。同事，
8: 哎呀，越说越错。
20: 是啊，大婶，我们都是同志。
18: 同志，
20: 来，走吧，先去吧。
18: 我不想等嫦娥他们了，他们跟长青、长松那么多人在一块儿，不会出什么事的。不，婶子，你再留几天。
19: 可那条船，不知又发生了什么事，到了也没找着。天亮参加了队伍，宋敏和秦队长就把李麦大婶接到他们的船上。受苦人对面坐，不诉穷恨没话说。
18: 我是从刀刃上走过来的人呢，我七岁那年黄河发过一次水，俺娘家一家子都淹死了。那时我就挎上篮子，踮起摇翻棍儿。十二那年要到信阳，十三那年要到汉口，十五岁卖到这铁牛村。天亮他爹是个烧工，给威士县康家船行撑船，家里一间破草房露着天，全部的家当就是一口二号锅一个破风箱。俺公公说我大脚好，能顶个人用。这时候我就给地主家当女长工，一千年五斗米磨二斗面，这活男的都不敢揽，可是我干了。家里有两亩岗地，还在本村老财海骡子家点着。哼，为这两亩地，我跟地主老财斗了半辈子。
23: 婶子，你慢慢说，我去烧点水去。 骡子他爹也不知道听谁说，这块地风水好，要逼着俺活气变死气，我就偏不卖给他。他敢文书霸占，我不服就去告状。打了4年官司，在开封城，我一个6个月的孩子冻死了，以后地还是判给了人家。那时候我就知道，衙门官是他们的，不是我们穷人的。
1: 大婶，他们是代表地主阶级政权。
23: 嗯，可是我还不服气呀。这时候啊，我还迷信，我要到老天爷那儿去告他。这时候我下徐州推盐，赚几个钱舍不得吃饭，买上黄表烧着念着，告天状，让天给我伸冤。可是黄表也不知道烧了多少刀，越烧地主家越发财。以后我就不烧了，我才知道老天爷这个龟孙也是个偏心眼。
2: 大婶，压根儿就没有这个老天爷呀。
23: 对，打那以后我什么神都不敬了，我把家里的天爷灶爷全撕了。我还不服，就又换了个法子。
3: 什么法子呀？
23: 我骂他，地主老财这些杂种爱讲排场，逢他家过红白大事，区长县长和他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们都来的时候，我就上街敲着锣骂，我又不提他的名，把他气得直咬牙。
2: 大婶，他们一定不会饶了你的。
23: 他们治不了我，就在我孩子他爹这老实人身上下毒手。民国25年，他爹从渡口摸黑回家，在路上拾到一条口袋，上面写着庆余堂3个字。他一进门我就说这口袋可拾不得呀，话音还没落地，海骡子就派人来抓人，说是太康县庆余堂被盗，天亮他爹通土匪，就这样无良为盗，把我的人抓走，砸上大料，关进监狱。当我钻窟窿打洞，把他扒出来的时候，人已经只剩下一口气了。老头临咽气的时候，脸朝里，不看我，嘴里说他娘。

0: 对，不能相信命。我们共产党就是要斗争，自己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得斗争了。和日本鬼子斗，和国民党投降派斗，和汉奸地主斗，我们干革命就是斗争啊。嗯，
1: 太好了。哎，你把斗争俩字给我写在手上吧，我得认认这俩。

0: 像两把钥匙吗？
1: 婶子，它就是两把钥匙。
2: 一把是要打开我们自己身上的锁链，一把是要打开建设新中国的大门。
3: 不久，抗日支队党组织就批准了李迈的入党申请，并决定派李迈同志去和洛阳的地下党取得联系，在难民中开展工作。夜色还没有褪尽，天亮就送着妈妈走上了白露茫茫的大路。
4: 娘，你到了许家后就往西北走。
5: 我知道，孩子，人家认识咱们这个中国是在书本上，我是用两只脚认识他的。许昌离洛阳240，我三天就跑到了，你不要再送我了。
4: 娘，你不是想看毛主席像吗？
5: 嗯，
4: 我给你找到了。
5: 真的吗？
4: 这本书上有。
5: 看不清。
4: 我有火柴。带上吧，天明再看。
5: 不，我现在就看。
3: 李迈一脚落劈了手中的竹竿，举起点着的烛火把，凝视着这本论持久战首页的相片上那坚毅亲切的面容。
5: 你回去吧，你今天还要出发呢。
4: 娘，你到洛阳要是找到嫦娥和晴的话给我来信。
5: 哎，
4: 娘，你慢走。
5: 你回去吧。啊，
4: 嗯。娘，前面包里还有几个鸡蛋。
5: 知道了。
3: 洛阳黄泛区的灾民大多流落在这里，那个曾经盼女儿失散找不到家而教她记住村名爹名的海长松，一家七八口子也在洛阳。可就是这个海长松，如今竟被饥饿逼得拉着他的小响来到了人市场上。
6: 谁说卖你来的？
7: 昨天晚上你跟妈说，妈都哭了，我听见了，你骗我，我打你，
6: 你打吧，
7: 我要回家，
8: 小妮儿，别哭了，我拿烧饼给你吃啊。好，拿好啊，快吃吧，拿吧，以后啊。每天给你吃烧饼啊。
7: 爸爸，咱们不要这个高粱，把高粱还给他，改明我长大了挣钱养活你。爸爸，
3: 人贩子留下半袋高粱米就要把人拉走。
4: 放手，你跑
5: 什么？
3: 正是李迈。
6: 什么？我
5: 行，
8: 哎，我说这位大嫂，我们可是人前两清了，
5: 你别不识相，你不认字儿，你也摸摸招牌。拿去。哎，这是，哎，赔我俩烧饼呢。
3: 李迈领着长松爷儿俩找了一家小饭铺，有啥话吃了再说。
5: 来三碗面。
0: 等一会儿，你们是从黄泛区逃来的吧？
5: 是啊。找钱。
0: 好好好，大婶，就来就来。
5: 来，找个凳子坐下。
0: 汤面三碗。
7: 奶奶，这是啥？
5: 醋。
7: 倒再放吧。
5: 酱。吃吧，常总。
9: 婶子，我总觉得对不住你。嫦娥和梁晴到洛阳后，春天他们就扒着火车到西边去了，我带着孩子们没扒上去啊。等扒上去以后，车就开了，我把想他妈那副镯子撂给他们了，也不知他们会变卖钱不会。
5: 由他们去闯吧。长松，你快吃吧，我吃过了，吃。
3: 那年月的洛阳，不光满城是孤苦无告流浪的难民，却也聚集着国有难吃国家，民有难喝人血的寄生虫们。那狭窄的街道上，竟然是商号林立、车马不断的繁华景象。李麦跟长松分手后，没心去看这些热闹。一个三十来岁拉洋车的，把李麦认出来了。
4: 李麦婶子，
5: 四川啊。混得不错嘛，买上辆新车子了。
4: 哎呀，我哪买得起这双边牌车呀、啊？这是给香亭拉的包车。婶子，香亭现在可阔了，那您旧居处的主任呢、啊？
5: 嗯，我听说了。
4: 哦、这位是香亭娶的新太太，叫刘玉翠。哎呀，这心眼啊可好了，这是我一个本家婶子。婶子、哦，你如今是怎么过的？
10: 哎呀，四圈。你的话真多呀，咱们走吧。
4: 不耽误，不耽误。
3: 李麦看了一眼洋车上翘着腿抹着血红嘴唇的女人，这个难民救济所主任海香亭的小老婆，难道洛阳就只有邪恶和苦难吗？李麦来到了一个牙科诊所，找到了地下党的负责同志。
11: 欢迎欢迎，大嫂，你来了我们就好办了。
5: 我什么也不懂啊，一个睁眼瞎的要饭老婆子。
11: 就需要你这个老婆子，你来我们太高兴了。最近我们接到省委的指示，国民党不抗日，还调集大批的军队去包围我们陕甘宁边区。这里国民党一战区的蒋兴文打算给胡宗南输送两个师的新兵，这兵员呢就从你们黄泛区的难民里边抓壮丁，这是个大阴谋，我们在这里要揭露他们这个假抗日真反共的卑鄙行为。

0: 陆同志，你就安排吧，看我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这老婆子就是胆大不怕死。
1: 李麦同志，你们把到洛阳来逃难的群众组织起来，反对他们抓壮丁，回头还要找他蒋兴文面对面的斗争，你敢不敢？
0: 从前我都是跟俺村土老财海骡子斗，文的武的都来过，可是这么大的官我还没见过。
1: 这个蒋兴文呢、他还不是头骡子，他是头驴。
0: 整驴的办法我们农民有。
2: 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兴文，论外貌倒是衣冠楚楚，五官端正。今天蒋兴文又把他的参谋长安景勋找来了，在难民身上他们可真费心思。
3: 那就得抓了，不过行动要迅速，麦子一熟，这些难民拾了庄稼就有腿了，现在他们还走不动，做好准备，一起动手。
4: 明天三个外国记者来参观的地方是不是安排这几个？河防阵地工事、战车团、和平中学、美伊美慈幼院和难民粥厂。
3: 粥厂去掉。
4: 好，
3: 黄泛区灾民咱们一个也别让他们见。
4: 好的。
3: 他们如果提出去黄泛区，我们婉言谢绝。
5: 报告，金谷酒家的老板来了，
3: 让他进来。
5: 是。
4: 明天作陪的除了我们，难民救济所的主任海祥亭总得要参加一下吧。
3: 这个人怎么样？
4: 办事还清晰，这些古董就是他送的。来。
6: 明天宴会的菜单请您过目。
3: 哎，西菜有个什么意思？还要像上次一样中菜。什么鲤鱼背面呢、红烧猴头啊，这个有意思了、外国人就喜欢这个调调。
4: 来得及改吗？
6: 不耽误。海参鱿鱼都是发的现成的，就是活鱼得出去找一找，能找到，能找到。
3: 还要像上一次那样，鲤鱼拿到席前当场摔死再做。这个有意思。
4: 再找个卖鱼的送上来。
3: 好啊，这比上回更别致。
2: 就在要举办这别致的宴会的当天，难民游行示威队伍上街了。
7: 反对抓壮丁！
8: 反对抓壮丁！
2: 司令长官何须介意这赤手空拳的难民？宴会照样进行。
9: 这是贝利小姐，亚细亚社记者。
10: 哈迪迪，
11: 你好。
9: 这位是波兰特先生，路透社记者。
11: 欢迎。
9: 这位是戴维先生，合众社记者。
12: 你好，
11: 欢迎。
12: 你好，
13: 你好，你好。
9: 这位是第一战区长官部司令长官蒋兴文将军。这位是参谋长安景勋将军。
11: 行，欢迎诸位到本战区来访问，今天为大家洗尘，干杯。
12: 好，
11: 来。我的意见，诸位就不要到黄泛区了，那里交通很不方便。
10: 交通没有关系，我们可以骑马，还可以骑毛驴。
13: Miss Bailey, they obviously don't want us to go. We'd better not insist on it,
10: But we have to go. The whole point of our trip is to report on the flood areas. 我们这次主要报道中心就是黄泛区。美国广大读者希望看到黄河泛区老百姓的情况。
11: 灾民那里没有多少了。我们已经都安排了。
4: 你们想了解灾民情况，

0: 这位海先生就是黄泛区的灾民代表，可以请他来介绍一下。
1: 鄙人现在经管着难民救济工作，这个难民救济工作问题不少，困难不少的。现在政府蒋长官，蒋长官是极力的。
0: 下一道菜是鲤鱼背面，上活鱼啊，
2: 上活鱼。
3: 卖鱼的提着个木桶进来了，知道是谁吗？是来整这头驴的李麦
0: 啊。这是刚从黄河里捞上来的，按照这里的吃法是先把活鱼拿来请大家看一看啊，验明正身啊，然后再烧。
4: 先生们不是要看鱼吗？
5: 是活的
4: 啊，请看。
6: 你这叫什么鱼？
4: 黄河鲤鱼。
5: 你讲讲这鱼是怎么捕的？
4: 一不用网，二不用钩，全凭两只手摸它。
5: 哦，好 funny。
6: 鱼在水里你怎么扔出来的？
4: 因为它是吃我们亲人的肉，喝我们亲人的血长大的，我们什么时候都认得它。现在请吃吧。
6: 这鱼吃人肉啊？
1: 他胡说，鱼怎么吃人肉？
4: 你觉得稀罕吗，蒋长官？你们扒开黄河花园口，淹死我们穷老百姓100多万，冲了我们房子，冲了我们地，几百万人一旦两筐从水窝里跑出来，你们不管不问，光洛阳车站一天就抬出去几百斤饿死的尸首，我们灾民17、18的闺女还卖不到10斤麦子，到现在你们又在我们灾民中抓壮丁，你们还让我们活不让？
1: 你胡说。蒋长官为了救济灾民发了几万斤粮食，我就是黄泛区的。
4: 哼，海相亭，我们今天也算是冤家路窄，你是地主，你代表不了黄泛区难民，你喝难民的血喝够了，我有真凭实据，光是你贪污难民的救济粮就有2万斤。
1: 你血口喷人，
4: 粮食就在你面粉厂里，敢不敢跟我去对证？
1: 把他轰出去。
4: 蒋兴文，你轰不出去了，请你看看吧。
7: 反对在哪里？
8: 是黄泛区来的吗？
9: 是的，我们是黄泛区的难民呢，他在我们难民里面抓丁拉夫，我们要跟他们说理。
10: 报告司令长官，开枪吗？
9: 兴文，这个局面可不能火上浇油啊。讨厌的是有几个外国记者在这儿。
0: 派代表来，派代表来。
11: 是。
12: 庆勋兄，今天这黄河鲤鱼吃的是够风雅的
0: 啊。
12: 美鱼退让见英雄嘛。
3: 1945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8年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可是人民的灾难并没有了结，在西安火车站，急切盼望返回家园的难民们，被隔在车站的铁丝网外，看着那一列列满载着国民党军队和武器的军车向东开去。忽然人丛里钻出了一个妇女，只见她迅速地剪断了几股铁丝，拔腿就跑， 乡亲们冲过这开了口的铁丝网，奔向车厢。宪兵们都只顾追那个年轻的妇女去了。
10: 看你娘们从这跑过去没有？
2: 没有啊。
10: 没有？算是便宜了他。走吧。
3: 宪兵想抓的这个人，也是李迈到西安来要找的人。一开始挤在人群里的李迈没太看清楚，他跟着来到街边坐成一排纳袜底的妇女跟前，看见他要找的那个年轻妇女还只顾低着头。怎么梳的不是辫子，是发髻？那也不妨先问问
11: 大嫂，这双袜底卖多少钱？我是给人家看摊的，你等一会儿吧。这双我家天亮穿上正好。
13: 啊，娘，娘，娘，
11: 行，
13: 快想死我了！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1: 我从老家来，在渭南碰见裴和他们几家，说你大概在这个地方。
13: 娘，你大概还没吃饭。我有钱，我去给你买盘包子。
11: 不用，我不饿。我们黄泛区的人能整天背着鸡布袋呀。
14: 海嫂，这是你婆婆。
11: 多谢大家关照她。
14: 不用不用，
11: 多谢了，多谢了。
14: 没什么，没什么呀。
11: 我们娘俩得找地方说说话。
13: 春义哥就在那边铁工厂里干活
11: 啊。
13: 给，
14: 哎，
13: 走了。
14: 哎，哎，
15: 多利索的老婆
14: 是啊。
13: 前年在那儿饿死那么多人，我真担心咱这一家。俺嫦娥妹妹三八年她到西安以后就和四个小妮儿跑到宝鸡去，后来就不知道下落了。
11: 我知道了。
13: 婶儿，这几年我一直姓着俺天亮哥的姓过日子。哎，我还把它解开吧，还梳成辫子。
11: 晴儿，我明白，这年头还是梳个嘴儿好。晴儿，天亮参加新四军了，在咱水东解放区还是个排长
13: 啊。
3: 盼望着回到家乡，回来了，看见这一片荒芜，又止不住一阵心酸，想起那失散未归，有的已经埋骨他乡的亲人，就更是难以抑制心中的悲痛。
11: 春英，别难过，凤英总有一天会回来的，只要咱们人在，咱们家乡一定能重建起来。
16: 咱们这个村儿一定能重建起来。
10: 哎，别吹，来，沈藏，我捡这个孩子没个名，你给起个名吧。
11: 嗯，就叫重建。
17: 啊，重建，重建，重建，重建，重建。
10: 哎呀妈呀！哎，别骂人，人家跟你玩呢。
13: 娘，有人。哎，那是谁呀？
18: 哎，天亮他娘，天亮他娘，天亮他娘，天亮他娘。
13: 海清哥，你还活着？
18: 弟妹，我活得还结实啊，可我把儿子三个孙子都熬光了。
13: 海清哥，你能活着就好。
10: 别的人没有回来过吗？
18: 哎，蓝屋。
13: 哎，海清大伯。
18: 哎，
13: 大叔。
18: 哎，好。
10: 大叔。
18: 哎呀，
10: 大
18: 叔回来了。
10: 海清大叔。
18: 哎，
10: 大叔。
18: 好好好。
10: 大叔，别人没回来过？
18: 有有，有的有的回来看看就走了。哎，存不住身呐。 就我一个孤老头子，你们可千万别走了。
2: 嗯，不走了，
19: 不走了。
18: 就我一个人，整天跟鸟说话呀，哎，孤单死了。
13: 大伯，海清哥，我们不走了。
9: 老海清，我们永远也不走了，
18: 不走就好了。
2: 不走了，
13: 只要能种上地，群众哗的一下就回来了。
18: 嗨，海骡子回来了，人家当了国民党镇长，还放出风来说，谁开我的地，将来算账。
13: 哼，总有办法对付他。
3: 这里是解放区了，海骡子他敢来就试试。李迈要去区委会汇报情况，梁晴说是要陪娘去，做娘的心里明白，到了区上就让他这个没过门已经姓了六年海的媳妇自己到武工队去找吧。
5: 铁链哥，铁链哥，
18: 晴，
20: 走吧走吧走吧。
3: 相别满腹思念语，乍见南浦羞涩情。梁晴微微低垂着头，哎呀，粗心的姑娘怎么忘了解开发髻梳辫子呢？
20: 晴，回来就好，家里有困难，咱们人民政府可以帮助。哦，我也可以帮助。我娘回来了吧？
13: 俺婶儿回来了，是跟俺一块儿回来的，到区上去了。
20: 哦，走吧，到我们区里吃饭。
13: 俺带的有馍，俺不去吃的。
20: 走吧，谁还没个亲戚。晴儿，你吃吧。
13: 天亮哥，我给你做了双鞋。
20: 我们发的有鞋，再说我们新四军也有铁的纪律，不拉群众一针一线。晴儿，你吃饭吧。
13: 我们也有纪律，不敢吃你们新四军的饭。
20: 晴儿，你们刚从外面回来，生活一定很困难，一双鞋子可以换十来斤高粱，你就留着换点粮食吧。钱，这是一张30斤粮条，还有这10元济南票，你拿回家吧，该买点什么就买点。你家有几口人呢？
13: 谁家？
20: 你家呀。
13: 俺家有四口人，俺娘、妹妹还有他。
20: 他是哪个村的？
13: 他在区里工作。
20: 谁呀？
13: 海天亮。
20: 啊，
13: 你呀。
20: 我怎么知道你梳那个头啊？
13: 你这个新四军呢，比你娘差得多。咱娘在西安见我，一眼就看清楚是怎么回事，可你呢，叫我上街上去卖鞋。我在外边已经姓了六年你的姓了。
3: 该办喜事了，不是办大的，铁牛村全村的喜事。
13: 哎呀，宋，哎，老齐。
3: 那不是当年新四军的宋隐和秦队长吗？
2: 真怕你们摸不着这里。
19: 哎，我们老远就看着那面红旗了。
2: 来来来，哎，这是长松。

0: 爷们、大婶们，你们好啊！经过八年艰苦战斗的抗日战争，黄泛区我们把它保住了。现在大家回来了，我们把这块土地交给你们。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土改政策下来了，在我们黄泛区要实施土地改革，
1: 拿来了，
0: 就是要坚决没收封建地主的土地，永远归咱们贫苦农民所有，实行耕者有其田。
2: 共产党万岁！
3: 共产党万岁！
2: 毛主席万岁！
4: 毛主席万岁！
5: 乡亲们，咱们人民政府的告示出来了，土改的告示，看清了没有？是咱们政府的告示啊！
6: 看清了，你还是区长呢？
1: 啊，
7: 太好了，太好了。
1: 秦县长，你们真这么决定啊？我怎么能行啊？
8: 你怎么不行啊？
1: 哎，这是区长啊，我一个挎要饭篮子的老婆。
8: 你过去干什么呢？
1: 碾米磨面，地主的女长工。
8: 大婶，现在要你给人民当长工。
1: 给人民当长工。
9: 李迈不再说什么，亲自把那张写着“区长李迈”副区长宋敏的告示张贴起来。

0: 这天晚上，宋敏就住李麦婶子这儿，俩人躺在一个铺上，说着话就更不想睡。那就说吧，以后也许难得再找这么个安静的夜晚了。
1: 我从小就没有家了，将来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咱红番区办集体农庄，用拖拉机种地，多有意思啊！
2: 你就在我们这儿安家吧，
1: 婶子，我永远和你在一起。
2: 我问你，老徐这人怎么样？我看他对你倒有点意思。
1: 这个人不行，我现在还不想考虑这个问题。我总觉得我还是个孩子呢。等全国解放以后再说吧，
2: 将来我给你找。
1: 婶子，你喜欢的人我一定喜欢。
0: 铁牛村闹土改，逍遥镇的海骡子越发坐不住，听说李麦当了区长，就更扎他的心窝了。这时候传来了区武工队上升为主力调走了的消息，海骡子以为他的时机到了。
3: 哎，宋敏同志，情况都知道了吧？
4: 知道了，敌人已经过红石口了。
5: 把钱搁这里，
4: 这是干什么？
3: 这个炮楼我看了，非常结实，敌人他又没有炮，
4: 现在怎么能往炮楼里钻呢？去伪科里又能隐蔽又能打，往炮楼里钻不是等于往鸟笼子里钻吗？
3: 哎，过去地主防土匪的，
4: 他是看家，咱们是消灭敌人。老徐，我带一班去铁牛村，你还是转移吧。
3: 好吧，准备出发，
6: 一班集合，
7: 集合，大班集合。
0: 正如宋敏所估计的，海骡子确实带着人直奔铁牛村。李麦和基本群众钻进了芦苇丛里，这里能看到村里的动静，也能听到海骡子的干嚎。
8: 快！铁牛村的人们都听着，我海南亭又回来了。谁再敢跟着李大脚跑，谁再敢窝藏共产党，我叫他腰断三截。

大雄已经要完蛋了。

领着七小队的同志，突然从后面包抄过来，海螺子的人也是惊弓之鸟，乱了阵，各自逃命去。宋义直朝海螺子追来，

0: 他受伤了，不要紧。孩子手枪里的子弹打光了，他正想钻进芦苇里逃命，只见李麦朝着一把三尺迎面扑来。海螺子掉头猛跑，李麦在后面紧追不放。
1: 海螺子，我叫你跑。

只见高举的三尺猛地劈了下，三根铁齿一齐扎进了海螺子的脑袋。他再也不跑了。

0: 世界，高举的三尺猛地劈了下，三根铁齿一齐扎进了海螺子的脑袋。他再也不跑了。
1: 娘，那不是宋区长吗？宋民，哎，海螺子给打死了，我们胜利了。哎呀，
2: 啊，
1: 赶快表达一下。
0: 宋民捂着还在冒血的胸口倒

小宋，怎么样了？现在我不行了，我在咱水窝里8年了，这些年我多想叫你一声。

0: 妈妈，记住，我在你手上写的那两个字斗争。
1: 孩子，我们送你到沙河军分区医院。
0: 不，用不着了，妈妈，我死了以后，就把我埋在这儿。我要看着你们建设社会主义。
1: 宋明，我的好闺女啊。

0: 宋敏静静地躺卧在铁牛村，一年，两年，三年，宋敏同志，你可听见这新中国诞生的礼炮？看哪，烈士血染的艳丽红旗正在徐徐升起。解放后，转到青岛海军工作的天亮，终于盼来了多年没见的妈妈。
1: 娘，
2: 哎，娘，
1: 娘，娘，我不是去信让你买张卧铺吗？
2: 哎，坐火车不就是叫坐的吗？这比咱从前逃荒到陕西扒那火车强多了。
3: 给我，
2: 拿这个。
1: 啊，好。还是像当年逃荒那样。
3: 走吧。
4: 娘，这是我们的军舰。这是货运码头。
2: 都是从哪儿运来的粮食啊，这么多。
3: 娘，你看那上边写着江苏。
2: 哎，这都运到哪儿啊？
4: 这批粮食是供应农村的，大概就往咱们那儿运。咱家乡平时吃的救济粮就是从这儿运的，这叫南粮北调。
2: 南粮北调，
0: 别看是亲生儿子，有时还真不如媳妇儿了解老人的脾气。晚上都十来点钟了，天亮回家来，看见梁晴还在厨房里做饭。
4: 我在军舰上吃过了。
3: 谁给你做的？
4: 咱娘晚上还没有吃饭，
3: 只喝了半碗稀饭，
4: 吃不惯这里的饭。明天你买点韭菜包顿饺子。
3: 他说明天就要回去。
4: 怎么生什么气了？
3: 不是，我跟娘在一块时间长了，我摸他的心事。昨天赶轮船回来以后，他心里就像装了一块铅，嘴里一直念叨着南粮北调。他平常都爱说爱笑，晚上在咱们这屋一坐坐到十二点，可昨天夜里他老早就去睡了，实际上他没睡。
4: 娘，您还没睡？
2: 你们睡去吧，别管我啊。
3: 娘，给您下了碗挂面。
2: 您快吃吧。
4: 吃吧，你不是爱吃面条吗？明天我给你买对虾吃。
2: 天亮我什么也吃不下，你别浪费那钱，明天我就回去了。
4: 娘，一个国家地方大了，总之有处丰收有处欠收，以丰补欠，这就是咱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
2: 咱们不能坐着吃优越性。
3: 过去咱们家四口人是四个破篮子四根药饭棍儿，现在咱们过到这一步，真是应当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可我总觉得对不起他老人家，咱们是农民，农民会干什么？咱一不会造飞机和大炮，二不会做汽车拖拉机，不就是会种个地吗？可是就这还让国家给我们调粮食吃。
2: 娘，您的心事我们知道，
3: 我这次来青岛，看到南粮北调，算是受到教育了。黄泛区还吃着国家大轮船运的粮食，革命能算完了吗？我想明天就回去，你给我买张火车票。
0: 才来几天就要回去，这一晚上小两口也没好好睡。可票说买就得买。
5: 娘，火车票买好了，是后天的。
3: 两张？你们还要送我吗？
5: 我不要你们送。不是，娘，是我跟您一块儿回去。在城市里当家属怪没意思，我回去还跟着您，咱们一块儿在农村闹革命。
3: 青，你
5: 娘过去要了十几年的饭，我一直跟着你，今天回乡闹革命，我更应该跟着你。哪怕我回去帮您做碗热饭，也总算照顾您老人家了。
3: 你们
4: 娘，我们商量好了，让他跟您回去。你年纪大了，咱家也没个亲戚。
3: 嗯，咱们家有亲戚，一个是国家，一个是集体。
0: 李迈回到县里，还是当他的妇联主任。家乡又遇上了干旱，这守着黄河还闹旱灾。解放了，黄河就不兴换个面貌，改个脾气？那个老徐现在是县长了，他可还顾不上想这些事儿。
6: 哎，对对对，哎呀，今年春旱呐，我们受灾很重啊，早秋种不上，麦子眼看就不行了，哎呀，给我们的救济粮啊，最少不能少于300万斤，哎，你们研究一下，哎，好好好，再见，
3: 徐县长，
6: 哎，
3: 我有个要求，我们能不能拿出一部分救济粮来，以工代赈？
6: 干什么呢？
3: 我们修一道渠。把黄河水引出来，浇灌咱们县的田地。
6: 哈哈，怎么着？你要扒黄河呀？
3: 哎，你不要拿扒黄河吓唬我。这不是38年，我也不是国民党的新八师。
6: 另外，同志，你知道，我们这一带的黄河水，高出地面十几米，好几丈啊。黄河八个口子，那不是闹着玩的。
3: 这我都想过。我们可以修一道闸，把黄河水引出来。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群众也有这个要求
6: 啊。群众的要求多了，我们不能都满足吗？啊，

0: 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这批救济粮发下去。
1: 能办的事我们就应该办，我们靠在国家身上要靠到哪一年呢？
0: 哎，李曼同志，群众靠共产党有什么不好的？哎，是好事情吗？
1: 咦，徐县长，你咋这样说话？
0: 有什么不同意见你可以保留吗？救济粮专粮专用，任何人不得挪用。秦书记啊，我徐忠玉啊，什么会？哦，李麦同志一个人去吗？啊，好好，我通知他。李麦同志，黄河水利委员会在我们省召开四省之黄劳模大会，地委通知让你去参加。
1: 要我去？
0: 哎，你准备一下吧。
1: 好。哎，徐县长
0: 啊，
1: 我还有个要求，我申请回到基层当个不脱产干部。
0: 李麦同志，有什么不同意见我们可以交换吗？都是老同志了，怎么能说回家呢？
1: 哎，老徐，我这不是怄气，这要求我想得早了。我这回家，一不是告老还乡，二不是当奶奶抱孙子，我是想回家闹革命，扭转南粮北调。
0: 我理解，我理解。
2: 不知怎么的，李麦忽然想起了宋敏。在去开会的路上，李麦还在想，宋敏这姑娘，那会儿就看出老徐这个人了。没啥，这不千年万年的黄河也在赶吗？
3: 李麦大强。
1: 哎，老秦，你怎么来了？
3: 我们是来听大会发言的。
1: 啊，
3: 走，那边坐。
1: 啊啊，
3: 坐吧，坐，
4: 你坐好。
3: 怎么样，大婶？
1: 都地委书记了，别再叫大婶了。
3: 地委书记怎么？地委书记也有个婶子大娘。大婶，你是咱们黄委会的委员了。
1: 治理黄河，我懂个啥？
3: 你懂，大婶。你最恨黄河，也最爱黄河。
1: 我不能跟你一块说话。
3: 怎么了？
1: 你光让我掉眼泪。

0: 位代表同志们，今天上午的日程本来是大会发言，可是省委和黄委会的负责同志因为有临时重要任务不能来了，现在改为小组讨论，散会。
1: 里外走出会场，就被叫住，要他马上上车。车开了，告诉他是去看黄河。可看到人们肃穆、激动又有些神秘的表情，他不敢多问，不觉有些紧张。当他下车走上黄河大堤，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年他点着烛火把第一次看到那亲切面容的象征，今天他却亲眼看到这巍然高大的身影正向他走来，伸出了温暖大手。
2: 李外同志来了。
3: 李外等子，你好啊。
4: 毛主席您好。
3: 我们经理来谈谈黄河的情况，你可好不好了？
4: 好好。
1: 仿佛是在幸福的梦中，李迈回到大会会场，才被这暴风雨般的

0: 掌声惊醒。
1: 毛主席说，群众生活怎么样啊？粮食够吃不够？我说，毛主席，比解放前好多了，我们那里一水一脉，还要向国家要一点粮食，有些地方更差，靠熬硝盐过生活。毛主席说，一水一脉不行啊，要一道一脉。我说，没有水呀。毛主席笑着说，想姓黄的要啊。我说，哪个姓黄的？毛主席指着黄河说，就是他。毛主席最后对我们大家说，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2: 毛主席万岁！
3: 从黄委会回来，县委批准了他要求回乡的申请，人还没进村，一场难解的纠纷就把他堵在村口了。几户想外流的推着车要走，有人在劝阻，有的是来看热闹。想外流的有木匠王跑，还有当年在洛阳拉洋车的四圈，和现在跟四圈结成了夫妻的洋车上的姨太
4: 太。哎，你二个是初六不走，今儿是初七，他们今儿个动身，七不出门八不回家，
5: 怕什么？身份证都拿到手了，他有来言咱有去语，走吧，走走
4: 走
6: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7: 不能走！
8: 走！走！走！
7: 走！
8: 走！走！
7: 走！走！走！
4: 齐长，你回来了。
1: 这都是上哪儿啊？
4: 嗯，齐长，我们打算上陕西去，这鬼地方不是涝就是旱，实在是没法子熬了。
9: 哎，是啊。
1: 乡亲们，看到大伙推起小车往外走，我心里也不好受。黄河把咱们土地破坏了，今年入夏又这么旱，可是乡亲们，大家别发愁，咱们人民政府有办法，黄河淮河都要大规模治理了。我劝大家不要走，咱回去再商量商量。
5: 老区长，您说这个也是好意，我们清楚。咱们长话短节，我们既然要走，就什么事儿都想了。一句话，开工没有回头箭，下午我们还得赶火车呢。这个地方我们算住够了。要看迁移证吗？这儿有。
10: 刘一岁，你走。
1: 哼，就专门给您买了这一身皮袄，您拿去穿吧。
4: 哎哎，天亮。
3: 梁晴从海清大伯这儿出来，就到县里找李麦去了。没见着娘俩回村，陆虎里却从工地上回来了。
11: 哎，你怎么回来了？
12: 哎，上北工地包水井的计划让李麦一拐棍给打塌了，大黑棕网没卖成，毛驴人没买成，白费了两条烟不说，北工地的朋友们还说怎么说话不算话。
11: 他怎么说的你就回来了？
12: 说怎么搞自发，走资本主义。
11: 你怕什么？钱也没装咱们腰包里。
12: 哎，我得给你捎个信儿啊，看架势他们是要换你这个社长了。
11: 我呀，我正不想干呢，谁爱干谁干。
13: 你要不干，我也不干。
0: 那样你的双亲红

0: 告白。
1: 爹，爹，我把拖拉机开回来了，这是省里支援我们的，快去看看吧。
2: 不看。
3: 哼，爹又怎么了？小想还想跟爹说他在半路上一件有趣的事儿。小想开着拖拉机回来，看见又是出去搞投机的王跑，在他那毛驴拉的架子车上睡得呼呼的。小想下去把毛驴掉了个头，王跑也没醒，就又被拉回村来了。刚才小想看他爹正在火头上，也就没说。不一会儿李麦回来了，正赶这时候长松又来找女儿。
2: 想是你把人家驴车赶回来的？
1: 他家驴自己拐回来的。
4: 啊，我家的驴自己会拐回来。小想啊，我又没给你们家人丢到井里，你们怎么这么坑我呢？
1: 为了帮助帮助你，别整天的再去搞投机倒把了。
5: 哎呀，你咋这么狠呢？
2: 我叫你管闲事。
1: 我就是要管，就是要管。
2: 我要打死你，我叫你这样。
5: 长松，你照我打。你怎么不打？
2: 我姓海的闺女，想打就打，谁也管不着。
5: 你该死了你啊，没轻没重的，婶子就能管你。你
6: 啊，现在她成了你的闺女了。四一年在洛阳人世上，你把她十斤高粱卖给人家，那时候你怎么又不认她这闺女呢？如今你耍起你这个当爹的威风了。长松，我告诉你，她是党教育大的，她要革命，你不革命你就打不得她。
1: 你就没有想想咱们家从旧社会是怎么过来的？要不是党，还有咱们这一家人吗？
6: 我们不是不让管孩子，要管得有理。孩子有多大错误？他无非是不想让王跑走自发吧。话说得明白，今天你发这么大脾气，也不过是想给你们走自发壮一壮威风。长松，这吓不住人，自发就是不能搞。长松，你还有什么意见？
2: 我不干。嗨，
3: 长松撂挑子了。李麦几次去找他，不是闭口不谈，就是躲着不见。麦秋过后，一股寒流袭来，正下着的雨变成了漫天大雪。一夜过后，竟是一片冰的世界。只是那些小树却承担不起这银装素裹的铠甲。
5: 哎，长松，长松。

宋民，他躺在这儿已经6、7年了。从一个革命的小姊妹开始，在咱水窝里整整滚了8年。临死的时候，他还说：“就把我埋在这儿，我要看着你们见。”

0: 社会主义。这话你大概是忘了吧，我是他介绍入党的，你也是他介绍的，我们活着的人应当对得起牺牲了的同志。
1: 别的事
2: 儿，哎，没
3: 事，
2: 到这儿吧，
1: 到这儿吧。
2: 三队跟我来，
4: 哎，
5: 你先别
1: 名
5: 啊，
1: 来，咱们叫名字啊，
6: 我们
1: 刘三，
6: 好，
1: 王跑步，王黑蛋，吴水生，
7: 刘海成，
1: 海子圈，
8: 来来来，
1: 裴老信，
9: 到了，
10: 小贝，
1: 王守义，没有了吧？不漏掉谁了吧？
11: 还有一个，
1: 谁？
11: 你爹，海昌苏。
12: 婶子，我有个要求。
0: 你
12: 不要去了，你老了，我去吧。
0: 不，来回也不过五六百里，我能跑。
12: 那好，你坐上我的车，我拉着你去。
0: 出发！
13: 黄河。这匹难以驯服的野马，好像是知道人们在给它套上龙头，就越逞它的野性。麦子刚抽穗儿，李麦接到了县防汛指挥部发来的紧急通知：这次伏汛，来势猛，洪峰高。李麦率领民工直奔黄河大堤。一辆吉普车在民工队伍前停下，
14: 李麦同志，
0: 徐县长，
12: 哎，人都不用来了，回去吧，没事。
14: 哎，停！
0: 没有洪峰了？
12: 不，现在准备在北岸石头庄一带分洪，咱们南岸的防汛任务就减轻了。
0: 徐县长。要是分洪，能淹多大个地方啊？
12: 鄱阳专区四个县的一部分，100万人口的地区吧。现在正动员群众搬家呢。
0: 100万人口？
12: 哎，李麦同志，这不是咱们能管得了的事情，回去吧啊。
0: 老徐。
12: 哎。
0: 是险工段的决定吗？
12: 那倒不是。
0: 人也来了，东西也拉来了，那我们还是去吧。
15: 还是让我们上去吧。
16: 上去吧。
12: 好好好。随你们便吧。
0: 上提。

0: 娘，那儿就是石头庄，明天就要从那儿把大堤炸开分红。
1: 乡亲们，我们现在又来到黄河花园口了。20年前，蒋介石就是从这里扒开黄河的。我们1000多万农民一担两筐逃到外乡，
2: 光我们铁牛村就死了260多口子。
1: 嗯，那是旧社会，现在我们是共产党领导，是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的劳动人民，我们不怕黄河了，我们在旧社会。

0: 吃的苦，受的罪，绝不能在新社会让人们再吃再受。我们要死保黄河大堤，拿出大跃进的精神，水高一寸，堤高一尺。现在，咱们上堤吧。
1: 人们连着一条长龙传递着土矿，李麦感到身边多了一个人，转身一看，不觉愣住了。
0: 老夫人接好这个事。哎呀，总理，总理，你来了。
2: 总理，总理，你刚才讲得很好，给我上了一课。
3: 总总理你好，你好，
4: 你好，周总理，
2: 同志们好。
0: 总理，您喝水
5: 啊？
6: 您喝水，喝水吧。
5: 哎，
2: 继续谈嘛。
0: 光是我这辈子就经过三次黄水了，就说把群众搬出来，庄稼人搬几次家，盆盆罐罐全完了。再说群众盖点房子不容易呀。
7: 国家会关心群众生活的，将来还要给分洪区发街坊补助费。
0: 我知道。
2: 你们加高这段堰用了多长时间？
0: 昨晚一整夜呀，总理。只要天不下雨，人的手脚能得住力，今天上午还可能再加高一尺。
3: 总理，总理，
2: 坐下讲。
3: 总理，不碍事，解放后大地上树长起来了。
0: 嗯，
3: 到时候一伐，挂梢子。
2: 谢谢你们，水高一寸，堤高一尺。
3: 总理再见。

0: 肖总理又来到准备做分红地区的一间小学校。教室里课桌椅子整齐地靠墙码着，黑板上是孩子们自己用粉笔写的两行字：战胜黄河，重建家园。黄河，我们还要回来的。周总理一一都查看了。
1: 孩子们呢，都转移了。叶森同志，叶森同志，
2: 总理，
1: 他是濮阳地委书记叶森同志
2: 啊，
1: 负责整个地区的转移工作。
2: 叶森同志，群众情绪怎么样？
3: 报告总理，群众的情绪很高，大家说我们一定要发挥全国一盘棋的精神，牺牲局部利益，保证两岸的安全。
2: 要是不分红呢？
3: 太好了。
2: 好，我们再研究一下
3: 啊。
0: 在研究会上，大家的意见却还不一致。
4: 根据这次洪峰的特点，因为浮汛是由暴雨形成的，所以洪峰高，洪峰猛，但是水量小，时间短，再加上中游和下游这两天没有大雨，也没有大风。
2: 请你给中南海挂个电话。
3: 嗯，好。
4: 如果我们抓紧时间，组织人力，抢修此堰，是有可能战胜这次特大洪峰的。
5: 我太点意见，现在黄河流量达到22000，而且河水还在继续上涨，我的。

0: 志，周总理也一再推开为他打伞的同志。后来周总理自己接过雨伞，把伞收了起来。
1: 工人同志们，两岸贫下总工同志们，解放军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向你们表示亲切的慰问。

0: 我们是在和黄河做斗争，我们不但要和帝国主义斗争，我们还要和大自然做斗争嘛。我们一定要战胜黄河，是100万人搬家分红呢，还是200万人上帝抗洪？同志们，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昨天的电话指示精神，我们决定不分红。
1: 毛主席万岁！
2: 毛主席万岁！
1: 共产党万岁！
2: 中华万岁！
0: 虽高一寸，提高一尺，团结战斗，众志成城，中央和你们同在。

0: 啊？
1: 是吗？太好了。对，我们安排一下，明天民工就可以撤了。好，好吧。洪峰已经安全泄入东海了。
2: 好，
1: 黄河被我们战胜了。
2: 我去向民工传达一下。
1: 好。
3: 不驯的野马被降服了。正当收获季节，秦书记又为已经是副县长的李迈带来了远方的客人。
1: 李迈同志，来来来来，认识吗？
4: 李迈，李迈，因洛阳金谷酒家。嗯，
2: 哦，我想起来了，20年前我见过你。
4: Yes yes， 我一来就找你，现在见到你，我太高兴了。
2: 好，请到这边来。
4: 好，
5: 请吧。
4: 变化太大了，是翻天覆地的。你们过去那些难民都还在吗？
2: 这不都是啊、哦、他就是当年在人世上卖过的。
4: 哦，
2: 现在是我们拖拉机站站长啊。这是他爹。
6: 欢迎你。
2: 人民公社社长常松。
6: 请请请。
5: 常松，
2: 这是我们的老模范老海清。
4: 您好。
7: 哎，你好。
4: 您好。
1: 哦，海清大爷你好啊。
4: 你们是大丰收啊。
1: 是啊，他们这个县以前每年要吃国家3000万斤粮食。
4: 哦，
1: 现在每年他们可以支援国家5000万斤粮食。
4: 哎呀，祝贺祝贺你们。

0: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探寻真相。两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高科技犯罪频发，刑警陆天峰组建精英侦查队伍，与不法分子展开殊死较量。陆天峰重启最后一次时间循环，他铤而走险的布局能否成功？神秘的 X 会不会就此露出马脚？请听逆时侦查组第27集。
2: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1: 第27集。爆炸过后，陆天峰失去了意识，然后下一秒他突然回过神来，发现自己正躺在家里的沙发上，时钟刚刚指向0:00。他身上当然没有任何伤口，然而刚才那种濒死状态下的彻骨疼痛还是紧紧缠绕在他的心头。死里逃生的感觉虽然很好，但也很可怕。真正的最后的4月15日开始了。这也证明第四次循环的陆天峰死了。他在陈诺兰的公寓里被那个伪装成为包裹的炸弹夺去了性命。 X 不但成功地杀死了洛腾峰，而且还阻止了陆天峰去进行现场调查。陆天峰不得不承认，在经历了四次时间循环之后，自己最大的收获竟是满满的挫败感。这一次发生的一切可是不会再重复的，而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时间成了眼下最宝贵的东西。而理应争分夺秒去追寻真相的陆天峰，却像一尊石像一样呆呆地坐在原地一动不动。他还在回味死亡那一刻的冲击和震撼，久久不能平静。窗外那无边无际的黑夜似乎比之前更黑了一些。4月15日，第五次循环，凌晨的1:15，陆天峰终于站起来，他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过去四次循环当中的点点滴滴，终于做出了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谭家强、徐朗、秦达之、莫瑞、周明乐还有朱小月，在一次又一次的时间循环当中变量越来越多，直到最后陆天峰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顾及所有的变量，而 X 却已经成功策划了2起爆炸杀人案。如果让陆天峰和 X 需要以时间循环为规则进行对决的话，陆天峰早就已经在前四次对决中输得片甲不留了。而且在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对决当中，他依然看不到一丝一毫的胜机。这样来说， X 真的是稳操胜券了吗？还有最后一条路，陆天峰喃喃自语着。突然之间他眼前一亮，如果说在时间循环这套游戏规则下他根本玩不过 X 的话，为什么不改变一下规则呢？谁说非要借助感知时间循环的超能力才可以破案呢？这一次我们来玩点不一样的游戏。他知道接下来所做的一切将会非常危险，不但游走于法律的边缘，更有可能引发一连串严重的后果。但只有这样才能彻底颠覆游戏规则，将 X 在之前的几次循环当中积累下来的巨大优势抹平。凌晨的3点钟，陆天峰把车子停在离陈诺兰公寓还有一小段距离的路边，这里恰好是监控的盲区。职业习惯使然， 陆天峰早就研究过附近的监控布局，知道从这里一直到陈诺兰所住的单元，一路上只有两个无法避开的监控摄像头，而他所采用的解决方案也非常的简单粗暴，用黑色喷漆将这两个监控摄像头破坏即可。在这个终点，几乎不可能有人注意到他的举动，于是他顺利潜入了公寓，用后备钥匙打开了陈诺兰的大门。公寓里面很安静，银白色的月光似乎比平日更加明亮，而当他蹑手蹑脚推开卧室木门的时候，听见了陈诺兰平静而均匀的呼吸声。陆天峰无声无息地来到陈诺兰的床前，他的手在微微颤抖着。
3: 对不起，诺兰。
1: 这句话只有他自己能听见。陆天峰慢慢地举起了手中的注射器，针管里装着他刚刚从警局化验室偷出来的违禁迷药，几滴下去就能让人短暂失去意识，而这一针管的分量足以让人昏睡十几个小时，对身体的危害也很大。但如果有别的选择，陆天峰绝对不会这样做。但是他决定将陈诺兰这个变量从今天的时间中彻底抹除，这是他唯一的选择。陆天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咬紧牙关，将针筒扎入陈诺兰雪白的脖子中。睡梦中的他好像感觉到了什么，轻轻地哼了一声，眼皮跳动着，好像想睁开眼睛的样子。但随着针筒里的药水渐渐减少，他很快就松软着身子，陷入沉睡之中。陆天峰怔怔地看着打空了的针管，待了好几分钟才伸出手，拍打着陈诺兰的脸颊。诺兰，诺兰。陈诺兰仍然是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
3: 对不起。
1: 陆天峰再次道歉，反正陈诺兰也不会听到了。他在衣柜里翻出了一件外套，温柔地替只穿着睡衣的他披上，然后又将他平时出门用的手提包仔细地翻了一遍，将手机拿出来扔在床头柜上，再把包带在自己身上。为了伪装成陈诺兰自行离开的假象，陆天峰还不忘替他的脚上套了一双鞋子，才轻轻地抱起他。陈诺兰蜷缩在陆天峰的怀里，嘴里发出梦呓一样的呢喃，他大步流星地离开了公寓。而他把陈诺兰带去的地方，也是一般人绝对不会想到的。警方在这座城市里头设置了若干安全屋，这些房子是为了紧急情况准备的，有时候是为了保护证人，有时候是卧底接头，有的时候是警方特殊行动所需。大部分的安全屋平日处于闲置状态，但警局内部也有专人负责定期为这些房子开窗通风、打扫卫生、储备干粮，因为谁也不知道哪天就会启用其中的某一间。在去陈诺兰的公寓之前，陆天峰跑了一趟警局，除了到化验室内挪用了一些强效迷药之外，还特意去申请了一间安全屋的使用权。以他目前的级别，负责管理安全屋的同事并不会细问他申请的理由，而只会将这次申请上报系统备案，因此最快也要到24小时后才会有人注意到他并没有正当的使用理由。那时候一切都应该结束了，要不就是案件结束，要不就是自己的警察生涯结束。郊区的某间安全屋内，陆天峰小心翼翼地将陈诺兰放到床上，替他盖好被子。由于药物的作用，他睡得很沉，甚至让人有点担心他会不会不再醒来了。陆天峰又再一次里里外外地检查了一遍屋子，确认水电供应正常，电冰箱和橱柜里有足够的食物和饮用水，急救箱里还有一些家庭常见的药物。这里的门使用了特殊的电子门锁， 陆天峰可以从门外输入密码，保证陈

0: 吊篮从里面无法打开房门，而这间安全屋内也没有安装电话和网络，隔绝了联络外界的可能性。唯一值得担心的就是屋子的窗户，毕竟还是能打开的。如果陈诺兰打开窗户呼救的话，可能会惊动附近的住户和路人。诺兰，情况紧急，我只能出此下策。你如果离开这里，就会有生命危险，因此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请相信我，在这里待到零点过后，我就会来接你，然后向你解释清楚这一切。陆天峰把之前写的几张纸条揉成了一团，塞到裤袋里，只留下了最后这一张，放在了陈诺兰的枕边。俯下身子的时候，他偷偷亲吻了一下陈诺兰的额头，熟悉而又已经变得有些陌生的香气直钻入他的鼻孔。诺兰，等我回来。4月15日，第五次循环早上的7:40 Rose 的西餐厅内，洛腾峰面对着眼前那份早餐迟迟没有动刀叉，他频频抬起手腕看着手表的时间。按照陈诺兰的个性，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他基本上是不会迟到的。然而今天他不仅仅是迟到了，连电话都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罗腾峰眉头紧锁，习惯了掌握一切的他，面对陈诺兰的无故缺席，显得有点心神不宁。陆天峰走上前，向罗腾峰做了一个别说话的手势，然后用一个手持设备在罗腾峰身上来回扫描了几遍，才打出一个 OK 的手势。罗腾峰早就见怪不怪了，自从实施保护任务以来，警方三天两头的对他进行反窃听设备的扫描检查。陆天峰检查完毕，拉开放在洛腾峰对面的椅子坐下来，说道，这里环境还真不错，不过你等的人不会来了。
1: 什么？
0: 洛腾峰的表情既是惊讶也有几分不快，看来他很不喜欢这种被蒙在鼓里的感觉。我说陈诺兰不会来了，他今天有别的安排。
1: 发生什么了？他为什么不亲自跟我说？
0: 洛腾峰显然是满怀疑窦，眼神里开始流露出一丝怒火。陆天峰刻意压低了声音说道，
2: 罗总，现在的形势非常紧急，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
1: 你说吧。
2: 我们接到线报， X 将会在今天对你发动袭击，而促使他今天出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你对陈诺兰的提拔。
0: 陆天峰的话半诗半徐，听起来煞有其事。
1: 我还没有宣布任命呢，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洛腾峰不自然地连连眨眼。
2: 提前知道这个消息的人多着呢。
0: 陆天峰巧妙地避而不答，他又说，
2: 你也应该知道，很多人觊觎着你的 CEO 之位。
0: 洛腾峰想了想说，
2: 陆队的意思是让我先暂缓对陈诺兰的提拔？
1: 不，正好相反，
2: 我希望你更加高调地宣布这个消息，与此同时对陈诺兰的去向高度保密，让你的敌人猜不到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1: 不是，连我都不知道这样故弄玄虚是什么意思，更别说我的敌人了。
2: 没错，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0: 哼，陆天峰也笑了。
1: 啊，看来陆队你是想要引蛇出洞，那样的话可千万要保护好我这个诱饵啊。
2: 洛总请放心，无论如何你的安全绝对是放在第一位的。
0: 洛腾峰终于开始对眼前的早餐拼盘动手了。
2: 那么我需要开一个新闻发布会来宣布提拔陈诺兰吗？
1: 新闻发布会就有点夸张了，但是联系一下媒体提前透露风声倒是可行的。

0: 但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洛腾峰轻松地用刀子切开三明治，陈诺兰到底去哪儿了？很抱歉，暂时无可奉告。请问一下陆队啊，我怎么能够才确认这不是一个骗局呢？洛腾峰脸上的笑容突然之间就冷却了，直到这时陆天峰才听出了洛腾峰的弦外之音。身为封腾基因的第一把手，洛腾峰即使在自己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也没有无条件的信任贴身保护自己的警方人员。他知道陈诺兰跟陆天峰是情侣关系，谁敢保证陆天峰不是假借 X 将要行动的名义强迫洛腾峰将陈诺兰推上高位呢？虽然洛腾峰原本就准备重用陈诺兰，但那是他自己的选择，如果有人逼着他提拔陈诺兰的话，他又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想法。陆天峰意识到自己的行动过于鲁莽了，他还是低估了洛腾峰的警惕性，误以为洛腾峰一定会选择跟他合作。洛总，请相信我，绝对不会拿这些东西来开玩笑。那么为什么你要选择此时此刻来跟我摊牌呢？确实，如果这是官方行动的话，陆天峰就不应选择在一个私密性极强的空间内跟洛腾峰单独交流。而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如今他的所作所为必须瞒着他的同事。洛总，警方内部也许也有问题。陆天峰实在不愿意这样说，但是为了劝服洛腾峰，也只有冒险一搏了。你认为执行保护任务的人当中有内鬼？我只能说小心为上。洛腾峰打量着陆天峰，似乎在评估到底眼前这位警察的话能够相信多少。最后他开口说，这样吧，我可以放出风声，说准备提拔陈诺兰，并且让他进入封腾基因的管理层。而且对于所有试图打探陈诺兰去了哪里的人，我都会守口如瓶，但是我不会做任何正式的公布任命，也不会签署任何有法律效力的文件，直到我能与陈诺兰当面交流为止。没问题，这样就足够了。好，既然如此，等陆队吃过早餐，我们再一起回公司。洛腾峰重新拿起刀叉，又要结束话题的意向。这里的东西啊，味道挺不错的，试试。确实不错。你先吃过？陆天峰随即反应过来，连忙否认道，当然没有。幸好洛腾峰没有再追问下去。4月15日第五次循环，现在是早上的9点30分，封腾基因的会议室内空气中弥漫着火药的气息，在场的每个人都是神色凝重啊。他们猜不透洛腾峰为什么要提前半个小时召开这次原定在10点举行的股东会议，难道有什么紧急事态连30分钟都不能等吗？更奇怪的是，今天的会议连洛腾峰的保镖，也就是陆天峰也列席旁听，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只不过没有人出言询问陆天峰为什么会在场，他们的心思都放在自己的小算盘上面。各位早上好，刚刚收到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洛腾峰满面春风地站在会议室的中央，脸上是招牌式的自信微笑。张文哲和高淼淼都低着头一言不发，若有所思。洛腾峰眼见没人搭话，也不以为然地继续说道，今天凌晨10分，有某家国际顶级的风投机构对我们表达了相当强烈的投资意向，因此我也同意展开谈判了。说话间，高淼淼的眼神一亮，悄悄地抬起头来，对了，这家机构并不是之前跟我们有过初步联系的 Wally。 而是另外一家，身份暂时保密。陆天峰注意到高淼淼的脸上顿时写满了困惑，张文哲则还是低着头在面前的笔记本上胡写乱画。而这第一次的谈判将由陈诺兰全权代表丰腾基，这无异于一颗深水炸弹，炸得张文哲和高淼淼不能再假装无动于衷了。张文哲干脆把笔一扔，略带不屑地说道：什么？陈诺兰？他只是一个研究员，凭什么代表公司出席投资谈判？骆腾峰双手一摊说道：凭什么？就凭对方指定由他担任代表。不，这靠谱吗？张文哲皱起了眉头。骆腾峰继续说道：具体条件呢还在谈，但是对方开出的底价是2亿美金，要占10%的股份。这个价钱说出来以后，张文哲和高淼淼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要知道丰腾金一年前的上一轮融资额度是1亿人民币，且出让了差不多15%的股份，公司估值6亿多人民币，但是按照如今的最新开价，公司的估值一下子飞跃到20亿美金，超过130亿人民币。不是，这怎么可能啊？张文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开价很高，所以对方提出的特殊条件我们都会仔细的考虑，包括指定陈诺兰作为谈判的代表，投资协议达成之后还要任命陈诺兰为执行副总裁。
1: 什么？让他当执行副总裁？那我呢？
0: 张文哲目前的职位正是执行副总裁，自然反应特别大。到时候再说吧。骆腾峰淡淡的一笑，仿佛这个问题无关紧要。
1: 不是，你这种事情怎么可以那么轻率的决定啊？我们还有别的投资人呢。我
0: 岳父的基金那边由我来向他们解释，毕竟是估值翻了20倍的一笔投资，相信老丈人能够理解。骆腾峰依然自信满满地说，更何况合同细节还没有最终落实，一切都会有变数，暂时不需要过于大惊小怪啊。张文哲被说的脸上一红，如此巨额的投资又由陈诺兰牵头负责谈判，结果很可能是将他跟高淼淼手中的股份稀释到可有可无的地步，然后他们两人就再也无法影响丰腾基因的运作了。淼淼，你一直不说话，是有什么看法吗？骆腾峰冷不防地发问。高淼淼愣了愣，细声细气地说：
2: 不，我没有什么想说的。
0: 陆天峰暗暗叹服，如果不是早就知道他背后有周明乐和窝里撑腰，自己还真的会觉得她就是个涉世未深的小女生呢。当然骆腾峰的演技更加了得，明明是子虚乌有的事情，却被他说得有鼻子有眼似的，完全把张文哲和高淼淼忽悠进去。
3: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4: 走进逆时侦察组的精彩世界，看异能刑警陆天峰携手一众精英并肩追凶，拨开层层迷雾，破解错综复杂的离奇案件。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察组。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高淼淼疑点重重，警方在他的工位上查到了什么？周明乐突然到访，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请听《逆时侦查组》第28集。
3: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0: 第28集，洛腾峰演技了得，完全把张文哲和高淼淼给忽悠进去了。他说，两位也不必介怀，无论是谁能够一下子让公司估值翻20倍的，都有资格获得和陈诺兰一样的优待。无论是金钱、职位还是股份，都可以谈。洛腾峰还不忘抛出这么个诱饵，这也是陆天峰安排好的计谋之一。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后，张文哲和高淼淼到底会怎么做呢？如果 X 跟他们其中一方有关，那么他们是否会铤而走险，立即发动对洛腾峰的袭击呢？张文哲试探性地询问道，陈诺兰正在跟对方谈判吗？
1: 是的。
0: 洛腾峰点了点头。
1: 那今天就能出结果吗？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当然希望谈判进展顺利。洛腾峰如释重负地重新坐回到座位上。有什么新进展，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各位。
4: 洛腾峰的潜台词就是今天的会议结束了，他根本不需要咨询大家的意见，只是来通知传达信息的。
0: 张文哲已经迫不及待地低下头，在手机屏幕上飞快地打着字，洛腾峰看在眼里，露出了冷冷的笑意。陆天峰也在手机上输入，从现在开始全面监控张文哲和高淼淼的通信设备。猎物已经落入陷阱，准备收网。4月15日第五次循环上午的10点钟，洛腾峰偌大的办公室内，一张豪华的大尺寸办公桌摆在窗边位置，各种后现代主义的装饰品摆满了半张桌子，但剩下的桌面空间也足够3-5个人一起办公了。洛腾峰坐在书桌前的大班椅上，摇出一根香烟，咬在嘴里，却没有点燃。
1: 陆队，我的演技还不错啊，简直可以去参加奥斯卡了。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
0: 洛腾峰积极地问着。眼见张文哲和高淼淼完全被自己唬住了，他的脸上重新洋溢着春风得意。
1: 稍等一下。
0: 陆天峰又拿出检查窃听器的设备，认真地将办公室扫描了一遍，确认了室内没有任何问题之后，才说道，
1: 我们只需要静静等待就可以了。
0: 等什么？他们得知了那么震撼的消息后，一定会有所行动。事实上，陆天峰正在耳机里接收童谣传过来的最新信息，只是他觉得没必要事无巨细地向洛腾峰转告而已。张文哲果然是首先按捺不住实施行动的人，而且他丝毫没有要掩饰的意思，直接就发短信给樊敏恩，约他出来面谈了。反倒是樊敏恩的态度比较耐人寻味，并没有第一时间答应见面。
2: 陆队，张文哲首先去找的人也许会让你感到意外。
1: 他去找我的妻子了？
0: 洛腾峰不动声色地反问。
2: 没错。
1: 很好，他会失败的。
2: 什么？
0: 童谣难以掩饰心中的惊讶。洛腾峰将嘴里未点燃的烟卷扔回桌面，胸有成竹地说，
1: 樊明和张文哲之间的眉来眼去早就注意到了，但对我而言，只要樊明能够安分地饰演好洛腾峰妻子这一角色，我不会过多干涉他的私生活。只是张文哲的手段也比较狠，他希望拉拢樊明和他父亲背后的基金会，加上樊明那个傻乎乎的前男友郑远志所就职的银行，

筹集一笔资金来完成对封腾金的入股。这些事情你都知道，不敢说百分之百确定，但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洛腾峰脸上闪过狐狸一般的狡猾笑容。要不你以为封腾金 CEO 这个位置是那么好当的呀？而且你刚才说张文哲会失败的。说话的同时，陆天峰正在听着童谣的最新反馈，樊敏确实是找了个借口推迟了见面的时间，跟洛腾峰的预测完全一致。当然了，你注意到他们在会议上的反应了吗？张文哲和高淼淼都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为什么？因为强烈的挫败感。按照封腾金上一轮的投资估值和最近一年来的发展情况，新一轮的投资者对公司估值大概应该是10到20亿人民币左右。如果能做到30亿的估值，已经是非常可观的数据了。但我刚才告诉他们的估值是130多亿，这是他们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说他们已经毫无胜算了。是啊，樊棉一听到这个情况马上就明白，再跟张文哲抱团已经是毫无意义了。他只需要好好的当他的洛太太，立马身价上升20倍。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他还会选择背叛我吗？原来如此，想不到你还能借助这场戏打击你的敌人。只可惜啊，谎言迟早会被戳穿，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这笔巨额投资根本就不存在。我想樊敏恩应该不会那么快就会直接拒绝张文哲，而是会找借口稍微拖延一下吧。陆天峰不得不佩服洛腾峰的判断力，他非常精准地分析出了樊敏恩的心态。只要能瞒过今天就好了。难说，这陷阱可以骗到樊敏和张文哲，但未必能够骗到高淼淼。洛腾峰的眼神变得锐利无比，这丫头深藏不露，绝对不能小瞧。这可是猎人盯上了目标之后的眼神。陆天峰也警觉起来，张文哲和樊敏立即有所行动，显示出他们应该并没有准备杀人这一后手招数，两人与 X 关联的可能性大幅降低。反过来说，一直按兵不动的高淼淼就更加可疑了。等到差不多11点的时候，依然没有收到关于高淼淼的动态，陆天峰忍不住主动发问：童谣，雪雪，高淼淼还没有联系任何人吗？童谣回复说，手机电话和网络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中，他没有联系任何人。陆天峰想了想说道，他会不会有另外一个手机号码，用的是吴启明的电话卡？即使他还有别的电话卡，但也一直没有看见他打电话呀。我觉得有问题，高淼淼怎么可能会无动于衷呢？陆天峰看了一眼洛腾峰，这样吧，我找个借口让高淼淼离开座位，萱萱，你去仔细检查一遍他座位上的东西。明白了。陆天峰转身向洛腾峰说，洛总，要麻烦你配合一下了，请让高淼淼来一下你的办公室。这总得找个借口吧，就说跟他聊聊他哥哥的事情。什么？他还有个哥哥？ Wally 的 Steven 周，周明乐，就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洛腾峰明显的愣了愣。周明乐，他是周老师的，他是周焕生的儿子，而高淼淼是周焕生的

0: 洛腾峰沉默了一会儿，才悠悠说道：这个世界真小啊。五分钟后，高淼淼站在洛腾峰面前，双手手指纠结在一起，看上去依然是那副什么都不懂怯生生的模样。洛腾峰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有意思的是，即使被洛腾峰这样死死地盯着，在这种尴尬的可怕的气氛中，高淼淼却并没有表现得太过于慌乱和反常。洛腾峰还是首先开了口：有什么不方便公开说的事情，我们可以私下聊。不知道为什么，陆天峰想起了一颗子弹呼啸着冲出枪膛的声音。
1: 啊，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话要说。
0: 对于引入新投资的事情你怎么看？
1: 我觉得对公司应该是好事情，其他我也不太懂这些。
0: 高淼淼一直在不动声色，却又巧妙地避开猎人的子弹。洛腾峰有点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打断了高淼淼的话：哎，你还记得我刚刚说的条件吧？如果你能成功联系上风投的话，同样可以一跃成为管理层的。
1: 可我不想进入管理层啊。
0: 高淼淼如果愿意的话，完全可以在继承父亲的股份后直接进入管理层，根本不需要从基层做起。洛腾峰话锋一转说道：
1: 有人告诉我，你跟 Wally 的 Steven 是兄妹关系。
0: 高淼淼的神情终于出现了一丝丝动摇，脸上也难得一见地浮起了红晕。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你们都是周老师的子女对吗？高淼淼撇了撇嘴没有立即回应，但陆天峰注意到他挺直了腰杆，以肢体语言表达出他内心的紧张和戒备。你们觉得封腾金应该属于你们的父亲，而我只是个篡夺者，是不是？
1: 洛腾峰穷追不舍地问：
0: 你认为只要你们兄妹联手就可以夺取这家公司的经营权了，是不是？高淼淼还没有吭声，这时候陆天峰收到了黄轩轩的信息：
2: 老大，在高淼淼的桌面发现了一个智能台灯。
0: 陆天峰不方便有太多的动作，只好用手机发了一个问号的表情过去，表示什么意思？
2: 啊，这种智能台灯是配对的，可以通过 WiFi 远程控制另外一盏灯的灯光颜色，一共有四种不同的颜色可选。所以
0: 陆天峰恍然大悟，高淼淼完全可以通过调整灯光的颜色向远方的周明乐发出信号，通过诸如摩斯代码之类的编码方式，甚至可以传递出一段长长的英文信息。这样说来，周明乐很可能已经在行动了。就在这时候，洛腾峰桌面上的内线座机电话响起，这是秘书与他联络的专线，一般是遇到了特殊情况，秘书需要请示的时候才会使用的。
3: 怎么了？
0: 洛腾峰拿起电话，然后他的脸上闪过了一丝愕然。
3: 请他进来吧。
0: 陆天峰问：
3: 什么情况？
1: 沃里和斯蒂文周突然来访，说是有非常紧急的事情跟我商量。
0: 洛腾峰的嘴角微微上扬，笑容有点怪异。虽然洛腾峰和周明乐尚未正式见面，但办公室里已经开始蔓延着战争的气息。陆天峰的内心也有点摇摆不定了，他再也无法确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眼前的事态发展完全超越了自己的预期，更可怕的是，这是这一天的最后一个循环。所有的一切都将成为真正的历史，但现在 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4月15日，第五次循环，上午11点10分，丰腾基因洛腾峰的办公室里，周明乐显得非常热情，他一进门就主动向洛腾峰伸出手。
1: 你好，我是 Steven， 刚好路过贵公司附近，冒昧前来拜访。
3: 你好，久仰大名，多多指教。
0: 两人先礼后兵，客套地握了握手，再双双入座。周明乐瞄了一眼，发现陆天峰和高苗苗两个人静静地站在一旁，看上去好像也要参与旁听，但洛腾峰却完全不向他介绍这两个人是谁，显然不符合礼数。然而他毕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又是有备而来，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诧异，沉住气说道，
1: 老总，这次见面有点匆忙，请勿见怪。
3: 当然不见怪，你可是送钱上门的财神爷啊。
1: 贵公司的盈利前景那么好，愿意送钱上门的公司一定很多吧。嗯，
0: 周明乐的肩膀动了动。
1: 啊，表达类似意愿的公司呢确实有不少，但真正送上门来的并不多。
3: 嗯，那倒是，钱到账了才是真正的钱呢。
0: 看来两个人连最基本的寒暄客套都省掉了，一问一答间都暗藏玄机，话中有话。洛腾峰哈哈一笑，拍了拍手掌，
1: 周总果然是爽快人啊！这次您给我们带来的应该是个好消息吧。
0: 周明乐依然面带微笑，平静地说，
1: 据说洛总刚刚收到一份不错的报价 offer。 不好意思，这得暂时保密啊。
0: 洛腾峰打起了太极，周明乐又说，
1: 要知道风投这个圈子并不大，一家估值超过20亿美金的公司，行内也没多少人有资格参与到项目里头。
0: 这话可把陆天峰吓了一跳，按道理只有张文哲和高淼淼知道这个报价，而两人又都在严密监控之下，高淼淼能够不动声色地通知周明乐，让他在一个小时之内赶到丰腾金，这效率已经很惊人了，还怎么可能把2亿美金的报价传递出去呢？陆天峰把目光投向高淼淼，只见他一言不发，双手食指交叉在身前。陆天峰想起来了，他的手指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小动作，一开始他以为这只是他紧张的表现，如今回头一想，这很可能就是属于他们兄妹之间的秘密交流方式。洛腾峰并没有留意到高淼淼的举动，对周明乐一口喊出报价自然是更加惊讶，但却完全没有表露出自己的情绪，而是淡淡地说，
1: 报价也仅仅是报价而已。我倒很好奇，这个报价到底存在不存在？
0: 周明乐的身子微微向前倾着，看起来像是准备主动出击。
1: 我询问过身边的朋友，并没有哪家公司给出了这样的报价，而且国际一流的几家风投机构当中，也仅有我一名副总裁目前身处地城。
0: 周明乐的意思不言而喻，他认为目前丰腾基因根本没有收到2亿美金入股的 offer， 这一切都只是洛腾峰的虚招而已。办公室里虽然没有真正的硝烟味道，却让人感到有点呼吸困难。陆天峰一颗心要掉到嗓子眼上了，这种商战的东西其实他懂得不太多，整场戏完全是由洛腾峰自由发挥的，虽然说这个骗局即使被戳穿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但过早

0: 暴露真相毕竟还是会影响陆天峰引蛇出洞的作战计划。洛腾峰的脸上依然是波澜不惊，他笑着说，周总的消息渠道再灵通，也不可能做到事无巨细无所不知吧，更何况谁说陈诺兰现在在地城呢？周明乐闻言一愣，显然没料到洛腾峰的立场如此强硬，那2亿美金的投资还真不像是个幌子。洛腾峰继续道，我相信你也应该试图联系过陈诺兰了吧？当然了，周明乐拨打陈诺兰的手机只能听到无人接听的提示音，除了陆天峰之外谁都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在做什么。不管别人家有没有提供 offer， 我这边的诚意却是十足的。不愧是商业精英啊，周明乐并没有继续纠缠关于陈诺兰去向的问题，而是主动将话题引入自己能够控制的领域。难道 Wally 给我们的估值也能有20亿美金？这一颗风腾金值不值20美金还是其次，洛总应该关心的是若干年后这家公司能不能发展到市值200亿美金呢？这个嘛，我还真没考虑过。洛腾峰的话顿了顿，如果你选择跟沃里合作，也许那并不是一个梦。关键是届时风腾金的 CEO 到底是你还是我，又或者是你的妹妹呢？周明乐的眼睛眨了眨，能者居多，几年之后的事情谁知道呢？你承认她是你妹妹？事实上她就是我的妹妹。周明乐倒也出奇的坦白。洛腾峰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他若有所思地挠了挠下巴，看着眼前这位有能力动用数亿资金的男人，似乎想一眼看穿对方的来意。周明乐稳如泰山，安坐不动，丝毫不在意洛腾峰充满质疑和探问的目光。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小说《逆时侦察组》讲述异能刑警陆天峰带领精英小队直面谜团，揭开连环奇案背后的真相。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

0: 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2: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0: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乔开始谋划商州的长远发展，制定5年规划，聚焦产业升级、城乡建设、生态保护、民生福祉，为商州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他要让商州在自己的手里再上一个台阶。请听《男人战争》52到53集。
3: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5: 熟悉纪委书记戴子庚的那些干部们，明显地感觉到了纪委书记的变化，在他的讲话中多了一些引经据典。同志们，廉政这两个字啊，廉本来是指厅堂的侧边，也指物体露出的棱角，引申为刚至方正的品行。古话说进不失廉，退不失行，意思就是说做官的时候要廉洁，退下来之后呢也要保持良好的节操啊。纪委书记在解释政府官员的廉洁时做了扩展，但是这句话似乎带上了某种影射，是对某些人的警告。戴子庚底气十足，一脸的正气，丝毫不顾及某些跟他坐在一起的同僚。可能有些同志们会说，我们纪委的人看人看问题总是戴着有色眼镜，有偏见，但是偏见是政见的补充嘛，就像卧室之于客厅，没有偏见的意见那就是不完整的意见嘛。这些幽默不俗的语句在戴子庚的讲话中也多了起来，同时在激昂有力、鼓舞人心方面丝毫不亚于市委书记。戴子庚毫不忌讳地在讲话中多次坦诚地引用许书记的观点，似乎有些吹捧的嫌疑。然而这是纪委书记的一个技巧啊，他必须让所有的人，特别是今天与会的干部们，明确地认识到许书记也是重视反腐倡廉工作的，同时这也是对许乔的一个挤兑。然而如果说许乔初来乍到的时候还显得有些暧昧，那么现在戴子庚的担心完全是没有必要的。但是也不难理解这位纪委书记的心情，他等待这个机会已经很久了，他觉得自己现在正在吹响总工的冲锋号。从这里开始，许乔正式打响了他的三大战役，同时软件园项目也似乎上升到了某种高度，已经具有某种政治意义了，那就只许成功不能失败了。似乎是为了配合他的工作，邱仲成向许乔请示之后，让阮大康和宣传部部长去活动，把许乔的这个讲话用新闻的形式上了西川日报，这可以说是给市委书记抬轿子，也可以说是把他架上了烤火台。但许乔在做这个讲话之前就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在新闻刊登出来之后，许乔拨打了省委书记秘书的电话，很快他和省委书记通了话。在听了许乔十多分钟的工作汇报之后，顾少义说道，我们每一个干部，每一个政府官员，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人民公仆嘛，然后才是市委书记，是省委书记，这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责任啊。我们任何时候都要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要在工作中保持一种战战兢兢如

0: 的损失。
1: 就在结束的时候，省长还继续表扬他，说一直担心许桥魄力不足，看来他的担心是多余了。许桥认真分析了言语话中透露的信息，看来在自己的任命上，这位省长不太喜欢自己以前的保守形象，很有可能是投了反对的票的，或者是保留了意见。那么决定自己这一任命的应该是省委书记顾绍义了。如果自己的判断不错的话，既有省委书记的支持，现在又得到了曾经不看好自己的省长的首肯，许桥因此显得信心满满，踌躇满志。在接下来的一周内，他带着古月和陆锦超跑了另外的两县两区调研，一边深入基层了解实际情况，一边开始选拔合适的人员，成立专项领导小组，作为他的智囊团和执行决策的基本班底。最后，当他认为准备工作进行的差不多的时候，许桥全面展开了他的三大战役。首先召开的是关于国有企业的专项工作会议。在召开这个会议之前，许桥和邱仲成进行了沟通和讨论。邱仲成首先奉送了市委书记一顶理论专家的高帽，并且再次背诵了几小段许桥的文章，然后顺理成章地宣称国企改革的领导工作非许桥莫属。当然他和政府那边将全力配合许桥的工作，但是他本人因为要全力以赴地负责小青山水坝工程，请市委书记考虑能否不让他具体参加这件事。为了促使市委书记做出决定，他再次强调了小青山水坝工程的重要和艰巨，而且现在正是基础建设阶段，不允许他分心二用。他还举了一些细节和具体事例，似乎的确如此。许桥完全明白这位市长的心思，他现在只咬定青山不放松，只要小青山水坝顺利建成，这就是商州这十几年来以及以后很多年来最辉煌的政绩工程，足以掩盖市委书记造势造得轰轰烈烈的所谓三大战役了。他这位商州市市长那就依然是西川省熠熠生辉的政治明星。他前不久如此费心地把许桥在商州干部扩大会议上的表现弄到西川日报上去，跟今天的行动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要把许桥架到火上去烤。那意思就是说，好吧，你这个市委书记要烧几把火，那我就给你多多加柴火，然后咱们各干各的，看看最后究竟怎么样。在这一瞬间，许桥有一些恼怒，他甚至动了想办法插手小青山水坝工程的念头。这的确是一块诱人的大蛋糕啊，同时他也应该能够插手，但是这将使许桥成为商州官场的笑柄。许桥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经过考虑，他决定接受市长的意见，不仅是一种微妙的好胜和自尊，也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因为你总不能要求别人身在曹营心在汉呢，就算你把他强制地拉进领导小组中来，他肯定也可以出工不出力，敷衍塞责。反而如果将来小青山水坝工程出现什么纰漏，他还有可能找到理由推脱责任。虽然如此，邱仲成委婉而却是直接的拒绝，多少还是让许桥心里不舒服。他觉得他现在是踢开市长搞工作了。最后政府那边派了主管工业的副市长高长红和常务副市长玉书礼来协助许桥，看起来是一个豪华的阵容，实际上玉书礼只能是挂个名，他的杂事太多了，许桥无法让他承担这方面的更多的工作。而高长红以前是商州机床厂的厂长，20年前的机床厂那可是非常红火的，高长红就这样一路局长市长的稳步坐上来，今年已经55了，去年就已经打了退休报告，只是凌明山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来代替他的工作，暂时才拖了下来。仅仅从他无法替市委书记推荐一至两个合适顶替自己工作的人选这一点上，基本就可以看出他的某些性格和工作方法，比如说直率粗暴刚愎自用，不善与人沟通和合作，身上还带着老式

的商州本土干部的那种固执和保守的脾气。这些在许乔看来都还不算是特别大的缺点，最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僵化，无法接受新的事物和一些变通的思路。这一点他无法跟同样是商州本土干部的赵文东相比。还有一点，他也远没有赵文东的精明细致。一年前他主持的商棉并购案就是一个典型的工作失误，在许多细则没有商妥之前，他就大手一挥签订了并购方案。他想当然地认为，对方既然收购了整个工厂，那么也就理所应当地会接收所有的工人。实际上对方根本就没有这个打算，最终的结果，对方只接收了三四百技术骨干，对于大部分普通工人和以前的管理人员根本就不屑一顾。他自己在仕途跌了一个大跟头，也给商州政府摆了一摊烂事儿。要不是他一直清廉刚正的名声，不可能跟外资方有什么利益勾结，光是凭商棉工人们的愤怒和不断的上访，他就可能被就地免职，接受组织的调查。但是他也自知自己错误重大，立刻递交了退休申请。许乔从来就没有奢望能从这个人那里得到什么有用的建议，在这个时候他最多依赖的还只能是他的秘书古月，为他提供了比较充分的名单供他选择，最终勉强搭成了一个看起来还像样，也似乎能够开展工作的领导小组。而最终这个领导小组能拿得出手的办法，或者说是市委书记能够拿得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古月所提供的一个思路。虽然这个思路的始作俑者是前市委书记林明山。实际上商州国企改革，从大的方面上来看，有大大小小100多家国有企业，其中一大半都不景气，毛病重重，亟待解决。但是真正会影响到整个商州政治和经济的是三个大型国有企业，商州棉纺厂、商州化肥厂和商州青山矿业公司。商州棉纺厂就是一直简称商棉的那个单位，它一直是商州的利税大户，从50年代建厂开始，成为商棉职工一直是商州绝大多数人引以为荣的理想。在全省的纺织行业，商棉也是有数的骨干企业之一。但是从10年前开始，企业的效益就一直滑坡，直到最后难以为继。商棉身上算得上是这些年商州国有企业的一个缩影，连续3届商州政府都把它作为重点工作来探讨过对策和出路，最后决定跟外省一家企业合作，实际上就是被外资方收购。但是因为高副市长的工作失误，有很多遗留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3000多元商州纺织厂的工人并没有被并购后的华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吸纳。这些30-40岁的纺织女工，她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陪伴着商州纺织厂走过，她们的理想、她们的希望，甚至她们的整个家庭都依托在这家工厂上。她们只会一些简单的工作，所有的经验和技能都局限在纺织工作，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一技之长。当他们骤然面对这种变故，他们的人生出现了巨大的断层，无论是从感情上还是从具体的生活现实上，他们都无法接受。劳动就业局也为他们开展过很多期各种各样的劳动技能培训班，但是效果不大。实际上就算他们能够学到某种技能，同样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就业竞争压力，因为凭他们的实力，他们很难会在就业竞争中获胜的。这一年多，这些商棉的女工上访请愿、告状找政府，同时还跑到了华远公司，他们认为这家外资公司肯定是占了便宜，但是人家所有的程序也都合理合法，当然不会买账。为了不激化矛盾，酿成重大的冲突，市长邱仲成只好让武警商州支队跟华远公司搞警民共建。每天华远公司门口都有武警值班，这也算是商州的奇观之一了。但是华远公司宁愿出这笔钱，也不愿意在劳动用工的问题上向市政府妥协。还有一个就是商州

化肥厂。商州化肥厂停产了将近一年了。在一年前的假化肥事件中，凌明山施展霹雳手段，打击迅速果断，把几位当事人绳之以法了。原化肥厂厂长肖有发以贪污受贿售卖假化肥被依法逮捕，而当年提拔这位肖有发的轻工局局长荣建松也被停职审查。同时被绳之以法的还有化肥厂的销售科长、供应科长、财务科长、办公室主任以及经营副厂长。化肥厂的管理层几乎全军覆没，自然停产，一直到现在。实际上，商州化肥厂以前也一直是半关半停的运转着。在化肥一直畅销的情况下，可能在全省的化肥厂中也只有商州化肥厂算是一个艺术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生产的磷肥、钾肥、复合肥等各种化肥成本一直高居不下，在生产工艺、生产管理、原材料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都也存在着巨大的漏洞。所以肖有发在化肥销售的旺季，干脆直接从别的化肥厂采购成品化肥，然后转销来获取利润。后来发展到利欲熏心，出售假化肥，最终东窗事发，锒铛入狱。这一年来，几乎每个月都有化肥厂的职工到市委、市政府和劳动就业局，甚至是到纪委等，凡是扯得上关系的部门去纠缠。而他们的要求只有一个，要工作，要吃饭。两会期间，虽然提前做了动员，也准备了一些应急预案，但是化肥厂工人们还是把横幅打到了会议现场。虽然控制得力，没有酿成风波，但也让市委书记心里添堵啊。或者这也是促使许桥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而商煤呢，刚刚面临一个重要的关口，商煤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峻的时刻，那就是他们以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青山煤矿现在差不多采空了，春节前就已经停产了。这个为商州经济，甚至为整个西川省的经济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煤矿，同样面临着再就业，或者说是再创业的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很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商州化肥厂，甚至是商州纺织厂。现在整个煤矿人心惶惶，工人们无所适从，连绝大部分的矿领导也不知道明天该做些什么，三天两头往市里跑，希望市里能够指出一条出路。正因为如此，所以才会有开发区的工人们示威游行，而几十里之外的商煤也赶来凑热闹的事情。这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境况和心情。商州棉纺织厂、商州化肥厂和商煤似乎分别代表了一种困难的过去时态、现在时态和将来时态，组合成一个完整的阵容，考验着市委书记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这个专项工作会议前，许桥跟工业局、轻工局、商业局、国资委等相关部门的领导进行了单独的沟通和探讨，但是这些人保持了同样的官僚作风，只是吹捧，只是表态，但却自始至终拿不出一点有用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最后还是古月提供了前任市委书记凌明山的一点考虑，他自己没有来得及付诸实践，只好为古月提供了某些资本。这个方案的指导思想依然是先易后难，先急后缓。商州纺织厂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早一天晚一天没有太大的关系。商煤现在也不是迫在眉睫，所以目前唯一需要解决的就是商州化肥厂。同时化肥也一直属于现在已经很罕见的卖方市场了。在销售旺季的时候，农民们经常在各乡镇的化肥销售点排上长队，而停在化肥厂外的拉货车也经常排成长龙。如果在化肥厂重新投入资金和技术人才，加强管理，就一定能够救活这个很有光明前景的企业。而这个工作的重点是需要一位有能力并且熟悉化肥厂的，在全省化肥行业具有某种资源和人脉，能够力挽狂澜的人来接手现在这个烂摊子。
这个人选其实一直就存在。

0: 只是因为它太让人匪夷所思了，所以当时连一向果敢的凌明山都犹豫不决。这个人就是萧有发之前的化肥厂厂长荣建松。荣建松喜欢占小便宜的名声，不仅在商州化肥厂、商州轻工局众所周知，只怕商州城一半以上的人也都了解啊。但是这个人的业务能力，那也是让很多人都佩服的。从军队复员到化肥厂工作，从一名车间班组长做起，他发挥了军队干部吃苦耐劳的特点，再加上他头脑灵活，喜欢琢磨，迅速被层层提拔，不到30岁就成为了化肥厂的业务科长，是当时有名的商州四大能人之一。后来他的战友赵文东开始进入商州权力的核心圈子，他也就毫无争议地成为了商州化肥厂的厂长，最后成为了轻工局的局长。正是因为他的个人能力，市长邱仲成才会容忍声名狼藉的他成为座上客，而凌明山也在如何处理他的问题上犹豫再三，一直拖着没有决定，直到他最后离开商州也没有决定。荣建松是喜欢占小便宜，甚至可以归到贪污这一类，但正是因为他喜欢占这些小便宜，所以可以说明他也许不是一个大的腐败分子。在这一点上，凌明山和戴子庚取得了共识，萧有发也没有揭发出荣建松有什么问题。戴子庚的工作小组当时还发动所有的商州化肥厂的工人揭发化肥厂的贪污分子，包括荣建松，但是工人们并没有说出什么具体详实的证据，倒是有不少老工人情不自禁地拿他和现在的厂长做对比，说荣厂长的业务能力是没得说了，说现任的厂长萧有发给荣厂长提鞋也不配。而现在许乔决定采纳这个方案，也就是说他要重新启用荣建松。无论如何，他的三大战役才开始发动，不能在第一仗就无功而返，再怎么样也要看到一点实效。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整部小说不止聚焦权力纷争，更藏着成年人细腻的人情往来与情感分寸。主角在繁重公务、激烈博弈之余，兼顾同窗情谊、知己之交，在公司边界里清醒自持，面对身边人的亲近示好、利益拉拢，他始终守住本心与分寸，不被私情耽误正事，也不因权势而淡漠了情谊。小说通篇借着一众男性角色的经历，道尽了中年男人肩上的责任、内心的隐忍，平淡的叙事里满是成年人独有的通透与无奈。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赵文东彻底成为了得力的助手，主动分担工作，积极推动各项政策落实。徐乔对他信任有加，放手使用，两人配合默契，商周官场空前团结。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4: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1: 许乔决定采纳提拔任用荣建松的这个方案。无论如何，他的三大战役才刚刚开始发动，不能在第一仗就无功而返。许乔亲自打电话给荣建松，让他来市委书记的办公室。许乔没有跟他绕弯子，直截了当地告诉了他市委准备对他的工作安排，让他考虑一天再做回答。荣建松震惊异常，他几乎是懵懵懂懂地离开了市委书记的办公室。当他回到家中躺在床上的时候，他清醒了，这可是一个机遇啊。这个机遇不仅可以洗刷现在还压在他头上的一切可能的罪名，可以消除某种可能的处分，还可以保证几年之后让他能够体面的退休，并且恢复某种级别的待遇，为自己这一生的工作和人生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而且这是依靠他个人的能力和劳动挣来的，清白坦然，理直气壮，这比天天去向某些人祈求牺牲自尊和牺牲某些原则，通过不正当的途径要划算得多，踏实得多。尤其是只要他点一点头，这一切就可以马上成为现实。这对于一个50出头面临过失去一切的人来说更具诱惑。他清楚地知道，这可能是他这一生最后一次重大的选择了，他必须10倍的慎重。他想到了杨青对他一贯的轻蔑，想到杨青在凌明山提拔他的时候的断然选择，这似乎为他提供了某种依据。最后荣建松决定妥协，或者说决定背叛。他能够找到某个合适的借口去跟他的亲密战友赵文东解释他这么做的理由。在人生的重要关口，每个人都必须做出严肃而正确的抉择呀。荣建松认为他这么做是对的。这天晚上他没有事先去跟赵文东沟通，他担心如果赵文东让他放弃，他会感到为难，他宁愿冒着事后被赵文东责怪，也不愿意节外生枝，他需要这个工作。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来到了市委书记的办公室，坚决地表明了他的决心。徐书记，作为一个革命军人，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一个接受党教育几十年的干部，我坚决服从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安排。我相信在市委市政府的英明领导下，我有信心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化肥厂尽快恢复生产和盈利，重新焕发青春。毫无疑问，荣建松也将随着化肥厂的重生焕发青春。他将以顾问的身份重新回到化肥厂工作，但在实际上要行使的是厂长的权利，负责化肥厂的生产和销售。化肥厂的厂长名义上是许乔综合各方面的情况从轻工局提拔的一位年轻干部，有一定的能力，但不太熟悉化肥厂的业务。他能够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并且掌管财经大权。在荣建松的言传身教几年之后，也许这个年轻人可以完全胜任厂长一职了。在国企改革的专项工作会议上，市委书记首先对国企在历史上的贡献做了高度的评价。我们的国有企业 承担了许多本应该由政府承担的义务啊，比如说学校、医疗卫生机构、离退休统筹费、构建职工住房支付等等。然后许乔又高瞻远瞩的对新形势下国企的现状和前途做了剖析，指出国企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还要指出国企改革的艰巨性。他强调这是一场长距离的马拉松式赛跑，对手就是政府自己。同志们，国企改革中因为希望一步到位马到成功，所以一直弥漫着一种中国特产的狂热和激动，希望速胜和盲目的奋不顾身的危险情绪啊。政府从不承诺改革是让每个人迅速发财的起跑信号，我们要把国企改革看作一场长期艰苦的战斗，做好打硬仗、打苦仗、打持久仗的思想准备，要用五年、十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来完成这个巨变的过程啊。虽然肯定是痛苦的，但必须要坚持下去，坚持前进，绝不停步。接着许乔特别强调了国企改革中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下岗职工的问题。许乔强调说，国企改革绝不是丢包袱，绝不能制造下岗工人和社会矛盾，流失国有资产。他特别强调关于下岗工人的安置问题，并且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了政治高度，说失业既是经济账又是政治账，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主要算经济账，如果超过政府承受的范围，那政治的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他还举西方的一个理论说，在选举中每个失业者可以带来大约五张政府的反对票。在经过必要的论述和启发之后，许乔才回到了具体的工作上。针对目前具体要解决的国企改革中的三座大山，他指出在目前化肥行业产销两旺的大环境下，化肥厂应该开展生产自救，可以重塑商州化肥厂的辉煌。具体的办法就是市里做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领导小组督促厂里拿出具体的目标方案。然后他宣布了化肥厂新的厂长任命和荣建松的顾问任命。对于商棉，许乔信誓旦旦地保证，市里不久将出台新的保障机构，一定要彻底解决3000多名商棉职工的生活保障和再就业问题。对于商煤，他也同样信誓旦旦地做了模糊的保证，商煤绝不会成为第二个商州化肥厂或者是纺织厂。虽然此时的许乔还没有拿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几千煤矿工人产业技能简单，素质低下，解决他们的再就业对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是一个轻松的问题啊。今年商州两个上市公司发展的势头都不错，玉书里跟两个公司的负责人已经谈妥了，在新扩招的工人中各自拿出500个工作岗位来由市里进行就业分配，相对整个庞大的下岗工人群体来说，这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的。但是许乔这个时候必须要给与会人员树立某种信心和政府的形象。政治人物在某些时候就像医生一样，会要说一些善良的谎话的，这跟道德无关。在国企改革这一战役下来的动作中，除了荣建松的任命令人侧目之外，就是许乔大胆任命了相当一批年轻的企业管理干部，鼓励他们在领导岗位上大胆改革、锐意创新，这其中包括以前有些搁置的、有些争议的任命。他相信年轻的干部进入企业改革的舞台都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和渴望，同时这些年轻人思维活跃、敢于开拓，这些暮气沉沉的国企在年轻人左冲右突的拼搏之下，就算不能够立刻欣欣向荣，至少也应该有一番新的气象，出现不小的生机。这个时候他突然有些明白那位少壮派省长的苦心了，同时许乔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心。罗素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工作的人，一种是告诉别人如何工作的人。政府的官员肯定不是专业人士，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他们唯一的专业就是领导人、管理人，他们只要知道谁拥有专业才干，谁最适合某些岗位，这就足够了。 所以一位政府官员今天可能是财政局长，明天又是建委主任。正像巴菲特经常把球棒交给美国商界最优秀最厉害的棒球手，然而作为商州最高的权力人物，许乔却越来越感到苦恼，因为他不知道该把手中的球棒交给谁。他刚到商州不久，就发现了丁志高，树立了杨青这个典型，甚至还有位用起来非常趁手的秘书古月，再加上最近决定的这些任命，似乎是成绩斐然。实际上，很多时候市委书记都感到是在孤军作战啊。丁志高和杨青都明显太功利，荣建松的启用可以说是一招妙棋，但同时也多少说明了他的无奈。这甚至不是捉襟见肘，而是根本无牌可打的无奈。现在连他最依赖最离不开的秘书古月也似乎跟他同床异梦。

许乔把身边的人想了一个遍，发现也许只有那个纪委书记戴自更是他唯一值得信赖和倚重的人了。实际上，接下来的反腐倡廉的专项工作会议算是市委书记在所谓三大战役中最轻松最放松的工作了。在会议的筹备中，具体工作的安排上，纪委书记戴自更承担了绝大部分工作，这本来就是他的专职工作嘛。他胸有成竹，中途只向许乔汇报过两次，然后由他亲自主持召开了反腐倡廉的专项工作会议。因为底气十足，戴自更比上一次干部扩大会上表现得更加高调，似乎是为了显示跟市委书记的步调一致，亦步亦趋，他也把接下来的工作分成三大步骤，号称纪委反腐倡廉的三大战役。但是这种形式主义没有让所有的与会者感到可笑，因为这代表着一种货真价实，甚至说是杀气腾腾的打击力量，尤其是当市委书记已经明确表示了他的态度之后。整个会议，市委书记只扮演了摇扇子的角色，主角是戴自更，这本来就合情合理。但是戴自更比其他的纪委书记更多了一些责任感和使命感。事实上，他早就做好了没有市委书记支持的孤军奋战的准备。而现在，当许乔露出他隐藏在温和表面下的坚强意志之后，纪委书记对胜利更加充满信心了，甚至超过了从前他跟林明山的合作。在开发区工人示威游行的处理问题上，他已经领略了新任市委书记的智慧。在林明山的勇上，这个新书记似乎还有一些谋。戴自更在专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基本上重复了他在上次全市干部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但这次重点强调了政府官员的生活作风问题。在打击公款消费、反对请吃请喝之外，他引用了世界上最大的百货公司希尔斯公司墙上的一条标语：不可碰公司的钱，不可碰公司的女人。戴自更最后说，正是这两个戒律维护着这个公司的百年不衰啊。那么同志们，我们再回头看看我们身边风起云涌的腐败分子吧，他们实际上触犯最多的就是这两条戒律，我们很少发现只谈其中之一的人物啊。向来好的榜样如同虚设，而坏的榜样的力量才是真正无穷的。一个坏分子穷奢极欲的享乐生活，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身边的干部，会腐蚀这些人的。我们有很多好干部就是这样一步步掉入腐败分子的糖衣炮弹之中，自己也蜕变成了腐败分子。所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防惩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强化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拓展从源头上防止腐败工作的领域，努力形成拒腐防变教育的长效机制。我们还要坚持治本和治标，惩治和预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啊，惩治于已然，防患于未然嘛。看到纪委书记的昂扬斗志，似乎有战役扩大化的趋势。因为老练从来不是戴自更的长处，他能够步步紧逼得益于他刚直不阿的性格和忠于自己本职工作的政治品质。而作为市委书记，许乔觉得他有必要及时调整一些方向，踩一踩刹车。在最后的总结讲话中，许乔鲜明地表示了对纪委工作的支持，高度赞扬了纪委在过去取得的成绩和接下来的工作安排，并且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只是在最后，许乔委婉地说了几句，改革的总体思路不能局限在只是把贪污受贿者关起来吗？在原则允许的范围，还是要提倡和鼓励干部同志们大胆解放思想，只要在为老百姓谋福利的大前提下，凡是没有设定为禁区的地方都可以去大胆的探索嘛。但是这让一些与会者产生了误会，以为市委书记在批评纪委书记在生活作风这一点上的固执和生硬，

0: 法不联想到岳胜男。如果市委书记这个时候能够感知这些人心中的龌龊想法，徐乔不知道该是如何的一种目瞪口呆的悲哀与伤痛啊。作为三大战役中市委书记最看重的，而且似乎是没有风险的，成绩将是显而易见的农业战役，许乔故意往后延续了一些时间，把它放在了黎光县的梨花节上。他那次微服私访的照片被黎光报的记者最后发到了商州日报的头版新闻，这肯定极大地扩大了黎光梨花节的影响。就算不发文通知，得知市委书记将亲自光临梨花节开幕式并且剪彩，那么市里的几大班子、各个部门以及区县的领导也都肯定会前去捧场的。梨花节开幕式当天上午，首先是以市委书记为首的各路神仙一些套路的致辞，接着是一个半小时围绕梨花这一主题组织的文艺表演，然后是简单的午餐，下午将近两个小时的自由时间观赏梨花之后，四点钟的时候，商州市关于大力发展农业经济专项工作会在中午用餐的大食堂里召开。市委书记好像现在已经迷上了这种现场会了。会议开始前十分钟，许乔延续他理论高手的特长，探讨新时期农村经济发展与几千年凝固成型的农耕文化的矛盾。他分析了国民的农耕文化属性，认为中国农耕社会文明是建立在一家一户的恒产稳定性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历史惯性很难在短短的二三十年的市场经济洗礼中扭转。农民意识重实体轻虚拟，重元宝轻票据，他们长期习惯五斤菜换一斤油，百斤粮食换十斤肉，货币在其中的作用甚至可以忽略，这跟我们长期的重农轻商的历史是分不开的。但是现在这些基层干部的思想认识首先就要转变过来，不能永远地停留在跟某个农民一个水平的阶段，基层干部要首先担负起教育农民、正确引导农民转变思想意识的作用，要让农民兄弟们从田间屠笼里抬起头来，看到整个世界的发展和变化，看到他们的生活可以过得更好更富裕，看到种植经济作物远比传统农作物更划算，发展旅游经济是传统保守一成不变的农村经济几何倍数的利益啊。我们不提倡一窝蜂而上搞类同建设或者一个模式的复制经济，但是各区县乡镇要因地制宜，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发挥创新的本事，建设新农村的经济，能否让农民脱贫致富、解决温饱、步入小康，这将成为考核基层干部的一个重要标准。然后市委书记发挥了他的另一个爱好，旁征博引，他举了沃莱夫在沙漠里养鱼的故事，引用了莫莱夫深有感触的结论，那就是一些人认为沙漠游离于人们的视线之外，没有人真正的想过沙漠，似乎那里什么都不可能，但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千万不要因为不可能而不去行动，行动就有可能。说到这儿，许乔把问题转到了商州的农业问题上来。同志们，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商州农村经济基础薄弱，边远山区又极端贫穷落后，但如果我们能够换一个角度来研究问题呢，认真的研究这片沙漠呢，我们也许就可能发现养鱼的奇思妙想啊。非进即入，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行动，要敢于闯禁区，要敢于进入一切充满困难的沙漠呀。最后市委书记许乔充满激情地对这些人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希望所有的官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接下来是杨青向与会人员汇报黎光梨花节的工作经验，但是最后杨青给了市委书记一个意外的惊喜，或者说他送了市委书记一个不得不接受的大礼。就像那些精明能干的属下一样，他一直憋着这个宝，准备放一个让领导惊喜的大炮仗，或者像一个高明的导演 希望把这种戏剧效果最大化。他故作平静地淡然地宣称，为了尽快让山区农民脱贫致富，他们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尝试着搞了一个具有黎光特色的庄园经济，然后礼貌地请合作投资方于市旅游开发公司的董事长于曼女士给大家详细讲解。杨青完全可以自己解说，但是他故意把这个机会让给了于曼，用意不言而喻。当一身藏青色职业套装的于曼款款动人地走进会场，黎光县委书记杨青所希望的效果完全达到了。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细土，春雷惊蛰半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古道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I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I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系列报道《河洛桑野记》，这里是黄河与洛水滋养的沃土，先民们在这里种下第一粒粟，织出第一缕丝，用陶土与火焰垒起文明的根基。5000年前突然崛起了一座令人惊叹的都邑——双槐树遗址，这个被誉为河洛古国的聚落，以其宏大的规模、严谨的布局，向我们展示着文明破晓时刻的壮美图景。双槐树遗址被认为是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三重环壕、大型夯土基址和北斗九星祭祀遗迹，以及令人惊叹的艺术品牙雕蚕。那么双槐树遗址展现出了怎样的特点？河洛地区的聚落形态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这些演变又为华夏文明的孕育埋下了哪些伏笔？下面我们就循着黄土下的遗迹，揭开双槐树遗址的神秘面纱，探寻聚落演变背后的文明足迹。
0: 双槐树遗址坐落于河南省巩义市洛河与黄河交汇地带，东临五老关，西临黑石关，南依嵩山，北靠黄河。在这处遗址，考古人勘探发掘出117万平方米的超大聚落，大小接近3个天安门广场。这座史前都邑还拥有三重环壕、排布整齐的大型宫殿式建筑群，以及专门规划的四处墓葬区，彰显着作为这一地区中心聚落的气魄。
2: 一个是投入的人力，一个是他这种规模所显示出他的这种权威，我觉得这个呢应该是判断的进入文明社会的，或者接近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0: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双槐树成为河洛地区一处史前中心聚落的候选地？5000多年前这里的环境与如今有何不同？现代考古学最新综合研究技术，利用地理空间信息技术结合虚拟建模，为我们寻找答案提供了有力支持。
3: 双槐树遗址的发掘呢，从一开始呢就规划了来使用地理信息系统的方式，方便了我们在后期的研究过程中呢来进一步的使用这样的一套的数据。双槐树遗址啊，首先呢它靠水比较近，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呢，就是它在河流的这个阶地上呢有非常宽阔的活动的空间，才能方便古人呢在这里营建它的这个早期的这种城市，方便于它发展它的农业经济。其实双槐树所处的这个聚落的位置呢，从古至今就是重要的一些通道，那么在这些重要的通道上，它既便于不同的遗址之间的交流，同时呢它扼守住一些重要的关卡，也有助于这个提升自己聚落的安全性。
0: 现代的科学技术赋予我们第三只眼睛，帮助我们穿过浩瀚如烟的历史长河，瞥见5000年前先民的营建选址智慧。选址精心筹谋，考虑周全，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外部条件得天独厚，依山傍水，易守难攻，但野兽的侵袭仍需防备，防御工事需要进一步设计规划。
4: 今天的勘探呢，我们主要是想确定一下遗址外围的一个结构和布局，通过土质、土色和包含物的一个区别呢，我们初步确认了这是一个遗址的一个环壕，然后宽度呢是在23到32米之间。

0: 么？究竟为什么要修建这样恢宏的壕沟？
1: 环壕呢，它兼具两重功能，一种是那个防御，因为它这个宽度非常宽，而且深度呢也非常深；另一个呢，就是成立排水的一个设施，
0: 保护聚落安全，是新石器时代壕沟的使命。如何更具性价比地修建壕沟，则是先民智慧的具象。从横截面来看，双槐树的壕沟呈漏斗状，上宽下窄，上部是较为平缓的缓坡，方便敌人和野兽滚落，随即急转直下，坡度陡然增高。这样的设计，一旦敌人或野兽滚落沟底，便成了瓮中之鳖，很难再依靠自己的力量爬出。壕沟的设计足以证明双槐树先民的智慧与巧思，但这样宽广的沟渠，聚落内的本地人要怎样才能实现自由出入呢？细心的考古人找到了答案。外壕的东南、西南分别发现了一条道路，中壕的北部一条宽达10米的道路保存完好，内壕的东部发现了吊桥的痕迹。这样的吊桥在中壕和外壕也有发现，构成了以吊桥为主、多条道路并存的出入格局，方便聚落内居民出行。
2: 三重环壕，这样一个上千平方米的夯土基址的修建，那也是要动员大量的人力。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当时的权贵的社会的顶层能够动员相当规模的人力来做公共工程。
0: 抵御外敌，既需要聚落外部严密而科学的防御体系，也需要聚落内部形成团结强大的凝聚力。大型聚会就是重要形式，举办聚会的场所也必须面积宽广、坚固稳定。于是板筑夯土这项新兴的建筑技法进入了首领的视野。何谓板筑夯土？孟子中说道：傅说举于板筑之间，意思是傅说这个人出身卑微，本是修筑城墙的工人。板筑夯土即是一项主要用于城墙及大型建筑地基的重要技术。
3: 板筑是夯土的一种做法啊，那就是加板，加板在里边打夯土。考古上面看到比较确凿的最早的这个夯土，也就是郑州西山遗址那个城墙，城墙它是一块一块的，那可能是有板，它是一块一块夯起来的方块的。
0: 将一根根小圆木捆绑在一起，紧紧抱成一团，便产生了一种夯具，集树棍夯。古人的这一创造能够发挥团结的力量，征服疏松的黄土。在地上竖立四块木板，中间填土，两人合力将集树棍夯举起砸下，再举起再砸下，如此往复，一次又一次夯打，黄土中的空气被排出，结构变得紧实，普通的黄土转化为坚硬牢固的建筑材料。夯实一板，木板撤开，加高，再夯下一板，就这样夯土层层升高，为大体量建筑提供了坚实基础。板与板的交替难免留有接缝，它们被称为夯层，是夯土成长的足迹。圆木棍捆得再紧，也相互独立，它们在黄土上砸出的印痕，则被称为夯窝。板筑夯土是先民们一项伟大的技术发明。
3: 有了这个夯土以后，在北方就一直就有了，比如说大的建筑台基等等等等，慢慢的做城墙，就一直作为一种简单又有效的一种建筑技术，对，一直传下来，今天还有。
0: 夯土取材

0: 方便、坚固耐用，非常适合用于大型建筑地基、广场和城墙的修建。双槐树遗址运用这项技术，在聚落内修建了一处长127米、宽41米、总面积达5300平方米的板柱夯土遗迹。虽然经过岁月严重的侵蚀，但其保存较好的夯土残留依然有部分保留着1.9米的惊人高度。
1: 几千年前的规划，今天看来依然科学合理，这让双槐树先民过上了相对安稳舒适的定居生活，而这在居住环境的改善上也得到了体现。室内装修是现代人居住的标配，但是其实早在大约5300年前，双槐树先民就已经住上了经过细致粉刷的房屋，这一证据就隐藏在聚落内的一座房址中。
0: 这座房址是一座内外四间的大套间，这样的套间在考古学上被称为连间房。昔日的房屋建筑在岁月的侵蚀下已经坍塌，只剩下断壁残垣，却也正好让我们能够发现它的惊奇之处。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六层七层，他当把这个墙啊就这么宽度做好了之后，在墙的内部又分了多次，他在上面糊一层用火进行烧烤，糊一层用火进行烧烤，前前后后共糊了将近六七层。
3: 墙壁经过一层又一层粉刷，变得坚固平整、光滑明亮。这个工作流程就是我们如今室内装修的刮腻子。如今人们装修墙壁，大多先使用腻子将墙壁凹陷处填平，再用乳胶漆在外层进行装饰。那古人的粉刷匠，他们使用的材料和今天的腻子有何区别？又为什么这么不辞辛劳的细致加工呢？江苏师范大学考古学专业副教授刘孝兵，凭借着一腔求知的热情和一系列细致入微的研究，终于揭开了庄槐树遗址室内装修的神秘面纱。
4: 像这个一般呢，那个细泥抹灰，然后呢里边呢会掺杂这个树的糠壳，有一部分呢是掺沙的，然后表面呢做的都比较平整。它首先考虑的这个美观哈，这一次呢我们的就研究发现，大部分呢是刷完墙体以后，然后呢再进行抹灰，更丰富了我们做这种房子技术方法的一种这个多一层认识吧。
3: 在双槐树聚落的古老脉络中，先民们为了那一份纯粹的生活雅致和视觉之宴，以精心之手给房舍墙壁涂上了一层厚厚的素灰，让每一寸墙面都展现出精致与平整的美感。不仅如此，对房屋内的地面，他们更是下足了功夫，严选材质，精心铺陈，脚步履过的每寸地面都在诉说着五千年前先民的巧思。
4: 我们发现了一个叫类似水泥地面的，它实际上呢是烧的这个料浆石，然后做成这个白灰哈、啊，然后呢做这种粘合剂，然后呢把剩下一部分啊作为这个骨料添加进去，材料配比以及强度形成的这个基底上来看，和我们后世出现的那个三合土比较相似，它的强度啊和现在的水泥的强度差不多。
3: 白灰面三合土成为仰韶文化中晚期河洛地区较为广泛运用的装修材料。还有哪些聚落也是室内装修的忠实拥趸？为了寻找这个答案，我们来到了距离双槐树遗址约130公里的苏阳遗址。距今约6000至4000年前的苏阳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苏阳村。虽然规模不及双槐树遗址，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里的房址保存相对完好，精细的室内装修也让考古人颇感意外。
5: 他甚至分了80%去粉刷这个墙面，从倒塌的这样的一个原理来推，我们可能是这个面呢，就可能是它的墙的外面。那么墙外面做这么多层的水泥面，那就有可能是主要起到一个这个防护的作用。
3: 铺架好的地层和墙壁扛住了岁月的打磨，依稀能辨认出曾经的模样。

0: 层层涂抹的细泥和白灰依然清晰可见。这种被考古人称为白灰面的物质，就连墙壁最外侧也没有遗落。可以想象，屋主人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加以涂抹维护。白灰面隔绝了来自地底和外界的潮气，也让室内变得干净明亮。即使如今防止废弃，墙壁向内坍塌，但经过考古工作者简单的清理，这座房址又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了。
1: 这是我们一个编号为 F4 的一个房子，面积呢有将近30平方。这个房子现在从这个它的房墙，包括它的隔墙，它的地面，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圆形的是它房子里边的一个灶，保存得非常好。
0: 灶旁出土的陶罐历史，让人不禁想到当年生火做饭炊烟袅袅的温馨生活。苏阳新民的日子蒸蒸日上，人口也随之增加，连间房在这样的趋势下应运而生。
2: 排房几间它不是一次性修建，往往是开始先有三两间，然后逐渐的在周围在旁边再连接起来。因为当时的人们是聚族而居，聚族而葬，一般的呢就是亲缘关系比较近的人会居住在一块儿，住在牌坊里的人，同一排的是牌坊里的人，应该具有比较近的亲缘关系。
3: 5000多年前，河洛地区的连间房可能就是当时的流行户型，它反映出个体家庭人口的变化和聚落规模的不断扩大。随之而来的是阶层出现分化，一些有能力的首领也脱颖而出。公共建筑的营建有了更好的规划和组织，在双槐树遗址就出现了水利工程的雏形。
0: 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住区的北部，发现了一座水池，面积200多平方米，深2到4米，近似椭圆的形状，透露出人工规划的意味。至今仍然看得到池底沉积的淤泥层，其边缘还保留着池水冲刷的痕迹。此外，考古专家在双槐树遗址内还发现了一个祭祀坑，坑内不仅出土了完整的猪骨架，还有一间独特的彩陶罐，暗示着曾有一场祭祀在这里举行。
4: 其中第9层呢，曾经溢埋了一件非常完整的彩陶罐，那件彩陶罐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同类的彩陶里面它是最完整的一件，上面中间是一个太阳，然后两边呢分别有2道光晕，叫做月晕3更风，日晕50余。他后来把这种光晕这太阳画到这种礼仪性质的器物上面，用于将来的求雨所用。
0: 先民生活中的重要仪式，考古专家认为，这件历经沧桑的彩陶罐，应该就是当时先民的祭祀用品。那么，这场祭祀是谁主持的呢？在距离陶罐出土地不远处的一座房址内，发现了其他线索。编号为 F12 的大型房址，位于双槐树中心居住区。其房屋结构十分清晰，平面呈长方形，柱洞均匀齐整，面积之大在同期中心居住区内首屈一指。在这里，考古人员发掘清理出2具完整的动物骨架，其中一具麋鹿骨架格外引人注目，似乎与古老的奠基祭祀有关。献祭的背后有什么寓意？房屋的主人又会是什么身份呢？
4: 所有的鹿的种类中，只有麋鹿的角是冬至开始脱落，冬至恰恰是又是中国一年节气中

0: 最重要的节气。我们历朝历代的祭天之礼往往是在冬至这天举行的，所以在 F12 当时的那个中间那个房子那个人物，就他就是上沟通天地的一个，我们说一个首领。
1: 首领的出现暗示着阶级此时已经诞生，作为当时的首领，这位房主的房子更大，不仅距离水源更近，还在建房子时举行了特殊的奠基仪式。更重要的，这片房屋被一道长达300多米的围墙与其他房屋隔开，围墙与内壕合围，形成了一片半月形封闭区域。围墙的入口还发现了疑似瓮城的结构，让考古专家大为惊喜。
0: 在这两道墙的东南端，它设计了两道这个非常复杂的瓮城，就是第一道门和第二道门是错位的。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具有一定的防御性，第二个原因呢，我们认为呢，还有具有一定的这个私密性。
1: 从三重环壕到板筑夯土，从大型房址到分割内外的瓮城，当我们总览全局，才会发现双槐树古城与同时期许多聚落相比，拥有与众不同的整体布局规划。距离双槐树遗址200多公里，河南省灵宝市境内坐落着年代距今约5500年的西坡遗址。考古结果表明，这里也曾是一座结构严谨、区划明晰的城池，面积达40万平方米。不同的是，西坡遗址中心区的礼仪性建筑群，四座大型公共建筑均朝向中心营造门道。这种向心式布局凸显了中心广场的重要地位，代表着这处聚落形态的精粹。
2: 可以说这个时候是一个社会发展或者等级分化在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它就是南北都有壕沟，然后中心是一个广场，广场周围还有4个特别大的房子，一个很规矩的一个布局。但是过了一段时期，还没到仰韶晚期，这个布局就被打破了。
1: 与西坡聚落不同，在双槐树古城三层环壕内外合围，纵贯南北的布局上，瓮城和相连接的城墙。
3: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3: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春雨惊春清谷天，
1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将聚落北部分割成更为安全的中心居治区，南侧的板柱夯土地基之上，两处围拢的院落独立明朗，分裂东西。西侧的一号院落，从主体建筑残存高度看，这里可能为一处高台式建筑。东侧的二号院落，地上的柱洞密集如网，显现出建筑和规划的复杂。虽然二号院落的功能尚无定论，但却与一号院落同位于板柱夯土地基之上，二者体量相当，相映成辉。这一布局又意味着什么呢？
3: 双槐树遗址最北边呢是高等级的建筑，前后几进院落，然后呢南半部超大型的上千平方米的建筑基址，而且东西并列，是跟此前的这个西坡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格局恰恰是形成了后来的中国古代的宫殿建筑的格局。
2: 中轴线是中国城址营建的重要理念之一，并逐渐成为都城布局首先被考虑的主导因素。双槐树遗址发现的大型建筑群，以初见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并为探索夏商周三代宫室制度及中国古代高台建筑的源头提供了重要材料。
3: 这个格局显示出当时的权力阶层的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它的社会分化。所以我们把双槐树遗址作为河洛地区进入早期文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研究的对象。
2: 如果双槐树古城的营建规划是一种制度思想的萌芽，那么作为一处中心性聚落，其周围环部的大小遗址似乎暗示着更广阔的思虑和谋划。
4: 其实和双槐树遗址年代大致相当的还有像青苔啊、大河村啊、西山呀、等等这样一系列的仰韶文化晚期的城市。从这个时期开始，以城市核心的城市化为中心的这种文明形态的发展，从双槐树的这个时期已经开始出现了，它也代表着中原文明呢即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 从双槐树遗址向东出发，不远就是青苔遗址和汪沟遗址，再向东，西山遗址与点军台遗址等构成更远的一道坚固防线，和双槐树遗址形成了相互拱卫之势，组成了5000多年前庞大而等级分明的城市群。
5: 那么这样一种中心聚落的出现呢，表示这个社会它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化啊。这种分化呢，当然也意味着这个阶级的出现，它形成一个层级关系。所以说当然它应该是作为这个文明起源形成的重要的标志。
2: 双槐树聚落稳定的生活也是基因传承的重要条件。那么居住在双槐树聚落中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又与后世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6: 我们发现双槐树的这个人群的这个人种特征呢，它一直是在黄河的中游地区延续下来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之后的龙山文化啊、在这个二里屯文化，我们都看到了就双槐树人群的这样的一些体貌特征。基因的分析呢也显示，就是双槐树的人和我们现代的汉族的具有着更多的这个基因的这个点位。所以说呢，以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文化人群，在那个时期呢就已经形成了汉族的一个初步的体质特征。
2: 双槐树遗址的考古成果表明，至迟从公元前3000多年起，河洛地区便已产生了领先于时代的文化形态。继之而起的是夏商周，河 河洛地区之所以成为华夏文明的政治文化中心，正得益于这份坚实的基础。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0: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5000多年前，河洛先民投入

0: 一代代人的智慧和心血，夯土为基，立木作墙，引水成池。他们以严谨的规划，精巧的设计，建造起了富有吸引力的聚落，成为了当时这一区域的中心。这种对建筑艺术的追求，历经千年仍在中国各地延续，其中庙宇建筑便是最生动的见证。在陕西省商洛市的丹凤县，有一座被称为花庙的古建筑尤其特别。花庙这两个字也名副其实，因为从大门的牌匾开始，这座建筑就显得色彩纷呈，装饰繁复，可见当年修建它的时候耗费了极大的人力物力。但是丹凤县地处秦岭深处，过去是一个交通并不方便的地方，那么这座花庙的作用是什么呢？这里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精美绝伦的建筑呢？一起来听。
1: 陕西省商洛市的丹凤县，因县城金代丹江，被以凤冠山而得名。在这里，丹江的众多支流造就了河谷相间的地貌。当地人口中的花庙位于丹江北岸，这座外观极为华丽的建筑在学术界更加广为人知的名字叫做明王宫。它作为当地远近闻名的船帮会馆，见证了当年丹江航运的辉煌。据说明王宫所在的龙居寨曾出现多家会馆，而明王宫就是其中极具特点的一座。明王宫的建筑细节反映出丹凤一带千百年来的地理文化特征，它的存在连同当地曾集中出现的会馆建筑群一道，对丹江流域的经济、文化和风俗都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2: 这个建筑实际上我们把它叫做花庙，也叫，实际上它是一个船帮会馆所在地。现在看到的是船帮会馆的这个戏楼。也把这个一个建筑呢叫做明王宫。实际上它的这个建设呢是在1815年，就是在清朝的嘉庆20年开始建立这么一个会馆，也一样。也就是各路的商帮啊汇集，尤其是船帮来自于湖北的、山西的、河南的等地的这些这个商家呀，共同集资而建的。
1: 为了探寻明王宫为代表的会馆建筑与当地流域文化地理特征之间的关联，考察组来到丹凤，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我们进入了明王宫。明王宫的院落呈纵向延伸的长方形，在南北延伸的中轴线上，东西对称的建筑依次排列。会馆的正面是三间四柱式歇山顶石牌楼样式的建筑，大门正中的九龙石匾上自上而下楷书阴刻明王宫三个大字。向导告诉我们，明王宫院落中的建筑按照功能区分，其中用以祭祀的正殿和观看演出的戏楼以及居住的生活空间等，布局精妙，层次分明。步入山门，壮丽的戏楼映入眼帘。这座戏楼舞台坐南向北，东西北三面均能看到演出，楼顶重脊飞檐，犹如苍鹰展翅，高达10米，壁端各有青龙做破浪欲飞之势。戏楼的屋脊墙头上布满彩瓷镶嵌的图案，五色斑斓。
3: 我们说的戏楼就是这个哈，
2: 对，就是这个戏楼。这个就是看台。它的特别之处，除了它的这么一个雕刻华丽瑰丽以外呢，还有它上边这个实际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当人们在这唱戏的时候，过去又没有麦克风，那个东西呢就相当于一个扩音的装置。

0: 底下人一说话了以后，一个回声反过来以后就放大，哎，一个放大效应。所以你看它这个口比较大，越往上越小一点，哎，就这么一个情况。然后你看它上面这四个字，和声明声。哎，我们一直在讲商务古道上的和合文化。哎，你看通过建筑上面这个题词就可以看出来，和，哎，一直是我们中华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这一类的建筑在我们国家境内呢也不多见。
1: 嗯。
0: 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称作它是这个我们国家建筑艺术的瑰宝之一。
2: 当地人介绍说，明王宫在建造之时，重要的木石构件都事先聘请南方的能工巧匠雕刻成型，然后由汉江经丹江运至龙驹寨组装。如今明王宫正殿和戏楼上的雕刻尚存数百幅，其中既有天宫仙女、武将战神等神话题材，也有历史故事、戏文等现实写照。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 形态各异的彩绘雕塑，满足了不同船帮群体的多元审美，又展现了南北多元融合的水陆换载等图像意象。大量蓝色元素的运用，表现了人们对平息波澜的理想，是船帮文化的集中体现。明王宫中的建筑，兼有北方建筑的庄重大气和南方建筑的秀丽华美，其建筑装饰风格深刻影响着当地其他的民间建筑。在丹凤，以明王宫为代表的会馆建筑曾经鼎盛一时。为了深入探究这些会馆建筑背后的地理文化，考察组沿着丹江继续走访。考察组来到木户关镇，这里是古代商州的西大门，紧靠丹江发源的山路，河网密布，当地人傍水而居，衣食住行都与丹江息息相关。在木户关镇，考察组遇见了正在制作豆腐干的居民。黑龙口豆腐干对于原料的选取极为讲究，生长于秦岭高山山腰上的优质黄豆，辅以花椒、大茴香、小茴香、酱油等香料，经数十道工序，再加入矿物质含量较高的浆水制作而成，具有香、韧、耐储存等特点。据当地村民介绍，制作黑龙口豆腐干要经过10个步骤，工艺繁琐，可以立即食用，也可晾干保存，是当地人冬季不可或缺的美食。在交谈中，考察组了解到，当地人在伴水而生的同时，也常常受到洪水的侵扰。
4: 哎呀，那反正好几丈高的，
5: 好几丈高的是吧？
4: 哎，
6: 淹到什么地方是吧？
4: 啊，淹到像我那房，都去了。刚那房，这房他后头搬，但是呢，咱那房没搬，人家那谁家的房都起了。
5: 水比房檐都要高。
4: 哎，那房子是一样水，一个的时候水慢慢就塌了。
5: 啊，就一个小时左右就慢慢就下来了。
4: 哎，就是他就。
5: 那可能就是那一段时间的降雨量特别持续高。
4: 没。
6: 对。前面下雨了，所以它有一个滞后。说的那一个就是2021年的这个洪水呢，应该是跟这个就是上游再往上的这个秦岭山上的这样一些滑坡是有关的。那么滑坡呢，它下来了以后呢，就可能导致我们这个看起来现在这个水位不高，然后水径流量也不大，但是在这个短暂的洪峰形成的时候，就会形成很高的这个水位。对，
5: 那历史上那个丹江的这个洪涝灾害也比较多吗？
6: 对，历史上因为这个区域就是丹江它的这样一个季节和年纪的这个变化还比较大，所以呢，就是降水相对来讲又比较集中啊，像这个雨季哈、比较集中，所以呢，洪涝灾害在历史上来讲记载的也会比较多一些。
1: 丹凤县。地处丹江上游， 南疆常常突发洪涝的原因与其源头的地质条件有很大关联。丹江发源于秦岭山脉，素有中央水塔之称的秦岭孕育出了大大小小许多河流，丹江就是其中之一。在考察中，我们发现秦岭有着峪口众多的地形特点。
5: 就我们了解，这个整个的这个秦岭里边，像这种小的这个峪口还是挺多的哈。
6: 对对对对，小的峪口挺多的。
5: 就是跟这个秦岭本身的这个地理地貌这个环境还是有关系。
6: 对，就是秦岭它属于就是如果说从它的形成演化上来讲，它是古扬子板块跟华北板块俯冲碰撞形成的。那么后期呢又经过构造运动，多次的构造运动，所以形成了一个复杂的这种褶皱体系。
1: 山岭的褶皱造就了秦岭的

0: 朵峪口，秦岭南麓降水较多，为河流提供了丰沛水量。发源于此的河流沿着峪口不断流淌交汇，最终形成了较为宽阔的江面。丹凤县县城的一部分古时位于龙居寨内，流经此地的丹江航运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汉唐时期，丹江的航运曾作为重要运输手段，姜丝、茶、糖、米、瓷器等通过船舶沿长江、溯汉江进入丹江，汇集于此，再使用罗邦等驮运至长安等地。凭借着丹江便捷的航运以及优秀的地理区位优势，龙居寨在明清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尤其是在清朝时期，龙居寨已经成为了陕西一个重要的货物集散枢纽。在当地诸多历史悠久的驿站中，地花驿广为人知。考察组在地花驿的旧址发现，这个驿站选择修建在丹江河谷边缘的平地上，由于河流的常年冲刷，这些土地十分平整，便于货物的流通。
1: 我感觉就因为它这是个源头、源头，然后呢就相当于说这个是丹江形成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在源头呢它水量并不是特别大，因为又受到这个峡谷的这样一个限制，所以水量不是太大。讲这种河流地貌的发育，像在河流的源头或者上游地区呢，一般是河流的侵蚀，它会形成这种深V的峡谷，所以呢就是相当于河流呢就在上游地段，就在这个峡谷里面来进行这么一个流动、然后到中游下游地区它就会越来越展宽、一边向两侧侵蚀，向下侵蚀，向上侵蚀，我们说溯源侵蚀嘛，它就会越展越宽。
0: 专家告诉我们，一条河流在源头附近，由于水流湍急，容易向下侵蚀，形成深切的沟谷，而在冲出峡谷之后流速减缓，河流便会向两岸侵蚀，形成一些平坦的河滩。水流退去后，这些河滩成为建造驿站的不二选择。因此丹凤一带虽然水患频发，但是这里的城市建筑大多巧妙地避开了山谷中水患多发的地点，选择建立在了丹江流出峡谷后的平旷土地上。宋金时期，丹凤处于两军交战合议的核心地带，直到明清时期，丹江的水运逐渐恢复，丹凤一带的商贸水平也随之到达了鼎盛。在距离地花驿不到5000米的地方，考察组发现了大片的种植园。在跟当地人了解过后得知，早在20世纪初，当地就创办了第一家近代企业。此后丹凤县凭借水路交通要道的地理优势，继续开商洛地区的先河，率先拥有了邮政局、电报局。交通的便捷带来了人口与经济的繁荣发展，鼎盛时期的丹凤呈现出一派舟楫往来、商旅络绎的盛况。在丹江岸边，两座几乎重复又在细微处各有特点的建筑吸引了考察组的注意。这两座庙宇尽管形态几乎一样，二者相隔咫尺，却拥有各自的特点和独立的名字。在当地人印象中，位于西边的二郎庙和东边的关帝庙已经共处了数百年之久。二郎庙主体为砖木结构，顶部有五脊四坡，用五彩琉璃瓦覆面。相较而言，关帝庙有明显的模 仿痕迹，它与二郎庙造型相同，二者却以不同颜色的琉璃瓦装饰顶部，显示出建造者独到的审美意趣。在距离如此近的地方，当地人为何建造了两座几乎一模一样的庙宇呢？考察组通过屋顶和斗拱的形状发现了端倪。二郎庙的屋顶为歇山转角式，顶部有五脊四坡，廊檐斗拱呈矛头形，体现着强烈的金代建筑风格。而与之相邻的关帝庙，正脊雕刻着二龙戏珠，斗拱呈象鼻子形或马蹄形，工艺比较精细，呈现出自唐代沿袭下来的汉族建筑风格。
2: 二郎庙是怎么来的呢？早在1141年的时候啊，宋金交战以后签订了一个协议，叫绍兴和议。那么这个绍兴和议规定呢，就是把这一块地方所在的这个二郎庙，以及商洛的大部分地方划归给了这个金政权。那么金政权统治这么一个地方以后呢，又吸收融合了我们中原的文化。在1211年，也就是金的大安三年，就修建了这样一座庙。
0: 专家告诉我们，二郎庙建于宋金和议之际，当时丹凤一带是金朝政权控制的区域，二郎庙的建筑正是出自金人之手。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5: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夏天心气虚的朋友要如何保养呢？
9: 夏天心气虚的朋友要如何保养？我们来看看心气虚的朋友身体爱出现哪些症状，怎么办？一到了夏天呀，就有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自己会无缘无故的头晕，脑子里总是懵的，感觉困倦无力。大家知道啊，中医的五脏和四季是对应的，夏天对应的是心，如果在春天的生发过程中正气消耗比较多，到了夏天很容易引起心气虚。

症状：气短、胸闷不适，怎么睡都缓不过来。每一个脏腑都包含气、血、阴、阳几个方面，如果某个方面出了问题，就会导致脏腑功能不正常。所谓心气虚，就是心脏的气的功能不足了。心气虚的主要症状有心悸、气短、自汗、胸闷不适、神疲体倦、头晕、面色淡白、脉细无力或结带。心气虚的人啊，进入夏天之后就会有心悸、气短的症状出现，甚至有的人稍微一动就喘，以前比较能走步的，现在走几步都要停一停。还有的人会出现头晕的情况，感觉浑浑噩噩的，怎么睡都缓不过来。还有人呢，总是很疲惫，上班都是强挺着，总是打不起精神。一旦您有了以上这些情况啊，说明啊，您的心气虚了。总觉得疲惫、胸闷不适的人的具体原因就是气虚。气虚是全身性的，如果具体出现在心脏部位，则表现为心气不足。在夏天，炎热会消耗人的正气，心气不足的人因为心脏搏动的力量不够，所以呢会心悸气短，同时呢会伴有心肺之气不足的情况。这个时候如果做检测或者诊脉，有些人会出现脉结带的问题，就是大家常说的偷停。夏天啊，浑身的毛细血管张开，血液流量大，此时心气不足，则心血供应全身的能力下降了，所以呢会出现神疲体倦的症状，总会觉得身体软绵绵的，容易感到累，同时呢还会有头晕的症状。如果夏天天气暴热，则容易汗出过多，此时呢气随汗脱，也会加重气虚的症状。此外，有些一线城市的经济压力比较大，很多人比较焦虑，会出现思虑过度的情况，这也会消耗心气，加重心气虚损。反过来说，中医认为心藏神，如果心气不足，则会影响神志，出现心神不宁、惶恐不安、情绪低沉等问题。因此，心气虚会导致各种问题出现。更严重的是，中医认为气血互生，如果心气不足，则心血也难生。因此呀，往往这两者会同时出现，心气虚的人往往心血也会不足。而心气不足的人如果有阳虚倾向，则容易向心阳虚的方向发展，这样呢情况就会更加的复杂了。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夏天该怎么让自己保持心气充足呢？我觉得呀，最重要的是大家应该保持充足的休息，不要有太大的工作压力，经常锻炼身体，多晒太阳，以生发气机。另外呢，有一些千古名方可以帮助到您。心气虚的朋友喝朱丹溪的养心汤就对了。中医有很多养心气的方剂，有的甚至就叫养心汤。这些养心汤呢各有侧重，我曾经反复拿来比较，最后觉得元代朱丹溪的养心汤非常好，稍微加减，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在享用美食的同时还能起到养心气的作用。这道养心汤出自元代丹溪心法，是治疗心虚血少、经悸不宁的方剂。养心汤的配方有制黄芪、人参、生善参、茯苓、茯神、半夏曲、当归、川芎、远志、肉桂、白子仁、炒酸枣仁、五味子、炙甘草、生姜、大枣。这是一个立方思路非常周到的方子，方子里面人参、黄芪培补心气，茯神、白子仁、远志、五味子养心安神，当归、炒酸枣仁、川芎养血和血，半夏曲、炙甘草调和脾胃，肉桂温阳以益心气。我呢将其稍微加减，去掉了川芎、半夏曲，增加了竹叶、炒麦芽、龙眼肉。

龙眼肉9克，五味子3克，竹叶3克，生牡蛎9克，炙甘草3克，栗子12个，鸡心6个，生姜5片，大枣7枚。大枣呢要掰开，食材不少哈。那我们来看看这道汤怎么做呢？第一步，把鸡心用开水先烫一下，比较大的鸡心呢也可以切开，将生姜片大枣掰开备用。第二步，把黄芪、茯苓、茯神、炒麦芽、当归、远志、肉桂、白子仁、炒酸枣仁、五味子、生牡蛎、竹叶、炙甘草装入到一个调料口袋里，用线系住。第三步，将调料口袋和生晒参、龙眼肉、栗子、鸡心、生姜、大枣一起放到锅里炖，可以加适量的盐等调料。第四步，时间到了就可以出锅了，以喝汤为主，鸡心等食材呢也可以吃掉。用法，一周可以喝一次，一次一人喝一碗就可以了。在此呢要叮嘱大家，一，此汤的主要对象是那种感觉心悸、气短、精神疲乏、自汗、胸闷不适、头晕、面色淡白、脉细无力或结带之人。这类人呢，舌质淡白不红，舌边有齿痕，舌体往往胖大。第二，小孩和孕妇以及阴虚体质的人，不适宜此方。

0: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出汗也是一种养生，三伏天出汗有怎样的好处呢？
2: 夏天啊，高温闷热，出汗呢是避免不了的事。由于出汗后啊，会有一股汗臭味，很多人讨厌出汗，但出汗对人的好处可是多多的哟。一，助消化。人体若不进行排汗，气血运行的速度就会变慢，从而会影响人的消化，致使人吃什么都没胃口。另外也会对人的精神活动有影响，导致人晚上的睡眠质量不佳。因此出汗使胃口得到提升，进食量会增大，帮助消化。二，排毒。人每天都会通过新陈代谢分泌出许多代谢物质，也会产生各种毒素，如果没有做到及时将这些毒素排出来，就会疾患丛生。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工作忙、生活累、人懒惰等等原因，很多人不会积极的去锻炼身体，偶尔进行体育锻炼也很少会出汗，体内呢会堆积大量毒素，日子长了人就会容易出现头晕、疲劳的亚健康状态。因此应该多进行体育锻炼，通过出汗来排出身体的毒素。三，护肤美容。汗液总是无法排出的人，他们的皮肤代谢速度较慢，一些废弃物会残留在体内。人在排汗的同时可以对毛孔进行清洁，从而做到护肤美容。四，提高记忆力。针对20000中学生，美国进行过一项长期教育实验，最后得出的实验结论是，主动运动流汗的学生的记忆力、专注力都会有很大的提升。五，控制血压。很多人都知道排汗对人体毒素的排出、皮肤减肥有好处，却很少有人知道排汗对高血压也有好处。简单来说，高血压就是因为血管通道变窄，单位时间内流经的血液受限，从而导致血压升高的现象。而通过体育锻炼可以使人体毛细血管扩张，血液循环的速度加快和血管壁的弹性增加，从而使得血管的压力大大的缓解了，降低血压。六，预防骨质疏松。有些人认为人体内的钙质会因为出汗而随着汗液流失掉，而事实上出汗反而能够有效地保留钙质，预防骨质疏松。因为会随着汗液从人体内流失的只有水溶性的维生素，而钙溶于水的溶解度很低，基本上不会随着汗液排出，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眼贴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记好电话 400-855-8282。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大礼包。礼包数量有限，先打先得，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尤其是被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听众，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都怕摔。真心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来专为中老年研发十几种珍贵草本，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都是浓缩的精华，贴上就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护眼红包抢不停，今天只要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购买好视力，不光多给78元爆款蒸汽眼贴，再给您送一份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整整三重好礼，全部不用您额外花钱。6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夏天得了空调病怎么办？听听专家怎么说。
3: 夏天得了空调病怎么办？夏日到来以后啊，天气骤热，各处的空调纷纷开足了马力，公共汽车上空调呼呼地吹着，地铁里空调的冷风嗖嗖的，很多人觉得被冷风吹着痛快，故意站在空调下面敞开了衣襟吹。居民楼外夜晚各家的窗户都关闭了，室外挂机的声音一直轰鸣一夜，搞得总是像楼下停了一辆发动着的汽车。我认为啊，空调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它可以让您在酷热的夏天感觉凉爽，给您舒服的感觉。坏处是，第一，浪费能源，为此要从地下挖更多的煤上来发电。第二呢，增加热能，使得地球一天天变暖。第三，搞乱您自身的调节温度系统，甚至患上疾病。那么空调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呢？空调病的表现，鼻塞，眼睛干涩，头昏，乏力，关节痛，腹泻。空调病啊，不是指真的得了疾病，而是指由于长时间吹空调导致的身体机能衰退，又称空调综合征，主要表现为鼻塞，眼睛干涩，嘴唇干燥，头昏，打喷嚏，乏力，关节痛，腹泻等症状。一般老年人、儿童和女性等体质较弱的人更容易出现以上症状。这是什么原因呢？由于气温高，人体的体表温度与外界温度相差不多，体表是热的，被空调过冷的风一吹，或者长时间待在温度比较低的空调房内，就相当于给了寒邪可乘之机。寒邪侵入人体，伤及阳气，体质壮实的人可能受到的影响比较小，而平素阳气不足的人表现的症状就会严重一些了。吹空调除了会引起感冒，还会引起风湿。有时候您坐车在座位上睡着了，空调就在头顶吹，等到醒了觉得双肩酸得无以名状，无论如何都不能缓解，这就是风湿的状态。最怕的是有的车，比如说轻轨，这样的车的空调是直接吹到后背的，很多人吹风的时候觉得舒服，但是后来就开始感觉腰又酸又痛，无法解决，不知道怎么引起的，很痛苦。我曾经见过一个患者，双肩酸痛到简直无法睡觉，后来他给我形容，他办公室的空调从门的上方平着吹出，在棚顶走，他的座位是靠墙的，正好冷风从棚顶顺着墙下来，直吹他的双肩上部，由此就可以判断他患的是风湿。在地铁上我看到很多人自恃强壮，故意站到空调的下面让空调吹，这样的人也许现在正气还足，身体没有什么反应，但您怎么知道自己的身体没有受到影响呢？风湿病的特点是这样的，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就有，但是不发病，等到四五十岁正气开始衰落的时候立刻就发病了，而且还很难治疗。因此呢，我建议大家，如果办公室的空调正好吹着自己，别不好意思，咱多穿一件衣服或者披个披肩，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以后啊谁痛苦谁知道。在地铁里尽量躲着空调，别冲着风口，您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如果真的出现了吹空调之后肩膀等部位疼痛的情况，就要立刻看医生，要用葛根汤、桂枝汤等方子，加上治疗风湿的透骨草等药，把风湿驱除出去。其实平时您能在大自然里让阳光晒晒自己，出出汗，闻闻草的香气，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 夏天吹空调是对健康的考验。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一直没有空调，在无数个日夜轮转中，我们早已形成了一定的生活节律，这个规律啊是亘古不变的。直到有了空调，让人感觉可以瞬间在季节间穿越。比如说外面是夏天，热成40度了，热得汗流浃背，但一旦进入了大商场或者地铁之后，立刻会感觉到了秋天，很多人一身的汗瞬间没了，皮肤直起鸡皮疙瘩。等到从有空调的地方出去后，外面骄阳似火，汗再一次的流了出来。这种冷热交替的情况一天要上演几次，这是在充分考验身体的温度调节系统，用中医的术语说，是在考验我们的胃气是否足够坚强。胃气是指防卫免疫体系及消除外来的机体内生的各种异物的功能，身体是大自然给予的，它进化了数万年甚至更久，早就适应了地球的环境。夏天天热的时候流汗不是一件坏事，有的人还会特意去蒸蒸桑拿让自己出汗，为的就是排出体内的废物。但现在很多人为了舒服剥夺了皮肤出汗的权利，认为出汗是不干净不舒服的，

用空调来人为的制造秋天。这样一来，我们就打破了身体长久以来适应的自然节律。最危险的是，我们现在要在秋天和夏天之间来回穿梭，一天里要经历无数次室外和室内的温度变化，经历无数次秋天和夏天，身体就必须经受更多的考验。当我们在外面的时候，毛孔开张，汗液发泄，此时您突然进了写字楼，冷气森森，寒气立刻侵袭了肌表。我曾经说过，并不是有一个叫寒邪的病毒导致您患感冒，而是寒气导致您的防卫系统紊乱，才导致病毒入侵。所有的感冒都是因为温度变动造成身体防御系统紊乱所导致的。因此，当您的身体防卫系统紊乱后，感冒的可能性就会骤然增加。一旦吹空调引起感冒怎么办呢？其实在这样的阶段，最好的办法是将各个交通工具都打开窗户，靠自然通风才有利于阻止感冒传播。如果各个交通工具都开空调，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第一，车上不通风，如果有人感冒，其他人也在所难免。第二，即使没有感冒的人，当您大汗淋漓地到车上一吹，下车也得打喷嚏。吹了空调发冷，咱最好立刻到室外晒太阳，喝苏叶水。我的方法是，如果您吹了空调之后感到身上很冷，最好立刻到室外晒太阳，让自己在自然的环境里出一身汗，这样就可以将身体的抑制状态调整过来。如果是晚上，您可以喝一些苏叶水或者泡泡脚，使自己出些汗。吹空调嗓子不舒服，咱马上喝清咽利喉水。大部分人在夏天空调吹多了，嗓子会出现问题，可能这与空调的空气循环有关，很多杂质在空气中。有的中央空调脏得一塌糊涂，以前的军团军肺炎发病最早就是美国的中央空调所致，此时最主要的是要清咽利喉。首先您要分清寒热，有的人一直感觉身体很冷，咽喉部未见红肿，就是不舒服，这样的人可以用姜茶泡水喝一点，可以有效解除寒症。如果咽喉红肿有痰，且颜色呈黄色，或干脆就是扁桃体发炎了，这样的人呢，需要熬一点清咽利喉水来代茶饮。我们来看看清咽利喉水怎么做呢？首先来看一下它的配方：双花9克，蒲公英9克，连翘9克，叶干9克，白僵蚕9克。用法：上述药材熬水代茶饮，一天一服即可。通常喝了这个水以后，可以很快解除咽喉部的症状。如果两天后还是不起作用，建议您去医院再看一下。艾灸大椎穴、中脘穴、神阙穴、足三里穴。空调病是寒气过重而体内阳气不足引起的，所以要以扶阳为主。此时艾灸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在下面的穴位艾灸，能帮助您有效地缓解空调病。大椎穴在脊柱区，第七颈椎脊突下凹陷处，后正中线上，为手足三阳经及督脉之会，能生发一身之阳。中脘穴在上腹部，其中上四寸，前正中线上。中脘穴是胃的募穴，募穴是脏腑之气输注于胸腹部的腧穴，而且中脘穴又为六腑之会穴，有梳理中焦气机、调理中气之效。神阙穴在脐区，脐中央，位于腹之中部，为中焦下焦之枢纽，可调畅中焦气机，补助正气。足三里穴在小腿外侧，犊鼻下三寸，胫骨前脊外一横指处。足三里穴能补益正气，也是日常保健的常用穴。操作方法：点燃艾条，对准上述穴位，一般距皮肤三厘米左右，以患者感到温热舒适而无灼痛为度，每日一次，每次每穴10到15分钟。大椎穴为诸阳之会，
能生发浮

一身之阳，腹部选中脘、神阙，调理中焦，寒邪克于中焦则腹泻、腹痛，温补脾阳以驱除寒邪，同时中焦主运化，脾胃通调则一身气血生化正常。足三里穴，培补正气，助阳驱邪。上述穴位同用，可补助正气，改善因寒邪侵袭出现的症状。在艾灸的同时，您要记住，在日常使用空调的时候，应避免空调的冷气正对着自己直吹，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当在室内感觉有凉意时，要站起来适当活动，不要长久地坐着或躺着。平时适度进行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的抗病能力，才是抵御外邪的最好的方式。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夏天很多人都喜欢喝绿豆汤，食用绿豆汤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根据历代的中医文献记载啊，与民间实际应用，绿豆的功效有非常的多，比如清热消暑、增强食欲、止渴利尿、消肿止痒、收敛生肌、明目退翳、保护肝肾、解一切食物中毒等等。但绿豆汤不是时时皆宜，首先空腹不宜喝，同样也是因为它本身性寒，空腹的时候呢喝容易伤胃，尤其是冰绿豆汤更不能空腹喝。经期不宜喝，经期需忌生冷以温热，即使是加热的绿豆汤也要少喝，否则容易导致血运行不畅，出现痛经症状。冰绿豆少喝，绿豆汤不宜喝冰镇的，否则会影响脾胃，造成脾胃失衡腹泻，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尤其不能喝冰的绿豆汤，防止诱发心肌梗死、脑血栓或脑出血等症状。不可天天喝，一般成人一周喝2至3次，每次一碗即可，幼儿则要具体依照体质而定，最好先咨询一下医师控制喝的次数。不能过量喝，绿豆中含有的低聚糖容易使人胀气，而且绿豆属于不易消化的食品，过量饮用易损伤脾胃，而女性喝多易造成白带异常的问题。那么咱们煮绿豆汤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情呢？首先要慎用铁锅，绿豆的大部分活性都在脾里，用铁锅煮会导致类黄酮和金属离子结合，使绿豆汤的颜色发黑，食用后会造成肠胃不适、消化不良，砂锅呢比较适合。二是盖上锅盖煮，绿豆中的多酚类物质容易氧化，在绿豆汤、绿豆粥的煮制过程中会逐渐从绿色变成红色，故而在煮制中应该盖上锅盖，尽量减少与氧气的接触面积。
0: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的时间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真是意料之中的火爆，不少听众都给好视力送来了生日祝福。不光因为能领到好视力生日礼包，更因为好视力眼贴26年来积累了不少认可，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前还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赶紧打400-855-8282购买，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艾草夏凉被，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关键现在打400-855-8282，每人都能享受周年庆专属福利，购买好视力不光多得78元爆款蒸汽眼贴，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床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这可是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整整3重超值好礼，6分钟内送完即止，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森林公园。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6: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5: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6: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8: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21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0: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三十里铺冯建雪，这是一首经典的陕北民歌，诞生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根据陕北地区绥德县三十里铺村发生的一件真人真事编成的。歌曲反映了当时农村青年男女在封建礼教束缚下勇敢追求自由恋爱的故事，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刘文正《飞翔飞翔我飞翔》。

刘文正用充满活力的嗓音，在这首歌曲中将对自由的渴望、对生活的热爱毫无保留地释放。歌声中能感受到挣脱现实枷锁的畅快和对未来无限憧憬，每一句都直击心灵，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自由生活的向往，感染力十足。刘文正，飞翔，飞翔，我飞翔。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生活是这样美好，刘玉婉。

船工号子熊家园。在物资匮乏、运输艰难的往昔，船工们肩负纤绳，脚踩礁石，一步一步拖动着船只前行。他们用号子统一动作节奏，互相鼓舞士气。熊家园以极具感染力的嗓音，让我们真切感受到那股震撼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将船工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永久留存，它不只是一场音乐的呈现，更是一部鲜活的劳动史诗，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刘欢 Sarah Brightman 的美妙歌声《我和你》。

品以钢琴单音起始的极简旋律贯穿辅以弦乐的层层铺陈，营造出如月光般清澈的氛围。刘欢与莎拉布莱曼的完美对话，将和谐共生的奥运精神转化为可感知的音乐语言，被国际奥委会评价为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最深刻的人文精神。刘欢 Sarah Brightman， 我和你，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男朋友朱峰。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张强，相思好比小蚂蚁。这首歌的创意和歌词充满了诗意和想象力，将相思之情比作小蚂蚁在心底爬行，形象生动地表达了相思的微妙感受。这种独特的比喻手法使得歌曲在情感表达上更加细腻和深入人心，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 Bonnie 们， Rivers of Babylon， 巴比伦河。

Bonium, Rivers of Babylon, 巴比伦河。Bonium 是德国最著名的 disco 乐队，他们以动感十足的节奏和朗朗上口的旋律风靡全球。这首《巴比伦河》是 Bonium 的代表作之一，他们充满活力的演唱和 disco 的编曲，将这首歌原本的悲壮情感转化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曾登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排行榜冠军。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代饶》，故事就是故事。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邓妙华《天凉好个秋》，天凉好个秋这五个字道尽了历经世事后的淡然，旋律轻缓的像秋日的流云，听着它仿佛能站在落叶纷飞的树下看风来云去，心里虽有不舍，却也可以品出一份平常心看待无常事的温暖。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毛宁《大浪淘沙》。

大浪淘沙，毛宁。岁月如长河，奔涌不息，带走了许多，也沉淀下许多。人生的旅程中，我们总会经历无数的相遇与离别。那些过往的人和事，就像沙滩上的贝壳，有的被浪花卷走，有的却永远留在心底。当毛宁那富有磁性的嗓音响起，大浪里淘尽所有的往事，可是我会永远珍藏那张不老的风帆。岁月的浪潮汹涌，淘尽了世间的纷纷扰扰，却逃不走我们心中最珍贵的记忆与情感。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朱逢博、金梭。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

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上午7点，现在是晨时。
3: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21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6: 财经市场如同一片变幻莫测的大海，每一个数据就是一朵掀起波澜的浪花，此刻这些浪花如何翻涌？我是张驰，带你一探究竟。105财经早知道，现在开始。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财经早知道的冠名支持。
7: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8: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
7: 今日财经头条，世界经济论

0: 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举办，为期三天。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各界代表齐聚这里，共同探寻全球经济复苏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多位与会嘉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看好中国科创领域长期投资价值。
1: 从稳健的经济基本面到不断涌现的增长新动能，中国经济增速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庞大内需市场与完整创新制造体系持续吸引外资深耕中国，看好中国长期投资价值。标普全球评级首席经济学家保罗·格伦·瓦尔德说，
2: Yeah, well, China continues to be the country that contributes most to global growth.
1: 中国依旧是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中国已经实现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表现尤为突出，这同样是一大核心优势。
2: That's a big plus as well.
1: 瑞银财富管理亚洲区主席卢彩云说，
3: Sectors we favor are China semi-
1: 我们看好中国半导体和人工智能产业链，这受益于中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支持，还有人工智能资本支出的上升，以及芯片国产化的趋势。
3: Localization here in China。
4: 世界经济论坛重磅发布了最新一批灯塔工厂名单，新增的全球灯塔工厂中有一半来自中国。此外，世界经济论坛还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这份报告介绍了哪些新技术？这些新技术未来有望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继续来听报道。
1: 今年发布的十大新兴技术包括全场景并网能源、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制冷材料、全幅和多幅烷基物质降解技术、精密发酵技术、带粒体药物递送、 mRNA 个性化肿瘤疫苗、量子模拟药物发现、世界模型、格密码。今年的十大新兴技术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向个性化发展。以个性化 mRNA 肿瘤疫苗为代表，这种疫苗可根据患者肿瘤的独特基因突变定制，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癌细胞。早期临床试验显示，在胰腺癌患者中，免疫系统产生应答者的6年生存率达90%。第二，向分布式部署，万物皆可接入电网，将每一栋建筑、每一辆汽车、每一座工厂转变为电网中的智能节点，既能用电，也能在需要时回送电力。第三，向资源高效利用，被动辐射冷却材料无需任何电力即可为建筑降温，在炎热干燥气候下最高可节能42%。精密发酵利用微生物生产蛋白质，用水量比传统畜牧业减少87%。直接提锂技术将锂提取时间从数月缩短至数小时。新兴技术走向规模化落地，关键难题就是成本控制。中国在多个科创领域中积极实践，积累了可向全球分享借鉴的宝贵经验，为共同化解全球性发展难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首席技术官马思远，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在清洁能源和电气化方面经历了巨大转型，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许多新型经济体中大规模部署这些技术，我们需要降低这些技术的成本，而过去几年中国的大规模部署已经为此做出了贡献。
2: In China has contributed to that over the past years。
1: 我查阅了历届年会发布的新兴技术报告，发现世界经济论坛首次在报告中列入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是在2014年，当年入选的技术是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量化自我，这甚至要早于 AlphaGo 引发的 AI 讨论热潮。本场发布会的主讲嘉宾指出，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的确带来了颠覆式改变，但一切技术的创新都需要以人为核心。一句话总结就是，新技术的规模化应用不仅要投资于物，更要投资于人。
0: 近年来，中国创新药研发能力持续提升，创新成果加速涌现，逐步从跟随创新向源头创新转变，并深度融入全球医药创新体系。在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嘉宾围绕中国创新药发展、研发协同机制以及药物可及性等议题展开讨论。特别报道达沃斯里的中国答案，今天请听从跟跑到并跑，中国创新药如何跑出加速度。
5: 在论坛现场，多位嘉宾提到，中国已成为全球创新药研发的重要国家，越来越多创新成果正从中国走向世界。诺华集团董事会主席乔恩里表示， China

0: 全球合作，这不仅有助于本土市场发展，也将推动全球市场布局。
1: 目前创新药已经占到公司营收的50%以上，早期研发投入占总收入约6%，现在已经超过20%。我们现在每年在研发上投入超过60亿元，未来将有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具备搭建全球研发管线的能力，通过各类国际合作打通全球销售渠道。我十分看好中国药企未来将逐步参与甚至主导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同步布局全球市场，搭建海内外互通的医药研发桥梁。
2: Then doing crossover bridging maybe to the globe.
0: 药物研发的每一次提速都意味着患者能够更早获得新的治疗机会，但论坛现场反复提及的关键词并不是速度，而是可及性。对于患者而言，一款药物研发成功只是第一步，能否进入医疗体系，能否负担得起，能否覆盖更多人群，决定了创新成果最终能够释放多大价值。乔恩里说，
1: 对于病患来说，医药可及性是一个跨学科问题，需要创新者、政府部门、医院以及医药企业等多方协同合作，也包括公共卫生体系共同参与，推动整个体系围绕患者进行设计，确保新技术能够真正触达患者。
0: 从肿瘤治疗到罕见病治疗，中国创新药不断实现突破，如何将更多治疗方案和药物推向全球市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任明辉说，
3: I think because there's some great progress.
1: 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进展源于长期持续投入，这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一蹴而就复制的。其次，需要有强有力的监管体系。第三是人才问题，需要长期稳定的人才队伍建设，不能依靠短期投入完成。同时，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超大市场，并具备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的完整制造体系。对于其他规模较小的国家，需要找到自身优势，才能在区域乃至全球建立共享资源体系。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2: 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我国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重要抓手。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各自重点改革创新方向。
3: 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40个城市名单覆盖了全国各地，将结合每个城市的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的举措。比如浙江杭州的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是优化汽车限购，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而四川成都则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和二手车流通为改革重点。四川省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
4: 目前成都的二手车年交易量在80万辆以上，搭建检测评估服务平台，推动检测报告赴任，还将探索二手车经营主体分类管理模式，营造交易规范、质量可靠的二手车市场环境。
3: 浙江省杭州市副市长张登峰：
5: 大力开展汽车以旧换新，配套出台杭州新车促消费政策，已经累计投入超100亿元资金扩大汽车消费。杭州呢，已经成为全球第4个新能源汽车推广规模超100万的城市。
3: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
6: 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或者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改革创新，比如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7: 此外，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政策共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使钢材、铝材等近1000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循环利用。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8: 指导各地持续提升兑付效率，让补贴资金高效直达消费者，迭代升级以旧换新信息系统，进一步便利补贴申领和审核。
9: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车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
2: 日前，商务部、工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聚焦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等6大领域，提出17条举措，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来听报道。
10: 这17条举措包括：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商务部副部长

0: 邓秋平表示，相关举措将破除汽车后市场行业发展障碍，扩展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
1: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0: 此外，政策提出将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并完善安全保障措施，支持具备条件的城市举办汽车展览、传统经典车巡游和汽车文化展示等等。
2: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造车趋势。不知道您有没有觉得啊，现在路上的车呢，块头是越来越大了。以前一个标准车位停进去，两边开门很宽松，现在停好一辆新能源 SUV， 车门打开都得侧着身子挤出来，这还真不是错觉。数据显示，200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新能源汽车车宽呢多在 1.7 米，2015年宽度增加到了 1.8 米，如今家用热门新能源中大型 SUV MPV 车型宽度普遍接近甚至已经超过了2米，而我国现行车位的标准宽度呢是 2.4 米，一辆2米宽的车停进去，两边各剩不到20厘米，开门确实挺费劲。那除了越来越大，新能源汽车也越来越重，不少车型重量都在2吨以上，有的甚至超过了3吨。
3: 总的来看，新能源汽车的确是越来越胖了。对此，有人觉得这样的车辆乘坐更舒适，也能缓解里程焦虑，但是也有人觉得这会带来种种不便。那么站在全社会和公共利益的角度，该如何看待新能源车长胖这个现象？新能源车的这个肥又到底该怎么减呢？来听记者易言对话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市场营销研究分会秘书长崔东树。
4: 大空间、大电池、长续航，消费者确实喜欢哈、啊。但车大了、重了，也带来一系列的外部问题，比如停车位不够宽、立体车库进不去、路面损耗加快、刹车距离变长等等。那这些代价看起来是消费者在使用中承受的，但是也有一部分转嫁给了公共财政和社会成本。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谁在真正为大车买单？
5: 应该说为大车买单是全民买单的一个问题，由于大车带来了停车难、刹车距离变长、路面快速破损等这些外部成本的增加，而成本的分担个人承担停车、像轮胎和制动损耗。但从公共层面来看，市区的道路、小区道路按照轻量燃油车标准去设计，重型的电车破坏力呈大的一个增长，大幅提升了财政养护以及小区的维护资金的输出。燃油车主通过燃油税去负担全部的养路费用，而大量的重型的电动车零燃油税上路，损耗与付费严重不匹配，最终导致了车企赚钱、个人公共财政几方面买单的一个情况。
4: 那今年1月落地的电耗强制国标，能耗与车重挂钩，车重不达标无法生产销售，您认为这能管住增重竞赛吗？
5: 应该说电耗的国标往往与车重的强挂钩，能够约束这种无序的增重，但无法立即终结这种车辆的大型化。新规倒逼车型放弃单纯靠堆电池的一个线路，倒逼轻量化往往高密度电池的研发。短期之内，大中型车型的需求仍然增长，大车不会消失。中期我们认为，随着高强动力往后一体化工艺的压铸，往后固态电池的发展，还有国家配套追踪体系的完善，行业会从重量的竞争转向能效的以及这种大型化机制会得到一定的改善，从重型化到轻量化会成为研发的主要的发展方向。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爸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6: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徐州广播电视台。

0: 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幺零五财经早知道。
1: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接下来关注近期剧烈波动的国际贵金属市场。国内多家银行最近相继发布公告，上调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
3: 广发银行公告称，将黄金白银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由100%上调至140%，并拟于本月底全面停办代理上金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华夏银行公告称，上调该行代理的多个个人贵金属延期交易品种保证金比例。中国银行也发布公告，自6月24号收盘清算时起，黄金延期合约的客户保证金比例由99.9%调整为120%，白银延期合约的客户保证金比例由99.96%调整为119.91%。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4: 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剧烈波动，国际现货黄金价格已将年内的高点大幅回落，单日振幅超百美元已经成为常态。高杠杆的延期合约交易在金价过山车式的行情当中啊，非常容易触发爆仓，银行需要通过上调保证金的比例来降低客户的杠杆率，防止市场出现踩踏式的连环爆仓。
3: 据不完全统计，本月中旬，工商银行将多个品种的延期合约的标准交易保证金比例由120%调整为140%。本月初，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也将黄金、白银等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从100%上调至120%。而今年2月，工行、农行、建行等多家大行已将保证金比例由80%统一上调至100%。
4: 我们建议投资者不要盲目追高，要谨慎投资高风险产品，应该将黄金配置比例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与其他低相关的资产进行搭配，构建抗波动的投资组合。
3: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5月，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成交5521.8吨，同比增加2.8%。
2: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车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
5: 日前，商务部、工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聚焦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等6大领域，提出17条举措，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来听报道。
6: 这17条举措包括：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相关举措将破除汽车后市场行业发展障碍，扩展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
7: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6: 此外，政策提出将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并完善安全保障措施，支持具备条件的城市举办汽车展览、传统经典车巡游和汽车文化展示等等。
2: 以下请听。

0: 维权，卸载了还在扣钱。记者实测揭秘好用遥控的自动续费陷阱。
1: 消费者英先生发现家里的空调遥控器没电了，想再下载一个万能空调遥控器来应急。英先生在苹果手机应用上搜索到了一款名叫好用遥控的空调万能遥控 APP， 下载后却发现这个应用是收费软件，弹窗显示第一周要收费48元。英先生认为收费不合理，于是便卸载了这个软件。可是让英先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软件竟然偷偷的连续扣费15次，总计720元。英先生说，查询后才发现是自己的苹果手机默认开通了免密支付，才导致被软件连续扣费，而且续费时这款应用也没有再通知消费者。
2: 说审核没通过，在系统审核没通过，但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因为让我要收钱的话，你网上这个都要有个提示，或者有一个协议，有个勾选，然后要确认支付，这样嘛，这个都没有，他就直接把我扣走了。
1: 英先生向苹果公司提出要求退款，但是苹果公司拒绝了消费者退款要求。苹果公司客服表示，在使用过程中，消费者已经通过苹果 ID 的确认，授权苹果公司进行扣费。
3: 只要是通过苹果的支付的话呢，它没有所谓的验证码哈，它只是需要要么输入苹果账号的密码，要么扫面容或指纹，就代表您授权就可以扣费了。
1: 记者查询发现，这款 APP 的开发者是一家注册在海外的公司。记者尝试联系这家公司，但是在苹果应用商店里找不到联系到开发者的方式。这款软件到底是从哪一步开始扣费的？扣费前是否真的没有任何提示？记者决定亲自尝试一下。我现在在苹果应用商店下载这个 APP 后发现，如果要使用软件功能，必须选择每周48元的订阅付费服务。那按照 APP 页面引导，我连续按动2次手机侧面的按键，那这个操作呢是苹果手机的快捷操作，相当于确认操作。但是苹果手机的老用户都知道，在应用商店里，无论是下载付费软件还是免费软件，都需要这个操作来完成。那我完成这个操作后呢，立刻就收到了账户扣款的短信通知。接下来呢，想要主动关闭这项订阅服务呢，其实没有那么容易。首先在 APP 内部是无法直接操作的，需要用户手动进入手机设置的订阅项目中才能关闭。那其次呢，我也注意到这次付费呢并不是单一支付一周的使用费，而是默认开启自动续费。换句话说，那消费者在页面看到的是一周48元，实际上这款应用的扣费逻辑是每周48元自动续费。此外呢，我在 APP 的用户手册中呢找到了一行小字，卸载或删除本应用不会取消订阅。记者在测试中发现，目前苹果应用商店默认使用免密支付方式。记者向苹果公司了解免密支付扣款后能否要求退款，客服人员表示，能否退款以苹果公司的审核为准。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认为，苹果公司默认免密支付的设置涉嫌违规，因此拒绝消费者退款的理由不充分。
4: 实际上正常情况下，消费者是有权利来进行选择我要不要开通免密支付，而不可能一上来就直接选择就是默认你开通免密支付，这种设置都是违反相应规定的。所以我们认为，无论是苹果应用商店也好，或者这款 APP 的这个相关的守则中的一些词字，其实对于消费者的权益都有重大的影响，但是它并没有向消费者进行相应的权利义务的告知。现在苹果公司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有一定过错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认为它现在拒绝消费者的理由并不能成立，它自身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4: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6: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

0: 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1: 花费上万元购买治愈童年的课，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却在直播间里真实的上演着。多名消费者向天天315栏目组反映，被临近原生家庭直播间的内容所吸引，豪掷数万乃至十几万元抢购所谓的原生家庭创伤疗愈高阶课程。这些消费者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要么深陷育儿焦虑，孩子厌学躺平，沟通困难，要么临近退休，希望找到一份既能够自我成长又能够带来收入的第二职业。然而当这些消费者交了大额学费之后，等来的不是孩子的改变、亲子关系的改善、稳定的工作，而是一轮又一轮的交费通知。更加令人担忧的是，部分家庭在盲目践行这家机构传授的育儿理念之后，孩子还出现了生理和心理方面的问题。赵女士今年50多岁，2023年她14岁的女儿正值青春期，苦于和女儿沟通不畅，她一心想找到化解亲子矛盾的方法。偶尔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了一个叫做原生家庭创伤疗愈的直播间。
2: 我是一个比较好强的人嘛，就想着那可能就是要去学，而且当时我也快退休了嘛，40多岁了，我生小孩比较晚嘛，那我就想着退休了之后我就可以做这个家庭教育。其实有点焦虑了，我那时候已经，因为本身又中考了，然后孩子又担心他考不上公办高中，上私立的又有很多钱嘛，人家退休了就着急，所以就经常会听一些关于心理咨询啊这些的心理学方面的这种直播。有一天我刷到他这个直播之后，感觉他说的跟其他的几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去这个临近原生家庭这个直播间了，他就是在直播间全程就是他这个是潜意识治疗的，进入潜意识看见及疗愈，还有一人学习全家改变，然后你学习好之后你可以做这个家族的改命人，然后又说你就担心什么钱没钱的，你可以到时候只要你学了999报名进来，进来以后华金有大把的工作岗位给你等着安排。我当时觉得他这个课999太便宜了，你知道给我感觉，我这是一定要去学的，我毫不犹豫我就报了999。那我先后报了他两次这个引流课，为什么呢？因为我第一次报了我就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潜意识，他又进入这个课之后老师给你讲一些东西，就在那里好像催眠一样，他短视频就叫你反反复复的听，晚上也听白天也听，那我就感觉我就任何的情境任何的什么都没有，就是没有他那么神奇的效果，就是没有这样的潜意识。然后他就老师就叫我报他这个系统课嘛，那时候是69800，然后叫我报这个系统课的话，我就想着我几万块钱我没有这么多钱，而且我要退休了没办法报这么多课的情况下，我就又报一次999。但是我就觉得他直播间那么多人连麦啊，就是那些人就说哇一下就改变了，我就觉得是我的问题。后来我想想我还是不放弃，我就又报了一次999，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1: 赵女士先后两次报名参加引流课，一次交费999元，两次一共花费了1998元，但是并没有体验到宣传当中的神奇效果。赵女士介绍，课程内容只是反复的听短视频，就像催眠一样。负责代班的所谓的老师告诉她，之所以没有效果，是因为她创伤太深，必须上价值69800元的系统课。于是赵女士付费并且开始上系统课，然而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赵女士发现所谓的潜意识练习更像是心理操控。当她按照课程当中的育儿理念实践之后，原本成绩尚可的女儿彻底躺平。
2: 对，我又在整天听他那个直播嘛，直播间那些同学又在连麦，又就是很神奇很神奇的故事就在那里，哎呀听得我就感觉不报这个课就不行，可我就一定要做这个家族的改命人，而且我还要进去可以有工作做，我要赚钱。所以在这个工作，其实如果他不安排工作，我可能我就退缩了，因为我真的没有这个钱去交。但在这个情况下我才交的这个钱79800了，我上这个课上这个我就感觉不对了，哇着魔了，我为什么我就不行呢？每天我自己关在自己房间里，他一天6次那个跟练教我们练习这个打坐冥想，我都跟着他去做，我每天就哭，又在那里做这个功课，做到还是见不到一点点潜意识，我都不知道潜意识是啥。然后呢就 上这个课上的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了，这个课每天就是睡觉，然后我就听这个课内容是重复的空洞的，我那时候就反思了。同学他们分享的那种潜意识是很神奇的那种感觉。我跟你说，我听了他这个课之后，我就哎呦，我任由女儿了。那时候因为很相信他嘛，哎，什么都不管了，然后就搞得我女儿就是让我上学本来成绩还可以的，结果你想想，那孩子能自己管到自己吗？回来就是玩手机，我也不管了。那孩子就全部玩手机，玩手机，手机真的是离不开手了。这个我就感觉我也有责任的，我就找这个老师了。你现在我上了你这个课之后，我潜意识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安排工作给我也没有工作，我投了那么多简历，我也参加了培训，他也不录取我，20多个人，谁交了会员费了就录取谁，我没交会员费他就不录取我，因为当时他就说交了个系统课就可以录取的嘛。
1: 消费者赵女士就此止步，而临近退休的徐女士渴望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第二职业，她不仅购买了系统课，还又购买了后续的课程。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有消费者此前入职的就是有消费者或者说有家长吧，花了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契后承诺学了就能够入职当老师赚大钱，结果呢是钱交了工作也没有得到。那么从法律上来看，这样的行为到底算不算是诈骗？
3: 这种行为是有可能构成诈骗罪的。那么首先我国的刑法规定，就是诈骗罪主要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即属诈骗。那么如果是犯罪，就是涉案的金额达到一定的标准，那么就要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具体从本案来说，相关的经营者也好，组织也好，个人也好，他首先承诺学了就能入职赚大钱，但事实上他从始至终相关的经营者都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具备履行的能力，或者是根本不打算履行，也就是涉嫌构成虚构事实。而相关的家长或者是本案的消费者，他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那么交付了数万甚至是十几万元，那么这种数额应该是从数额上来说应该涉嫌达到了诈骗罪的这种金额的要求。那么在相关的司法实践中，我们也看到虚假承诺包就业引导缴费的案例，那么确实在符合其他一些条件下是有以诈骗罪来定罪量刑的。主持人，
1: 从前面我们所听到的有消费者的这个讲述以及这个从业者的这个讲述来看，您怎么样来看待这家机构的这种运营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否有可能会涉嫌违法？
3: 那么我们看到他的方式很有意思，就是说他的多项的表达实际上都有可能违反了我国的广告法的明确的规定。那么我们广告法是明确规定除了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外其他所有的任何的广告都禁止涉及医疗疾病治疗功能，也不得使用相混淆的用语。那么他使用了疗愈这个词，那么疗就是治疗，愈是痊愈，显然是和医疗用语是高度混淆的。那么其次，他在相关的培训也好或者是这种承诺也好，那么他往往会提到说我对你的未来的效果做出了保证性的承诺，或者是暗示保本无风险或者保收益，这些实际上也是广告法明文禁止的。而这些行为他按照广告法的规定都是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行政责任是有可能要罚到100万或者是吊销营业执照的。所以我们的消费者在这个点上是可以向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如果涉嫌构成犯罪是有可以向我们的公安机关进行提起刑事控告的。
0: 好啦，105财经早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幸福105精彩持续，8点钟您将收听到航风热线。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0: 五 G A 赶超五 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21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五 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9: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0: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11: 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9: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0: 电信五 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五 G A 赶超五 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9: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